0: 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3: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4: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4: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江兆慧跟着吴双月来到后面的厅堂，开开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因为在正座上坐着个老头，说老实质上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穿的戴的咱不说，这人左太阳穴长着一块紫迹，这块迹好像个葫芦，特别显眼呐。江兆慧一看这心呐，马上就开了锅了。原来这人就是自己要寻找的仇人盖世侠彭涛奋。江兆慧心说，莫非我在梦中不成？怎么竟遇上这帮怪事啊？这可真应了那两句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爹爹惨死你手，我们家家败人亡，事情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我岂能容饶？那位说他认准了吗？认准了。你想，那时候江兆慧已经12岁了，12岁什么都能记得了，都住在海州一条街上，出来进去磕头碰面。他见过彭涛奋何止是一次或10次，尤其他脑门子上这块紫迹什么时候也不带掉的。这人要到了成年变化不大，他不像孩童时期几年不见不认识了，到了成年这模样他已经固定了，所不同的就是皱纹多少，头发黑或者是白，那也有认不出的道理呢。所以江兆慧一咬牙关，把红毛宝刀拽出来了，啊，噌跳到桌案的前面，用手点指，老匹夫，你还认识我吗？彭涛奋就一愣啊，好，年轻人， 你这是何意呀、啊？你我素不相识，你赤戒行凶，所谓何故？呸！哦，你忘了，你还是装疯卖傻，有可能你不认识我了。我提一个人，你知道不？谁？当年在海州开金龙镖局的总镖师江存厚，认识不？他就是我爹，我是他儿子，叫江兆辉。老匹夫，当年你的所作所为特意的毒辣阴损了，大概我们家发生的事情你不能不知道。我父为你而死，害得我孤苦伶仃，我下了一颗决心要给我爹爹报仇雪恨呢。八年过去了，我到处都在找你，没想到今儿个在此相遇。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拿命来抡刀就剁。彭桃粪呢、啊、这才明白怎么回事。奇怪的是他坐在那儿连动也没动，把眼一闭，头往前一探，任凭江兆慧拿红毛刀砍，旁边还站着个吴双月呢。那位说他是谁？他跟彭桃粪有什么关系？其实啊，这名字是假的，吴就是没那么回事儿，双月合在一块念彭，他就是彭桃粪的女儿，叫彭之花。由于他就这么一个姑娘，娇生惯养，彭之花从小就野性，想干什么干什么，学会满身武艺，经常外出。在那个年代，女子出门多有不便，何况是年轻的姑娘呢，所以呢她才女扮男装，改了个名字叫吴双月。事情也太巧了，这次出门把刽子手给勾家来了。且说这彭之花一看有人要杀他爹，他能不红眼睛吗？从旁边窜过来，捧一把把江兆辉的手腕子给拖住了。蒙兄，等等，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杀我爹？你撒手吧，你爹他不是人。这两个人就滚在一块儿了。彭桃粪没有办法站起来，连连叹息：丫头住手，你们两个人别争竞了。丫头，事到如今，你听为父跟你说，你爹我不是人。江兆慧骂的一点都不假呀，当年在海州我把他父亲给踢了，而且踢得十分不光彩呀，害得人家家败人亡。江兆辉说了，他学艺就为给爹报仇，看来这孩子有出息，杀我是应该的。丫头你想想，要是爹什么事儿做的都对，我能无缘无故的离开海州吗？挺好的买卖我不干了，为什么要关张呢？为什么不敢回原籍故土，带着你隐姓埋名跑到这儿来呢？这就是因为爹我对不起人，我受的良心的责备呀。我只说这么一忍度过这一生就算了，没想到天理昭彰，报应循环，人家找到家来了。可怎么那么巧， 你把他领来的呢，这不是报应吗？因此我愿意死，丫头你就甭管了。那位说他是演戏呀，说的是真的，是真的。因为这个人呐，一股激劲儿，头脑一发热，可能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事后呢，这有良心的人，有理智的人呢，他要后悔。这彭涛粪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初他一股激劲儿，很不光彩的暗中下绊子，把人家江存厚给踢死了。等人江存厚家里头这一出殡，这一关门，孩子这一哭，他受到良心的责备呀、啊。扪心自问，所作所为对不起人家，可把他脑子坏了。另外这个舆论他也受不了，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大伙都指责他不对，因此他在海州站不住脚了，连羞带愧，这才跑到这儿来。他说的一点都不假，他寻思在我有生之年，我把我满身的能耐传授给我丫头，我呀就是一死我也瞑目了，我欠下人家的账，我到阴曹地府再还去。尽管没有阴曹地府，那阵儿的人他迷信，他就用这种办法安慰自己。所以江兆慧拿刀砍他，他没还手。这阵儿老头子眼泪掉下来了，发自心底说了一段实话呀。可江兆慧一点不受感动，心说你说的比唱的都好听，你就说出龙叫天来，我也得把你宰了。二次拎刀往上就闯。彭之花跟他爹想的不一样，那叫爹，他能瞅着叫别人给杀了吗？彭之花就急了，江兆慧，你听我说，方才我爹爹一再认错，我看也就算了，杀人不过头点地呀、啊，你何必不依不饶呢？呸！你倒说得轻巧，我爹死白死了，就叫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事儿就完了，哪有那种便宜事儿？我不杀他，我誓不为人。好，你杀我爹也行，我爹欠下你家的人命了，那么我再问你。你病在殿房之中，我服侍了你一个月，煎汤熬药，我把你救活了，你欠不欠我的人情？那么这个事儿应当怎么解决呢？
7: 对，
6: 江兆辉一听是，哎呦，这可真麻烦。要没有人家，我就病死在殿房了。像猎死狗似的，就把我猎到江边，往江里一扔，我找谁去？多亏人家把我救了，所以呢没词儿了。最后他一想啊，哪有那么些讲理的，我不杀了他，我是绝不能甘心的。他把脑袋一拨了，我欠你的是你的，你爹是你爹的，这是两回事儿，我先杀他，我再还你的账。第三次往上闯，彭之花是这样办：你先杀了我，然后再杀我爹，你就算还了账了，好不好？你来吧。这三个人在屋里这顿交涉足有一个时辰呢。江兆慧一看实在不行了，爹爹，莫非这仇我就不能报了吗？怎么这么倒霉，非得让仇人的女儿把我给救了呢？把儿子我都难死了，我得怎么办呢？合着我这几年的功夫我白下了。这一着急，哇一口血吐出来，顿时江兆慧是人事不省。如果彭涛粪不是人， 一点良心也没有，这阵收拾江兆会那不费吹灰之力。老头没这么做，他赶紧带着女儿把江兆会抬到屋里头，尽心尽意地给调治，而且还请来好先生，书说简短，又在这服侍他将近两个月，江兆会这才保住这条命。病好之后他这么一琢磨呀，完了，干脆这仇别报了，人家对我有两次救命之恩呢，我再说杀人家实在交代不过去了。这一天江兆会把衣服收拾好了，对彭桃粪和彭志花说，你们妇女听着，过去的事情是冤是怨是冤，咱们都了结了，从今之后你们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们，各走各的路，过去的事情咱们谁也就甭提了，告辞了。可他这一走，彭桃粪觉着难舍难离，让姑娘送他，彭志华一直把他送到村口。师兄啊，刚才你说的话未免不近情理，你说咱们谁也不认识谁，这话解释不通啊。我倒不是说我们家对你有两次救命之恩，就拿咱俩本身的事来说，在店房磕头的事情你忘记了不成？我可是个女孩子，哪有女孩子跟小伙子磕头的，除非是拜天地呀。我再告诉你，我早已经把我的终身许配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愿意伴陪你白头到老，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在你临走以前，咱把这个事必须得定下来。江兆会闻听一咧嘴，后来把脑袋紧扑了嘛。妹妹，我谢谢你的美意，我父的仇我报不了，我对不起他老人家，我早都发了誓了，我终身不娶，我这一辈子不想成家了，拿这个来报答我爹，所以你的要求我不能答应。可是呢，你刚才说的有一定道理，往后咱们闯荡江湖，备不住谁有用谁的时候，但愿我们今后相见有期，这件事情恕我不能应允。说完江兆会走了，彭之花哭着看着他的背影，打那一分手就再也没见面。江兆会心灰意冷，无处投奔，因此就回到南海老龙山云光寺去找他师父宝镜长老，见着师父放声痛哭，把宝镜长老也给哭懵了，问徒弟怎么回事，江兆会说，仇啊我没报了，是这么回事。老和尚听完了，口诵佛号，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孩儿啊，这是佛祖的安排，你就不必争了，人这一生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又何必求真呢？别哭了，要无处去你就留在师父的身旁，将来我不在了，我这片家业寺庙就由你来继承。就这样江兆会在这儿出家了。出家可是出家，老师并没给他受戒，也没给他起法号，每一天传授他的武艺，他这阵心无杂念了，所以呢拿武术就当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学起来非常认真。咱们前文书说过，这宝镜长老不是一般的人，他是万年古佛的亲师弟，那也是海外的剑客。因此他把他全身的能耐十之八九都传给了徒儿。这江兆慧啊，有一次练气功练得不对路了。你看这气功要练好了对身体有益，要练坏了对身体还有害。他练的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昆仑闭气功，这下练串皮了。好玄没要了他这条命啊。等他病好之后开始脱皮，汗毛、眉毛、胡子，凡是有毛发的地方全都脱落，身上这层皮也脱了。后来又换了一层皮，好嘛，这身皮是锃亮，叫人看着那么别扭，他不像个人，好像个怪。尽管宝镜长老采取了一切办法给他吃药给他治，也没治好，结果这人就变了样了，漂亮小伙变成了个怪。他能耐还大，所以宝镜就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铜头铁臂无毛怪。后来他闯荡江湖，由于本领高强受到大家的公认，就成为南海八怪之一。说这件事儿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儿了，如今的江兆慧将近70岁了。有一天宝镜长老领着他到海外金角岛看师伯万年古佛。从谈话当中，万年古佛谈到徒儿王源，从王源又谈到开封府的徐良和白云瑞。这江兆慧啊听入迷了，一个劲儿的打听这个白眉大侠是何许人也，玉面小达摩是怎么回事，开封府如之何。万年古佛就像讲笑话似的，一出一出的仔细的都跟他讲了。后来万年古佛说，我徒儿王源一辈子不交朋友，后来交了个过命的朋友，就是白眉大侠徐良，他们俩是忘年交。徐良才多大岁数，王源曾经发过誓，徐良在他在，徐良不在他不在，有他三寸气在就要保护山西大宴。徒侄啊，咱们是亲门近支，今后你要见着这个徐良也要加意的保护，咱们可都不远呐。江兆慧是牢记在心，等回到老龙山就跟宝镜长老说，师父，我在这岛子上一待就好几十年，我也太闷得慌了，我打算溜达溜达，见识见识这个白眉大侠，认识认识玉面小达摩，不知师父意下如何。宝镜也同意，就这样他带着红毛宝刀离开了老龙山。到了中原，他用耳朵这一摸，万年古佛说的是真不假。后来才得知，金灯剑客夏遂良率领一大帮人到了海外三仙岛，布置下天罗地网，约请天下的英雄，准备跟徐良、白云瑞上三门要决一雌雄。而且他听说这白眉大侠已经到了南海了，他找啊找啊，终于在万仙岛找着了徐良。在前文书咱说了，徐良要夜探万仙岛，瞅着眼前有一道白光，是谁呀？就是江兆慧。徐良坐船，没人给他划船，船可以走，一直把他送到万仙岛。那怎么回事呢？ 那就是江兆慧在水底下推着这只船。徐良夜遭八险，郝玄没把命扔了，有一个人提着他腰带子把他扔出去，谁呀？也是江兆慧。江老将可是这么想的，我师兄王元跟徐良交情最好，因此我才帮忙，将来见着我师兄王元我也有个交代。在院中他意外地发现了铁观音彭之化，他一看哟，他怎么在这儿呢？是他，别看上了年纪了，模样还没太变呢。哦，闹了半天鼎鼎大名的铁观音南海飞仙就是他呀，全怪我老在老龙山，我要常出来溜达也就早就认识他了。为了救徐良，他不得不出头露面，这才跟铁观音两个人交了手。等铁观音一看是他，也傻了眼了，两个人稍微一愣，后来往一块一抱，是放声痛哭。咱们前文书讲过，为什么哭啊？哭得那么痛，这些事儿咱们都交代过，就不再说了。单说江兆慧把铁观音彭之花搀起来，妹妹，这些年没见你挺好啊。铁观音擦擦眼泪，师兄啊，我就对付着活吧。自从咱们分手之后，我爹在年底就故去了，临死之前他还念念不忘师兄啊。我把他发丧出殡之后，然后我就决心入玄门当一道士，后来经人解劝呐，我才没出家。多亏磨山的白衣剑尼把我收留，我二次学艺，老师赐号铁观音，又叫南海飞仙。打那之后我闯荡江湖直到现在。师兄啊，我一直在寻找你，你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闹了半天这八怪之一就是你呀。
7: 哎，别提了，我得了一场重病就变成了这模样了。师妹，别的咱别提了，过去的事儿一笔勾销，就提眼前吧。你怎么跟徐良作对呀？你为什么跟开封府为仇？真叫哥哥不解。妹子，能不能听哥哥一句话？这铁观音马上就表态了，哥哥，凡是您说的话我无不听从，上刀山下火海我连个啵儿都不打，您说吧，您叫我干什么？好妹妹，我不要求你别的，我就要求你帮助哥哥和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捉拿夏随良。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 精巧别致。
1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0: 一是一。
1: 多少钱？
0: 两千四百四十二，人家六十二一锅。反正就是两千四百四十二。
1: 人家比去年还多。
0: 哎，那是啊，如果收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很多啊。
2: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都去取，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江兆会向铁观音彭之花提出要求，让他不要跟开封府作对，同时还要帮助白眉大侠徐良攻打三仙观。这下可把铁观音给难坏了，不答应吧，对不起这位盟兄；答应吧，太有点强人所难了，因此有点迟愣不语。江兆会一看这脸就沉下来了。妹子，你不愿意吗？哥，这蒙兄啊，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我得问问您跟徐良有什么关系，您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得跟我讲讲这个道理。好，现在我就讲。妹子，什么事情别越过一个理字，我都了解清楚了。开封府这些办差官所作所为光明磊落，做得对。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以及那死鬼朱亮、郭长达等人做得不对，我们就要群起而攻之。就拿眼前的事儿来说吧，夏遂良想干什么，究竟乌合之众在三仙岛布下天罗地网，一心跟开封府的为仇。咱们且不说门户之争啊，这不是犯法吗？徐良他们代表谁？不就开封府吗？开封府是谁？不就是大宋朝吗？夏遂良这么做，目无君主，有叛反的行为啊，这要揪起来，不但他个人得掉头，连门户都不复存在。我们是练武的人，不能练糊涂了，就凭着武艺高想怎么地就怎么地，那不行。干什么事儿不能离格，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我说的对不？难道说咱们就为了朋友的义气置国法于不顾吗？我姓江的不敢说明白事儿，但这种事情我是绝不糊涂啊。妹子，过去的事过去了，我希望你别走你爹那条路，你爹一时糊涂为了八局死了，也把我们一家给害了，难道说你还要步你爹之后尘再做糊涂事吗？ 我不能眼睁睁瞅着你掉到火坑之中。我不知说的对不对，请妹妹三思。正在这时，南北二圣过来了。罢了，请问阁下，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南海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吗？正是，久仰大名啊。阁下方才所说，俱是金石良言呐。师妹啊，别糊涂了，听他的话吧。我们老哥俩全赞成啊。彭之华一听啊，这回是彻底的投降了。他没想到南北二圣扭转的能这么快。他赶紧转回身来。二位师兄，你们说的真的不是开玩笑吧？哎，事关重大，焉有玩笑之理，我们是发自肺腑。妥了。彭之华扭回身来跟江兆会说，蒙兄一言为定，就依你。江兆会也是非常高兴啊，谢谢妹妹。大家过来跟徐良相见。哎呀，徐良也没想到啊，看刚才那个样，那非得出几条人命不可。没想到几句话，满天乌云散了。徐良跟众人以礼相见，大家重新进厅房归座。让徐良坐正座，徐良说什么不干，大伙也不干。你代表开封府，你是办差官，又是客人，哪能不坐正座呢？徐良没办法，这才答应，向他们老四位表示了致谢。这四个人一致表示愿意帮助徐良听从调遣，早日把这事给了结了。后来徐良说，我到万仙岛是偷着来的，我呢还得回去见人家康殿臣康老剑客。大伙一听，我们陪着一同到小孤山，人是越多越好嘛，你开封府大队人马没来呢，我们这些人帮助您，你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徐良一听更高兴了。这一天没什么事情，到了第二天，老少英雄齐聚小孤山。康殿臣呢，鸣鞭放炮，热烈欢迎，把大家接进厅堂。嚯，这回可热闹了，光成了名的剑侠就十来位啊，再加上小孤山、万仙岛能打的英雄超过百人。康殿臣传话，盛牌宴宴，给各位高人接风。在酒席宴前，他提议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咱们这些人来在四面八方，要没一个人管着，恐怕就乱了套了，应当推选一个头目人。南北二圣说，那还用商量吗？白眉大侠徐良就是咱的头目人，他现在就是大元帅，我们是他手下的将官，不就得了吗？对，赞成，同意。尽管徐良再三再四的推辞，众人就不答应。徐良一想也好，这阵别为这件事磨蹭时间了，管谁当头呢，快点破三仙关。因此山县徐良点了头了。这些人还真认真，吃完饭之后，酒席撤下，把屋里的桌椅重新调摆，正中央设置高台，黄色的幔帐，单独设个正座， 是给徐良留着的。老信儿一看也乐了，哦，我真当了元帅了，从来还没坐过正座，老少英雄在两面陪着。但是徐良呢，最关心的是白云瑞呀、啊，跟老少英雄商议，无论如何把我老兄弟得找着。康殿臣说：“你放心，我早就撒下人马去了，我估计三两天之内肯定能打探出消息来。”还正这时候，有人回来送信儿，报老剑客，我们打听到玉面小达摩的消息了，还不光是他一个人。还有个大脑袋叫房树安，还领着俩小孩，一共是四位。他们已经到了招商老店。哎呀，大伙一听这高兴啊。徐良为了保密起见，让康殿臣写了封字简，密封起来，叫人送到招商店。白云瑞不看这个字简吗？约请他来吗？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就这么样带着方传二小来到小孤山。没想到到这一看，正座是白眉大侠徐良。弟兄相见，喜出望外呀、啊！方传抱着大脑袋直哼哼：“
6: 我干老的，这怎么回事？我都糊涂了。”
5: 徐良乐着把经过讲说了一遍。然后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彼此相见。方叔安晃着大脑袋，乐的是手舞足蹈。
6: 嘿，罢了，不服不行，还得是我爹。这就叫龙行有雨，虎行有风。你看人家一晃膀子有这么些捧场的，连我这当儿子的都嚼着光彩，大家说嗯对不？
5: 把大伙儿都逗乐了。后来房叔安把方宽、方宝这俩小孩叫过来了，
6: 你滚过来，你们俩天天想，夜夜盼，今天终于满足了吧？这就是你们的师父，我的干老白眉大侠徐良，磕头吧。
5: 哎，这俩小孩趴在地上给徐良磕头，把白眉大侠也闹懵了。
7: 嗯，发酸啊，这是怎么回事？我哪里来的徒弟？
6: 干老啊，您没在家，我替您收的，包大人都知道这事儿。我四爷爷蒋平满口应承，您就别推辞了。这俩孩子您看看，嘿，可有出息了，一个比一个坏，坏的都冒坏水儿。
5: 大伙又是一阵大笑。徐良问明经过之后，也只好点头了。方宽、方宝背着手站到徐良身后，哎，这个严肃劲儿就甭提了。
6: 大家一瞅，真是事亲三分像啊！
5: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俩孩子造化不小啊。且说徐良问白云瑞、方树安：“你们这些日子都到哪儿去了？”这两个人在酒席眼前啪啪啪啪啪啪啪。经过如实地向徐良介绍了一遍，老心儿听完又惊又喜呀。徐良说：“这样吧，事不宜迟，明天咱们就赶奔三仙岛，最好呢住到招商店，咱们好有个落脚的地方。等我四叔蒋平领着人来了，好有个投奔。”
7: 各位剑侠来了，好有个站脚的地方。
5: 大家一致同意。到了第二天，除了留下一部分人看守小孤山、万仙岛，余者的150多人分乘船只赶奔三仙岛。房树安带二小打前站，到了招商店，把整个店房全包下来了。 掌柜的跟伙计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我说大爷，您不是开玩笑吧？我们这店房不算太大，可也不小，前后几十间房子，您都包了。
6: 放屁！我跟你闹着玩呢，是怎么的？
5: 恐怕呀还住不下呢，将来我们还得租房子呢。你这整个集贤村我们都得占了。废话少说，把住店的人全打发走了，我们包了。掌柜的当然是高兴了，把其他住店的请来，再三道歉，再三解释，甚至住了多少日子不要钱，才让这些人走了，把房子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徐良带着老少英雄就到了，耗下房子，大家全住下了。单说这店房的伙计，那有好几个呢。一打听，这都是开封府的，我的天，开封府住到我们这儿了，真是没想到的事儿。哦，那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白眉大侠，二品的将军呐。哎呦，我们三仙岛这回可要热闹。那我们这座招商店就不是招商店，就变成了临时的开封府。那我们呢，就不是店房的伙计，我们就是开封府的办差官。连这些伙计都长羊了，在门口贴了个大条，字比斗还大，开封府公馆。另外呢，在集贤村的村口还竖起个大牌子，也这么写的，离着多远就能看见。一切安排完了，这掌柜的跟伙计把方叔安请出来了。方爷，您看看我们这么做对不？
6: 方叔安背着手检查了一遍。万了万了啊，难得你们想的周到。放心啊，我们走以后一定有重赏。
5: 哎，谢赏谢赏，谢谢您了。
6: 哎，注意啊，我们朋友可多，只要是打听我们的就往店房里领，听没听见？
5: 是，我们全想到了。您没看吗，码头那块我们也安排了人。
6: 好嘞。
5: 哎，方爷，我们有点事儿向您打听。
6: 你说嘛，什么事儿？
5: 那么我们这个店已经变成开封府临时的公馆，是不是？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就好比是开封府的办差官呢。
6: 嗯，对呀，你们现在都不是伙计了，是暂时的办差官，是吧？
5: 哪怕我们是假的呢，他这玩意儿也高兴。
6: 好了啊，你们现在就按办差官办事儿，要是好人好好招待，要瞅着那不法之徒就把他立于所待。捅捅娄子找方爷，我
5: 是方大老爷。这伙计更来劲儿了，在门口准备一条大板凳，沏上扣碗茶，往着一坐，鸭子腿一鸣，在这装开封府的官人，瞅着南来北往的人一个劲儿的运气。你说这何苦来的，这叫什么人都有。徐良、白景瑞领着众人正商议怎么样攻打三仙观呢，码头那儿真来四个人。这几个人急冲冲进了集贤村，一看开封府公馆，往里就走。伙计一看这四位穿衣打扮与众不同，身上都带着家伙，一个个横眉立目，气喘吁吁。呀，心说不是三仙观的，方的老爷告诉了，让我们可得留神注意，瞅着那贼眉鼠眼的，就把他立居所待。看这四个人有点悬，伙计噌就站起来，把胳膊一伸，站住！哪儿来的？走城门走惯了，

就是左右开弓，这两巴掌揍的，再看这火气，跟吹喇叭的差不多了，顺着嘴角血淌下来了。哎，你敢打人？来人呐！有人搅闹公馆。徐良听外边一乱，不知发生什么事儿了，赶紧出来了。徐良也爱开玩笑，一瞅这伙计这模样，他也乐了。我说伙计，怎么眨眼的功夫你胖了？您别开玩笑，就胖了吗？都给抽肿了。什么时候打的？就这几位。即使徐良早看见了，来者非别。头一位，小义是爱虎；第二个，霹雳鬼韩天锦；第三位，白云生；第四位，粉紫都卢真。小五一哥四个，打人的就是小义是爱虎。乐兄弟，你们怎么来了？哎呦，三哥，我们正找您呢。后边还有什么人？没了，就我们哥四个。怎么蒋四叔没来？大队人马怎么没来？哎，甭提了，咱到屋再说吧。包大人让我们给您带了封信，是吗？拿来我看。徐良接过这封信来，跟伙计解释：“伙计，你不要误会，这都是咱们自己的人，他也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赏给你两记耳光。你呢，不要生气，也不要委屈。我这有10两银子，你拿去，买点药上上。愚者呢，打口酒喝吧。”啊，伙计一听，那就算白挨了呗。安歇他不说，徐良赶紧把他们四位让进里面，跟大家逐个做了介绍。那都没外人呢，那小五一的名望够多高啊！分宾主落座，徐良这会儿把信打开，一看是包大人亲笔写的，不看则可，一看老心儿就一愣，脸就有点变色儿。白云瑞挨着他坐着。三哥，什么事儿？老兄弟，你看看。白云瑞拿过来看完之后，心里也堵了个疙瘩。那别人没全看，云瑞看完交给徐良，徐良赶紧把这封信揣怀里了，这才知道蒋平他们为什么没来，什么原因呢？在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让房叔安带着方宽方宝赶紧起身来找徐良和白云瑞，然后呢，他领着大队人马第二天就起身。您看，就差这么一天的功夫，方叔安他们也走了，京里头出了点事儿，活活的把蒋平给拖住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就在那天的晚上，皇宫里头发生点意外，把四弟仁宗啊给吓病了。什么事儿把他吓病了？就因为那天晚上仁宗皇帝挺高兴，吃完晚饭之后掌起灯光，让值日的太监把百宝箱搬出来了。百宝箱里头装的都是好东西，富贵莫如帝王家，集天下的财富于一身，他能不趁钱吗？他要欣赏欣赏这些好东西，有一些他根本都没看。有个太监把账本拿来了，那上面标着国宝叫什么名，出自什么地方，年月日全都有。另外呢，这宝贝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仁宗翻来翻去一看，5年前宁夏国的国王赵伯曾经送了一件宝物，叫石。

0: 二元陈炉。哎呀，没见过这东西呢，今儿晚上开开眼。他告诉值日的太监，把十二元陈炉搬上来了。这玩意儿不大，高了下不过一尺，做工精细呀、啊，全是金、银、珐琅制造的，光滑如镜。转圈有十二属性，哎，每个属性制造一个头，非常形象。中间可以放檀香。它最大的特殊，到什么时辰，什么时候这嘴里往外喷烟儿。你比如，子鼠丑牛到子时，哎，这小耗子嘴喷烟；到丑时，哎，这牛嘴里喷烟。这究竟怎么回事呢？真叫人猜不透。皇上一时高兴，把嫔妃都请来了，让大伙观赏。正到三更天刚过，从外边蹦几个人来。这人把蜡烛灯打灭，盗走十二元陈炉，把皇上吓得钻桌子底下去了。卫队们赶到现场，再找这个人踪迹不见。不过这人呢，可够狂的，在玉柱上留下一个字简，字简上写的字儿：“大爷还来。”那意思还完不了，不定什么时候还进皇宫。您说这玩意吓人不？所以皇上立刻降旨，让开封府的老少英雄进宫调查究竟怎么回事。就为了这个事儿，把蒋四爷给拖住了。可蒋平啊，连查了三天，也没查出踪影来，包大人也不高兴，皇上也不高兴。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突然机灵一动，四伯，我倒想起一点线索来。哦，孩子，既然如此，你快些到来。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九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7: 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6: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8: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老属于借款关系。
6: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9: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6: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9: 马庭长你好。
10: 陆旭您好。
9: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10: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9: 多大？
10: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9: 24岁。
10: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独子。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6: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羊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羊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9: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10: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指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6: 吸食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 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10: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11: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10: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6: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12: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来，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6: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10: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陆溪村七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6: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10: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11: 做味精
10: 啊，对，
11: 因为很像，是不是？
10: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6: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11: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3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10: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11: 4公斤。
10: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6: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11: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六四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10: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六四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

0: 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1: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0: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2: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1: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0: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3: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但是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2: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1: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0: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的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4: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纠纷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0: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2: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0: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4: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 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0: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三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两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2: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3: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想说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0: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2: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0: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2: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两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量刑过重。
4: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2: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0: 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2: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0: 我们认为呢，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2: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1: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0: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其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 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死刑的判决。
2: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1: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5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0: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他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1: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啊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8: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7: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8: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7: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8: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7: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8: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7: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9: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6: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7: 这是
16: 那啥都都很你
17: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啦、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8: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6: 他故意跟他们就是东西是不对，这是
19: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18: 连续三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7: 有自说，没得那么。
20: 你不说现在双门还小，有时有时还有大呢。
18: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9: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18: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恒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7: 死者已经在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21: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确定了，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8: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海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海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爱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16: 这案件中的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小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8: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小丁家喝酒，看到吕小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6: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也不合适。
18: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伤害。
16: 之后那啥都和韩爱明出操场，挑起来拿个鼻子
3: 通过水果的时候，然后跳下来砸了破子，那是从他手上去夺了一刀。
4: 不是后啊，就的啊，打到偏苦逼啊，夺到后，我和瑞丽开始把黑玉米打到第三步头台上，然后我俩就跑了嘛。
18: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汉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7: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22: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18: 最终，汉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3: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24: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19: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18: 案发地开庭审案，十七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17: 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4: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对嘛。
18: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19: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8: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17: 这个彭平安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8: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25: 淮湖比就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4: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叫我一块儿，然后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对嘛。
18: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17: 借钱的会儿不要了，借3000元他给3000元，给就他赌的时候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10天元，他给100元的了，是比我这少出了点那么的。
18: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19: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8: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26: 把我们抓住，
0: 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是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24: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24: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1: 是我的钱给他没，4000没给他，要是那个我的狗就逮到了就算法。
18: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20: 当时都是家就害怕，说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就喊着给去把钱敲他给干什么。
18: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24: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9: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24: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8: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23: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18: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0: 后面我是想解决这个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2: 一心思跟人就不想活着，人就没活的存了。
18: 17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4: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喊着到这吧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东西付腿，这是他给我们给的嘛。
18: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佩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5: 录像的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出过钱，就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7: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培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8: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7: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培安参与杀人。
23: 沙世红和吕云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8: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7: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云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0: 当时我们因为是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奶奶无法日本的伤害，后面我是想感觉真的特别的后悔。
7: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2: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上去接他妹子。
7: 经过3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16: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着多出力，一定要给他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7: 张庭长了解到，韩继荣的老伴很早就和韩继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继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2: 一心思跟人家就不想活上，人家就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呢。
7: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红、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24: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1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7: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16: 最后沙世红给这个附带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7: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红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红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
9: 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红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

0: 发现后把他们都是家长我们老师的去就要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彭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吉荣进行了回访。
3: 韩叔再见了。
4: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为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2: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吉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5: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6: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四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那么这也声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5: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8: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6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9: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8: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9: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的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

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滋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两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两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姜子牙神机妙算，收了曹田、曹雷，还让文太师吃了个大亏。这文仲也不是一般的人，领兵几十年，从来没打过败仗，也没吃过亏。这跟头栽得太爆了，越想越窝囊。文仲就打算自提重兵讨伐西岐，但他大徒弟吉利在旁边说话了：“老师啊，您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京里可没人呢。东南两路400镇诸侯越来越猖狂，您要离开这个家赶奔西岐，一旦京里出了事儿怎么办？望老师三思。”吉利：“我要不去，我气难平。”是啊，是够窝囊的。哎，师父，我看青龙关的总兵大将张桂芳可趁此之，何不命张桂芳兵伐西岐呢？他手下还有个大将叫风林，此人善会左道旁门妖术邪法，我看他们俩去必定奏凯还京。嗯，对了，太师一想这是个好主意，马上发出手令，让张桂芳和风林马上做交接，兵发西岐不得有。咱们再说这张桂芳，这个人岁数不大，今年32岁，在总兵当中那是年轻的，另外呢也是凤毛麟角啊。小伙子不但年轻，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同时受过一人的传授，他还会一种特殊的本领。他的助手风林也是如此。前些时曹田、曹雷把屎亏子扣到他脑袋上了，他受了一阵子委屈，本来就窝火，得着太师的手令让他兵发西岐，正趁心愿。张桂芳和风林一点都没耽搁呀，做了交接手续之后，点精兵50000，声势浩大，出五关是赶奔封京。张桂芳这一来， 路过招抚县道得供粮供草啊。同时在一路上他不断地扩充军队，号称10万雄兵，这声势能小得了吗？早有人报到相府，姜子牙稳坐泰山，心说又有送货上门的来了，我是来者不拒啊，但是也不能轻敌，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在会议上，姜子牙问黄飞虎：王爷，您知道张桂芳这个人有什么本领吗？还有大将风林究竟有什么能为吗？黄飞虎闻听把头低下了，这话我怎么说呢？黄王爷，不要为难，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要听真的。丞相，我可并非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如果说实话，这两个人是极难对付。咱们先说这风林，据说他是当初风祖的后人，此人今年35岁，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斧子，勇冠三军，人送绰号叫万人敌，那是一员虎将啊。这还不说，不知这风林跟什么人学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在两军阵前能口吐黑气。这黑气里头有什么我可不清楚，专降上将啊。咱们再说这张桂芳，张桂芳有个特殊的能耐，在两军阵前百步之内，他要知道你的名字，只要一喊，不管你有多高的本领，马上就跌落在马下。你说这什么能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咱们大家可提防点，在百步之内可不要叫他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众将在两旁一听乐了，心说这武成王说话也太悬点儿了。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大伙儿不相信。武成王也看出来了，脸一红，也不便多说了。姜子牙坐得心里有数，正言厉色对满营众将说：大家都听见没有？大敌当前，这是一场硬仗，望尔等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下去吧，做好准备。这风景啊，军兵们日夜操练，马不停蹄啊，粮台寄养都准备得非常丰富。单说这一天，张桂芳是来到西岐的东门外，离城5里安营下寨。第二天饱餐战饭之弊是擂鼓巨将，他手下40几员大将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前不正印先行官他的助手风林坐在侧座。张桂芳傲慢，小伙长得也带劲，怀抱令字旗往两旁看看。各位将军在，大帅有话吩咐吧。古语常言道的却好，这头仗胜叫旗开得胜，主大吉，今后才能仗仗取胜。头仗败，开市不吉利，对以后也没有好处。今日咱们兵伐西岐，今天希望首开旗门，各位大家都使点劲儿。不管立了什么功劳，本帅一定拜本入都，请天子和太师嘉奖。相反的，你们要在阵前不敢勇敢作战，畏缩怕敌，可休怪我军法无情。来啊， 两全断，两全断。这张桂芳披挂整齐，带着大将风林，在两军阵前亮个队，摆了一座金木水火土五行大阵，旗帆招展，号角悠扬，惊天动地一般，命教阵官讨敌骂阵。单说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升座燕安宝殿，文武到齐。姜子牙问哪位将军去会战张桂芳，言还未尽，嗷一嗓子蹦出一位来：丞相，末将不才，我讨着陶之烈。再看此人电脸朱眉，眼珠子往外挪挪着，特别是两颗虎牙支出唇外，头顶金盔，身挂金甲，外罩大红袍，年纪在30挂零。姜子牙一看认得，是文王姬发的14子，名叫姬叔虔，武王的兄弟。这小伙子两臂一晃，千斤余力啊，那是一员猛将。文王一共99个儿子，加上后收的雷震子100个，长子伯邑考被纣王剁成肉馅，次子姬发主持西岐一切事务，是文王的接班人。雷震子还没有学艺下山，其他这些儿子有一半是学文的，从中有一半是练武的，这姬叔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小伙子就不爱听黄飞虎说的那套，他一听黄飞虎把这张桂芳风林说的神乎其神，姬叔虔就气坏了，因此今天要讨这头之令。姜子牙点了点头，14殿下，讨令可以，但不要轻敌呀。张桂芳其人可不是好惹的，丞相放心，我明白。我要不打胜仗，我就提头来见。姜子牙一听就不爱听，有道是骄者必败呀，这14殿下向来是目空一切，但他执意讨令又没有办法，给他军兵5000，让他出战。单说姬叔虔提刀上马，3声炮响，开关落锁，他像旋风一样来到两军阵。等到了阵前，他把大刀一摆，代替军令，哗，燕翅形把队伍摆开。他提马舞刀往阵前观看，一瞅对面能有20000军兵，摆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方阵，在正中央帅旗之下有2匹战马，上吹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白袍，手中提着亮银方天戟，走兽湖玄天带弯弓插箭。小伙子长得白面净皮，微微有点两撇小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就见这小伙长得精神，挨着他的有个黑脸的胖子，也30多岁，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皂罗袍，在掌中擎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是斜挎豹皮囊。再往后看，能有几十员大将，白脸的，黑脸的，花花脸的，蓝脸的，虽然相貌不同，但是一个个都是威风抖擞。14殿下姬叔虔看罢多时，把掌中刀一晃，呀， 谁是张桂芳？哪个叫张桂芳？你赶快阵前受死！张桂芳一看，对面叫阵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板，头上戴鎏金盔，披挂黄金甲，外罩黄袍，全身的戎装，胯下逍遥马，掌中三挺大砍刀，人欢马炸，果然是一团的锐气呀！张桂芳看罢多时不认识，刚要亲自出阵，副将风林过来了：“大帅且慢，杀鸡焉用牛刀？您主持全军，岂能轻举妄动？交给我吧。”风将军多加谨慎，没关系。风林到了对面，把掌中钉钉狼牙棒一碰，对面西岐的小将报通名姓：“我呀，名叫姬书前呐、文王姬昌那是我爹，武王姬发是我二哥，我乃是十四殿下姬书前是也。”啊，无名小卒，我不管你姬书前姬书后的，你给我滚回去，你叫老匹夫姜子牙亲自出马，跟你这种无能小辈用不着谋家动手。姬书前大怒：“你是什么人？”“我乃大将风林是也。”“哦，你不是张桂芳，我先把你结果就得了。”招刀，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下来了。风林不敢耽搁，举双棒往上一摁，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两旁边擂鼓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别费这劲儿了，留着点儿吧，我何不用左道旁门的法术迎他？想到这儿，唰唰虚晃了两棒，是拨马便走。十四殿下姬书前以为这对方不是对手跑了呢，不由得心花怒放，心说：“武成王，你把这风林和张桂芳都捧到天上去了，闹了半天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非把他抓住，叫你也知道知道西岐不是没有名将啊。”想到这，他贪功的心切，单手托刀，双脚点灯，像箭一样在后就追上来了。可风林呢，人往前边拜，耳朵支棱着，偷眼角一瞅，来了，不由得心中大喜。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点马镫，唰，这马又拨回来了，正好跟姬书前马打对头，脸对脸。姬书前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的功夫，风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大嘴一张，啊！这真是左道旁门。就见从他的肚腹之中喷出一股黑烟来，正好喷到十四殿下姬书前脸上，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啊！提鼻子这一闻，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像油烹的相似。姬书前哎呀的一声，撒手扔刀，是摔于马下。风林一看他落了马了，在马鞍桥上举起狼牙棒，啪 正垂在腰上，把十四殿下打了个骨断筋折。军兵往上一闯，举起刀来啊，砰一刀把人头砍下，用竹竿挑着在人前示众。哦，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喽！有人飞报姜子牙。姜丞相低头不语啊，这个事儿武王姬发也得着信儿了。姬发是放声痛哭，大将南宫科忍无可忍，非要讨敌出战。姜子牙竹拦不住，命他出战。南宫科飞马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大战风林。风林刚要出马，张桂芳给他拦住了。将军，你歇一会儿，看我的。我认识南宫科。等马打了对头，张桂芳冷笑了一声：“对面来的南宫将军吗？”“啊，是我。”老匹夫姜子牙，真滑呀！竟派你们这帮无能之辈临敌，他怎么不敢露面？你叫姜子牙给我出来。你叫黄飞虎出来，我有话要问他们。南宫科一瞪眼，呸，闭住你的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把我赢了，我家丞相自然出兵，休走街道吧你。几个回合呀，张桂芳一想，我留着元气，跟这种浑人用不着动真格的。想到这儿，他把胸脯一拔，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南宫科，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哎呀，通通天亮亮亮的，您说这玩意儿邪门不？这一叫，对方魂都没了。南宫科人事不省，被人家走马活擒。军兵们哇，败回京城。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满营众将一听出师不利，死了一个叫人抓住一个，大伙纷纷讨令出战。姜子牙把脸一沉，满张桂芳风林非等闲之辈，你我出兵也是枉然。来呀，高挂免战牌。免战牌挂上了，张桂芳和风林呢，一直骂的太阳偏西了，一看人家闭城门不打了，只好长德胜号回营，命把南宫科压起来，将来凑的人多了送往京城请功。张桂芳传令热烈祝贺，安下他们都不说，单说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掐着手指头一算计啊，到时候讹诈一满可以下山了。金霞童子，换你师兄来。哎，时间不大，把讹诈找来了。讹诈躬身施礼，师父呼唤弟子有何差派？徒儿，到了今天你已经一成了，师父一成又怎么样，可以下山了，命你福保明主兴周灭纣。现在到了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收拾收拾东西赶奔西岐去吧。
7: 真的？哎呦，把讹诈乐的一蹦多高啊，本来他就好动不好静，等把东西收拾完了向老师辞别的时候又有点舍不得了。哪吒两眼含泪跪倒在碧云床前：“
6: 师父，我还是待两天吧，我又不想走了。”“
7: 为什么不想走？”“
6: 我有点舍不得您跟我师弟，咱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一旦离开不知何时才能见面。”
7: 净说些孩子话。哪吒，莫非你忘了你的身世不成了吗？你与青福无缘，与红福有份，理应辅佐明主，享受人间荣华富贵。你是明主手下的中流砥柱，留到我这不就废了吗？我再告诉你，现在武王姬发、丞相姜子牙可不利呀、啊。因此，你下山这个机会正是好时候，千万不要错过。
8: 好吧，师傅，那我就走了。那临别的时候，您得给我点纪念呢。
7: 这个顽皮的东西，贼不走空啊，每回你都得划了点什么。好吧，我就把百宝囊赏给你了。哪吒把百宝囊打开一看，乾坤圈、七尺混天绫、打仙砖，就这三样。师傅，您再大方一点，把您那裤打开给我划了点呗。万一这些东西都不好使用怎么办？混杂的东西，这乃是我老师镇洞之宝，百发百中啊。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也罢，福儿过来，为师再教你一套咒语。如果有了灾难，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那我现在就走了。切记呀、啊，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妄开杀戒。我知道师父，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哪吒到了金光洞外，飞身上了风火轮，双脚一蹬，喊了一声起，才倒吸气要大战张桂芳。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 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膳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哪吒奉师命下山，来到西岐，脚驾风火轮，从空中往下观看，就见一路之上，州府县道， 老百姓生活很得过呀，的确是物富民丰，百业繁荣。但是等来到京城，他一看情况就不然了，特别是东门外，老百姓跑的连个影子都没了，城关乡的住户怕打仗，纷纷到城中避难，外边变成一片废墟，往西边看，密匝匝全都是连营，旗幡招展，从旗号上辨认出是商纣派来的人马。再往城上看，堆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守的用具，吊桥高高挑起，护城河的河水都满罐。再发现城上挂着明晃晃一块牌子，免战。这怎么回事？莫非西岐的人马被人家打怕了？怎么高挂免战牌呀？哪吒百思不得其解，用脚一蹬风火轮，就飘落在十字街头。老百姓一看吓了一跳，呀，怎么从天上掉下个人来？等仔细一看，这人长得挺好，粉奶奶的一个大娃娃，看年纪也就十几岁吧，衣着打扮与众不同，乐呵呵的，很讨人喜欢，所以老百姓就不那么害怕了。哪吒收起风火轮，倒提火尖枪，冲走路的人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大家不要惊慌，我也是个人，我初来乍到，不熟悉城里的情况，请问姜子牙的相府在什么地方？你打听丞相府啊，往前走有个地方叫小金桥，靠路北了就是。多谢多谢。哪吒大步流星来到小金桥，一看甭打听了，那相府与众不同啊，占地数亩，金碧辉煌。哪吒一看就是这儿了，紧行两步来到门前，冲着守门的点了点头，这是江丞相的相府吗？你找谁？我就找丞相。烦劳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陈塘关总兵的三儿子李哪吒求见。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姜子牙正召开军事会议，商量怎么防守封京，怎么对付张桂芳和封林的事情。因为大将南宫珂被人家走马活擒了，还死了14殿下，这个仗打得非常窝囊，满营众将没有一个是张桂芳的对手，这个仗怎么打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商量这事儿，报事的人进来了，回丞相门前来个人，小年轻的，他说他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叫李哪吒，要求见丞相。李哪吒，想起来了，快请他进来。报事的出去把哪吒陪进来了。哪吒一看，嚯，是大殿里这么多人呢，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一个个盔明甲亮，雄赳赳，气昂昂，佩剑悬鞭都满了，把哪吒看的眼都花了。正在这时，武成王黄飞虎 黄飞彪、黄飞豹以及他仨儿子老将军黄衮都过来了，这是恩公啊。前文书咱说过，讹诈那次下山砸囚车皮木龙把他们给救的，这些人能忘吗？黄飞虎一躬到地，恩公大驾金身光临西岐，欢迎欢迎，被难人黄飞虎礼过去了。哟，黄王爷，哈哈哈哈，分手的时候我没说吗？咱们迟早都会见面，这不见着了吗？你们听好吗？很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说这话，还把他领到姜子牙近前，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姜丞相。讹诈翻眼睛一看，嚯，这老头精神啊，方面大耳，头发胡子连眉毛都刷白刷白的，好像三冬雪相似，但是二目有神，在正中端然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呢。哪吒看罢多时，赶紧躬身施礼：“师叔，一向可好？徒侄讹诈，给您问安了。”姜子牙欠身离座，用手相搀：“免。讹诈，你从什么地方论的，管我叫师叔呢？”师叔，你看我一说呀，您就清楚了，我老师非是旁人，就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我先述个罪说，他是三教圣人之首元始天尊的徒弟，您呢也是老天尊的门下，从这儿论，您不就是我师叔了吗？哦，原来如此。哪吒，莫非你奉师命前来西岐助我不成？您算猜对了，我老师交代的明白，说现在我已经武艺学成了，应当到西岐福保明主，助师叔一臂之力。欢迎欢迎，来，我给介绍介绍。姜子牙给满营众将在位的众人做了指引，众人大喜。但是啊，有些人对讹诈不太满意，一瞅这小孩岁数不大，摇头晃脑，不拘小姐，有点放荡，大说大笑，大山大叫的，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而且从他话里话外透着狂傲，对讹诈不怎么太欢迎。讹诈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众人的表情就猜着了八九，但是初来乍到就故作不知。姜子牙让他坐下，细问他来到西岐的经过。讹诈有什么还说什么。师叔如明，是方才我路过东关外，我发现老百姓都跑没影了，可能东关外是战场吧。正是，我们与商纣的人马就大战于东关。哎，我一看就明白了。另外，我怎么看见城头上高悬免战牌呀？莫非被人家打怕了不成吗？讹诈呀，你说的也不算不对。是啊，现在商纣派了一支人马，领兵带队的总兵叫张桂芳，此人受过夷人的传授，不仅武艺纯熟，还会左道旁门之术，在两军阵前百步之内直呼对方的姓名，对方大叫一声就跌落于马下， 你说怪事不怪事？他有个助手是副将风林，也不是好惹的，能口中吐出一种黑气，使对方昏倒。我们西岐的人还不会破这种妖术邪法，故此一死一伤，连打败仗，我们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正在这时候你来了。师叔啊，甭研究了，我来了，满天的云彩就散了。亮张桂芳有什么了不起？那风林也无非是无名的鼠辈，全包到图纸我身上了。您最好现在就传令，摘掉免战牌，开兵见仗。小侄我包下了，准保胜不能败。讹诈这么一说，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小小年纪，胎毛未退，乳唇还没干呢，这简直是大言欺人，狂傲之极呀！但是这些人又不敢公开说，姜子牙这心呢，也不爱听。但是讹诈初来乍到，又不好意思说他什么，只是正言厉色地问他：“讹诈，你说这话可有把握？”“哎呀，没把握的话，我从来不说。”“不信？”你问武成王黄飞虎啊，我救他们容易不容易？哎，也没费吹灰之力。我知道军营的规矩，叫什么来的？啊，我明白了，说话不算数，就犯下军规，有掉头之罪呀。师叔您甭客气，甭讲人情。如果我说了大话，您就按军法从事，您看怎么样？好。哪吒，你刚来，好好休息休息，明日咱们再见仗也不迟。好嘞，我还真有点饿了，好好歇歇，明儿个咱们两军阵前见。哪吒住的稀奇了，等到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点名，日头刚刚升起，姜子牙就亮了全队。讹诈脚蹬风火轮，站在子牙的身旁，到了阵前，指名点姓叫张桂芳和风林出战。啊，对面也不含糊，炮响三声，也亮了全队了。张桂芳兵发西岐，旗开得胜，打了两个胜仗，

0: 就有点心里头骄傲了。那意思西岐没什么了不起，别听传言，姜子牙走一步掉一块，老朽也，手下的战将也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南宫科，还叫我抓住了。下一步你们怎么办？这次开兵建仗，我一鼓作气就拿下封京，活捉武王。张桂芳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往对面一看，姜子牙，哈哈哈哈哈哈！对面是姜子牙吗？不错，正是本丞相。张桂芳啊，你不要得意的太早了，今日两军阵前定决雌雄，讹诈何在？在，到两军阵前去大战张桂芳要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讹诈说的是用脚一蹬风火轮，就见风火轮转动，有风雷之声，眨眼间来到前敌。讹诈把掌中的火尖枪摇了几摇，晃了几晃，问张桂芳，你就是领兵带队的头头吗？啊呀，张桂芳就一愣，这小伙是谁？没见过我，他怎么不骑马呀？蹬的这是什么玩意儿？金光闪闪，有风雷之声。再看讹诈斜背着豹皮囊，举止动作非同一般，张桂芳就没敢小看他。娃娃，你是何人？
1: 我呀，姓李，叫李哪吒，新晋投靠西岐的。姜丞相子牙是我师叔，我是他的徒侄和部将。
0: 张桂芳，听明白没有？我叫哪吒。废话少说，今天你家三公子来了，我要收庄包园，就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动手吗？听我良言相劝，扔了戟，下了马，跪倒我的轮前，苦苦哀求，小太爷心一软，扑一枪把你扎死。啊，张桂芳一听，我贱呐，我还得苦苦哀求，你还把我扎死，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讹诈接茬说，不然的话你把我激怒，我杀进你们的连营，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也不剩。言还未尽，气坏了大将风林呐，大帅，这小子是个牛皮匠，别跟他费唾沫星子了，把他交给我了。风林催马舞动狼牙棒，是直奔讹诈。招家伙吧，讹诈赶紧横火尖枪往外招架，开开，把讹诈阵里一摘呗，好悬没从风火轮上摔下去，心说好大的劲儿，但是把风林震的双棒飞起来，那有四五尺高，好悬没撒了手啊，啊，啪啪啪啪啪，战马也倒退一丈开外，讹诈把脸往下一沉。一瞅对面来个黑胖子，三十挂零的年纪，满脸横肉，怪眼冤翻，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我你这黑狗蛋叫什么名？哎，我你怎么不言语偷着就上来了？做大将的办事得光明正大呀，你可好，属贼的溜边儿啊。我乃大将风林是也。哦，就你这模样还是大将啊？呸，你别给练武的丢人了，既然你不服，我就先收拾你，滚。风林叫讹诈给损的无地自容啊，恼羞成怒，晃丁丁狼牙棒大战讹诈，轮马相交就杀在一处。

想到这，他拨马就走。哪吒乐了，哎哎，打打呀，走了，吹了半天就会这么两下子。哎，我这人有个毛病，要打咱就打到底，想跑可不行，拿命来追，登轮就追。西岐的众人都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呢，这心唰全提到嗓子眼儿。姜子牙也不例外，那什么意思？他想喊哪吒别追，这小子追不得，一追就得吃亏，十四皇子就这么死的。但这话还没等出口呢，哪吒就追上去了，为时已经来不及了。单说风林，马往前拜，眼往后边盯，他一瞅哪吒追来了，不由得心中喜欢。小娃娃，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你追的好啊。正在这时，他左脚一踹蹬，右脚一柄马的前夹膀，就见着马滴溜转了个大圈，正跟后面追赶的哪吒来个脸对脸，双方的距离不超过一丈啊。就见风林把大嘴一张，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就使出左道旁门之术，一股黑烟从他的鼻子跟嘴里喷出，直奔哪吒。西岐的将官一看，把眼睛闭上了，完了，完了。哪吒算交代了。可是这股黑烟喷到哪吒脸上啊，跟没那么回事差不多。哪吒巍然不动，嘎嘎乐开了。哎，我说方林呐、啊，你什么毛病啊？肚子怎么能冒烟啊？还有多少尽量往外放。哎呦，风林一看不好，我这招数怎么不好使，又往外吐了不少。哪吒照样不动。我说风林，你还吐不吐了？你要不吐该着我的了。说时迟那时快，哪吒从豹皮囊一伸手拽出大仙砖，在掌中一托，喊了一声起。这块金砖越变越大，见风就长，能有一尺见方，翻着个奔风林就拍下来。风林一看不好使，拨马便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正好拍到他左肩膀上。哎我的妈呀，扑通开了，把风林是拍于马下，左肩膀子粉碎性骨折。这下稍微拍的歪一点，要拍正了他这条命就没了。哪吒还恨自己怎么拍歪了，二次要掐诀念咒，让金砖再次腾空拍他。可正在这时，斜刺里张桂芳就冲上来了。休伤我的朋友，休走，着急。哪吒一看不好，只好放弃了风林，拐弯去敌张桂芳。这风林呢，暂时保住这条狗命，被军兵抬着进了营盘，找人赶紧接骨。那骨科的大夫一看，治不了，太严重了，把骨头都拍碎了。哎呀，看来风林将军后半生就是个残疾人了，不行，我们无能为力。把风林气的是咬牙切齿，是几顿昏迷。哎呀，他怎么不说，单说张桂芳大战哪吒，两个人打斗到

0: 30来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好啊，这小子也不赖呀，而且越战越勇，抡也快，枪也急，不是他的对手。来，我呀也用压箱底儿的招吧。想到这，拨马就走，回过头来喊了一声：“讹诈！”还不下轮，等待何时？张桂芳嗓子好，嗷这一嗓子，两军阵前谁都听得阵阵的。姜子牙下得好，原没从马上摔下去。因为张桂芳这招是最厉害，喊谁的名谁摔倒。但是奇怪的是，讹诈呀，什么事没有。原来他是莲花体化身，没有三魂七魄，父精母血都还给李靖夫妻了，张桂芳哪知道，故此哪吒才平安无事。他一看张桂芳傻了，哪吒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好小子，没咒念了吧，这回该爷爷我打你了。哪吒这才要怒打张桂芳。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上午1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为避抓捕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6: 这好好的人聚聚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5: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7: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都是问题。
8: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5: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赌客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9: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概就乱跑。
10: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5: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11: 被告 雇佣的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2: 嘉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5: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2: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5: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2: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8: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5: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7: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5: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十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13: 当时开始我们就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5: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二楼逃窜至五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五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14: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发现了，就在五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5: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14: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5: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三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15: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呢，但是对于这个说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说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14: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5: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和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6: 就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的跳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出去跳的话，他有没有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5: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三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要求三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2: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三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8: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人责来 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2: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三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6: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吗？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吗？
10: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7: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15: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5: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五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15: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三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跌下去的。
14: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5: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17: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10: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5: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17: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10: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5: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2: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8: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5: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18: 就显示这个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蓝盒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这个张秀华为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蓝盒。
5: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7: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 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5: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10: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坠下。
8: 那个当时啊，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啊拦河，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2: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8: 参加赌博人员有十多个，其中有三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5: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10: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5: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7: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在我们老家来说，比如说我在你家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也要查。
17: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2楼2030，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5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5: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17: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6: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0万块钱。
5: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17: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5: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2: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8: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应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2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5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2: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8: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 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

0: 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1: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2: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闹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点白噻。
3: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1: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2: 就像我们去医院了，去殡仪馆了，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4: 我们那边出去用都用了3-4万块钱。
1: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3: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下。
1: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荔黄岐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三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5: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0: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 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强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5: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2: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5: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助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随着寒意的加深，一些潜伏其中的疾病也悄然而至。北方的冷空气一次次的向南进发，越来越频繁，南方的暖空气也一步步向南撤退，而势力越来越弱。冷空气的活动会导致人们的自身抵抗力下降，很多呼吸道疾病就又困扰着人们的生活。这时的哮喘就是其中之一，它常常高发于每年的秋冬时节。哮喘病的发作呢是具有季节性的，夏末秋初的时候开始发作，秋末冬初的时候进入高峰，寒冬腊月又开始减缓。秋天天气由热转凉，有哮喘病史的人对于大气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是极其的敏感，他们的适应能力弱，所以呢很容易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诱发支气管哮喘。秋冬季节昼夜温差较大，冷空气活动频繁，哮喘最容易在冷风通过的那几天发病。70%的哮喘病是由感冒或鼻炎诱发引起的，感冒或鼻炎的发病与冷风活动更是有直接的关系。据气象部门统计，凡是封面通过的前一天至后一天都是感冒发病的高峰日，也就是哮喘最容易反复发作的时候。
6: 另外，一些天气过程也会使得哮喘病的发作增加，比如秋冬寒冷季节容易出现的逆温现象，还有这个气旋和反气旋的明显天气现象啊，这些都和冷空气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天气的剧烈变化也是引发这个哮喘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有哮喘病的人一定要注意身体的保暖，要比我们普通人更加的注意平常及时的增减衣物，再就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来增强体质。
5: 可哮喘的发作并不只是因为气温的变化，它也与大气中哮喘过敏原的存在和分布有关。哮喘属于过敏性疾病，花粉、尘埃、尘螨等过敏因素的刺激也是使哮喘发作的另一重要因素。秋冬季节又是叶落草枯的时节，空气中的过敏物质大量增加，哮喘病发病率随之明显上升，所以这时有哮喘病史的人应少到花草多的地方去。
6: 须要指出的是，陈满作为最重要的过敏源，他在哮喘病发病的过程中呢，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陈满及其代谢物的数量从八月份开始上升，九到十月份呢进入高峰期。由于此时房间内陈满的繁殖兴盛，那很容易会导致过敏，从而诱发哮喘。而且呢，这个陈满哈，它还会常常随我们人体的皮屑脱落，隐藏于床单或者是地毯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哮喘病常常容易在夜间发作的一个原因了。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哮喘病完全根治呢还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环节上来抑制哮喘病的发作。
5: 首先，羊毛、羽绒等动物毛皮衣物及腈纶、涤纶等化学纤维衣料都容易引起过敏、哮喘发作，所以哮喘病人的衣服、床上用品都应以纯棉制品为宜。哮喘多在夜间发作，更为重要的就是减少床上的尘螨数量。因为人在床上的时间较长，哮喘患者最好用含有杀螨虫因子的或极热的水每周清洗一次床具。床具、衣裤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晾晒，如果是在正午，约一小时这些虫螨就会死掉。另外，居室的地毯会导致哮喘过敏源的增多，所以应及时撤掉。如果家里有哮喘病人，也应该尽量不用纺织品覆盖家具。
6: 好了，虽然哮喘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时候哮喘病的高发性，从而起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潮湿的环境便于哮喘致病源尘螨的繁殖，因此浴室和厨房内要注意通风，去除其他一切可以产生湿气的物品。二、哮喘病人的床具、衣裤等一定要经常在太阳底下暴晒。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3: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14: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13: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15: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责任。
16: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13: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17: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13: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1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出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
19: 而他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他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14: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19: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他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18: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19: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18: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20: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18: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14: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19: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14: 那个料，除了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戴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戴进去就出不来了。
19: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回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他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他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21: 他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他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劳动能力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19: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21: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19: 2015年9月23日， 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8: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20: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了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呢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18: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9: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15: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19: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一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15: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19: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14: 是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19: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15: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19: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3: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19: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15: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3: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19: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20: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19: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3: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19: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16: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19: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16: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 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19: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16: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18: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20: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18: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20: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为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19: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0: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八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19: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16: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一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19: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14: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做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19: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3: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基本工资加数量。
19: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16: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19: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20: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19: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4: 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罪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19: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18: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20: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5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19: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0: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19: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 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3: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19: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3: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18: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20: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啊，另外一个呢，它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19: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14: 我大的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冶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2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19: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16: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19: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3: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18: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20: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19: 何义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20: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19: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20: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缴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 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19: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万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

0: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0: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季是一年中垂钓的黄金时期，正当人们兴致正浓的刺鱼和溜鱼的时候，意外的手腕拉伤却在精彩的瞬间突然发生了。
4: 秋季出门垂钓啊，不仅可以使心情愉悦、身心放松、陶冶了情操，而且啊还能够培养和磨练耐心，对于很多疾病呢也能起到调节和预防的作用。但是在池塘边垂钓啊，尤其对于新手来讲，很容易会出现手腕拉伤的情况。
3: 从医学上讲，手腕关节的损伤是指腕关节周围的一些肌腱、韧带在受到一些意外伤害以后，这些肌腱和韧带超出了它们应有的活动范围，而造成的扭伤、挫伤等运动性的损伤。秋季垂钓时发生手腕拉伤，这要同秋天里鱼儿的生活习性和我们身体的体质变化联系起来。一方面，秋季池塘里的鱼儿肥壮有力，适宜的水温、较高的溶氧量，这些条件呢都使得鱼儿变得极为的活跃，咬钩后的鱼儿竭力的挣扎，爆发出的力量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进入秋季，天气渐凉，人体的血管会收缩，手腕关节和肌肉韧带拉伸能力也会减弱。鱼儿挣扎的爆发力传递到握鱼竿的手腕处时，就很容易造成手腕关节的拉伤。那么对于既要享受垂钓的乐趣、钓获的喜悦，又不想付出手腕拉伤代价的垂钓爱好者来讲，怎样才能二者同时兼顾呢？秋季垂钓为预防手腕拉伤，选择鱼竿呢一定要考虑到鱼竿的重量以及鱼竿的调性，我们应当尽量的选择较轻的鱼竿，这样可以减轻手腕持竿的力量。在钓体型稍微小的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钓性偏软一些的鱼竿，像硬钓竿就可以了。如果钓体型较大的鱼呢，可以选择超硬钓的鱼竿，这样就可以有效的化解掉传递到手腕部位的鱼的爆发力。
4: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来到理想的钓位之后啊，不要急于垂钓，可以先把诱饵呢放到池塘当中做做准备操。
3: 先从活动手指关节开始，让手指尽可能的舒展开来，接下来双手手指交叉外压，以自己略微感觉到酸痛为标准，不要用力过猛。接下来抱拳向手腕内外侧按压，接着双手手指交叉滚动旋转，随后活动肘关节和肩关节做扩胸运动，这样呢可以让连接手腕的各处关节活动开，使全身肌肉放松，筋骨活络，可以有效地预防手腕的拉伤。
4: 选好了鱼竿，做好了准备操啊，并不是完全安全了，我们还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垂钓的姿势以及动作技术的协调性。
3: 在刺中鱼之后，用钓竿感觉鱼个体比较大时，将肘支撑在大腿上，一定要把支撑点固定好。

0: 小臂膀和手腕部位的共同的力量，把持好鱼竿的角度。在逐步直起腰的过程中，要把鱼竿和大臂之间的角度控制在45度以上，尽量把大臂膀往高了举，这样呢比较省力。当感觉一只手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只手上去帮忙。感觉鱼已经被溜翻的时候，再用抄网来抄起这条鱼。
1: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做好了钓鱼准备操，在掌握了我们教给您的抛竿和起鱼的技术要领，您就可以在这个秋季啊充分的享受垂钓的乐趣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秋季出门垂钓最好带一件外套，以起到防风和保暖的作用。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威海市环翠区深化村党组织，跨村联建，通过打破壁垒，整合资源，推进农文旅协同发展。非法偷鱼被罚认购碳汇来履行生态损害修复义务，全省首例非法偷鱼碳汇代偿案在威海落地。优秀科技特派员山东巡讲活动在济南举行。人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威海市环翠区深化村党组织，跨村联建，通过打破壁垒，整合资源，推进农文旅协同发展，绘就一幅村富民安、美美与共的幸福画卷。
4: 一大早，温泉镇东明新村村民罗世藻就忙着采摘辣椒、茄子，这些蔬菜将送往村委统一称重装车。自从搭上郑其山共富农房为民服务的顺风车，罗世藻就再也不用为菜的销路犯愁了。
5: 都以前都是自己种自己起，有能力的去买，没能力的都玩腻了。现在趁了往这个宝宝顶的花作的，就在这送上宝宝顶去了。我们种完种又不担心销路。
4: 原来村民种的农产品品质优良，却苦于没有销路。如今温泉镇整合全域物产资源与村集体力量，以卜子顶农场、常态农场为集散基地，创新打造郑其山共富农房。从统一回收、分拣称重到装箱打包、物流配送，打通农产品销售完整的产销链条。
6: 自平台运营以来，吸引20余户农户入驻，自提点扩至13个社区，实现全镇覆盖。销路拓宽后，农户每月增收稳步上涨。
4: 近两年，温泉镇实施跨村联建，构建村集体收集、农场统管、线上线下融合销售、多方分红的农产品产销模式，实现村民、村集体、农场三方共赢。
7: 一方面，搭建跨村农产品供销协作机制，统一归集代销各村特色农副产品，打通产销链路；另一方面，深挖镇域生态农文旅资源，发展农耕研学、田园体验等活动，多渠道推动农文旅产业发展。
4: 农产品销路通了，乡村的人气也旺了。在桥头镇菱角湾村，一座座由闲置农房改造的民宿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流量密码。
8: 游客就是奔着我们民宿的环境来的，这里也远离咱们城市的喧嚣，更加贴近自然，更加清凉舒适，拍照打卡也非常出片，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
4: 2023年，桥头镇引进运营管理公司，盘活村中30余套闲置民房，打造菱角湾精品民宿，目前累计营收80余万元。
8: 每年5月到10月是我们的旺季，每天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漫步欣赏美景，品尝特色美食，享受惬意的假期时光。
4: 2019年，桥头镇又统筹流转周边4个村约2800亩土地，打造集科研育种、生态观光、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北美冬青自然生态观光园，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14万元，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特色共赴样板。
7: 我们探索产业加人才加文旅加研学新路径，实现从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的跨越，年内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人均增收3至5万元。
9: 下一步，桥头镇将紧紧围绕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可持续增收，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桥头样板。
2: 为推广助农先进经验，动员更多科技人员投身乡村振兴一线，优秀科技特派员山东巡讲活动在济南举行。
4: 本次巡讲以秉持初心为三农，躬身笃行促振兴为主题，来自省内外的6位优秀科技特派员依次登台，围绕制度经验推广和基层服务实践，分享了各自科技助农的生动案例。报告结束后，巡讲团专家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10: 2013年，我回到老家山东济宁，主要从事邻国新品种的引进、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与推广工作。然后我们解决了当地邻国产业品种结构不合理、栽培技术标准化不够的生产难题。科技特派员这个身份就是主要和老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4: 2025年，围绕良金作物、畜牧水产、林果蔬菜、生态农业等重点产业，我省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务16万人次，推广优良品种、先进适用技术1.8万个，培训农民15万余人次，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1: 本次巡讲汇聚全国优秀专家，带来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优化完善工作举措，支持引导全省广大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开展现场指导、成果转化、科技培训、创新创业等科技服务，有力带动了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打造乡村振兴桥头样板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2: 近日，一笔海草床碳汇交易在荣成正式落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笔碳汇交易购买方是3名伏季休渔期间非法偷鱼的被告人。非法偷鱼被罚认购碳汇来履行生态损害修复义务，这在全省还是首例。
4: 2023年6月，刘某甲等3人违反山东省海洋伏季休渔规定，非法捕捞鱿鱼等渔获物，价值18.9万元，严重损害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本着谁侵害公益谁买单的原则，法院认定刘某甲等人需承担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5.7万元。
12: 在以往，海洋生态修复的方式多为增殖放流，然而增殖放流无法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缺损，修复效果也难以跟踪监测。
4: 2025年5月30号，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发布，为海草床固碳能力量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货币提供了技术支撑。
12: 购买已完成核证的碳汇产品，意味着固碳效益已经实际发生，生态修复效果是确定的、可度量的。
4: 为此，当地司法机关联合创新探索碳汇代偿生态修复模式。
7: 由于之前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案例，我们需要到相关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理清具体实施路径。
12: 通过对碳源提供方的考察、比选、论证，我们促成了马山海草床碳普惠项目，并在碳汇山东平台完成备案挂牌。随后，我们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以及市场交易价格进行了测算。
13: 我们就是依据这个方法学，明确了它具体的一个固碳的量，然后再结合现在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碳汇的这个价值啊，来最终实现和这个相当非法捕捞的生态损害的价值的一个等量的一个替代。
4: 2025年11月20号，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荣成检察院诉讼请求，刘某甲等3人购买价值18000元的海草床碳汇量153.3吨。同时，增殖放流黑鲷鱼苗2项共计75.7万元。经释法说理，被告人自愿通过官方平台完成了海草床碳汇认购，
14: 非常非常后悔。希望通过购买海草床碳汇能弥补我的过错，警示大家守住法律红心，保护海洋生态资源。
12: 希 形成了破坏者出资、专业化修复、生态受益的闭环操作范式，让无形的海洋碳汇成为有价的生态账本，用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2: 初秋时节，德州东营的各类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依靠良好的品质和畅通的销售渠道，为果农带来很好的收益。走进临沂县锦城家庭农场，红艳的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农场种了22亩果园，收成很是不错。
15: 孩子多的时候在10000多，少的时候3-4千，有的果价格在2块钱左右，7-8千万是个钱儿，兄弟。
2: 现在市场新苹果没上市，库存苹果销售进入尾声，农场种植早熟苹果，巧打时间差，吸引众多客商前来采购。
15: 今年我北京济南，今天这不早上的来的，我太俺那天也来，种着新品种啊，这销路是不成问题。
16: 这个苹果吧，俺们市场啊，一直卖的挺好，卖的挺快，顾客反馈也挺好的，好吃。
2: 在东营市广饶县天成家庭农场，这里的阳光玫瑰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17: 绿色、天然，那个没有不打农药的那种那个葡萄啊，非常好吃，算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葡萄。
2: 依托临近孙武湖旅游区的区位优势，农场以线下采摘加线上直播的销售模式，让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
18: 产量你在这亩产4000来斤，采摘价格人家就说每斤15元。咱这周边地区呢的话，像东营啊、滨州啊、淄博、潍坊啊，他们都亲自开着车过来的。
2: 农场坚持生态绿色种植理念，在施肥、管护等各环节严格把控。种出的阳光玫瑰品质十分出色。
18: 低肥开始，咱就是这个大豆发酵料，先用磨砂准物类的这个营养肥。你像咱这个口感吧，它既香又甜。
2: 济宁市梁山县马营镇将和美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近日，一个拥抱一束花，我的婆婆就是妈主题活动在梁山新坐标高级中学举办。来自各村的好婆婆、好媳妇儿的感人故事被搬上舞台。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体谅、敬老持家的默默坚守。在一个拥抱一束花集体献花环节，媳妇儿们为婆婆献上鲜花，用拥抱传递亲情。
19: 婆婆勤快又开明，处处体谅我，人心换人心，好好相处就是最好的家风。通过这次活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拉近了我们婆媳之间的距离。
2: 近年来，马营镇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党员大走访，精准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矛盾，同时深耕家风德治建设，持续选树孝老爱亲先进典型，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助推乡村善治。
20: 我们将集中宣传推广优秀家风典型，放大榜样力量，持续把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
2: 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市级或者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 联播简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
4: 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2: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涉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0: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2: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0: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两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2: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作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作果率。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市的东明县呢，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那如今呢，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也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了现代生活。那今天啊，记者陆遥要带我们走进东明，一同去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

0: 助向心。
1: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2: 你好。
1: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2: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喜，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喜，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1: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2: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1: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2: 对对对，
1: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2: 对对对，这是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1: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2: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6代传承人，第3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4代解决了吊色的纹啊，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吊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1: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2: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咱这个蓝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2: 对
1: 就是您这一块布上。
2: 对这一块布上，我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1: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2: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印花布的语言，陈词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你们也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1: 第一步是干什么？
2: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1: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2: 选布就要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不汗穿棉汗底，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1: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2: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1: 分开
2: 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便于染色。
1: 吹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2: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1: 我试试。
2: 对，用力。
1: 你用力。
2: 把这个石灰同这个豆面，这个红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1: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2: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单位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往它那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能缠13米。先浸泡，它浸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1: 进染缸了。
2: 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1: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2: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 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蓝樱花布制作而成的。
1: 这个卖的怎么样？
2: 暂且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樱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樱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0: 那接下来咱们要来聊一聊厨房里的八角大料。作为北方人呢，您肯定经常会用到八角炖肉，但是还真不一定知道它是怎么长出来的。特别节目《丰收里的中国》，今天要带您去中国八角之乡云南省的富宁县。在当地啊，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八角是棵摇钱树，一年栽来百年富。那这句话可不是吹的。想知道这小小的八角里藏着什么致富经吗？跟着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3: 大家好，现在我是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说起富宁啊，就不得不提这里的特色农产品八角。我身后的这棵八角树就是富宁的八角树王。当地人说啊，它的树龄已经超过了250岁。树龄虽然大，但是看上去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4: 这棵八角树王生长在富宁县洞波乡的魏基村，虽然经历了250多年的风雨侵蚀，但它依然高大挺拔，生机盎然。
3: 一年能结多少果子呀？
5: 今年预算600斤。
6: 这棵树是我们目前为止富宁县年限最长的一棵树。
3: 我听说咱们当地还有一首关于八角的民谣。
6: 对对对，我们这边有一首民谣，我跟你们简单的说两句吧。就是八角是棵摇钱树，一年栽来百年富，八角是个山中宝，一年种来百年好。
4: 八角是富宁的特色产业之一，不少村民靠种八角走上了致富路。
7: 您是种了多少棵？
5: 几千棵吧。
7: 那您预计今年这个收入能到多少？
5: 应该几十万有吧。
7: 几十万？是90万还是20万？
5: 20万应该有。目前的话，我们这里最大的收入就是
7: 八角。
5: 八角。
4: 虽然收入不错，但采摘八角可不是一个轻松活。
3: 大家，您一个人能采多少斤一天？
8: 一天200斤吧。
3: 这一个叉子上都有多少斤啊？
8: 这个一叉，稍微得有2-3斤了吧。
3: 大中午头的也得干吗？
8: 干。
3: 大姐，我刚刚看您爬树这么利索呀，这个好爬吗？
8: 好爬，跟这边爬。
3: 好爬是吧？那我也想试一试。
8: 跟这边，跟这边。
3: 从这边。这边好上一些是吗？
8: 跟这里上去
3: 来。踩着这个柴火哈，往上。
8: 踩。
3: 咦？
8: 这只脚就踩上这里来，这
3: 可是我这个身子过不来呀。大姐刚刚上来把这棵树踩得还真是挺干净的哈，然后我找找这个边边角角，来这边还是有一些的。哎，这一阵儿我不行了，我觉得我最累的吧是我需要固定在这个树上的这一只手，就觉得已经没有劲儿了。
8: 就在这里啊，
3: 是吧？但是来了一趟吧，就是体验了一番哈，真的是体验就好，但是让我真的这样干，我真的受不了。哎，
4: 富宁县1722年开始种植八角，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不过，能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摇钱树，还是近几年的事儿。
5: 就是以前没有科学嘛，放荡嘛，很放荡的惯例，就是给它接接不接就算它的，管它，只要摘下去了，接接不接可以了。
7: 就说原来我们不大管，
5: 对对对对，就是让它自生自灭一样。
7: 为啥？还是不值钱？
5: 也有不值钱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也是1块多钱，然后是现在价钱上来了。每个人都想做了嘛，是吧？
7: 然后都又想着把它赶紧种好
5: 了。对对，还要想着怎么要给它接得够好了嘛。
4: 他叫李福旺，在当地种了1000棵的八角树。为了种好这些八角树，李福旺到处跑着学技术。
5: 甚至我们做之前呢，跑去考察了人家好多地方的啦，看这些那些成功的啦，就是要把所谓的炭疽病这个要治疗，治好炭疽病了以后，没工上，根部吸收。叶面的功上，绝对是生结果的。除了这些条件你满足不了，它不会结果的。
4: 通过学习，李福旺对八角的种植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5: 起初的话，我只是用了八角专用肥，它里面的含量太少了嘛，就是成功率太不行了。比如说你再管理起来，不管它切的果很少，后边的嘛我就从书面上收集了嘛，然后他说用硫酸钾型的化肥。
9: 这道肥料的话，基本上在外面看不到果，要把这个抬起来的话，这个果子里面很多的。
10: 哦，还真是，
9: 里面掉了很多。
4: 如今富宁全县八角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受益人口超30万人，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3: 大家一天最开心的时候应该就是现在了，从早上上山开始采摘，傍晚集中拉到这里换成钱，一天的辛劳和疲惫想必都烟消云散了。
7: 今天是卖了多少钱？
11: 4000块。
7: 今天是一共卖了是
12: 2900多。
7: 2900多、这个是昨天的吗？
12: 这个是昨天的。
13: 昨天是5000。
7: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12: 结束了，500多斤结束了。
7: 明天继续。
12: 明天继续。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关于秸秆焚烧的规定有了重要调整，要求科学精准管理秸秆，不再搞一刀切。关于秸秆焚烧，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友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14: 有些个地方呢非常适合，因为秸秆还田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有些的地方呢它因为它消减不了，特别是有些病虫害比较多的地方啊，它滋生病虫害，所以一把火烧了秸秆，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路子走，它也是有很多的钙质和营养元素钾这些回到田里面去，这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有的地方要实现秸秆焚田，有的地方适合烧秸秆，我们实事求是，就是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你可能会秸秆焚田回了1年2年，然后我们要焚烧一次，这样有时有度，也不能一刀切。
0: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6: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5: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6: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加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5: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6: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5: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在河南杞县火热开赛，现场有接近300名种植户拿着自家优质的大蒜一起赛个头，比品质，争蒜王。
8: 哇，哎，太辣了，这儿的蒜啊不仅个头大，而且蒜香浓，关键是好辣。现在我在豫东平原河南省杞县，
3: 这里是2026年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现场。
9: 今天到场的种植户接近300人，大哥怎么看着您好面熟啊？
10: 我是去年的体验赛季的冠军，今年准备2连冠。炼与冲铲这个用了3只虎之后，一共都最少增产500斤，超过3000斤。
9: 您没用三只虎的时候亩产量是多少？
11: 一般都是2200斤、2300斤。
9: 用了三只虎之后达到多少？
11: 达到2800斤。
12: 三只虎在咱大蒜上表现非常好，转的品质还好，而且爽味还浓，挑战土壤半截，挑战土壤酸碱度，效果非常好。
13: 用了三只虎以后，大蒜产量有所提高，而且大蒜的品质也有大幅度提升，大蒜的病害大大减轻，
14: 体现了作为咱们河南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大蒜主产区啊，种植历史足够悠久，种植的规模也足够的庞大。那么连续举办了3年的大蒜王大赛啊，种大蒜用三只虎已经成为咱们祁县老百姓一个共同的心声。
15: 祁县三区冠军227号，
16: 我是祁县赛区大蒜王刘发顺，我有三只虎2年的无用之前，大蒜产量只有2800-2900斤，用了三只虎以后3500斤，以后我每年都要用三只虎，三只虎大肥力。
7: 有一种树形能够让苹果树从三维立体摇身变成二维平面的，而且啊，这种树形还能够让苹果树早产丰产，方便机械化作业和管理，节省大量的成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苹果姐一起去滩市的一处苹果种植基地见识一下。
17: 这一片苹果树哈，结的果呢都已经套上袋了，而且这个结果呢是四周四面八方都结果哈，这是立体结果，也是纺锤形的树形。这一片苹果树哈，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平面，就像用刀切下来的一样的，而树上的果子呢正好长在树的两边，这究竟是什么树形呢？
18: 这个树形叫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式树形，它的树形特点你看，两棵树斜着交叉45度，然后X 型一样，对，这个斜上45度可以延长那个果树的结果寿命。它30公分在主干上一个附枝，然后这个附枝形成一个结果带，5公分一个苹果，它这个通风通光好，然后两面结果，而且可以实现机械臂的抓取采摘。
0: 魏登峰说，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型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共同创新研发的一种苹果树型。
18: 刚刚看的是那个 X 树形，一个交叉的，这边是一个，你看统一往一边倒，这就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树形，这个也是这个高光效易激化多主干离壁型的一个表现形式。
0: 高光效易激化多主织离壁型树形总体理念是靠协重控制苹果树的整体长势，让树高树体都处在一个中等水平线上，果树不妄长，树势平稳，靠顶芽控制骨干枝和结果枝，从而形成一定的结果带。采用这种树形，通风透光条件好了，果实着色速度也快。
18: 你看这个卤类的苹果，这个着色多漂亮，是吧？基本上四周都是红色的，对，就是因为它咱采用了这个离壁式的树形，然后它的这个树叶就遮挡少，透光好，
19: 所以说
18: 它
19: 的对着色非常均匀，
18: 对，着色很漂亮，对，品相好，也能卖上好价钱。
19: 这样着色好的话，一般市场价能多卖多少钱？
18: 这个能卖到比平时的他们的那个卤粒要多卖2块钱、3块钱了，已经。
0: 除了便于着色外，采用这种树形，加上科学的肥水管理，苹果树还能做到早产和丰产。
18: 你看咱摘的这个卤粒苹果，今年就结了，这一棵树就100多个果，就等于是第三年结，实现了2000多斤。刚摘的时候，第二年就结果，是1亩地1000多斤。然后这今年的话就达到了2000多斤。
19: 第几年能达到丰产期？
18: 5年吧，5年丰产期就能实现亩产冠军。
0: 有了高光效易激化多主织离壁型的树形加持，再配合上宽行矮化密植栽培，为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便利性，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
20: 包括咱们的剪枝、浇水、除草、这个打药，全部用机械都可以来用，这样总的算下来呢，就节约成本能60%以上，大大减少了园区的开支。
0: 据了解，高光效易激化多主织离壁型苹果树形适用范围比较广，目前国内的各苹果主产区和市面上主栽的苹果品种都可以采用这种树形。
7: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呢，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那么退役之后啊，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1: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21: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1: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21: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1: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21: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1: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里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是到明年它一定流着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22: 我们是老朋友了吗？
23: 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0: 哎，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嘞。
1: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对，当兵的本事，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2: 我们来说，他还是挺负责的，
3: 很实在。
4: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5: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有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自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考烟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着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4: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2吨。
5: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
6: 因为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最少有2本书。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4: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5: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啊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离队不离志，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4: 退伍不退色，离队不离志，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5: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7: 胡发富是我们胡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8: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一块儿去看看。
9: 看这个萝卜就是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你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 渣特别少，特别的脆浅。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哦，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露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儿，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得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3: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韩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8: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泽房子村。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领跑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6: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13: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 如细菌性病害。

0: 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炉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0: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1: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0: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1: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炉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0: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8: 危险，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8: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4: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7: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5: 加快建设是。

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中午一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
7: 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6: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
8: 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6: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9: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6: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10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9: 马庭长你好。
7: 陆旭您好。
9: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7: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9: 多大？
7: 他是 案发的时候24岁。
9: 24岁。
7: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独子。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6: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阳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阳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9: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7: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6: 吸食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7: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9: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7: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6: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10: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来，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6: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7: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陆西村7组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6: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7: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9: 做味精
7: 啊，对，
9: 因为很像，是不是？
7: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6: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 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9: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三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7: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9: 4公斤。
7: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6: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9: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7: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9: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7: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6: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9: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7: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6: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10: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两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6: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9: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7: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 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的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11: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7: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6: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7: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11: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6: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7: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6: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10: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先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第二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哎，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7: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1: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6: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7: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6: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2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 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量刑过重。
11: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6: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7: 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6: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7: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6: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七年。
9: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7: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其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实行的判决。
6: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9: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五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7: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它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9: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12: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啊、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啊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封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封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14: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肘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3: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14: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3: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14: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3: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4: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5: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5: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6: 这是那啥都多狠，你
17: 牵涉出来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4: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8: 他故意，那么就是对是否定这个。
19: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4: 连续3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20: 有自首，没得那么。
21: 比如说，现在双门还是要有声有色，还有大呢。
4: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2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4: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22: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4: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22: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9: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22: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

0: 称村民恒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 死者已经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2: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确定了，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0: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恒爱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恒爱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爱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3: 这案件中的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佩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小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0: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小丁家喝酒，看到吕小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恒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4: 和他好像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给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焰不合适。
0: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恒爱明家中卧室，对恒爱明进行伤害。
5: 之后那啥都躲恒爱明，恒爱明从草上跳起来拿个鼻子从我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长了破子，那次从他手上去躲了一刀。
4: 不是后啊，就在啊，打到偏苦逼啊，躲到后，我很累的，开始把恒爱明打到第三步推他了，然后我两个就跑了嘛。
0: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呐、抢劫了，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6: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0: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7: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8: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9: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0: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1: 跟啥时候跟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4: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懂嘛。
0: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3: 贩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0: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1: 这个破平案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给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0: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10: 淮湖笔记是马家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4: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叫我一块儿，然后跟着他一块儿算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对嘛。
0: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1: 借钱的话不用了，借3000元他给3000元，给就他赌的时候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10元，他给100元的了，是比我这说出了就那么的。
0: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3: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11: 把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8: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9: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8: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4: 是我这钱给他没4000没给他，要是那个我就给你带到那就算法。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2: 当时都是家就害怕，说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就喊着给就把钱敲他给干了。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8: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9: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 非法拘禁一人一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一人一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一人一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8: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7: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11: 后面我们还是想解决这个事，真的很特别的后悔。
13: 一心思哥哥就不想活了，那就没活的存了。
0: 十七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4: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喊着到这吧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0: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佩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14: 录像的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吃过钱，只是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0: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佩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15: 因为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红、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红、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杀人。
7: 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15: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红、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11: 当时我们因为是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奶奶无法日本的伤害，后面我是想解决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0: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13: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上去接他妹子。
0: 经过3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3: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着多出力，一定要给他来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0: 张庭长了解到，韩继荣的老伴儿很早就和韩继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继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13: 一些是个人就不想活了，也就没活的存了，上面还有孙子呢。
0: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宏、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8: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9: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时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0: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3: 最后沙世宏给这个负担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0: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宏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宏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宏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16: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0: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17: 化解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那是在去就要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1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滕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继荣进行了回访。
19: 韩叔再见了。
3: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为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0: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继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8: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20: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四个基本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啊。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啊，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啊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啊。那么这也声明我们的司法机关啊，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啊。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 中央啊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啊，那么也没有必要降低。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啊，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啊，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六种保健品当中啊，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啊，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啊，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啊，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
2: 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的吸收有利。还有很多的女孩子啊喜欢在饭前饮用酸奶，这是因为呢酸奶啊具有很强的饱腹感，可以减少食欲以达到减肥的目的。其实啊，酸奶呢并不是我们眼中喝多少都不会胖的减肥上品。
1: 很多人都知道酸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体重，这主要是因为酸奶中的活性乳酸菌可以促进胃肠的蠕动，很好地缓解便秘。所以对于人体摄入热量逐渐变多的秋冬季节来说呀，酸奶的确具有减肥的功效。但是酸奶本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自养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
2: 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
1: 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
2: 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三，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3: 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姜子牙神机妙算，收了曹田、曹雷，还让文太师吃了个大亏。这文仲也不是一般的人，领兵几十年，从来没打过败仗，也没吃过亏，这跟头栽得太爆了，越想越窝囊。文仲就打算自提重兵讨伐西岐，但他大徒弟吉利在旁边说话呢：“老师啊，您可千万不要因小失大呀，京里可没人呢。东南两路400镇诸侯越来越猖狂，您要离开这个家，赶奔西岐，一旦京里出了事儿怎么办？望老师三思。”吉利：“我要不去，我气难平。”是啊，是够窝囊的。哎，师父，我看青龙关的总兵大将张桂芳可趁此职，何不命张桂芳兵伐西岐呢？他手下还有个大将叫风林，此人善会左道旁门妖术邪法，我看他们俩去必定奏开还京。对了，太师一想这是个好主意，马上发出手令，让张桂芳和风林马上做交接，兵发西岐不得有。咱们再说这张桂芳，这个人岁数不大，今年32岁，在总兵当中那是年轻的，另外呢也是凤毛麟角啊。小伙子不但年轻，胯下马掌中枪，所向无敌，同时受过一人的传授，他还会一种特殊的本领。他的助手风林也是如此。前些时曹田、曹雷把屎亏子扣到他脑袋上了，他受了一阵子委屈，本来就窝火，得着太师的手令让他兵发西岐，正趁心愿。张桂芳和风林一点都没耽搁呀，做了交接手续之后，点精兵50000，声势浩大，出五关是赶奔封京。张桂芳这一来，路过州府县道得供粮供草啊，同时在一路上他不断地扩充军队，号称10万雄兵，这声势能小得了吗？ 早有人报到相府，姜子牙稳坐泰山，心说又有送货上门的来了，我是来者不拒啊，但是也不能轻敌，马上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在会议上，姜子牙问黄飞虎：“王爷，您知道张桂芳这个人有什么本领吗？还有大将风林究竟有什么能为吗？”黄飞虎闻听把头低下了，这话我怎么说呢？黄王爷，不要为难，有什么就说什么，我要听真的。丞相，我可并非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如果说实话，这两个人是极难对付。咱们先说这风林，据说他是当初风祖的后人，此人今年35岁，胯下马，掌中一条大斧子，勇冠三军，人送绰号叫万人敌，那是一员虎将啊。这还不说，不知这风林跟什么人学了一种特殊的本领，在两军阵前能口吐黑气。这黑气里头有什么我可不清楚，专降上将啊。咱们再说这张桂芳有个特殊的能耐，在两军阵前百步之内，他要知道你的名字，只要一喊，不管你有多高的本领，马上就跌落在马下。您说这什么能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咱们大家可提防点，在百步之内可不要叫他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众将在两旁一听乐了，心说这武成王说话也太悬点儿了。哎，总而言之，说什么的都有，大伙儿不相信。武成王也看出来了，脸一红，也不便多说了。姜子牙坐得心里有数，正言厉色对满营众将说：“大家都听见没有？大敌当前，这是一场硬仗，望尔等千万不要麻痹大意。下去吧，做好准备。”这风景啊，军兵们日夜操练，马不停蹄呀，粮台寄养都准备得非常丰富。单说这一天，张桂芳是来到西岐的东门外，离城5里安营下寨。第二天饱餐战饭之毕，是擂鼓巨将，他手下40几员大将盔明甲亮，分立在两旁，前不正印先行官他的助手风林坐在侧座。张桂芳傲慢，小伙长得也带劲，怀抱令字旗往两旁看看：“各位将军在，大帅有话吩咐吧。”古语常言道的却好，这头仗胜叫旗开得胜，主大吉今后才能仗仗取胜，头仗败开势不吉利，对以后也没有好处。今日咱们兵伐西岐，今天希望首开旗门，各位大家都使点劲儿，不管立了什么功劳，本帅一定拜本入都，请天子和太师嘉奖。相反的，你们要在阵前不敢勇敢作战，畏缩怕敌，可休怪我军法无情。来啊，亮全队，亮全队！这张桂芳披挂整齐，带着大将风林在两军阵前亮了队了。 摆了一座金木水火土五行大阵，旗帆招展，号角悠扬，惊天动地一般，命校正官讨敌骂阵。单说姜子牙早就得着禀报了，升座燕安宝殿，文武到齐。姜子牙问哪位将军去会战张桂芳，言还未尽，嗷一嗓子蹦出一位来：丞相，末将不才，我讨着陶之亮。再看此人电脸朱眉，眼珠都往外努努着，特别是两颗虎牙支出唇外，头顶金盔，身挂金甲，外罩大红袍，年纪在30挂零。姜子牙一看认得，是文王姬发的14子，名叫姬书虔，武王的兄弟。这小伙子两臂一晃，千斤余力啊，那是一员猛将。文王一共99个儿子，加上后收的雷震子100个。长子伯邑考被纣王剁成肉馅，次子姬发主持西岐一切事务，是文王的接班人。雷震子还没有学艺下山，其他这些儿子有一半是学文的，从中有一半是练武的，这姬书虔就是其中的一个。这小伙子就不爱听黄飞虎说的那套，他一听黄飞虎把这张桂芳封林说的神乎其神，姬书虔就气坏了，因此今天要讨这陶之令。姜子牙点了点头：14殿下，讨令可以，但不要轻敌呀，张桂芳其人可不是好惹的。丞相放心，我明白，我要不打胜仗，我就提头来见。姜子牙一听就不爱听，有道是骄者必败呀，这14殿下向来是目空一切，但他执意讨令又没有办法，给他军兵5000，让他出战。单说姬书虔提刀上马，3声炮响，开关落锁，他像旋风一样来到两军阵。等到了阵前，他把大刀一摆，代替军令，哗，燕翅形把队伍摆开。他提马舞刀往阵前观看，一瞅对面能有20000军兵，摆的是金木水火土五行方阵，在正中央帅旗之下有2匹战马，上垂手这位银盔素甲白马白袍，手中提着亮银方天戟，走兽胡玄天带弯弓插箭。小伙子长得白面净皮，微微有点两撇小黑胡，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阔口。就见这小伙长得精神，挨着他的有个黑脸的胖子，也30多岁，乌金盔乌金甲，大黑马皂罗袍，在掌中擎着一对钉钉狼牙棒，是斜挎豹皮囊。再往后看，能有几十员大将，白脸的、黑脸的、花花脸的、蓝脸的，虽然相貌不同，但是一个个都是威风抖擞。14殿下姬书虔看罢多时，把掌中刀一晃：呀，呆，谁是张桂芳？哪个叫张桂芳？你赶快阵前受死！张桂芳一看， 对面叫阵这个小伙子长得挺板，头上戴鎏金盔，披挂黄金甲，外罩黄袍，全身的戎装，胯下逍遥马，掌中三挺大砍刀，人欢马炸，果然是一团的锐气呀。张桂芳看罢多时不认识，刚要亲自出阵，副将风林过来了：“大帅且慢，杀鸡焉用牛刀，您主持全军，岂能轻举妄动？交给我了。”风将军多加谨慎，没关系。风林到了对面，把掌中钉钉狼牙棒一碰，对面西岐的小将报通名姓：“我呀名叫姬书前呐、文王姬昌那是我爹，武王姬发是我二哥，我乃是十四殿下姬书前是也。”
7: 啊，无名小卒，
6: 我不管你姬书前姬书后的，你给我滚回去，你叫老匹夫姜子牙亲自出马，跟你这种无能小辈用不着谋家动手。姬书前大怒：“你是什么人？我乃大将风林是也。”“哦，你不是张桂芳，我先把你接管就得了。”招刀，唰一刀斜肩铲背就砍下来了。风林不敢耽搁，举双棒往上一迎，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两旁边擂鼓助威，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没有姬书前大呀，心说：“我呀别费这劲儿了，留着点吧，我何不用左道旁门的法术迎他？”想得着，唰唰虚晃了两棒，是拨马便走。十四殿下姬书前以为这对方不是对手跑了呢，不由得心花怒放，心说：“武成王，你把这风林和张桂芳都捧到天上去了，闹了半天没什么了不起的，今天我非把他抓住，叫你也知道知道西岐不是没有名将啊。”想到这，他贪功的心切，单手托刀，双脚点灯，像箭一样在后就追上来了。可风林呢，人往前边拜，耳朵支棱着，偷眼角一瞅，来了，不由得心中大喜。跑着跑着，他冷不丁的一点马镫，唰，这马又拨回来了，正好跟姬书前马打对头，脸对脸。姬书前就一愣，刚这么一愣的功夫，风林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大嘴一张，啊！这真是左道旁门。就见从他的肚腹之中喷出一股黑烟来，正好喷到十四殿下姬书前脸上，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啊！提鼻子这一闻，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像油喷的相似。姬书前哎呀了一声，撒手扔刀，是摔于马下。风林一看他落了马了，在马鞍桥上举起狼牙棒，啪，正垂的腰上，把十四殿下打了个骨断筋折。 军兵往上一闯，举起刀来啊，砰一刀把人头砍下，用竹竿挑着在人前示众。哦，封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喽！有人飞报姜子牙，姜丞相低头不语啊。这个事儿，武王姬发也得着信儿了。姬发是放声痛哭，大将南宫科忍无可忍，非要讨敌出战。姜子牙竹拦不住，命他出战。南宫科飞马到两军阵前，指名点姓要大战风林。风林刚要出马，张桂芳给他拦住了。将军，你歇一会儿，看我的，我认识南宫科。等马打了对头，张桂芳冷笑了一声：“对面来的南宫将军吗？”“啊，是我。”老匹夫姜子牙真滑呀，竟派你们这帮无能之辈临敌，他怎么不敢露面？你叫姜子牙给我出来，你叫黄飞虎出来，我有话要问他们。南宫科一瞪眼：“呸，闭住你的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要把我赢了，我家丞相自然出兵，休走街道吧你。”几个回合呀，张桂芳一想，我留着元气，跟这种浑人用不着动真格的。想到这儿，他把胸脯一拔，冷不丁喊了一嗓子：“南宫科，还不下马，更待何时？”哎呀，扑通，天亮亮亮的。您说这玩意邪门不？这一叫，对方魂都没了。南宫科人事不省，被人家走马活擒。军兵们哇，败回京城，城门紧闭，吊桥高挑。满营众将一听出师不利，死了一个，叫人抓住一个。大伙纷纷讨令出战。姜子牙把脸一沉：“慢，张桂芳、风林非等闲之辈，你我出兵也是枉然。来呀，高挂免战牌。”免战牌挂上了。张桂芳和风林呢，一直骂到太阳偏西了，一看人家闭城门不打了，只好长得胜号回营，命把南宫科压起来，将来凑的人多了送往京城请功。张桂芳传令热烈祝贺。安下他们都不说，单说千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这老真人掐着手指头一算计啊，到时候讹诈一满可以下山了。金霞童子，换你师兄来。哎，时间不大，把讹诈找来了。讹诈躬身施礼：“师父呼唤弟子有何差派？”徒儿，到了今天你已经一成了。师父，一成又怎么样？可以下山了，命你扶保明主，兴周灭纣。现在到了你建功立业的时候了，收拾收拾东西，赶奔西岐去吧。
8: 真的？哎呦，把讹诈乐的一蹦多高啊！本来他就好动不好静，等把东西收拾完了，向老师辞别的时候，又有点舍不得了。
6: 哪吒两眼含泪，跪倒在碧云床前：“师父，我还是待两天吧，我又不想走了。”“为什么不想走？”“我有点舍不得您跟我师弟，咱们朝夕相处这么多年了，一旦离开，不知何时才能见面。”竟说些孩子话。哪吒， 莫非你忘了你的身世不成了吗？你与清福无缘，与洪福有份，理应辅佐明主，享受人间荣华富贵。你是明主手下的中流砥柱，留到我这不就废了吗？我再告诉你，现在武王姬发、丞相姜子牙可不利呀、啊，因此你下山这个机会正是好时候，千万不要错过。
9: 好吧，师傅，那我就走了。那临别的时候，您得给我点纪念呢。
6: 这个顽皮的东西，贼不走空啊，每回你都得划了点什么。好吧，我就把百宝囊赏给你了。哪吒把百宝囊打开一看，乾坤圈、七尺混天绫、打仙砖，就这三样。师父，您再大方一点，把您那裤打开给我划了点呗，万一这些东西都不好使用怎么办？混杂的东西，这乃是我老师镇洞之宝，百发百中啊。除此之外你还要什么？也罢，福儿过来，为师再教你一套咒语。如果有了灾难，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哎，谢谢师父，谢谢师父，那我现在就走了。切记呀、啊，但能容人且容人，不要妄开杀戒。我知道师父，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哪吒到了金光洞外，飞身上了风火轮，双脚一蹬，喊了一声起，打才到西岐，要大战张桂芳。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 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暂时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有1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亮，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6: 哪吒奉师命下山，来到西岐，脚驾风火轮，从空中往下观看，就见一路之上，州府县道， 老百姓生活很得过呀，的确是物富民丰，百业繁荣。但是等来到京城，他一看情况就不然了，特别是东门外老百姓跑的连个影子都没了，城关乡的住户怕打仗，纷纷到城中避难，外边变成一片废墟，往西边看密匝匝全都是连营，旗幡招展，从旗号上辨认出是商纣派来的人马。再往城上看，堆满了灰瓶炮子、滚木雷石防守的用具，吊桥高高挑起，护城河的河水都满罐。再发现城上挂着明晃晃一块牌子，免战。这怎么回事？莫非西岐的人马被人家打怕了？怎么高挂免战牌呀？哪吒百思不得其解，用脚一蹬风火轮，就飘落在十字街头。老百姓一看吓了一跳，呀，怎么从天上掉下个人来？等仔细一看，这人长得挺好，粉奶奶的一个大娃娃，看年纪也就十几岁吧，衣着打扮与众不同，乐呵呵的，很讨人喜欢，所以老百姓就不那么害怕了。哪吒收起风火轮，倒提火尖枪，冲走路的人一抱拳。各位乡亲们，大家不要惊慌，我也是个人，我初来乍到，不熟悉城里的情况，请问姜子牙的相府在什么地方？你打听丞相府啊，往前走有个地方叫小金桥，靠路北了就是。多谢多谢。哪吒大步流星来到小金桥，一看甭打听了，那相府与众不同啊，占地数亩，金碧辉煌。哪吒一看就是这儿了，紧行两步来到门前，冲着守门的点了点头，这是江丞相的相府吗？你找谁？嘿，我就找丞相。烦劳你给我通禀一声，你就说陈塘关总兵的三儿子李哪吒求见。哦，稍后片刻。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姜子牙正召开军事会议，商量怎么防守封京，怎么对付张桂芳和封林的事情。因为大将南宫科被人家走马活擒了，还死了14殿下，这个仗打得非常窝囊，满营众将没有一个是张桂芳的对手，这个仗怎么打法？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商量这事儿，报事的人进来了，回丞相，门前来个人，小年轻的，他说他是陈塘关李靖之子，叫李哪吒，要求见丞相。哦，李哪吒，想起来了，快请他进来。报事的出去把哪吒陪进来了。哪吒一看，嚯，是大殿里这么多人呢，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一个个盔明甲亮，胸赳赳，气昂昂，佩剑悬鞭都满了，把哪吒看的眼都花了。正在这时，武成王黄飞虎、黄飞镖、黄飞豹 以及他仨儿子老将军黄衮都过来了，这是恩公啊。前文书咱说过，讹诈那次下山砸囚车皮木龙把他们给救的，这些人能忘吗？黄飞虎一功到地，恩公大驾金身光临西岐，欢迎欢迎，被难人黄飞虎礼过去了。哟，黄王爷，分手的。

那时候我没说嘛，咱们迟早都会见面，这不见着了吗？你们听好吗？很好，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说着话，还把他领到姜子牙近前，这位就是你要见的姜丞相。鹅扎翻眼睛一看，嚯，这老头精神啊，方面大耳。头发、胡子，连眉毛都刷白刷白的，好像三冬雪相似啊。但是，二目有神，在正中端然一坐，稳如泰山一般呐。哪吒看罢多时，赶紧躬身施礼：“师叔，一向可好？徒侄哪吒，给您问安了。”姜子牙欠身离座，用手相搀，免。哪吒，你从什么地方论的，管我叫师叔呢？师叔，你看，我一说呀，您就清楚了。我老师非是旁人，就是乾元山金光洞的太乙真人。我先述个罪说，他是三教圣人之首元始天尊的徒弟，您呢也是老天尊的门下，从这儿论，您不就是我师叔了吗？哦，原来如此。哪吒，莫非你奉师命前来西岐助我不成？您算猜对了。我老师交代的明白，说现在我已经武艺学成了，应当到西岐福保明主，助师叔一臂之力。欢迎欢迎，来，我给介绍介绍。姜子牙给满营众将，在位的众人做了指引，众人大喜。但是啊，有些人对哪吒不太满意。你瞧这小孩岁数不大，摇头晃脑，不拘小节，有点放荡，大说大笑，大山大叫的，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而且从他话里话外透着狂傲，对哪吒不怎么太欢迎。哪吒是干什么的？眼着毛都是空的，一看众人的表情就猜着了八九。但是初来乍到，就故作不知。姜子牙让他坐下，细问他来到西岐的经过。哪吒呀，有什么还说什么。师叔容禀，是方才我路过东关外，我发现老百姓都跑没影了，可能东关外是战场吧，正是。我们与商纣的人马就大战于东关，哎，我一看就明白了。另外，我怎么看见城头上高悬免战牌呀？莫非被人家打怕了不成吗？哪吒呀，你说的也不算不对。是啊，现在商纣派了一支人马，领兵带队的总兵叫张桂芳，此人受过夷人的传授啊，不仅武艺纯熟，还会左道旁门之术，在两军阵前百步之内直呼对方的姓名，对方大叫一声就跌落于马下。你说怪事不怪事？他有个助手是副将风林，也不是好惹的，能口中吐出一种黑气，使对方昏倒。我们西岐的人还不会破这种妖术邪法，故此一死一伤，连打败仗。我们才研究下一步的对策，正在这时候你来了。师叔啊，甭研究了，我来了，
满天

0: 天地云彩就散了。亮张桂芳有什么了不起？那风林也无非是无名的鼠辈，全包到图纸我身上了。您最好现在就传令，摘掉免战牌，开兵建仗，小侄我包下了，准保胜不能败。讹诈这么一说，更引起很多人的不满。小小年纪，胎毛未退，乳唇还没干呢，这简直是大言欺人，狂傲之极呀！但是这些人又不敢公开说，姜子牙这心呢，也不爱听。但是讹诈初来乍到，又不好意思说他什么，只是正言厉色地问他：“讹诈，你说这话可有把握？”“嗨呀，没把握的话我从来不说。不信你问武成王黄飞虎啊，我救他们容易不容易？哎，也没费吹灰之力。我知道军营的规矩，叫什么来的啊？我明白了，说话不算数，就犯下军规，有掉头之罪呀。师叔您甭客气，甭讲人情，如果我说了大话，您就按军法从事，您看怎么样？好。哪吒，你刚来，好好休息休息，明日咱们再见仗也不迟。好嘞，我还真有点饿了，好好歇歇，明儿个咱们两军阵前见。哪吒住的稀奇了，等到第二天四鼓造饭，五鼓点名，日头刚刚升起，姜子牙就亮了全队。讹诈脚蹬风火轮，站在子牙的身旁，到了阵前，指名点姓叫张桂芳和风林出战。啊，对面也不含糊，炮响三声，也亮了全队了。张桂芳兵发西岐，旗开得胜，打了两个胜仗，就有点心里头骄傲了。那意思西岐没什么了不起，别听传言，姜子牙走一步掉一块，老朽也，手下的战将也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最厉害的就是南宫珂，还叫我抓住了。下一步你们怎么办？这次开兵建仗，我一鼓作气就拿下封京，活捉武王。张桂芳心里打着如意算盘，往对面一看，姜子牙，哈哈哈哈哈哈！对面是姜子牙吗？不错，正是本丞相。张桂芳啊，你不要得意的太早好了，今日两军阵前定决雌雄，讹诈何在？在。到两军阵前去大战张桂芳，要多加谨慎。您放心吧。讹诈说的是，用脚一蹬风火轮，就见风火轮转动，有风雷之声，眨眼间来到前敌。讹诈把掌中的火尖枪摇了几摇，晃了几晃，问张桂芳：“你就是领兵带队的头头吗？”“
1: 啊呀！”张桂芳就一愣：“这小伙是谁？没见过。我他怎么不骑马呀？蹬的这是什么玩意儿？金光闪闪，有风雷之声。”再看讹诈斜背着豹皮囊，举止动作非同一般，张桂芳就没敢小看呐。娃娃，你是何人？
0: 我呀，姓李，叫李哪吒，新晋投靠西岐的。姜丞相子牙是我师叔，我是他的徒侄和部将。 张桂芳，听明白没有？我叫哪吒。废话少说， 今天你家三公子来了，我要收庄包园，就你这两下子还敢跟我动手吗？听我良言相劝，扔了戟，下了马，跪倒我的轮前苦苦哀求，小太爷心一软，噗一枪把你扎死。啊，张桂芳一听，我贱呐，我还得苦苦哀求，你还把我扎死，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讹诈接茬说，不然的话你把我激怒，我杀进你们的连营，杀你个鸡犬不留，鹅鸭也不剩。言还未尽，气坏了大将风林呐，大帅，这小子是个牛皮匠，别跟他费唾沫星子了，把他交给我了。风林催马舞动狼牙棒齿，直奔讹诈。张家伙，讹诈赶紧横火尖枪往外招架，开开，把讹诈阵里一摘呗，郝玄没从风火轮上摔下去，心说好大的劲儿，但是把风林震的双棒飞起来，那有四五尺高，郝玄没撒了手啊，啊！战马也倒退一丈开外，讹诈把脸往下一沉，一瞅对面来个黑胖子，三十挂零的年纪，满脸横肉，怪眼冤翻，连鬓乐腮的胡子茬，乌金盔乌金甲，皂罗袍，大黑马。我你这黑狗蛋叫什么名？哎，我你怎么不言语，偷着就上来了？做大将的办事得光明正大呀，你可好，属贼的溜边儿啊！我乃大将风林是也。哦，就你这模样还是大将啊？呸！你别给练武的丢人了。既然你不服，我就先收拾你。乖！风林叫讹诈给损的无地自容啊，恼羞成怒，晃丁丁狼牙棒大战哪吒，轮马相交就杀在一处，叮当叮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十五六个回合，风林一看不好，这小子年岁不大，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这条火尖枪不但使得好，而且还特别沉，要照这样打下去，我一个不留神性命休矣。还得了，我费这事儿干嘛？何必不用我压箱底的招数赢他，就结果了李讹诈的性命。想到这，他拨马就走。讹诈乐了，哎哎，打打呀，走了，吹了半天就会这么两下子。哎，我这人有个毛病，要打咱就打到底，想跑可不行，拿命来追，登轮就追。西岐的众人都在后边给观战，一看呢，这心唰全提到嗓子眼儿。姜子牙也不例外，那什么意思？他想喊哪吒别追，这小子追不得，一追就得吃亏，十四皇子就这么死的。但这话还没等出口呢，讹诈就追上去了，为时已经来不及了。单说风林马往前败，眼往后边盯，他一瞅讹诈追来了，不由得心中喜欢，嘿，小娃娃，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啊？你追的好啊！正在这时，他左脚一踹蹬，右脚一顶马的前夹膀，就见着马滴溜转了个大圈，正跟后面追赶的讹诈来个脸对脸，双方的距离不超过一丈。就见风林把大嘴一张，肚子里咕噜咕噜直响， 就使出左道旁

0: 你什么毛病啊？肚子怎么能冒烟啊？还有多少尽量往外放。哎呦，风铃一看不好，我这招数怎么不好使，又往外吐了不少，鹅闸照样不动。我说风铃，你还吐不吐了？你要不吐该着我的了。说时迟那时快，哪吒从豹皮囊一伸手拽出大仙砖，在掌中一托，喊了一声起。这块金砖越变越大，见风就长，能有一尺见方，翻着个奔风林就拍下来。风林一看不好使，拨马便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正好拍到他左肩膀上。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漂亮漂亮漂亮，把风铃是拍于马下，左肩膀子粉碎性骨折。这下稍微拍的歪一点，要拍正了，他这条命就没了。哪吒还恨自己，这怎么拍歪了？二次要掐诀念咒，让金砖再次腾空拍他。可正在这时，斜刺里张桂芳就冲上来了。休伤我的朋友，休走，着急。哪吒一看不好，只好放弃了风铃，拐弯去敌张桂芳。就风铃呢，暂时保住这条狗命，被军兵抬着进了营盘，找人赶紧接骨。那骨科的大夫一看，治不了，太严重了，把骨头都拍碎了。哎呀，看来风林将军后半生就是个残疾人了。不行，我们无能为力。把风林气的是咬牙切齿，是几顿昏迷。哎呀，他咱不说，单说张桂芳大战哪吒，两个人打斗到30来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好啊，这小子也不累啊，而且越战越勇，抡也快，枪也急，不是他的对手。来，我呀也用压箱底儿的招吧。想到这，拨马就走，回过头来喊了一声：“哪吒，还不下轮，等待何时？”张桂芳嗓子好，嗷这一嗓子，两军阵前谁都听得阵阵的。姜子牙吓得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因为张桂芳这招是最厉害，喊谁的名谁摔倒。但是奇怪的是，哪吒呀什么事儿没有，原来他是莲花体化身，没有三魂七魄，父精母血都还给李靖夫妻了，张桂芳哪知道，故此哪吒才平安无事。他一看张桂芳傻了，哪吒是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好小子，没咒念了吧，这回该爷爷我打你了。哪吒这才要怒打张桂芳。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下午3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为地抓赌不幸坠楼，家属索赔52万。
6: 这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
5: 一句警察来了有多大威力，是否会让人处于危险境地？
7: 这个赌博场的老板都是问题。
8: 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
5: 原被告法庭上争辩不休，赌客意外死亡到底是谁的责任？法治天下之赌徒末路。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当违法、意外和死亡在同一天发生，这无疑是一出人间悲剧。那么违法人员为了躲避执法而发生的意外，责任又该由谁来负责呢？违法人员意外死亡是否受法律保护呢？那么他家人所受到的损失又该由谁来负责呢？带着诸多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5: 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一起意外死亡案件。这起案件发生在杨成家里，杨成夫妇和朋友江潮也因为开设赌场成为了被告。
10: 当时情况就是听到下面有吵闹声，也不知道谁开的门，就大家就乱跑。
11: 只有他一人不幸坠楼死亡。
5: 案件中提到的死者名叫张华，在庭审现场，原被告双方对于张华的死因争辩不休。原告坚决认为张华的意外身亡存在蹊跷。
12: 被告雇佣的办公人员大喊大叫，三被告对意外事故的发生负有这个推卸的责任。
13: 张华的死亡后果没有证据证明是受三被告怂恿或胁迫所致。根据法律规定，意外事件的损害后果不应由本案三被告承担。
5: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意外的发生？张华的死又与三名被告有什么关系呢？
9: 当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张华的死亡是否像原告所说的存有蹊跷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岑文豪法官，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岑法官。
5: 岑文豪，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庭长，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两次，二等功一次，多次获得顺德区人民法院优秀法官、先进工作者称号。
9: 这个张华为什么会意外死亡呢？
8: 这是一起因赌博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据我们了解，当天参加赌博人员有10多个，但是只有张华发生了意外事件。那么到底当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进行了详细的调查。
5: 杨成夫妇二人与朋友江潮都是建筑队的工人。2016年底，工地上活不多，三人便合计开个小型赌场。
14: 然后他们也有时间，就想开一下赌，一来是娱乐一下，二来也赚一点点小钱。
5: 三人很快便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租了一间民房。2016年1月19日，赌场正式开张。也正是这一天，就在张华等10余名赌客赌意正欢的时候，警察却突然到访。
10: 刚开始我们就看见警察进来，就听到那个有吵闹声，他们就开始跑了。
5: 看到警察，望风人员开始大声叫喊，参赌人员一路从2楼逃窜至5楼。但是当民警控制住5楼阳台的逃窜人员，向四周观察时，却被楼下的场景震惊了。
15: 抓获了部分人之后，就发现了，就在5楼的时候就发现了上面就有一具尸体。
5: 就在阳台正下方，自行车棚被砸出了坑，车棚下面张华正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民警随即拨打急救电话，急救车赶来后，张华被送往医院救治，但不幸的是，张华因医治无效死亡。最终，除了坠楼的张华，其余参赌人员全部被捕。
6: 当时公安机关抓获他们的时候，从现场起获的赌只有12370元。
5: 2016年2月，警方将案件提请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批捕。2016年5月27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聚众赌博罪对几名被告人提起公诉。3个月后，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了本案。
15: 他们只是要对那个参赌的那个行为要负责任，但是对于这个说死的那个人呢，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是由他们的原因直接致他死亡的，没有一个因果关系，说明他们也不用对这个说死的人有什么法律责任。
6: 当天刚这个赌场刚成立啊，刚有参赌人员去参赌，没多长时间就有警察过来抓了，啊，这个犯罪情节其实不是那么严重。
5: 法院于2016年6月2日依法对本案作出判决，判处被告人杨成有期徒刑7个月，判处其妻子和江潮拘役5个月。然而，案件判决后，事情却并没有结束。虽然赌博案件判决并未涉及张华，可是他的妻子王兰却觉得自己的丈夫只是去参加赌博，怎么会把命丢了？事情一定存有隐情。
6: 这好好的人出去了，就是没就没了，血没就没了，什么都没有。你说他跳一个正常人去自己去跳的话，他有没有神经病？你说是不是？他不可能出一个好好的人走那里去跳下去。
5: 张华的妻子觉得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一气之下，便在2016年6月14日将杨成等3名聚赌人员告上法庭，要求3被告连带赔偿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以及丧葬费等，合计52万余元。
9: 那么张华意外死亡之后，他的妻子呢，把3名聚赌人员，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理由告上了法庭，是否成立呢？
8: 本案是一起侵权纠纷案件，综合本案的案情，我们认为应该适用过错原则来认定责任。被告是否有过错，是确认被告应否承担责任的依据。本案的原告起诉认为，张华的死亡是由于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导致张华慌不择路，然后坠楼死亡。因此，本案在调查的时候着重依据这一点进行调查。
9: 那么，张华的坠楼是不是因为受到了惊吓才逃跑坠楼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原告认为，在张华这件事上，3被告存在严重过错，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6: 是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的事嘛，他也不会知道，他也不想，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后果嘛。
11: 原告认为，被告对不幸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14: 本身开设赌场或者喊警察来了，并不会必然导致参赌人员逃跑，更不必然导致其坠楼，只是赌博而已，不需要走啊，是吧？面临的处罚也不是很大。
15: 按照我国的法律来说，一般参赌的人员都是行政处罚，拘留几天啊，罚一下钱啊，这个是归公安治安管理处罚法来做的。
5: 被告认为，警察前来查赌死者张华是因为自身对法律认知不清，才会听到喊声慌忙逃窜，与喊声本身并没有因果关系。那么张华到底为什么会从5楼掉下去呢？办案法官也向多方了解情况。
15: 我翻了一下材料以后发觉，因为这个案件本身是针对这个3个组织赌博的被告人的，关于这个参赌人员怎么死的基本上没有涉及。公安人员呢就对现场一起跑上去的几个的那个赌客进行了询问，但是那些赌客呢都只说到当时跑上去比较慌张，但是呢没有看到有人就是那个具体是怎么 接下去的。
6: 他这个赌场开设的，他是一般开设赌场都是有分工的，啊，是有人提供场地，有的人就负责在里面发牌抽水，通常也有几个望风的，就在赌场周围看一下，如果警察来的话，就会通风报信，啊，这个就是警察突然出现之后。看风的人就当时起到了一定的这种传递信息的作用。
5: 仓皇逃至五楼阳台，在空调主机上留下脚印，是否能够证明死者主观犯错？
14: 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
11: 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
5: 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对于违法经营场所是否适用？
14: 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11: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5: 混乱的现场，迷离的案情，法官到底要如何决断？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徒末路》。
9: 那么，望风人员的喊叫对于张华的这个意外事故是否存在这个因果关系呢？
8: 张华参加赌博已经构成犯罪，其受到法律处罚的风险已然存在，其风险不会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增加或者减小。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的逃跑是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捉捕，并不是因为望风人员的喊叫而引起的。我们在对本案整体的调查的时候还发现了其他情况。
5: 那么死者张华坠楼的责任是否应该由被告来承担呢？被告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向法院提交了新的证明，
10: 就显示这个五楼的这个空调的主机以及蓝盒的有脚印，我们估计应该是这个张秀华为逃避这个公安机关的抓捕而走上蓝盒。
5: 被告认为，案发当天警方曾在五楼阳台的空调主机上发现张华的脚印，由此推测张华是自主选择站上围栏以躲避抓捕，所以张华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4: 本案的这个死者，他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应当知道自己逃到高处可能导致的这个后果，其自主选择走上五楼，而且踏上空调甚至围栏，对于这样的行为而产生的后果，理应由其自行承担。
5: 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主动爬上围栏做出如此偏激的举动呢？原告觉得被告的说法过于荒唐。
11: 我们认为张某为逃避法律制裁，其坠楼死亡并非其自主选择，而是在慌乱中无意识的跟随大众的一个行为才导致意外的发生，这与张某的心理承受能力以及社会经验有关，并不能说明张某是自主的选择从楼上退下。
17: 那个当时张某就是站到那个空调的上面，就想逃避那个执法，然后呢希望爬到那个外面去，在那里搬着那个蓝盒，就可能就让那个执法队员就看不见他。
9: 在法庭上呢，这个原被告双方是各执一词，那么张华的这种逃跑和坠楼的从众行为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
8: 参加赌博人员有10多个，其中有3名人员爬上了阳台，只有张华一人爬上了栏杆。经过我们对现场的调查，栏杆差不多有1.6米高，纵然当晚天黑，张华慌不择路，但也不至于跑上阳台爬上栏杆然后忽然之间坠楼。因此我们认为张华爬上栏杆是其故意的选择。
5: 最终原告认可被告方关于张华是成年人对危险行为应当有基本判断的说法，同意张华自身存在过错。
11: 张某本身具有过错，所以原告只提出了50%的赔偿责任。
5: 与此同时，原告又提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的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受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张华是在参与赌博的过程中发生事故，赌场应当对其人身安全负责，因此被告对于事故的发生存有过错。
7: 我不说他全部都是这个赌博场的老板的问题，至少也有一点像我们老家来说，比如说你，我猜你现在赌博是什么问题，我也有错。
14: 这个本案开设赌场的这个场所是在二楼203室啊，发生坠楼是在出租房的五楼这个公共空间，就在空间上面来看，就跟三名被告是没有这个关系的。
5: 对于张华坠楼到底是谁的责任，双方争执不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发生意外，商家确实有责任。可是在违法经营中，这个法律是否适用呢？法理无责，情理难过，法官调解能否成功？
14: 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
6: 我们那边最近用了30万块钱。
5: 办案过程波澜不断，到底是为赔偿还是讨要说法？
14: 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
5: 面对潦倒的原告，拮据的被告，法外到底能否容情？法治天下继续播出赌徒末路。
9: 张华所坠楼的那个地点呢，虽然不是参赌的那个房间，但是呢却在同一栋楼里面。那根据刚才我们所说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那么这个开设赌场的人是不是应该对死者负责任呢？
8: 在本案的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考虑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问题。赌博的经营者虽然是违法经营，但其对参与者拥有一定的安全保护责任，但是安全保障的义务不应该由于违法而无限的扩大。本案的赌场是设在二楼的出租屋，但发生事故的地方是在五楼的公共空间，已经离开了赌场的经营范围，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适用经营者责任的有关规定。我们也不支持也不同意违法经营者为违法者提供逃避执法的条件。
9: 那这么说的话，是不是原告就没有办法拿到赔偿了呢？
8: 虽然在法理上没有因果关系，但毕竟张华已经死亡，其对家庭也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其能否获得赔偿，我们也做了一些工作。
5: 考虑到三被告违法经营赌场已经受到刑事判决处罚，三被告本身对张华的死亡没有直接过错，若是通过判决结案，原告必然得不到赔偿。法官希望通过调解化解原告对被告的恨意，合理减少赔偿预期，以便能够帮原告一家争取一些赔偿。
6: 公平一点，就是像我老公去世以后，到医院里面去啊，到哪里都是我们自己掏的钱。我说我还欠人家那么多钱，就是这样的事，都没有一点赔偿。
14: 首先他们就因为开设赌场啊，被判了刑，他们出来以后都说之前的这个生活的节奏都被大大的打乱了，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呢，就有人伤亡了，这个事情呢，心里都是很不安的。我们也想过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给予力所能及的一些补偿。三名被告因为他的就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也只能就尽自己的所能啊，就每人赔5000块钱。
5: 在法官的努力之下，三被告同意给予原告一定的补偿，可是对于补偿金额，原告却存在异议。
6: 就像我们去医院了，去殡仪馆了，都是我们自己出钱的。
10: 我们那边出去用都用了30万块钱。
5: 王兰认为，丈夫死后自己为其善后，不仅花光了积蓄，还欠了大笔的外债，如今孩子连学都上不下去了，被告只给予几千块的补偿，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14: 然后后来啊，在商谈的时候，在商讨的时候，就愿意赔到20000元以下。
5: 虽然被告同意将补偿金额上调到20000元，可是关于20000元由谁来负担，三被告之间却产生了争议。法院的调解最终宣告失败，而法官在查询类似案件时发现，当事人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或死亡的事件还不是第一起。2016年6月14日，西安市公安局碑林区分局文艺路派出所来到西安市十里铺，对米家崖小区办理一起吸贩毒案件。 涉毒人员王静在躲避警方抓捕时意外坠楼身亡。2016年1月5日，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发生一起抢劫案件，持刀抢劫的嫌疑犯李强在打斗过程中身受重伤，为了逃避抓捕，躲藏在附近一个广告牌下，被警察发现时，李强因流血过多已经死亡。彭某、卢某是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居民，两人在大荔黄岐珠江半岛花园的一间民宅内非法开设赌场。2013年11月4日，曾某来到涉案赌场参与赌博，适逢公安民警到场执法抓赌，曾某从赌场二楼越窗逃跑时落地受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随后，死者曾某的家属将两名庄家告上法庭，索赔90余万元。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曾某因为躲避执法部门的抓捕及处罚，选择跳楼逃跑导致死亡，是由于其自身过错所致，因此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驳回曾某家属的诉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规定，赌博罪是指以盈利为目的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行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而开设赌场罪是指行为人以盈利为目的，营业性的为赌博提供场所、设定赌博方式、提供赌具、筹码、资金等组织赌博的行为。开设赌场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案中，杨成等三人也因开设赌场被处以刑罚，张华的参赌行为也并未构成赌博罪，不予追究。考虑到本案死者张华是在参加违法活动时为了逃避抓捕而发生意外，是其自身选择造成的后果，2016年11月16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依法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9: 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很疑惑，为什么张华会做出如此过激的举动呢？
8: 张华采取如此激烈行为是其希望逃避公安机关的抓捕，这正是我们判决不予赔偿的根本原因。他当时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激烈的逃避行为是导致其死亡的原因。我们希望通过法院的审理和判决，这种心态不应该得到支持，也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次发生。
9: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6: 本案呢，张某的死亡呢，法院呢并没有判呢被告呢承担那个赔偿责任，也没有要求被告呢根据公平原则呢给予补偿。那么这个呢是体现了一种司法裁判的价值选择。补偿呢跟赔偿不一样，赔偿呢是被告呢有责任，然后承担赔偿的民事责任。那么补偿呢，在他没有责任的时候呢，根据那个公平原则，因为张某呢毕竟他死亡了，那么适当的给予经济上的补偿。但是法院呢也没有支持补偿的那个请求。为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呢体现了我们司法裁判的一种价值选择。就是说如果判被告给予对张某的死亡然后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的话，那实际上就间接的鼓励了人们逃避执法的行为。我们应该呢树立了大家的守法，人人自觉守法的这么一种观念。所以这个案件的裁判结果呢，对社会风气，对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9: 生命是神圣而宝贵的，珍惜生命，谨防意外，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张华的死无疑让人惋惜，但是像张华这样以命为助逃避执法人员的行为，无疑是我们不支持和反对的。那么在这里再次感谢岑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随着寒意的加深，一些潜伏其中的疾病也悄然而至。北方的冷空气一次次的向南进发，越来越频繁，南方的暖空气也一步步向南撤退，而势力越来越弱。冷空气的活动会导致人们的自身抵抗力下降，很多呼吸道疾病

0: 就又困扰着人们的生活。这时的哮喘就是其中之一，它常常高发于每年的秋冬时节。哮喘病的发作呢是具有季节性的，夏末秋初的时候开始发作，秋末冬初的时候进入高峰，寒冬腊月又开始减缓。秋天天气由热转凉，有哮喘病史的人对于大气的温度和湿度的变化都是极其的敏感，他们的适应能力弱，所以呢很容易因为上呼吸道感染而诱发支气管哮喘。秋冬季节昼夜温差较大，冷空气活动频繁，哮喘最容易在冷风通过的那几天发病。70%的哮喘病是由感冒或鼻炎诱发引起的，感冒或鼻炎的发病与冷风活动更是有直接的关系。据气象部门统计，凡是封面通过的前一天至后一天都是感冒发病的高峰日，也就是哮喘最容易反复发作的时候。另外，一些天气过程也会使得哮喘病的发作增加，比如秋冬寒冷季节容易出现的逆温现象，还有这个气旋和反气旋的明显天气现象啊，这些都和冷空气的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天气的剧烈变化也是引发这个哮喘病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所以呢，有哮喘病的人一定要注意身体的保暖，要比我们普通人更加的注意平常及时的增减衣物，再就是可以通过适当的锻炼来增强体质。可哮喘的发作并不只是因为气温的变化，它也与大气中哮喘过敏原的存在和分布有关。哮喘属于过敏性疾病，花粉、尘埃、尘螨等过敏因素的刺激也是使哮喘发作的另一重要因素。秋冬季节又是叶落草枯的时节，空气中的过敏物质大量增加，哮喘病发病率随之明显上升，所以这时有哮喘病史的人应少到花草多的地方去。需要指出的是，尘螨作为最重要的过敏源，它在哮喘病发病的过程中呢，也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尘螨及其代谢物的数量从8月份开始上升，9到10月份呢进入高峰期。由于此时房间内尘螨的繁殖兴盛，那很容易会导致过敏，从而诱发哮喘。而且呢，这个尘螨哈，它还会常常随我们人体的皮屑脱落，隐藏于床单或者是地毯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哮喘病常常容易在夜间发作的一个原因了。虽然我们知道这个哮喘病完全根治呢还不太可能，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一些环节上来抑制哮喘病的发作。
1: 首先，羊毛、羽绒等动物毛皮衣物及腈纶、涤纶等化学纤维衣料都容易引起过敏哮喘发作，所以哮喘病人的衣服、床上用品都应以纯棉制品为宜。哮喘多在夜间发作，更为重要的就是减少床上的尘螨数量。因为人在床上的时间较长，哮喘患者最好用含有沙螨虫因子的或极热的水每周清洗一次床具。床具、衣裤一定要在太阳底下晾晒，如果是在正午，约1小时这些虫螨就会死掉。另外，居室的地毯会导致哮喘过敏源的增多，所以应及时撤掉。如果家里有哮喘病人，也应该尽量不用纺织品覆盖家具。
0: 好了，虽然哮喘病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今天这一期节目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时候哮喘病的高发性，从而起到一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潮湿的环境便于哮喘致病源尘螨的繁殖，因此浴室和厨房内要注意通风，去除其他一切可以产生湿气的物品。二、哮喘病人的床具、衣裤等一定要经常在太阳底下暴晒。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凌晨时分，工厂内发生惨烈事故。
8: 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带进去就出不来的。
6: 工伤保险待遇可否用商业保险扣减？
9: 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损害。
10: 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6: 不服一审二审上诉，争议焦点该如何理解？
11: 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6: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是否可以两者兼得？法治天下之断手女工。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工伤事故赔偿中呢，工伤保险的赔付是基于社会保险的正常缴纳，但如果用人单位只给职工购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出了工伤事故后，那受伤职工是否可以要求按照工伤保险待遇进行赔付呢？来到广东省江门市打工的陈女士就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是怎样的一起劳动争议案件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在外打工多年的陈桂芬现在和丈夫住在广东省江门市的一个出租屋内，丈夫白天出去打工，晚上回来，而她整天只能待在出租屋内。2014年，在一次工伤事故中，她失去了左手，这件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改变。
8: 肯定是困难了，你说一个家庭，女人是一大堆的事等着女人来做，有时候想起来是很累的，很惭愧的，只会给家庭带来的负担。
6: 陈桂芬介绍说，由于用人单位一直没有工伤赔付，所以她现在也没有钱安装假肢。在工伤事故发生后，双方因赔偿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诉诸法院。在本案一审阶段，陈桂芬败诉，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2月1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12: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没有对陈桂芬进行工伤保险赔付呢？而本案的二审又会有哪些改变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二审审判长陈伟，一起来讲述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陈法官。
6: 陈伟，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四庭副庭长、一级法官。
12: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呢？
11: 这起案件主要争议的焦点就是劳动者受到工伤伤害以后对那个工伤保险待遇和那个商业性质的人身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兼得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呢，法律上呢就没有很明确的规定。所以导致本案在经过劳动仲裁以后，仍然经过了一审和二审。陈桂芬呢，在受到伤害以后，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用人单位呢，对那个仲裁结果不服，所以提起了本案的诉讼。
12: 劳动仲裁委的裁决结果是什么？用人单位不服裁决结果又有什么样的理由？而这起工伤事故又是怎样发生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2014年3月。陈桂芬和丈夫离开了老家贵州省思南县，夫妻两人来到了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荷塘镇的建昌塑料加工厂。该厂是2010年9月经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的个体工商企业，经营者是欧阳月柳。工厂主要经营加工、零售塑料制品，当时工厂里只有3名工人，
8: 就是跟我老公还有另外一个杂工。
6: 陈桂芬夫妻俩的主要工作是对废旧塑料回收再生处理。2014年8月29日凌晨4点40分左右，陈桂芬在建昌塑料加工厂工作时，左前臂被机器压伤。
8: 那个料处理那个很乱的，他因为他那个 上班要戴着那个手套，那个料就把那个手绞起来戴进去了嘛。现在那个机器很快的，一旦你那个手戴进去就出不来的。
6: 事故发生后，陈桂芬被立即送往医院，医院诊断为左前臂毁损离断伤，经过32天的治疗，出院后他与用人单位在赔偿方面发生纷争。随后他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申请劳动仲裁。
13: 他在2014年底呢就向我们申请仲裁，当时呢他是要求这个工伤赔偿，认定工伤以后呢再进行劳动能力鉴定，鉴定为他的伤残等级是5级。
6: 2015年5月26日，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申请人认为，在工作期间，用人单位并没有给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是选择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事故后，保险公司虽然理赔了20多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没有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组成部分，依托工伤保险基金对劳动者在发生工伤事故等情况下进行经济补偿的一种社会保障制度，是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人身意外保险是企业或者个人与保险公司签订的商业保险，因此申请人认为用人单位应该按照工伤保险待遇标准赔偿54万余元。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劳动者得到的人身意外险的赔偿可以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
13: 但是呢，根据这个也是相关的司法解释还有法律意见的，都是这个工伤保险跟这个意外险是不同的保险待遇来的，不可以说就是因为这个意外险赔付了就扣减这个，在工伤保险待遇里面要扣减这个赔偿，没有这个法律的规定。
6: 2015年9月23日，江门市彭江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裁决，建昌塑料加工厂应按照工伤保险待遇向陈桂芬支付54万余元，对用人单位要求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的意见不予采纳。2015年9月28日，建昌塑料加工厂不服裁决结果，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2: 用人单位为什么一直要以人身意外保险在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呢？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11: 他们是这样认为的，他虽然我没有为你也就是说劳动者购买那个工伤保险，但是呢我也出钱了为你买了商业保险啊，现在发生事故了，你在那个商业保险中已经得到了一部分的赔偿，所以呢就应该在那个工伤待遇里面扣除，要不然呢你就获得了双倍的赔偿啊，对我呢很不公平。所以用人单位向广东省江门市彭江区人民法院提起了本案的诉讼。除了这个主要争议的问题外，双方还有一些别的争议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主要是在一审法院中审理。
12: 本案在一审阶段呢存在着哪些双方有争议的问题，而对于主要争议的焦点，一审法官有着什么样的裁判理由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法庭提出了他们的诉讼请求。
9: 因为被告在工作期间，原告已经为被告购买了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工伤保险费中扣减。
6: 代理人介绍说，建昌塑料加工厂为陈桂芬夫妻俩都购买的是商业性质的个人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险费用为每人1228元，保险期1年。在确认为工伤之后，保险公司已经向陈桂芬理赔医疗费24938元，住院津贴11600元，残疾赔偿金25万元。
9: 因为他已经得到了这部分赔偿，如果不扣减就属于被告重复所得。
6: 陈桂芬认为保险费不是用人单位缴纳的，所以不应该算作用人单位赔付的款项。
8: 只知道他买了保险，就是给我们买了保险，在我们工资上面扣。
6: 但是用人单位认为，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中写明，合同期内用人单位依法为劳动者提供人身意外险，一切费用由用人单位负责。
9: 说明了保险的所有费用都是由用人单位缴纳的。
6: 同时，陈桂芬的委托代理人表示，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看保险合同中写明的受益人是谁。
14: 买的就是受益人是劳动者本人，那就和你老板是没有任何关系了，那是属于一种福利待遇，并不是说你单位为了减轻自己的这个风险而购买的险种，只是为员工所给予的一种待遇来的。
6: 而原告建昌塑料加工厂认为，给陈桂芬购买的保险并不是什么福利待遇，而是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而购买。
9: 反之，如果没有给他买这个人身意外保险，他也得不到这个保险理赔，所以呢，他是可以抵扣的。
14: 但是从法律上面的角度来分析，这个确实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你商业保险只是额外给劳动者增加的待遇，并不是属于社保你应当用人单位要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两种不同的法律概念来的。
6: 法律依据、公平原则应该如何理解？
11: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
6: 假肢安装费用没有实际发生，可否一次性主张？
14: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
6: 商业保险和工伤保险两者可否兼得？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那么，商业性质的个人意外伤害保险是否可以在工伤保险中抵扣呢？
10: 虽然原告没有为被告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但是原告为被告购买了人身损害的商业保险，其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劳动者在因工受伤或者其他意外伤害事件中得到经济补偿。
6: 王雅思法官还表示，用人单位给职工购买商业保险，同时也是为了降低作为用人单位所带来的用工风险。
10: 一方面是为了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关的经济补偿，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用人单位能够降低他自己的经营风险。
6: 王雅思法官通过对案情的分析，认为本案的情形更适用于公平原则。
10: 因此，根据公平原则，对被告已经获得的保险赔偿款，应当在原告应支付的工伤赔偿款中予以扣减。我们认为这样子对用人单位，他毕竟是支出了这个保险费用嘛，对用人单位来说，这样子处理会公平一点。
12: 那么审理案件过程当中所讲的这个公平原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11: 公平原则呢，是民法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它是主要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适用，以弥补法律的规定的不足。
12: 那么在一审阶段，原告还有哪些主张呢？
11: 用人单位对陈桂芬的工资数额也提出了异议，因为工伤保险赔付的各个项目都是以劳动者的工资作为基础来计算的，所以呢，这个工资的数额对这个最后赔偿的总额会有很大的影响。
6: 在工作期间，陈桂芬夫妻两人的工资是一起领取的，并且两人的工资数额相同。
9: 我方提交的工资单可以证明，8月份夫妻二人的工资共同为6000元。
6: 因此，原告认为陈桂芬的工资应为两人共同工资的一半。原告方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夫妻两人2014年8月份的一份工资单，认为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工资为每月3000元。那么，原告方只提供了1个月的工资单，是否可以证明实际情况呢？
10: 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是计件的工资，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劳动的多少来计算工资水平的，所以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原告方只提供了1个月的工资，并不能证明陈桂芬所有的工资的数额。
6: 对于工资数额的问题，陈桂芬表示，实际的工资情况是保底3000加上每个月的计件单价。
8: 他就说保底3000，就是说你做不了3000块钱的工资都有3000，你只超过的就按8多块钱一顿算。
6: 按照陈桂芬的说法，她和丈夫每天会有3吨到4吨的工作量，这样算下来，每月的平均工资是4410元。被告方为了支持自己的主张，向法院提交了陈桂芬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
14: 就是劳动者他每天都会记载他自己工作的数量，再根据他工作的数量乘以这个单价，确认他当月 基本工资加数量。
6: 那么这份自制的工作量统计表是否可以证明陈桂芬的实际工资情况呢？
10: 因为他自己记录的这个工资记录表和工作量记录表呢，并没有取得原告方的认可，也没有原告方的签名确认，所以呢，属于他自行制作的单方的证据，我们就没有支持他的这一份证据，所以没有采信。
6: 对于被告平均工资数额的问题，法院根据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第44条的规定，认为原被告双方均未能有效举证被告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因此参照江门市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认定陈桂芬受伤前的月平均工资为4014元。二审开庭，主审法官对一审判决会如何考量？
11: 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
6: 案件判决执行又遇困境
15: 啊，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罪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6: 工伤保险与商业保险社会意义有何不同？法治天下继续讲述断手女工。
12: 陈桂芬的工资数额呢已经确定了，那么在工伤保险的待遇当中都有哪些项目呢？
11: 陈桂芬的伤残呢，经过有关部门的鉴定为五级伤残，根据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啊，陈桂芬应当获得的保险待遇有啊，一次性的伤残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还有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此外呢还有一些伤残津贴，还有安装假肢的费用等，但用人单位对假肢安装费用提出了异议。
6: 用人单位认为陈桂芬所要安装的假肢及其相关费用的计算方式有问题，
16: 因为没有实际发生，应当等到实际发生之后被告再另行主张。
6: 对于没有实际发生的费用，被告方则认为保险的赔付是基于被告的人身损害，安装假肢的费用是原告基于其用工风险所需承担的责任，并且安装假肢费用的计算合情合理。
14: 我们当事人首先是去到江门市残联中心来做出了一个鉴定，确认受害人是需要安装这个假肢的。
6: 按照广东省江门市残联康复医院出具的证明，陈桂芬安装的假肢费用为26000元，每隔4年更换一次，同时假肢的维护费用按安装费用的10%计算为2600元。
14: 我们主张20年的一个安装年限，也就是说20年除以它需要每隔4年更换一次，就等于20年内我们前后要更换6次的一个假肢。通过这个数据我们进行了统计，再加上每次安装需要的住院费用生活费用等等方面，我们就主张了将近有20来万的一个赔偿。
12: 为什么用人单位不给劳动者买社会保险，而是买的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保险呢？
11: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就是用人单位的用工不规范啊，另外一个呢，它当然它就是为了节省那个经营成本了。从劳动者方面来讲呢，也有一些劳动者呢，有些劳动者就没有意识要买这个保险，另外一些劳动者呢，虽然知道要买这个保险但是呢，他因为呢买这个参加这个社会保险劳动者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的费用，所以有些劳动者呢，为了自己每个月到手的钱多一点所以他就宁愿不买。在这起案件中发生工伤事故以后，陈桂芬得到了保险公司的赔偿28万余元。
6: 因此原告认为被告在得到保险公司的理赔款后有足够的费用安装假肢。据了解，陈桂芬虽然得到了商业性质的人身意外险28万余元的赔付，但由于自己失去了正常的劳动能力，家里的两个孩子又要上学，所以钱要先紧着孩子用。
8: 我大的那个刚刚去年考的大学就在大理嘛，我小的那个今年刚好考完高考，就是马上就是2个大学生上大学，也是我这样来供得起。
6: 对于是否可以一次性主张未实际发生的费用，王雅思法官认为现行的法律规定应该是在损失实际发生后再实际计算，
10: 但是法律也有规定说这个损失是 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可以预计到它肯定未来会发生的这些损失，也可以在我们的诉讼中一次性进行主张。
6: 2015年12月16日，广东省彭江区人民法院荷塘法庭作出一审判决，支持了原告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的诉讼请求，在赔付给陈桂芬的工伤保险待遇赔偿款54万余元中，扣减人身意外保险赔偿款28万余元。对于一审的判决结果，被告委托代理人表示不服，并提出上诉。
14: 这个判决结果一出来之后，我们启动的马上就是二审程序，要向江门中院提起了上诉。
12: 那么二审阶段上诉人有什么诉讼请求呢？
11: 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二审主要是围绕当事人的上诉请求进行审理，所以呢，在二审中主要就是围绕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除这个已经获得那个商业赔偿的这个问题进行审理。
6: 合议庭评议认为，工伤保险是社会保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和社会为在生产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的劳动者及亲属提供医疗救治、生活保障、经济补偿、职业康复等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
11: 因此，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啊，是用人单位的法定责任。如果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啊，如果这样一旦发生了工伤事故啊，那么劳动者应该享受到的工伤保险待遇就会全部由用人单位来负责啊，这个责任是法定的，就是没有法定的事由不能减轻或者免除。
6: 而本案中，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投保的人身意外商业险，该保险的受益人为陈桂芬，在双方没有明确约定的情况下，该保险的理赔款应当归陈桂芬所有。
11: 至于由谁交纳这个保险费啊，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用人单位交纳的保险费，因为受益人呢是陈桂芬，所以我们也只能将这个保险视为用人单位给予劳动者的一种福利。用人单位以陈桂芬已经获得商业保险的理赔款为由啊，要求减轻他应该承担的工伤保险责任啊，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审判决认为用人单位要求在那个工伤保险待遇中扣减已经获得的那个商业保险赔偿款是没有那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6: 2016年2月26日，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终审判决，变更原审判决第二项，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应当支付给陈桂芬工伤待遇款项，扣减已经支付的医疗费24000余元后，合计52万余元。彭江区建昌塑料加工厂为了逃避法律责任，在判决前就已经转移了全部财产。
14: 这个结果之后呢，我们立马就采取了立马下一步就是进入到这个强制执行程序。
6: 彭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陈坚荣法官表示，目前法院已经将被执行人欧阳月柳纳入失信人名单，并将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15: 打算从刑事这方面去考虑，就是我们再发这个相关就传票通知书给他，如果他还是不来的话那我们就要移送公安，就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罪。
12: 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17: 为了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企业和职工呢都有义务呢防范工伤事故的发生一方面呢，职工要学会是什么呢，保护自己，提高自己的劳动技能。另外呢，社会保险法规定的非常明确企业必须给职工办理工伤保险，因为这个不是双方当事人他们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社会保险这个涉及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安全。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在这里呢，我们也想奉劝欧阳月柳，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只会使问题更加的激化。如果继续选择逃避赔偿，有可能会触犯刑法中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只有面对现实问题，积极对受害人员进行赔偿，才是最终的出路。好了，在这里呢，再次感谢陈法官今天的到来。法治天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8: 秋季是一年中垂钓的黄金时期，正当人们兴致正浓的刺鱼和溜鱼的时候，意外的手腕拉伤却在精彩的瞬间突然发生了。
0: 秋季出门垂钓啊，不仅可以使心情愉悦，身心放松，陶冶了情操，而且啊，还能够培养和磨练耐心。对于很多

0: 方面，秋季食塘里的鱼儿肥壮有力，适宜的水温，较高的溶氧量，这些条件呢都使得鱼儿变得极为的活跃，咬钩后的鱼儿竭力的挣扎，爆发出的力量也会更大。而另一方面，进入秋季，天气渐凉，人体的血管会收缩，手腕关节和肌肉韧带拉伸能力也会减弱。当鱼儿挣扎的爆发力传递到握鱼竿的手腕处时，就很容易造成手腕关节的拉伤。那么对于既要享受垂钓的乐趣、钓获的喜悦，又不想付出手腕拉伤代价的垂钓爱好者来讲，怎样才能二者同时兼顾呢？秋季垂钓为预防手腕拉伤，选择鱼竿呢，一定要考虑到鱼竿的重量以及鱼竿的调性。我们应当尽量的选择较轻的鱼竿，这样可以减轻手腕持竿的力量。在钓体型稍微小的鱼的时候，可以选择钓性偏软一些的鱼竿，像硬钓竿就可以了。如果钓体型较大的鱼呢，可以选择超硬钓的鱼竿，这样就可以有效地化解掉传递到手腕部位的鱼的爆发力。选择了合适的钓竿，来到理想的钓位之后啊，不要急于垂钓，可以先把诱饵呢放到池塘当中做做准备操。先从活动手指关节开始，让手指尽可能地舒展开来，接下来双手手指交叉外压，以自己略微感觉到酸痛为标准，不要用力过猛。接下来抱拳向手腕内外侧按压，接着双手手指交叉滚动旋转，随后活动肘关节和肩关节做扩胸运动，这样呢可以让连接手腕的各处关节活动开，使全身肌肉放松，筋骨活络，可以有效地预防手腕的拉伤。
1: 选好了鱼竿，做好了准备操啊，并不是完全安全了。我们还要注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垂钓的姿势以及动作技术的协调性。
0: 在刺中鱼之后，用钓竿感觉鱼个体比较大时，将肘支撑在大腿上，一定要把支撑点固定好，用小臂膀和手腕部位的共同的力量把持好鱼竿的角度。在逐步直起腰的过程中，要把鱼竿和大臂之间的角度控制在45度以上，尽量把大臂膀往高了举，这样呢比较省力。当感觉一只手力量不足的时候，一定要用另一只手上去帮忙，感觉鱼已经被溜翻的时候，再用抄网来抄起这条鱼。
1: 选择了合适的钓竿，做好了钓鱼准备操，在掌握了我们教给您的抛竿和起鱼的技术要领，您就可以在这个秋季啊充分的享受垂钓的乐趣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秋季出门垂钓最好带一件外套，以起到防风和保暖的作用。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

0: 美丽画卷。
1: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3: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5: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亲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户就业增收之路，打造可复制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4: 创新、创业、创富，
6: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4: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6: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4: 创创创，
6: 齐鲁农创客，
4: 齐鲁农创客。
6: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5: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赵丽，欢迎您赵总。
7: 啊，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5: 欢迎赵总哈来做客节目。那赵总呢也是非常忙的，因为我前段时间应该是一个月前吧约的赵总哈。赵总呢是忙什么呢？参加咱们农广校的培训。参加的是什么培训？
7: 我们前两天是跟随我们青岛农业大学的老师，然后带我们到这个咱们新疆农大学，我们去做这个交流学习，是我们投研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培训。
5: 哎呀，咱们每期来的学员代表啊都非常的优秀啊，你看这个想让您来参加节目的，咱们又有培训又要去学习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咱们农广校近期的一些好的学习内容。当然呢我们今天还是围绕咱们齐鲁农创客的这个优秀代表来的哈，也就是我们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那么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的代表来参加节目，首先呢来采访一下您，感受如何呢？
7: 哎呀，首先呢我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特别特别的荣幸，非常感谢我们农广校跟栏目组能够给我这次的机会。因为我们三斋酱菜啊是非遗老字号的企业，过去我们经营企业呢，一方面就是靠老一辈呢传下来的这个记忆和经验，另一方面就靠我们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探索啊。中间啊走过特别多的弯路，也受过很多的打击，有时啊也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迷茫。在2025年呢，我参加了我们省农广校主办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我们这次培训啊不光是让我们学习了这个理论的知识，还组织我们到很多优秀的这个产地啊去实地的观摩学习。通过这次学习呢，我更是认识了全省一大批踏实肯干的学员。我们大家一起啊就是在交流过程当中啊，就是可以去分享各自的经验啊，包括我们去想怎么样去解决我们遇到的这些难题啊，还有呢就是会把我们各自手里的这些资源呢就是去互相的去融合对接。对我个人来说呢，这不仅是开阔了眼界，也为我们今后企业的发展啊产业布局啊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
5: 确实我能够感受到您身上浓浓的那个学生的那种的感觉哈。
7: 谢谢。
5: 不愧是刚从咱们投研课堂上下学而来的真的是感觉那种的您那个气场啊，真的是有让我感觉有一个同学坐在我旁边
7: 啊。那肯定，我这次还是被评为了这个投研的优秀学员呢。
5: 哇，太棒了，给您点赞哈。
7: 哎，
5: 祝贺您。
7: 谢谢。
5: 你感觉咱们就是参加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就乡村 CEO 的这个培训哈，和咱们比如说您参加了投研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咱们农广校组织的培训和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你感觉它有哪些比较突出的特色和亮点呢？
7: 我感觉这次的那个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啊，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紧跟时代的发展。因为我们从事农业的这些学员吧，平时就是埋头苦干的太多了，就是对于社会上的这些新的业态呀，包括新的工具呀，接触的特别少，而且敏感度不够，当然了，也是缺乏这个学习的这个渠道吧。这次培训呢就是增加了这个电商实操，而且啊还特别教会了我们去运用豆包 DeepSeek 这些 AI 工具来写脚本，做这个内容创作，然后包括还有怎么样去规避这些风险啊，因为这一块呢是以往接触比较少的。所以说这对于我们这些学员来说还是非常实用的。
5: 哎，其实这一点我觉得刚才您一提出像 AI 这些 APP 啊，像豆包啊 DeepSeek 等等的这个词语一出啊，咱们很多的农民朋友可能听了之后耳朵接着就竖起来了。因为什么呢？
7: 现在新词儿，热门词儿，
5: 新词儿，热门词儿啊。然后呢我们关键是 AI 现在能够服务于我们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或者是我们的农业生产当中啊，这真的是太了不起了。因为
7: 确实
5: 还有很多朋友聊着，比如说哎呀我做个电商直播吧，我做个这个这个短视频的一个带货啊等等的哈。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 AI

0: 也嫁接进来，来服务于我们的生产，服务于我们整个事业的发展，这才是我们走在最前沿的一个走法，一个探索的方式方法。那么这一系列的比较好的方式方法，比较前沿的方式方法，都是农广校教给我们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农广校真的是我们农民朋友的，哎，高素质农民朋友的这个贴心的娘家人，是我们很慈爱的我们的老师们啊。那么您感觉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呢？
1: 其实我感觉啊，就是这个这次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呢，就是对于带给我们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多的。但是呢，我感觉最主要的这个还是要从三个方面来讲吧。第一呢，就是说从这个思维层面来讲，因为我们过去可能就只是盯着这个车间的生产加工，就是眼光呢就没有那么长远，高度呢也没有那么高。但是现在啊，我们就学会了站在全产业链的这个角度上去看问题，看我们现在发展上游种植啊，中间我们这个加工更不用说，包括后端的我们的品牌营销啊，我们都能够去统筹去考量这些问题了。再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经营能力上面，你看像企业规范化运营，品牌打造，包括电商数字化这些短板吧，都得到了一个系统的这个补充，也学会了用这个新工具啊，来那个去做运营，能够把这些新工具呢，能赋能我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老字号企业。第三个呢，就是从这个资源格局方面，当时学习的时候啊，老师就告诉我们这句话啊，我感触特别的深啊，也是受益非常的多。老师说呢，我们发展农业啊，依靠政策，二靠那个技术，三靠人脉。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学习上有专家教授给我们讲解了这个政策的落地啊，包括这个专业的一些技术啊，而且呢就是搭建了这个平台，我们去认识了太多太多的优秀学员，然后呢我们大家就可以啊互通信息啊，对接资源啊，所以说对我们去开展一些订单农业也好啊，包括联动村集体产业也好啊，都带来特别特别多的帮助。
0: 我觉得刚才你提了一个词儿哈，让我真的是眼前一亮，就是用新工具来赋能传统的老字号企业。其实不管农业也好还是工业也好哈，我们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会有很多的老字号哈。我们如果说把这些前沿的科学技术来给我们的老字号的生产或者品牌的创新啊，能够赋能他们的话，真的会焕发出更多新的生机在里面。特别是能够在比如说生产端，还有就是宣传方面哈，能够得到一个真的是一个质的一个飞跃了哈。这个聊了很多哈，赵总给我的感觉啊，真的是这个咱们农广校刚刚下学而来，放学而来的这么一位同学啊，身上有很浓的这个书生气啊，真的虽然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但是呢刚从农广校出来，那真的是满脑子还是农广校学的那些前沿的技术。我想问您，消化得了吗现在？
1: 我虽然消化不了，但是呢不能够完全消化，但是我当时已经进行了这个认真的去梳理啊，包括记录啊，我相信慢慢的我会在这个实践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去更深的去理解老师讲的这些知识。
0: 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哈，刚开始其实很多东西可能不是能够一次性就能消化完的。
1: 对，
0: 咱们呢就需要哎，像喝一杯好茶，品一壶好酒一样，慢慢的去品味它，去回味它，去琢磨它。这个事儿啊，就怕琢磨，越琢磨越厉害。可能刚开始你不太懂，哎，咱们农广校一教呢会了，可能后续还没太很掌握，但是呢天天的回味一下，琢磨一下，慢慢的您就成了这个领域的行业专家了。这就是咱们的优秀学员的本事啊。赵总也是深耕酱菜产业了是吗？
1: 对，
0: 做了多少年了？
1: 十几年了
0: 、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了扎根农村，来做起了这样的一个订单农业的这样一条赛道呢？
1: 其实说起这个订单农业吧， 然后真的是它的过程很艰辛，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们在三寨酱菜在2014年的时候就被评为了我们滨州市的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当时呢加上

0: 我们对这个产品呢，这个有一些布局上的调整，所以导致呢，就对一些蔬菜的需求量啊，就增加的特别多。然后我们是从2017年的时候就开始，就是在想这个事儿，当时呢还没有就说那么大的决心去干，但是真正下这个决心去大力推广的时候，就是 2019年的利辛马台风那年。
1: 哦，为什么和台风有瓜葛啊？
0: 说来话长了，因为我们打造了几款拳头产品嘛，其中的那个五香疙瘩，它的原材料就是芥菜，我们的这个基地是在山西文水，还有那个油焖港椒，我们那个基地是在东北这边，吉林松原这边。 然后这两款产品啊，就是哪怕是放到现在也是销量特别特别好的产品，也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产品。然后我们这个一年新鲜芥菜的腌制量啊得3000多吨，我们港椒的这个腌制量啊也在1000吨左右吧。因为台风来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基地就全部被泡了嘛。 所以好货就特别的稀缺，像这个芥菜如果被这个水灌了之后，它的心就烂了，没法用了。所以当时就导致这个价格的波动特别特别大。您知道我们这个芥菜啊，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它的价格一直都是稳定在3毛多钱一斤，还有2毛多的时候也有，就是一般就3毛钱左右吧。但那一年的时候啊， 我们这个带泥的芥菜将近1块钱一斤还要抢呢。哎呀，而且我们呢就是交了定金了，然后这个货都装到一半了，然后农户就是临时就给你涨价，
1: 就坐地起价呗。
0: 对，因为那个价格是一天就不知道涨多少次呢，所以说我们就特别的被动。这件事情呢就让我意识到，然后这个需求量大的这个原材料咱不能完全去靠这个临时的收购。当时我爱人就和我商量嘛，我们要向前端去发展这个种植户，咱们就是成立合作社，然后做订单农业，把这个原材料供应的这个主动权啊把握在自己的手上。这样呢我们企业就能够稳定的去运营嘛，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做起了这个订单农业。
1: 哎呀，这还有这么一段曲折的故事哈。那咱们企业刚才提到的这个订单农业，因为我知道订单农业其实也是分很多种模式的，咱们是打造了一种什么样的模式啊？
0: 我们现在，我们本身是龙头企业嘛，所以我们就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再加下游农户这样的一个订单模式。
1: 哦，能简单的给我们讲讲这套模式具体是怎么去保障咱们农户得到一个稳定的收益的吗？
0: 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来保障农户收益呢，肯定我们要先做好的前提就是把我们自身的企业要经营好。我们只有稳定好我们这个产品的市场的销量，然后这样呢才能够敞开去收购我们农户种出来的蔬菜。在此基础上呢，就是我们是提前和农户去签订一个订单，我们来约定这个保底的收购价。 如果市场行情低呀，我们就按这个保底价收购，因为我们就是建厂已经40多年了嘛，所以我们就是对一个市场的行情大致是有一个了解的，然后呢，就是给这个农户呢进行一个兜底，然后要是市场行情要是走高的话呢，我们就去随行就市，就给然后那个我们的农户去一个更高的合理的这个市场收购价，也不让老百姓吃亏。 而且就是我们是联合当地的这个甜秀菜，还有这个乡土种植能手，我们就共同创办的这个合作社。我们公司呢是全程参与这个监督管理的，我们共同呢定期去对这个农户进行一个技术指导，他们只有种的好，然后我们呢就是这个货咱收的也好，原材料品质也好，然后尽量呢去减少他们的这个种植的风险，然后从销路、价格、技术
1: 等等各个方面吧，我们这样来保障这个农户呢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收入。确实哈，咱们其实做企业也好，还是做咱们的这个农业也好哈，我们都要把控好我们的源头啊，把我们的这个可以说货源先搞起来，要搞好了哈。 刚才也听了那么多的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走到现在啊很不容易，而且呢咱们这还是一个非遗老字号哈，这个老字号能焕发出新的生机，需要咱们这些后辈啊用更多的精力去维护它，去给它创新，焕发出勃勃的生机。那您参加过农广校啊，还有就是乡村振兴刚才提到了投研的专题培训哈，培训学到的内容

0: 能给大家，特别是咱们的听众朋友讲讲它具体是怎么去落地优化咱们本地果蔬种植合作产业的呢？
1: 啊，通过咱们农广校啊，那个这个培训，还有我们参加的这个乡村振兴投研的专题培训，我呢不仅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种植技术，因为我真的原来只是在去搞这个三线生产嘛，对于前端的这个种植技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我只知道这个农产品的好坏，但不知道怎么种出好的产品。但是呢，通过这个学习呢，确实学到了很多专业的知识，然后呢也那个积累了，尤其是积累了这个啊很多的高校教授的这个资源。这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财富啊。因为我们三寨酱菜啊是在邹平市焦桥镇的后三村，我们公司每年这个腌制鲜黄瓜也得在1000多吨左右吧。后三村呢又是一个远近闻名的黄瓜种植专业村，所以平时只要有时间啊，我就会去周边的大棚转转，跟种植户去沟通这个黄瓜的涨势啊，分析一下价格的这个趋势走向啊。遇到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问题啊，我们就会去一起去商量一下啊，去探讨一下是什么样的问题啊，能不能解决掉？如果要是解决不掉呢，我就会请高手，就请我培训认识的这个专家呀、老师啊，然后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只要学习到一些新的这个种植技术啊，我也会及时的去跟他们分享。帮助那个他们呢去提升这个蔬菜的品质啊、口感啊，然后这样呢就会也会提高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吧。
0: 其实很多朋友啊在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啊，脑海当中肯定在想的更多的是，哎，这个酱菜它是怎么腌的，它放了多少酱，放了多少酱油，放了多少盐哈，都放了哪些菜。然而刚才大家有没有听出门道来哈，人家真正的一个优秀的酱菜企业的老板是把握什么呢？除了这个料以外，更多的可能是来自于就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黄瓜它怎么种，这个口感才能好吃，更适合于做酱菜啊。它是从它本身上就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证，让它的品质能够提得上来。所以说这就是咱们农广校的优秀学员，也是优秀的企业家，他能做到的，他把这种的传统做了一个现代化的传承，让我们这个美味能够更好的来到咱们老百姓的餐桌上。那么种植啊，可以说啊，常会产生大量的外观不达标的果蔬，这是我们每个做农业的朋友可以说很头疼的一个事儿，也是咱们老百姓有的时候在菜市场看到了一些歪瓜裂枣的那种的菜哈，也能见到啊，这个不稀奇啊。因为什么呢，咱就说句实话，你在工厂去加工个产品还有下脚料的，还有一些残次品呢，何况是生产咱们的农产品。那您是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去把这些低价值的，比如说农产品，让它去变废为宝，或者是提升了它的附加值，让这个农民朋友的损失可能并没有那么大的呢？
1: 说到这个，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优势了。因为我们是做酱菜嘛，肯定要第一步就先进行一个腌制。所以说这个很多的他们这个果蔬它只是外形不达标，然后就是品相不太好，但它内在的这个口感品质其实还是很好的，
0: 心里美。
1: 那个比如说像这个黄瓜吧，因为我们是黄瓜种植专业村，然后这个黄瓜，然后它那个不是有很多，像我们走这个商超，我们会看到可能就笔直
0: 品相，
1: 对，品相很好的，然后但是有很多像弯曲的这个黄瓜，或者是很小的这个黄瓜，那我们呢就是通过我们这个腌制，那个弯的呢腌制之后它也不弯了，像这个小的呢通过腌制之后，我们还会针对于去这些小的，然后专门的去做一款产品，我们是做了精品酱黄瓜。其实这个黄瓜小的它很嫩，口感很好的，更好吃。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就要说到我们邹平市青阳镇的好将来，他们是村办企业，他们的种的这个姜啊品质都非常的好，人家都是绿色有机产品。但是他们在这个清洗过程当中呢，肯定要产生一些就是碎的嘛，碎的这个姜，它只是碎下来了，但它的这个营养物质都很好的。然后通过我们把这个姜呢进行一个腌制的深加工，我们来转化成这个合格

0: 我们这个农产品的价格的降菜产品，我们这样做呢就是既减少了农产品的这个浪费，也帮农户啊就是把这个原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值钱的农产品呢就提高了一个附加值。嗯，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必要性的解释啊是很重要的，因为 其一是因为咱们有很多消费者朋友啊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不好啊，是不是品质不行啊，吃到嘴里会不会有问题啊。其实呢不是的，刚才咱们因为赵总不只是企业的负责人，他也是一位生产者。节目前我问过他，我说赵总您会种吗？会种。我说生产呢，生产没问题。我说销售呢，销售更没问题。那这人家真的是就是从产 到生从生到产再到销，都没有问题。那证明他对整个的流程的把控，他是有自己的一套标准的。而且我觉得您作为一个种植户，或者是从一个生产者角度来讲的话，把这些咱们产品内部的一些里边的一些事儿给大家讲讲，我觉得特别好。
1: 我们老企业嘛，然后建厂都40多年了，然后这么多年呢也没有过业务员，然后我们就是靠这个口碑相传，对口碑相传。而且呢就是我们的客户啊都是客户帮我们介绍客户，忠实度都非常的高。
0: 这就特别的好了。而且刚才提到的，我觉得这个做法呢不仅是有利于咱们这个产品
1: 让它的浪费率淘汰率稍微的降一降，再有一个呢也能让我们的农户的收入稍微的提高一下，这一点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咱不浪费粮食和蔬菜，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本着一个节约的精神，只要它能用，
0: 这一点特别重要。最关键的是咱不浪费粮食和蔬菜，这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我们本着一个节约的精神，只要它能用，它不是说存在一个质量问题，它只是一个外形上的品相。
1: 对，
0: 只是外形上可能你觉得它弯了没有那么直的很好看啊，但其实说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我们跟我们人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你不能，我们都说
1: 不能以貌取人，
0: 因为有的人就长得特别的漂亮，但有的吧就可能你看像我就比较矮比较胖，就不是很漂亮。但是我黄瓜的不说你，但是人家好多人啊，就是人家还是心里美啊，心里很美啊。当然对我们贡献，对我们社会的贡献还是有很多的。
1: 其实赵总提到了这个黄瓜特别具有典型性，因为那个酱瓜呀咱们都知道经常去买酱菜的朋友应该知道啊，这个酱黄瓜有一些就是这个造型不是
2: 配料嘛，后续真材实料，然后呢就整个的这个产品吧，整个的这产品哈，能得到一个消费者的认可，把品质做上来。好了，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 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满山果林，苍翠

0: 翠玉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0: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2: 一比一是一，
3: 多少钱？
2: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六十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3: 人家比去年还多。
2: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呢，钱也多啊。
0: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4: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6: 好了，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嘉宾赵丽，扎根邹平乡村，深耕酱菜深加工产业，创新订单农业闭环模式，盘活非标果蔬，实现增值，搭建全域电商产销渠道，以龙头企业联动合作社与村集体，拓宽农业增收渠道，拓宽农民增收就业之路，打造可复制的乡村共富样板。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酱菜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0: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5: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0: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5: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0: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5: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5: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6: 好了，欢迎您收听收看 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来打个招呼，欢迎山东三斋酱菜食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立，欢迎您赵总。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6: 欢迎赵总哈。上面的节目啊，赵总和大家交流了很多宝贵的内容哈，让我们了解了酱菜这个行业，同时呢也让我们知道了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育下，咱们的学员是如何把咱们所学用到咱们这个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的哈。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和赵总啊继续来聊，提到了农广校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农广校的系统的学习了哈。农广校系统学习的像现代的农业的运营的知识，对您开拓线上全域电商搭建产销链，咱们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关键的帮助性作用，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吗？
7: 好的，我们三斋酱菜是生产加工型的企业，以前对于电商这个板块呢，就是不管是理论还是实操啊，都是存在不少的短板。通过农广校的这个系统的学习吧，我们了解了就是电商的全链路的这个运营思维，还教会我们就是如何使用当下的这些数字化的新工具，让我们可以说，不用再自己去盲目的摸索了，少走了很多的弯路。然后对于我们去开拓这个线上的全域电商，然后打通这个从田间到消费者手中的这个产销链条吧，是起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助推作用。
6: 那么咱们企业啊，我听说也是打造了咱们休闲的一些小包装啊，高端的礼盒啊等等的多款的新品哈，这个创意思路可以说是不断的涌现出来。那在贴合市场提升农副产品价值方面，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具体做了哪些比较好的创新？
7: 好的，酱菜呢是属于一个很传统的行业，如果我们要发展的话，肯定就要去主动的贴合当下消费者的这样的喜好，不管是从口感啊还是从这个外观包装啊，我们其实都做了很多的这个调整吧。就拿小包装来说，包装设计我们就已经迭代了好几个阶段，从最早的这个传统的样式，再到卡通漫画这样一个风格，再到现在我们是突出一个非遗技艺的主题包装。从这个口味上呢，我们就是在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也调整的，就是更适合当下年轻人喜欢的这个口感。像这个高端礼盒吧，我们同样也是融入了非遗酱菜的这样一个文化元素，让传统的土特产呢更符合现代人的这个送礼的需求，也让更多的消费者认可我们的产品，也是达到了一个提升农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吧。
6: 提到这个包装，可能很多朋友啊也都很好奇哈，说这个三斋酱菜啊，这个有些朋友可能都没有品尝过啊，咱们这个没有品尝过不要紧，今天把咱们总经理叫来了啊，给大家讲讲咱们这个三斋酱菜，都有哪些品类，或者是如果是对外购买的话，它是成瓶的呀，还是说像超市里那样拿着勺自己去这个崴到这个小塑料袋里啊，还是说刚才您提到这个休闲零食，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拿着咸菜当零食啊，这个您具体给大家讲讲，推荐您产品吧。
7: 因为我们现在的产品主要是分三个大的系列吧，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高端礼盒啊，瓶装菜系列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真空包装系列，这个我们有就是四五十克的那种，像小黄瓜呀、海带丝啊这些，然后年轻人都特别的喜欢然后呢它是低盐的，然后呢包装呢也很新颖就特别受年轻人的这个推崇吧。然后呢就是我们像您说的像拿勺舀啊，这个确实是存在这样的，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可以说是我们基础的这个产品，就是大包装的这个一个系列，我们就是称之为是超市散称系列，他们呢可能都是一箱是九斤十斤的这样一箱大包装，然后到超市里面去呢，可能就你们就散称了，喜欢吃点这样的就那个来一点，喜欢那样的来一点就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嘛，就各自去选择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不光是线下去我们各大超市反正咱们山东来说更远的地方我转的还是少然后我们整个山东地区来说的话 中型以上的超市都有我们的产品。看像那个我们做特别好的，像这个五香疙瘩，刚才咱说了，还有这个油焖港椒，这都是我们的拳头产品，包括酱黄瓜，还有酱莴笋、酱地黄啦，这些等等吧，我们可以说是做的在同行业当中还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6: 嗯
7: 啊，然后我们呢，就是现在也因为有这个小包装，因为现在人的这个购物的方式有了很大的改变嘛，我们现在也是有这个电商啊，电商的话就是像拼多多呀、淘宝啊、抖音啊这些店铺，您只要搜索三斋酱菜，然后都有我们的店，或者是还有我们线上一些帮我们去做宣传呀、做帮我们去可以说代销的一些都能够搜得到。
6: 所以说这就是咱们的这个创意，也是我们的思路啊，让我们的老字号老品牌啊，特别是作为酱菜这种传统的啊老的食品啊，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今天真的是让我打开眼界，我还第一次听说这个把酱菜做成休闲小零食的哈，也是要降低它的盐度成分。
7: 对，它不咸，而且呢，它的口味就是酸，有点酸酸甜甜的吧，就是年轻人比较喜欢，很清爽嘛。
6: 留个联系方式吧。
7: 然后其实不光是那个想品尝选购我们三斋酱菜的，其实我们就是想了解我们整个产业项目啊，像我们发展叮当农业有这个想法的，都可以给我们拨打我们的这个客服电话13405438299。
6: 可以再说一遍。
7: 13405438299。
6: 好的。那么刚才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产品哈。同样呢，如果说咱们朋友们有想和咱们学员合作的或者购买产品的哈，如果电话号码没记下来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留有啊咱们赵总的联系电话啊，你可以第一时间找到他啊，进行这个商务洽谈或者是购买都是可以的哈。那么刚才呢，其实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您提到了一个词儿，就是什么呢？姜。啊，其实姜啊，在咱山东啊，很多这个外省的人，他觉得姜是一个佐料，就是比如说爆爆锅啊，调个凉菜的时候放进去也就拉倒了。但是咱山东人啊，这个葱姜蒜嘛，真的是把它做出了这个五花八门的不一样啊，特别是这个，比如说做姜咸菜啊什么的哈。我听说您和咱们青阳镇的村办企业也是合作改造了低脂生姜，升级成了特色的礼盒产品。那么这个合作项目，想问一下您，给咱们村集体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变化呢？
7: 刚才其实咱们已经提过这个青阳镇好将来的生姜了。他们的生姜品质是非常好的。我再重复一遍，人家是绿色有机种植，然后特别的好。然后但是这个生姜在这个清洗加工的过程当中，就是它肯定要产生很多这个碎姜嘛，然后直接售卖的话呢，价值就可能就比较低了。然后我们跟好将来开展合作之后呢，就把这些碎姜腌制起来，用我们的这个非遗的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了这个生姜酱菜，还开发成了这个特色的礼盒。就从很大程度上呢，就提升了这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嘛。当然我感觉啊，就是这个项目产生效益好不好啊，我感觉最有发言权的还是要去我们的村办企业的负责人嘛。但是从现在我们合作的成效来看呢，确实是为这个村集体拓宽了一个增收的渠道啊，同时呢也把我们本地的这个优质的生姜资源啊挖掘了出来，变成了有市场竞争力的这个特色产品。
6: 太好了哈，这样我们的众多的菜品门类当中又多了一款供大家可以选择的美味产品了。最关键的，咱们这个美味啊，不光美味，也为咱们当地的村集体增收助了一把力，这也是咱们很多民营企业的一个初衷，也是一个愿景啊。咱们企业呢，线上布局了很多的平台啊，进行这个新零售，线下呢也是覆盖了多地的代理商，双渠道进行发展。您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模式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7: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优势就两点，产品和人品。
6: 哦，产品和人品，你产品我知道，人品我还第一次听说。
7: 因为我经常说产品如人品啊。 因为我爱人也告诉过我，
6: 我听过酒品如人品，你说产品如人
7: 品，那我就算借鉴一下吧，就产品也跟人品一样，我就说看到我们三斋的产品就会知道老板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因为我们没有业务员嘛，一个业务员都没有，然后走到今天，然后靠的都是口碑嘛，尤其我爱人曾经告诉过我，我们三斋的祖训呀，就是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你看从85年建厂到现在，我们在一直都是坚持这个真材实料匠心传承，包括我们去做订单农业呢，也是为了从源头上能够把控好这个原料的品质嘛，所以线上呢消费者认可我们，线下全国各地的代理商也愿意长期跟我们合作，总的来说呢，就是品质留住客户，人品留住伙伴，这是我们企业最核心也是最扎实的优势。
6: 想问一下，这个核心扎实的优势是您总结出来还是祖辈上就留下来的？
7: 祖辈留下来的精神，然后后续呢我这个儿媳妇又给精简总结了一下。
6: 哎呀，你看在不经意之间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是这个公婆家的
7: 产业，是的，
6: 是吧？
7: 是的，
6: 这个您是嫁过来之后才开始接触的是吧？
7: 对，
6: 以前是做什么的？
7: 以前大学毕业就认识老公了。
6: 哦，属于是这个校园恋情是吧？
7: 不算是吧？
6: 不算是。当时是干这个食品类的吗？还是做别的？
7: 没有，我大学毕业之后就认识我老公，然后就跟他一直就做这个
6: 酱
7: 菜嘛，就接触这一块。
6: 哦，那您学什么专业的？
7: 我是学的国际贸易。
6: 哦，国际贸易，那也是沾边的，这也是这个家里来了一个主事儿的啊，这个把咱们这个产业啊，可以说焕发出了一个新的生机。那其实呢，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模式啊，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套模式是什么呢？订单种植加深加工增值加全网营销这样的一个助农的模式。那么为什么说具备可复制可推广的乡村振兴价值，我觉得这一点需要咱们今天的嘉宾赵总给大家来分析分析。
7: 因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是产业振兴嘛，现在很多的村集体都想去发展产业，壮大这个集体收入，但是呢又普遍的去缺思路，缺乏这个技术，然后也缺这个销售渠道，他们想干事儿呢就是不敢轻易去上项目。我们这套就是订单种植啊，深加这个深加工增值啊，加这个全网销售的模式呢，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简单务实，好落地，可复制。您看啊，就是第一吧，村村都有这个土地和农户，不用去大额的投入，也不用去改造这个硬件的设施，结合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呢，做一个订单的种植吧，老百姓种的也放心，也不怕卖不出去。第二呢，就是你看我们企业来负责这个兜底增值，就算他种的不怎么好的这个品相不好的这个果蔬吧，我们都能够利用我们这个非遗工艺啊，进行一个深加工，做成这个标准那个产品，可以把这个农产品的这个附加值呢提上来。还有呢，就是我们可以打通这个产销的销路，因为本身我们就是有线上的电商，还有全国线下代理这样的一个全域的那个销售网络。结合那个村集体本地的他们的资源，我们就可以一起去拓宽这个销售的路子。简单来说就是村里负责种，我们负责加工，大家一起负责卖。反正这套模式吧，就是轻资产，风险低，落地快，不挑村子，不挑产业，真正能帮这个村集体把这个收入啊稳定下来，也是一套就是可以大规模去推广啊，就是实实在在能落地的这样一个助农振兴的模式。
6: 其实他这个产业模式，大家有我不知道有没有听明白哈，其实就是门槛不高。
7: 对，门槛很低，
6: 门槛很低，但是呢人家里面的这个标准呢是很完善的。
7: 对
6: 啊，因为一个是老字号，再有一个呢我们也要创新发展啊，关键还要连农带农啊，
7: 对，
6: 助力集体增收。那么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啊，真的是我觉得您这个是很有做头的，而且呢也很符合现在咱们特别是在村里啊想干点事儿啊，把咱们这个产品更好的卖出去啊，很符合这一系列的这个特点啊，让我们大家能够在我们现在这个农业产业发展上 能够见到一些光彩。那么目前咱们企业直接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全链条带动数千人就业，在吸纳咱们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者上，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举措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7: 在这个带动农村劳动力扶持返乡创业方面呢，就是我们一直啊都是坚持一个以人为本，就近复民这样一个原则。首先我们就是吸纳本地村民呢，我们会适当的去放宽这个年龄。很多的就是大龄啊这个村民啊，包括从大企业离职回乡的人员啊，外出不是很好找工作，所以我们呢就会优先去接纳他们，让年龄偏大的乡亲们呢就是在家门口也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能够保障基本的这个生活。其次我们厂里呢这个女职工比较多，就是为了方便他们照顾家庭陪伴孩子，我们对这个工作时间啊会进行一些弹性的调整，不耽误他们去做家务啊，辅导孩子作业啊，让大家呢就是既能够安心的上班挣钱，也能够兼顾照顾家庭啊。而且我们企业每年都会组织职工啊开展1到2次的集体的出游，我们都鼓励我们员工啊带上家属一同参与。通过这样的集体活动呢，让家人呢能够切身感受到我们企业对员工的关怀，对融洽这个职工的家庭关系，增进家庭和睦呢，也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的作用。另外就是针对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人啊，我们呢就更是全力扶持了。只要年轻人您愿意回乡发展，别管是想那个来厂里学习技术啊，还是说想自己去开个网店做电商创业呀，我们都会全力的去支持，免费给他们去对接这个货源呀，包括给他们提供这个运营经验呀。因为本身我不是学员嘛，然后也是有很多的学习的机会，我也会推荐名额，推荐他们一起去参加这样的学习啊，帮他们提供找这样的一个平台和机会嘛。总之呢，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为乡村稳住就业，带动增收，也是尽我们本土企业的一份担当与责任吧。
6: 哎呀，真的是咱们梦中情企，哎呀，太好了！因为你提到这些，也都是咱们可以说村民们考虑比较多的，就近就业呀，又能照顾家呀，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还能挣点这个能够补贴家用的钱啊！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哈，关键还能把咱们的企业做大做强。那么刚才下半段一开始啊，我一介绍赵总的身份的时候啊，可能很多朋友一听，哎，有点眼前一亮，说什么呢？是三家酱菜的这个党支部书记。哎，您作为咱们这个党支部书记，您是如何以党建引领企业发展，履行龙头企业助农兴村的社会责任的？再来给大家说一说吧。
7: 好啊，作为党支部书记呢，我们始终坚持党建引领企业的发展，坚持呢把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啊、助农增收啊结合到一起，然后我们党员呢也是充分的去发挥一个先锋模范带头作用，把这个党组织的这个力量啊转化成企业发展的动力，而且呢这个优秀的党员我们会给予一些奖励，让大家呢干劲更足。同时啊，我们也会发挥我们龙头企业的责任，更多的去吸纳本地的这个村民就近就业，扶持返乡青年创业，然后立足产业呢，带动农户啊、村集体啊一起去增收，切实履行好本土企业助农兴村的这样一个社会责任。
6: 咱们节目啊也是快接近尾声了哈，这个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您。一个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您是先后获评了齐鲁的乡村之星、山东省乡村好青年等殊荣哈。咱们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支持您深耕三农的初心究竟是什么呢？
7: 我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被评为了山东省的农民工之星，2023年被评为了齐鲁乡村之星和山东省乡村好青年。既是荣誉，我感觉也是责任。 让这些年支撑我持续深耕三农的初心，说起来就特别的朴素也很简单。因为早些年啊，扎根农业的年轻人并不多，当我呢通过接触啊，就是蔬菜深加工这样一个行业吧，我呢就感到农民特别的辛苦，特别的朴实，我是真实看到了他们的不容易。所以呢就想着能够尽自己所能，带着乡亲们呢就多挣一点钱啊，改善一下大家的生活。现在呢是凭借着人才振兴的这个政策红利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愿意回到乡村投身这个农业建设。我也很荣幸自己呢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今后啊，不管发展路上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都会坚持走下去，也相信呢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愿意扎根乡土。我相信乡村振兴一定会越来越好。
6: 嗯，那么咱们再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那就是依托咱们农广校系统培训积累的产业发展思路，未来您打算如何

0: 技术指导，做好深加工的增值，打通全网的销售渠道，帮每个村真正落实自己的特色产业，让村村有项目，户户有增收，集体有收益。通过这种全域联动的方式呢，不断延长完善我们的助农产业链，带动更多的乡村抱团发展，稳步走向共同富裕。好了，非常感谢赵总给我们做的精彩的介绍，也让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啊，了解到了咱们农广校培养的优秀学员 是如何在乡村振兴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的带动着咱们乡亲共同发展村集体经济的。好了，真的非常感谢您哈，也预祝咱们三宅酱菜这个老字号产品下一步啊能够焕发出更多的光芒，带动更多的农户哎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您，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这个银壶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个。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3: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银器大概需要化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20来个步骤。
1: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现在是下午5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推进司法公开，
7: 加强法治教育，
8: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2: 特别提示，
13: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不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4: 一把钥匙揭开惊人幕后，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
15: 制毒贩毒究竟谁是主犯？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鹤楼属于借款关系。
16: 不服一审，二审法官又将如何决断？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毒枭落网记。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众所周知，由于毒品的

0: 危害性，人民法院对于毒品犯罪呢，一直是从严打击，严厉惩处。最近啊，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发生了这样的一起案件，被告人居然制作了超过13公斤的毒品。这样的一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的幕后又有什么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 2010年9月5日，成都警方在该市青羊区东顺路的某小区的830房间，抓获了正在房内吸毒的两男两女。其中一名男子叫邓科，是该屋的主人。警方当场搜出氯胺酮26.55克，含甲基苯丙胺、氯胺酮成分的白色晶体5.93克。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还在书房书柜上搜出仿64式手枪一支及子弹35发。2011年5月12日，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已指控邓科涉嫌贩卖、制造毒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容留他人吸毒罪，向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2年9月28日，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邓科犯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犯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宣判后，邓科不服，提出上诉。2013年5月23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0: 这样的一起制贩毒并且非法持有枪支的案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幕后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我们今天也把本案的主审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二庭副庭长马雪晴法官请到了现场，有请马法官。
1: 马雪晴，法律硕士，中共党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副庭长，多次被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办案标兵，被四川省直机关工委评为学习型先进个人，授予省直机关十大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0: 马庭长你好。
2: 陆旭您好。
0: 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被告邓科啊，他是先吸毒然后贩毒，而且他又开始制毒，所以是一整套的这个他全部都掌握。这邓科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背景啊？
2: 这个邓科呢，他应该说在案发的时候他的年纪不是特别大。
0: 多大？
2: 他是案发的时候24岁。
0: 24岁。
2: 对，他那个家庭应该说本身他的家庭条件是比较好的。他父母都是机关的工作人员。然后他是独子。经济条件比较好。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呢，那个邓科就一直在社会上晃荡，没有正式的工作。就在这个过程中呢，应该邓科就接触了一些无业人员，然后接触上了毒品。接触上毒品以后就染上了吸毒的这个恶习。然后为了那个谋取非法的利益呢，他就纠集本案的被告人黄浩，然后就制造毒品谋取巨额的利润。
1: 邓科经常深夜回家，有的时候会有很多朋友跟他回家，但是白天他几乎是闭门不出。每到夜晚的时候，家里总是出现嘈杂的声音。2010年9月5日，警方接到群众举报，说邓科家出现的嘈杂声扰民。当警察敲开房门的时候，邓科正在吸毒，于是警察立刻抓捕了邓科。公安机关从他身上搜出随身携带的3把位于青羊区境界小区403房的钥匙，于是警察赶赴青羊区境界小区进行搜查，发现在该房的卧室衣柜里藏有氯胺酮，共计13486克。
0: 氯胺酮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毒品？
2: 它这个氯胺酮呢是一种新型的毒品，就它那个俗称的，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 K 粉、嗨粉，都是这个东西。这氯胺酮呢，以前在医学临床上呢是用于麻醉剂，然后在2003年呢，公安部正式把这个氯胺酮呢归入了毒品的范畴。
1: 其实氯胺酮成瘾以后，人会对它形成一定的精神依赖性，由于它能对心血管产生急速扩张，人吸食后会特别的兴奋，身体会不停摇晃， 并且对心率和肺肾都会有一定的影响，严重的会造成心律失常，血管扩张不正常，泌尿系统也会发生异变，对人体健康造成致命的损害。
2: 这个氯胺酮它的最大的危害是对中枢神经的损害，它对这个中枢神经的损害应该说比冰毒更厉害。
0: 数量这么大的毒品，邓科从哪儿得来的呢？
2: 都是邓科指使黄浩在黄浩所在的居住房内制造出来的。
1: 黄浩是邓科的发小，黄浩的父亲和邓科的父亲以前也是战友，所以两家关系一直都比较密切，两人从小到大一直经常来往，相处得很好，经常形影不离。刚开始黄浩只是给邓科开车，在邓科的影响下，黄浩也开始接触毒品。
3: 在一次偶然的这个机会当中呢，大家一起交流，邓科就提出了黄浩，干脆你来帮我，跟着我们一起干。黄浩呢想到也是认识了哈，比较稳当，他的这个生意也做得比较大。
1: 因为经济比较困难，黄浩就想借助毒品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所以就答应邓科帮助邓科制作毒品。为了更好的制毒，邓科专门安排黄浩去学习过制毒技术，学会以后邓科就提出了让黄浩回老家专门建个房子用于制毒。
2: 后来呢，就由那个邓科提供原材料，然后又给了黄浩50,000块钱，让黄浩在他自己所在的双流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就是黄浩的居住地双流县鹿溪村七组制造，就建造房屋，然后用于制毒。
1: 黄可荣和黄浩是亲戚叔侄关系。黄可荣是农村家庭，因为没有工作，经济上比较困难，侄儿黄浩就想让叔叔黄可荣帮他一起制毒。刚开始害怕黄可荣不同意，所以先让黄可荣帮他洗瓶子、看房间，帮着他做一些打下手的事情。
2: 这黄浩当时雇佣那个黄可荣的时候呢，是告诉他是在制造味精。
0: 做味精
2: 啊，对，
0: 因为很像，是不是？
2: 对，他那个因为是白色的细粉末，所以和那个味精的外形比较相像。但黄可荣制作到后期，然后应该就知道不是味精了。
1: 经常给黄浩打下手的黄可荣，有一次喝水的时候不小心喝错了用白色粉末泡的水，发现味道很苦，才知道生产的不是味精，是毒品。但是面对如此巨大的利益，他选择继续下去。后来他也知道制毒贩毒是死罪，所以当警察冲进卧室将他们抓获时，黄可荣拿起剪刀准备自杀，被警察及时夺下了剪刀并被带走。
0: 黄浩先后制作出了三批毒品，过程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根据那个黄浩在侦查机关的那个供述，其中8月23日到24日制造出了第一批毒品。当时呢，这批毒品有4公斤左右。
0: 4公斤。
2: 对，然后他就把这批毒品呢交到上城生活馆，就邓科的地方。邓科给了他2,000块钱的报酬。接下来他又继续制作，到8月31日，黄浩又制造出第二次毒品，这次的毒品有2公斤左右。到9月5日的时候，他就把9月2日制造出的第三次毒品，这次毒品数量比较大，9.5公斤，拿了100克的样品给那个邓科试吸。邓科试吸以后觉得这个毒品行，然后就给了他一把那个403房的钥匙，让他把那个制造出来的9.5公斤毒品全部放到403那个房间里面去。
1: 403房间是邓科为了隐藏毒品专门租住的房间，因为怕人知道，是通过在社会上认识的朋友刘磊租赁的。为了达到制毒贩毒的目的，邓科拿到黄浩生产出来的毒品后，就安排他的一个小学同学叫刘鹏的人将其贩卖，所卖到的钱也缴回给他。经过警方调查确认犯罪事实后，移交到了司法机关进行处置。
0: 其实这起案件当中还有一个关注点，就是除了他们制贩毒之外呢，这个被告人邓科还非法持有枪支啊，他持有的是仿64式手枪，他是怎么得到这样的枪支的？
2: 根据邓科的那个交代呢，他这个64式手枪呢是当时是在成都市草堂市附近花4000块钱从其他人手上买来的，然后他的子弹当时卖了5发子弹给他，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的人给了他30发子弹，所以他最后查获的时候，他是除了手枪以外他还有35发子弹。
0: 非法持有这种仿真枪支一般在法律上怎么界定，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2: 刑法意义上枪支它需要通过公安机关专门的枪支鉴定机构做出鉴定以后得出结论，然后我们才能够认定它是否是刑法意义上的枪支。
1: 根据公安部门的鉴定结果，黄浩所持有的仿真手枪是属于刑法意义上管制的枪支。
0: 在了解了相关的事实之后，经过前期的调查包括合议庭的合议，在一审的判决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
2: 一审判决是以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被告人邓科有期徒刑1年，以容留他人吸毒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决定合并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浩无期徒刑，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贩卖毒品罪判处被告人刘鹏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以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黄可荣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1: 根据我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明知是毒品而故意实施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就构成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一审宣判后，四人均表示一审判决量刑过重，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接到上诉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依法展开调查。被告不服提出上诉，法院是否会改判呢？
3: 他上诉不是不服判决，他分的就是从犯，然后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
1: 法治天下继续播出毒枭落网记。
0: 他们上诉的理由是什么呢？
2: 邓科当时那个上诉了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第一，他就认为那个原判认定他是毒品原料的提供者，然后毒汁的出资者，以及那个房屋就放那个13486克的那个房屋是由他租赁的，这个事实不太清楚，所以认为呢，他认为原判认定他制造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其次呢，他就认为他那个制造出的是氯胺酮，那个是新型毒品，毒性呢比传统意义上的毒品呢毒性小，原判呢就是判处他死刑呢量刑过重。
4: 同时，邓科对制出的毒品的原料、制造毒品的数量以及在这个房间查获的毒品的来源也都有过详细的交代。但是在侦查阶段后期，邓科翻供辩称没有出资制毒，与黄浩呢属于借款关系，但是呢这个辩解没有其他任何的证据予以证明。反而与同案犯黄浩的这样一个供述也是相矛盾的。
2: 关于他那个403房是由邓科指使他人租赁的这个事实，除了邓科在侦查阶段供述他让刘磊去租赁这个房间以外，案发以后公安机关是提取到了刘磊的那个租房合同，也让那个房屋的中介人员辨认出了刘磊。
1: 除此以外，公安机关在邓科的身上查获了3把403房的钥匙，同时还查获了毒品，足以证实这个房间是由邓科在控制使用。另外，黄浩供述证实，他放毒品的时候是由邓科出具钥匙，然后让他去把房间打开的。
2: 所以，综合以上的情况呢，403就是查获13486克的那个房间是由邓科控制使用的那个事实呢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4: 针对他的第二点上诉理由，本案的毒品氯胺酮呢虽然相对海洛因冰毒确实它的毒性相对较小，但是本案的毒品数量是多达 13486克，同时呢，都已经处于制造完成待售的这样一个状态，因此呢，我们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呢是相当大的，如果这个毒品流入社会，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邓科的辩护人补充上诉意见说，邓科的有罪供述都是在神志不清、吸食了毒品以后做出来的，所以不应该作为他定案的证据。
2: 经过我们查证呢，邓科在侦查机关一共做了3次有罪供述，他除了在案发当天吸食毒品以后做的有罪供述以外，还在其余的2天都做出了有罪供述，对他指使他人制造毒品、贩卖毒品的事实呢，均予以了供述，所以他的这个上诉理由呢，也不能成立。
1: 黄浩的上诉理由是，他在整个案件中是从犯，然后归案以后认罪态度比较好，原判判处他无期徒刑，量刑过重。
3: 事实上，他自己内心也很痛苦。他上诉不是说不服判决，他认为呢，他所做的事对家庭的伤害太大，啊，对自己的亲人伤害太大，他想呢。既然上诉，看有没有机会，他本来就是从犯，第二个有没有机会再判轻点，判个15年，他早点出来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
2: 关于黄浩提出的他是从犯然后归案后认罪态度比较好的上诉理由，这个一审判决呢已经对以上的这些事实和情节呢都做出了认定，并且据以呢对黄浩做出了从轻处罚，在无期徒刑对他量刑，所以对他据此再次请求我们二审对他从轻处罚的意见呢，我们没有予以采纳。被告人刘鹏的主要上诉理由是认为原判认定他贩卖毒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4: 他自己上诉理由的第二点恰恰也是跟第一点是自相矛盾的，而在案恰恰能够认定刘鹏构成贩卖毒品罪最主要的一个证据是从刘鹏自己的本人的手机里面提取到的手机短信。
1: 公安机关提取了他给其他的涉嫌毒品犯罪的人员和吸毒人员的短信来往，从这些短信中能够清楚地反映出刘鹏是在从事贩卖毒品。邓科在侦查前期对于刘鹏在帮自己贩卖制造出来的毒品氯胺酮也有供述。
2: 我们二审经过查证，就是刘鹏贩卖毒品的事实不仅有邓科然后黄浩的供述予以证实，刘鹏在侦查阶段也曾经供述过他是在帮邓科贩卖毒品，所以他的这个事实也是比较清楚的，他那个没有贩卖毒品的这个上诉理由呢是不能成立的。
1: 关于黄可荣主要提出了2点上诉理由，第一点他认为自己不明知是在制造毒品，第二点就是认为原判判处他有期徒刑10年量刑过重。
4: 他自己的行为就是受他的侄子黄浩的邀约或者要求，然后帮忙看守这个制毒的场所，不准外人任何外人进来，同时呢在具体制黄浩具体制毒的过程中呢，他可能起到一些打下手，比如说洗一下制毒器具啊，搬一下东西啊，有些这么一些行为。当然他本人没有具体从事毒品的制造，他是对黄浩的制造毒品是实施的是一个帮助的行为。
1: 四人不服一审判决，二审法官又会如何处理？
2: 那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毒枭落网记。
2: 我们认为的这个案件中，黄可荣是在黄浩的指使下制造毒品，他是从犯，但是他的地位作用呢比黄浩又要轻，然后他是在参与的过程中才知道是在制造毒品的，他的主观恶性呢应该比一开始参加就知道是毒品的那种犯罪分子的主观恶性要小。
1: 最终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5月23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维持了关于邓科、黄浩、刘鹏的一审判决，撤销了黄可荣判处有期徒刑10年的一审判决，改判有期徒刑7年。
0: 做出这样的最终裁决，您的依据是什么？
2: 第一，邓科贩卖毒品的数量是13486克，这个数量呢是相当的巨大。同时呢，在贩卖和制造毒品的犯罪过程中，邓科是主犯，他不仅出资提供原材料，然后还雇佣人员进行生产。其组织指挥作用，他的主观恶性呢是非常大的。 其次呢，他还非法持有枪支，这个人身危险性也是非常大的。还另外他还涉及容留他人吸毒罪，这个说明那个他的社会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综合考虑这个案件他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我们呢综合考虑决定维持一审对他死刑的判决。
1: 2013年7月1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11月3日批准核准，邓科已于2015年2月12日被依法执行死刑。
0: 马法官，这样的一起制毒贩毒案件呢，被最高人民法院列为2014年涉毒五起典型案件之一。这起案件的典型性，我们怎么解读？
2: 邓科这个案件之所以比较典型，主要在于它是新型毒品。以前我们判处死刑的案件，大部分是海洛因，然后甲基苯丙胺这类传统性的毒品。对新型毒品量死刑呢，我们以前在审判时间中一直都比较审慎。这个现在呢，毒品犯罪新型和那个合成的毒品呢，现在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对这类毒品的危险性呢，现在已逐步的呈现出来。邓科这个案件，毒品犯罪的数量达到13486克，数量特别巨大，它的社会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这样一个新型毒品呢，我们对他判处死刑，也体现了我们法院对毒品犯罪严厉打击的一个态势。
0: 好，谢谢马法官。关于这样的一起制贩毒案件，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5: 首先我们说什么是新型毒品，新型毒品它是和传统毒品相对应的。比如说传统毒品就是罂粟啊、鸦片，它们都是自然生长的，从植物上提取的。而新型毒品呢，往往是化学合成的，由于它的化学合成性，所以呢它的精度纯度就会更高一些啊，这是新型毒品的特征。那么新型毒品有哪些呢？像本案这是牵扯到一种新型毒品叫氯胺酮，那么其他的还有冰毒，这是新型毒品的它的对社会的危害性。那么我们曾经呢和基层的办案民警呢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基层办案民警就是说啊，吸食新型毒品5年之后后果非常严重，有的人呢疯了，有的人呢去送到强制戒毒了，更多的人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新型毒品的危害我们必须啊要对它有充分的认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秋季是由夏到冬的过渡季节，北方冷空气与南方的暖湿气流在我国展开拉锯战，即风面活动频繁，引起气候多变。天气的这种变化极易使人发生关节疼痛症状，75%的关节炎病人在风面及低气压通过前的12个小时疼痛开始加剧，所以关节炎患者更要密切地注意天气的变化。
8: 俗话说冬病夏治，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有些人呢会花大力气在夏天治疗关节炎，可是转眼间呢就到了秋天，这个关节炎的多发季节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多加保护啊，就会使病情反复，甚至是前功尽弃。那怎样才能保护我们的治疗成果呢？在这个秋天就来打一场保卫战吧。
7: 人们都说久病成医，不少关节炎患者可能都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但是这些办法是不是都是正确的呢？也许不然。看了今天的节目，可能你就会发现自己也犯了一些小错误。虽然有春捂秋冻这一说，但是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说，秋天可是千万不能冻着。关节炎的发病常和风寒湿联系在一起，所以保暖是非常重要的，特别要注意下肢和关节的保暖。患者在秋天应该早一点穿上毛衣裤或者卫生衣。另外，脚远离心脏，血液供应相对较少，保暖能力差，应该穿上厚一些的袜子来保暖。这里一定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一点是，有些患者特别重视保暖， 会使用护膝或者护肘来重点的保护关节，以为这样能够有利于关节的养护，其实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8: 秋季关节炎的保暖呢，主要是适当的加衣，而不是专门的戴上护膝和护肘，因为护膝和护肘啊，它们的弹性很大，如果长时间佩戴在关节部位呢，会压缩周围的肌肉组织，压迫正常的血液的流通，反而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活动。而且护膝和护

0: 手的活动性和透气性呢，也不如正常的衣服，长时间佩戴啊，会影响到关节部位正常的血液循环。如果要注意保暖呢，其实啊，在关节部位搭上一件衣服或者是毛巾呢，会更好一些。
1: 一些患者认为患了关节炎就得少运动，其实啊，避免活动呢，只是在短期内缓解疼痛，但长期以往会导致运动机能的退化，肌肉的衰退，将使损伤的关节更加不稳定，削弱其负重能力，结果使关节炎更为恶化。运动是必要的，只是要注意度和方式。患者在急性发作期应该禁止运动，在慢性期就应该进行适量运动。这里要提醒您一点，有些人为了活动关节会刻意练习下蹲，做膝关节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其实这也是错误的。
0: 半蹲动作还有膝关节的前后左右晃动动作啊，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半蹲的时候呢会使腿关节的髌面压力最大，而膝关节左右晃动的时候呢又会加重我们关节的磨损，致使骨性关节炎的发生。所以对于关节炎患者来讲啊，在选择运动的时候一定要避免关节承受过大的压力，加重病情。
1: 除了保暖和运动，您可能会忽略掉一个细节，就是关于睡眠。在卧室里，床具挨着墙摆放是非常普遍的，但是墙壁的温度和室温可以相差3到8摄氏度，如果靠墙睡，有可能会睡出关节炎。
0: 如果床和墙体之间的距离啊没有20厘米，或者是中间没有木质材料遮挡的话，那么墙体的寒气啊就很可能会侵袭到我们的身体。人体如果长期的受到风寒还有潮气影响的话，很可能呢会诱发一些寒症，这其中啊就包括关节炎了。所以说如果您的床一定要挨着墙体放的话，最好呢在中间隔几层隔板或者是几层布帘加以遮挡。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在这个秋天打一场关节保卫战，让关节疼痛远离你吧。
1: 温馨提示：一，临睡前用热水泡脚后，在脚掌心部位摩擦，对骨关节炎大有好处。二，秋天盛产石榴，石榴中含有一种天然抗氧化物，能对抗关节炎。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一起故意杀人案竟然牵出17名赌场恶霸，
11: 这是一起来报复杀人案件。
12: 这是哪骚都多狠，你
13: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啦、巧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10: 凶手自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14: 他故意跟他们去
12: 就是都是火腿之手。
14: 检察机关不指控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故意杀人是适当的。
10: 连续三天开庭审理，赌场恶霸究竟做过什么？
15: 有事说，有事
16: 说。对不说起来，他双目还小，有事有事还有大呢。
10: 赌场恶霸最终将受到怎样的惩罚？法治天下之赌场恶霸覆灭记，
1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都知道，赌博是一种违法行为，赌博不仅危害社会秩序，影响人们的生活，而且呢，往往是诱发其他犯罪的温床。在不久前，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跟赌博密切相关的案件。那么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件？被告人又是如何归案的呢？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7年3月28日，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在该市探昌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当天接受审判的被告人共有17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包括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项。该案在当地影响重大，很多群众特意来到庭审现场旁听。由于案情复杂，该案的庭审整整进行了3天才结束。
17: 这到底是一起什么样的案子会引起如此大的关注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张世文，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整个案件的经过。
10: 张世文，甘肃省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
17: 您来给我们讲一讲这起案件是个什么样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典型的由赌博违法犯罪滋生的农村恶势力犯罪案件。17名被告人能够到案，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引发，在侦破杀人案过程中大量隐藏在幕后的犯罪事实一一浮出水面。
17: 与本案有关的故意杀人案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0: 2015年3月1日，探昌县公安局南阳派出所接到该县大庄村的村民报案，称村民韩爱明被人杀死在家中。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立即前往被害人家。
13: 死者已经在躺在地上，凶手下手特别狠，到处墙壁还有那个炕头了都有好多喷溅的血迹。
18: 开了案件分析研判会，就确定了，初步确定了，这是一起呢报复杀人案件。
10: 民警通过对被害人韩海明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最终锁定了犯罪嫌疑人沙世红和吕银丁。沙世红和吕银丁归案后，很快就承认了杀死韩海明的犯罪事实。据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交代，他们之所以杀害韩海明，是因为2015年1月23日发生的一次冲突。当天，沙世红和吕银丁的朋友韩红斌跟彭培安等人在 KTV 唱歌，期间韩爱明等人和韩红斌等人因为口角发生了肢体冲突，结果韩红斌、彭培安、吕响丁等都被打伤。
14: 这案件中的这个韩红斌是一个团伙里边的老大，他是里面组织者、领导者，彭培安属于老二这个角色，老三呢应该是吕响丁，其余的呢都是这个韩红斌的马仔。
10: 2月28日，被告人吕银丁和沙世红来到吕响丁家喝酒，看到吕响丁伤势未愈，两人越想越气愤。趁着酒劲上头，吕银丁和沙世红开着摩托车前往韩爱明家，打算替朋友出气。
19: 和他喝酒有啥矛盾我也不知道，但是他就是把他皮皮我锅打了顿，他感觉这个气焰不合适。
10: 3月1日凌晨1点左右，沙世红手持砍刀，吕银丁手持斧头，各自头戴矿灯闯入韩爱明家中卧室，对韩爱明进行杀害。
12: 之后，那扫刀夺韩爱明，韩爱明从床上跳起来，拿个鼻子捅个肉过来了，然后跳下来砸了脖子，那次从他手上去夺了一刀。
19: 不是后颈的啊，打到偏后背啊，夺了后，我很锐利，开始把韩爱明打到。第三步推他了，然后我俩就跑了嘛。
15: 而经过对韩红斌、沙世红、吕银丁等人进行全面审查，探昌县公安局发现韩红斌、彭培安等人曾经多次实施犯罪活动，涉案人员共有17人，
13: 牵涉出了这个非法拘禁啦、抢劫啦，还有这个敲诈勒索呀。
20: 通过大量的工作，然后这个案子经过5-6天的时间，然后破获了此案。
15: 最终探昌县公安局将沙世红、吕银丁、韩红斌、彭培安等17人以涉嫌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抢劫罪、寻衅滋事罪，移送至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1日，陇南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犯故意杀人罪、窝藏罪、帮助毁灭证据罪、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共计6个罪名，将17名被告人起诉至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21: 对他们移送审查起诉的领导组织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抢劫罪没有认定。
17: 检察机关为什么认为这17名被告人组成的团体不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呢？
14: 对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认定，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一、有较为稳定的犯罪组织；二、有组织的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三、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的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四、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公职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经过审查，韩红斌等人团体并不完全符合法律所认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
15: 案发地开庭审案，17名被告人如何勾结作案？
22: 跟杀手就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9: 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俩啥都不懂嘛。
15: 非法组织赌博、违法放贷，涉案金额高达590余万元，
7: 贩毒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5: 非法拘禁、敲诈勒索，恶霸团伙因何肆无忌惮？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2017年3月28日，考虑到本案在探昌县影响重大，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动办案法官包括法警共79人，在探昌县人民法院进行公开开庭审理。庭审中，法官对本案的17名被告人如何相识、如何勾结犯罪进行了讯问，韩红斌等人进行了如实的供述。
22: 这个彭平安是亲戚关系，那么的我也认识的早，跟啥时候是在赌博场合认识的。
15: 韩红斌交代，他很早以前就开始赌博了。本案的其他16名被告人，多数是这些年他在赌博过程中认识的。
23: 淮湖笔记是马教超认识的，所以其他人就是电话的偶尔一百次的见面。
19: 我们前大姐，然后他就我一块儿，然后跟着他一块儿上嘛，然后我们呀啥都不懂嘛。
15: 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韩红斌打起了歪主意，他开始组织赌博，并给参与赌博的人放账。
22: 借钱的会儿不用了，借3000元他给3000元，给就他赌的时候他一的人是不是一的10天元，他给100元的了，是比我这说出来的那么的。
15: 韩红斌对借了他钱并赌钱赢了的人抽取利润，俗称抽头，赢家不仅要偿还借韩红斌的钱，还要把所赢钱数的10%分给韩红斌。
7: 放账抽头金额达到了590余万元，这个赌博人数达到了500多人，赌博场次达到了60多场次，这个参与参赌人数特别多，社会影响极差。
15: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赌博罪，韩红斌、彭培安等10名被告人全部认罪。
20: 当我们抓着，等我们起诉书拿上之后，我们才知道俺们做确实犯了啥罪了，之前我们也根本就不知道这。
17: 对于赌博罪，法庭最后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03条规定，法庭最后认定被告人韩红斌、彭佩安、沙世红、马一鸣等10名被告人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其行为构成赌博罪。
17: 对于17名被告人的其他罪行，法庭又将如何认定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庭审中，公诉人指出，韩红斌等人对本案的多名被害人进行违法放贷，因被害人无力偿还，韩红斌伙同他人多次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非法拘禁，其行为已经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
1: 是我的钱给他没，要4000没给，他要是那个我的狗得到了就算法。
0: 傅董强就是本案的一名被害人，他最早从韩红斌手中借了4000元钱，可是当他准备还钱的时候，韩红斌却称欠款加利息已经高达20000元。傅董强觉得难以接受，韩红斌便伙同他人威胁傅董强，如果不还钱，他们就把傅董强拉到河坝里去泡冰水。被逼无奈，傅董强只好给了韩红斌10000元钱，并写下了一张10000元钱的欠条。韩红斌等人的讨债方式十分残忍，不仅会组织同伙对被害人进行骚扰殴打，而且还会把被害人先行捆绑，然后放到河水里浸泡。
16: 当时都是家就害怕，他每天还要钱，给不上钱他上门还想要，说要是还有大人，我就还是给去把钱敲他给干什么。
0: 因为害怕韩红斌等人报复，被害人没人敢报案，所以韩红斌等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公诉人指出，韩红斌伙同他人共7次对6名被害人进行非法拘禁，并进行殴打、侮辱，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
17: 那么对于非法拘禁罪和敲诈勒索罪2项罪名，法庭最后又是怎么认定的呢？
14: 韩红斌非法拘禁他人6人7次，彭佩安非法拘禁4人5次，沙世红非法拘禁3人3次，马一鸣、李一丁等8名被告人非法拘禁1人1次，其行为构成非法拘禁罪。其中韩红斌、彭佩安、韩祥伟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较大，马一鸣敲诈1人1次，勒索数额巨大，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17: 那么对于故意杀人案，法院最后又是如何认定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凶手辩称受人指使，真相到底如何？
21: 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0: 被告人当庭认罪，能否获得原告人谅解？
20: 后面我们还是想解决这个事，真的很特别的后悔。
2: 一心思个人就不想活了，那就没活的存了。
0: 17名被告人又会分别受到何种惩罚？法治天下正在播出《赌场恶霸覆灭记》。庭审中，对于公诉方指控的故意杀人罪，沙世红、吕银丁虽然承认是他们杀的人，但是他们同时称其杀人行为是受韩红斌指使的，作案工具也是韩红斌提供的。
19: 当天晚上我和吕银丁，然后不是还是到这吧里面，然后韩红斌给我们就是都是副队长，他给我们给的嘛。
0: 对于沙世红和吕银丁的说法，韩红斌矢口否认，称自己根本没有指使他们杀人。案发时，自己和彭佩安在家里根本没有出过门，杀人行为纯属是沙世红和吕银丁的个人行为。
20: 不晓得是沙世红的表哥，他为了给他表哥出过钱，整个认为就是这么的。
0: 虽然陇南市人民检察院在起诉书中并没有指控韩红斌、彭佩安犯故意杀人罪，但是如果沙世红、吕银丁确实是受韩红斌指使，那么韩红斌将同样涉嫌犯故意杀人罪。
4: 由于这故意杀人罪，这个咱们说的这个罪行也严重，量刑的这个咱们的起点也高。
0: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

0: 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于沙世宏、吕银丁是否受韩红斌指使行凶这一点，早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公安、检察院、法院就已经注意到了，并且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讨论。经过跟公安机关详细了解案情以及仔细翻阅案卷资料，法庭审理后最终得出结论，除了沙世宏、吕银丁的说法，没有其他证据证明韩红斌、彭佩安参与杀人。
1: 沙世宏和吕银丁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任何证据来印证他们的供述，并且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供述也存在着很多难以解释的矛盾。
2: 现有证据来说，定他们故意杀人罪还不能达到这个咱们刑法要求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0: 庭审中，公诉人提出建议法庭对沙世宏、吕银丁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同时，公诉方还表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被告人能够得到被害人亲属的谅解，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处罚。
3: 当时我们以为这是成都造成了受害人给家受害人家属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后面我是想。感觉真的后特别的后悔。
0: 随后法官对本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也就是死者的父亲韩基荣进行询问。韩基荣当庭表示不能够原谅两名凶手。
4: 他送了我去接，把他车追上我去接他妹子。
0: 经过3天的审理，庭审结束，法庭择日对该案进行宣判。庭审结束后，始终有块石头压在张庭长的心里，那就是死者的孩子和父亲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2: 他希望法庭想办法想多出力，一定要给他来弄一点钱，他的两个孙子将来要生活。
0: 张庭长了解到，韩继荣的老伴儿很早就和韩继荣离婚了，现在只有韩继荣自己独自抚养着两个孙子。韩爱明的意外死亡让这个老人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失去了唯一的依靠。
4: 一心思哥哥就不想活着，要去没活的去了，咱们还有孙子娘。
0: 如果韩继荣和沙世宏、吕银丁就民事赔偿部分无法调解结案的话，那法院依法判决的赔偿款就不会有多少钱。
5: 如果法院判决的话，韩继荣最终能够拿到多少赔偿款呢？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5条规定，应当支持被害人丧葬费，但丧葬费只有27000余元。如果判决被告人要长期服刑，判决将难以执行。
0: 有着多年办案经验的张庭长深知，对于韩继荣家庭的情况来说，除了将凶手绳之以法之外，如何为他们争取到更多的赔偿金同样很重要。于是张庭长决定促成民事调解。
2: 最后沙世宏给这个附带民事原告人这个韩继荣赔偿了这个10万块钱，达成了调解，也取得了谅解。
0: 经过张庭长对被害人韩爱明的亲属、沙世宏的父母多次做调解工作，最终沙世宏和被害人亲属达成调解协议，吕银丁亲属也自愿代替吕银丁向法院缴纳了赔偿款50000元。鉴于此，法庭认定二被告人有一定悔罪表现，结合二被告人的当庭认罪情节，可对二被告人从轻处罚。2017年9月13日，陇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宣判。一、被告人沙世宏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赌博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10000元。二、被告人吕银丁犯故意杀人罪、非法拘禁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三，被告人韩红斌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8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除此之外，案件其他被告人分别被判处1年8个月到7年5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3000元到25000元不等的罚金。
7: 这起案件的审理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同时呢，也为我们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提供了非常好的审判经验。
0: 曾经祸害一方的赌场恶霸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对此当地村民也是感慨良多。
8: 发现后把他们都是炸着我们老师的出去去过好日子了，就没人欺负了。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按照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铲霸、无霸治乱的方针，打肿打狠打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案件审理结束后，张庭长一行人前往探昌县滕家山村，对韩爱明的父亲韩吉荣进行了回访。
10: 韩叔再见了。
2: 儿子让人杀了，法院为你主持公道啊。该判的刑也判了啊。对于我们这个判决啊，你感觉的满意啊？
0: 张庭长希望他和孙子能早日走出伤痛，好好生活下去。韩吉荣多次表达了对法院的感谢，也表示自己会好好活下去，把孙子抚养成人。
5: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那我们都知道，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它有4个疾病特征：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社会影响特征。那么就本案来讲那么社会影响特征或者对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有重大影响非法垄断、重大控制，那么在本案现有的事实来讲，可能无法查清或者不能认定那么这也声明我们的司法机关那么坚守证据裁判这个底线那我们当天扫黑除恶这场斗争，我们中央是相当重视。那么有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没有，我们没有必要拔高，没有必要上线那么也没有必要降格处理，这就体现了一个法治精神。
5: 好，感谢专家说法。在我国的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着地下赌场，并且从赌博一点点延伸到了其他的犯罪。本案的17名被告人便是因为对法律无知，最终一步步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远离赌场，加强法律意识，不要做违法犯罪的事情。再次感谢张庭长，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阳光对于补钙的作用是人所周知的，但是随着日照时间逐渐变短，人体内维生素 D 的合成和钙质的吸收也跟着减弱了。这时候人们总是想尽办法补充流失的钙质，牛奶是我们常见也是目前最提倡的补钙方法。其实还有一样东西比牛奶的作用还要好，就是酸奶。听到这里先不要着急实践，您知道酸奶的正确喝法吗？在国际会议上定出的6种保健品当中就有酸奶的名字。酸奶呢含有丰富的乳酸菌和钙，乳酸和钙的结合能够更好地促进钙的吸收。不但如此酸奶呢还能够维持细菌的平衡，促进益生菌的生长，从而提高免疫力。所以在钙质逐渐流失的秋季呢，喝酸奶就成为了补钙的首选方法。那在什么时候喝酸奶补钙效果会最好呢？
14: 晚上12点到凌晨是人体血钙含量最低的时候，有利于吸收食物中的钙，而且这段时间中人体内影响钙吸收的因素也比较少， 所以从补钙的角度来讲，晚上喝酸奶的效果最好。当然也不是要求您在12点以后再喝，食物毕竟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您只要在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不过酸奶中的某些菌类及酸性物质会对牙齿有一定的损害，所以等喝完酸奶之后再刷牙也不晚。如果单从营养吸收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选择在饭后30分钟到2个小时这段时间来饮用酸奶，因为这个时候呢，胃液比较稀释，对营养。

0: 身呢也是有热量的，并不是喝多少都不会胖。所以对于想要减肥而喝酸奶的人来说呀，最好选择有低脂或无糖字样的酸奶。这种酸奶的热量相对比较低，对于想减肥的人可以说是最好的选择。现在的酸奶包装上啊，一般都写着每千克含有多少多少的活性益生菌。虽然这种益生菌啊，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消耗会很大，但是如果过多的摄量，还是会影响到我们自身的这种菌类的平衡，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功能。那么究竟喝多少酸奶才最合适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您每天喝2杯酸奶，每杯在100克左右。现在市面上的袋装酸奶一袋大约有200克左右，分成2次喝。第一杯在午饭后2个小时左右喝，剩下的在晚上睡觉前喝就可以了。但是酸奶并不是人人都能喝。刚做过胃肠道手术的病人、腹泻患者以及1岁以下婴幼儿并不适合饮用酸奶。如果您呢不是我们以上说的这几类人呢，就可以放心的饮用酸奶了。现在市面上的酸奶啊，种类非常的多，其实如果您家里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自己呢来制作，我们是非常鼓励的。千万呢不要担心您制作的酸奶啊营养价值呢比市面上的低。其实啊，您自己制作酸奶，因为是现做现喝，所以呢不用加防腐剂，纯度也会更高一些，营养价值呢也会比市面上的高，对于补钙的效果也不差，非常适合秋冬饮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酸奶不宜加热饮用，加热后会使酸奶中存在的活的乳酸菌被杀死，从而失去保健作用。2，如果您正在服用抗生素，就不要饮用酸奶了，因为这些药物可以杀死或破坏酸奶中的乳酸菌，使它失去保健作用。3，老年人在秋冬饮用酸奶，还可以预防感冒以及慢性支气管炎等老年性秋冬常见病。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 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6点到7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很多朋友啊着了凉之后啊出现一些像是打喷嚏啊流鼻涕的症状，那起初啊以为是感冒，几包感冒药之后啊症状并没有好转，打喷嚏流鼻涕依然存在。那有的朋友就来求助我们，问这是怎么回事啊，是犯了鼻炎吗？我已经有好几年不犯鼻炎了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我们也是请一位耳鼻喉专家来和我们讲一讲，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位好大夫。许峰雷，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兼任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咽喉头颈外科主任， 擅长头颈部良恶性肿瘤的外科综合治疗及喉功能保留与重建，经口激光显微外科手术治疗咽喉常见疾病，头颈部组织缺损的整复，儿童耳鼻咽喉疾病的外科治疗等。

0: 好，今天呢我们连线到是来自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许凤雷许主任。你好许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许主任。那许主任，好久不见您了。在前段时间啊，身边有好多这听友来咨询，说这不停的打喷嚏呀、流鼻涕啊，包括出现一些咽喉部的这个痒的感觉。很多人说这时候是感冒了吗？可是感冒药喝了之后啊，没有这个症状没有缓解。在这儿也是邀请您啊，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些朋友是不是出现了像是鼻炎、咽炎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是的，现在我们在门诊上也遇到很多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因为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客观上来讲，今年的气候啊和原来不太一样。
0: 哦，
1: 今年明显的凉的比较早，我们这边的雨水也比较多，温度的，所以呢，在这种温差刺激下呢，大家有很多人都出现了就类似鼻炎或者咽炎这一类的症状。
0: 是。
1: 那么，这里头的话，实际上，我们对这个来讲的话要分为几类来考虑。就是说一类的话确实是因为这个气候温度，就是说这里头呢突然的改变，那具体的话呢可能有这个一时调整不过来，这样的话造成的话一般呢就是一个就我们叫急性鼻炎、急性咽炎，或者一些慢性鼻炎、慢性咽炎的急性发作。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咱现在实际上就是在秋冬我们又迎来一个新的，就是这个过敏的高发季节，
0: 过敏的高发季节、就是、
1: 对对，开始逐渐增多了。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也就是说这犯鼻炎的原因，其实有一部分可能是跟这个气候转变，这个气候可能是转凉的时候我们容易会犯这个鼻炎，是吗？
1: 身体的整个的抵抗能力啊，再加上这一段时间流行的病毒，病毒再加上这个客观的天气这种变化温度的刺激，身体的话出现这方面的一些反应，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时节引发的吧。
0: 时节引发的。那另一个原因就是过敏。说的是过敏啊，可能我觉得有些朋友觉得奇怪，按说这个过敏不都是在春天是高发吗？为什么在秋天也会出现过敏的这种鼻炎啊？
1: 实际上这只是个诱因而已。春天我们高发的主要是我们称之为那种叫季节性的，也就是说主要体现表现为就是对花粉，春天主要是各种花粉就是过敏的那种人比较集中。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戴口罩，实际上这种病人的话我们能够感受到就明显的减少了。但是呢就是到了秋冬这时候呢，就是也是气候的一个刺激。
0: 也是这种气候刺激。
1: 对。也是。就是它的机理和刚才咱说的那一种不太一样。但是呢也是在这种气候环境的大的改变情况下，身体的这种它过敏的人的话本身是一种叫高反应的状态。就是说大家就是刚才咱讲了，如果天气变冷，实际上大家都会发生改变，这是一个顺应时节的、顺应这个天时的一种变化。但是呢过敏的人他的变化就特别的剧烈、特别的显著。这样的话就成为过敏性鼻炎了。
0: 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了，这可能在这个气候的变化，每个人啊他都要顺应这个气候，会有改变，身体有改变的。那为什么表现出来的症状有的人就会有，有的人就没有啊？
1: 这就看自己个人的一个体质了。
0: 看体质。
1: 看体质。实际上如果咱要是笼统的分的话，可以分为好几大类。比如有一大类，人家身体咱就说就是特别壮实。怎么吹冷风什么人家都不在乎。人家都没症状，这种很好。还有一种的话可能就出现咱说就感冒症状了。有点这个懒洋洋的，有点流鼻涕，有点不舒服，嗓子有点异物感，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比这个反应性要高一些，我们叫血管运动性的鼻炎。这种病人的话就是明显的开始大量的流鼻涕，也打喷嚏，但是呢你如果要是检查他的就是这里头的嗜酸粒细胞包括什么之类一些过敏指标的时候啊，发现他并不高。实际上他就是反应过度了，就是说他依然在我们反应还是机体的一种正常对低温对环境刺激下的一个反应，但是他反应过度了。再往上一级就是过敏反应了，这种病人的话就表现得更显著，而且呢身体就能查出各种抗体、过敏原等等。 它就不是简单的就是对待一个比如说咱这个温度有点突然降温这种变化了，它实际上是对一种特定的或者多少种特定的一种过敏源或者抗原开始身体剧烈的发生一些过敏反应。所以呢大体就可以把咱这个人群分为这四类。
0: 哦，是。那说到这鼻炎啊，可能真的很多这朋友会发现，哎，自己好像在这个学生时期啊好像没有这个鼻炎，这工作之后或者是哎几年之后就觉得，哎，这个鼻子怎么开始出现一些鼻炎的症状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是一些成年人中年人就会有鼻炎的这种情况出现了。
1: 嗯，这不同的可以说不同年龄不同机制吧。
0: 哦，
1: 咱现在的话我觉着客观来讲，就说和我们这个人群现在大家都是吹空调，晒太阳少，活动少，所以呢这个呢和以前明显的发生了不同。另外一种的话，咱现在随着咱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从我们角度来讲，大家有时候都说是不是一种社会上过于干净，就是大家卫生条件改善，实际上使得过敏的人群现在我们在急剧的上升。就是说在国外发达国家的话，过敏的人群能达到全部人群的三分之一。
0: 哦，三分之一。
1: 三分之一。咱现在咱中国的调研里头呢，在一些比较大的城市，像北京、上海、广州、重庆，这些地方也基本上这个人群的过敏的程度也和这些发达国家的比例不相上下了。
0: 是。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好多这小朋友，哎，在过去的时候很少见到这个鼻炎的情况，现在很多是小朋友都会出现这种鼻炎的症状。
1: 对，所以是一个挺复杂的，也是个很常见的一件事情。
0: 是。那前面我们说到也有朋友说，哎，我之前哎有一年是犯了鼻炎了，经过治疗啊好几年不犯了，怎么突然又犯了呀？这个鼻炎看样子是没法就是说是经过治疗就不会再犯吗？
1: 这里头还是刚才得分说，就是分开说，如果是非过敏性的鼻炎，它过一段这个你再犯，实际上和你上一次也没什么关系。还是你现在新的环境、新的身体条件或者自己身体状态导致的，就是相当于上次感冒和这次感冒实际上没有直接的关联。
0: 没有关系，和上一次鼻炎是吗？
1: 对。但如果要是过敏，那实际上这里头的话就是应该理论上来讲过敏是终生的，很难消除。但可以有一段时间症状不显著，就是说有的人不，我有了过敏性鼻炎也不是说我每年到哪个地方好像就是都是发作这么厉害。有时候可能哪年重点哪年轻点，这个可能和整个身体的免疫系统反应还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时间可能不太一样。
0: 是。
1: 但理论上是好不了的。
0: 是。那哎，刚刚这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其实像鼻炎是一种在我们生活中啊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了。那常见到啊，很多人啊都不以为意，甚至很多人啊用过很多方法去治疗，但是也没有治好它。那对于患有鼻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应该要知己知彼，首先要了解一下鼻炎。那在前面徐主任刚刚一直在介绍到，像是哎过敏性鼻炎、慢性鼻炎，可能对于我们普通的受众来说，哎，对于这个鼻炎分这么多种，我们分不清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吗？给我们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咱的鼻炎实际上分类

0: 多。
1: 哦，
0: 就是咱笼统来讲的话，你看鼻炎都是大家鼻子不舒服嘛。
1: 嗯，
0: 啊，鼻子不舒服，主要的症状的话，就是说还是体现为就是，鼻子不通气儿，我们叫鼻塞，或者说打喷嚏、流鼻涕，啊，主要是这几大类症状。
1: 嗯，看着像感冒的症状一样。
0: 啊对对对对，咱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从病程上来讲的话，先分为叫急性和慢性，啊，急性鼻炎的话，实际上，这里头就有和咱老百姓一个很大的一个，也不叫误区，就大家比较说，比如说我感冒，就是咱现在这经常说感冒感冒，实际上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感冒这个病是不存在的。
1: 哦，
0: 啊，感冒是咱老百姓对这个整个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说以鼻炎为主、咽炎为主的一个统称。我们可以称之为是急性咽炎加急性鼻炎，
1: 嗯，
0: 啊，我们称为就是感冒，啊，所以呢，在这里头好多一说感冒了，实际上我们在下诊断的时候，医生不会写你感冒了，
1: 嗯，
0: 啊，都会写上急性咽炎或急性鼻炎，
1: 哦，
0: 所以呢，在这急性的，再一个呢，就刚才说病程比较慢的、长时间的，就是慢性鼻炎。那么慢性鼻炎的话，我们又分为刚才讲大体上分为，就是说根据是不是过敏性的。
1: 嗯
0: 啊，当然我们专业上叫变应性鼻炎，是不是变应性的？就是说，但总之是过敏性的。
1: 嗯，
0: 如果是过敏性的话，那是单列一种过敏性的鼻炎；如果不是过敏性，那就是非过敏性的，啊，非变性鼻炎。这么我们又分为几大类。
1: 嗯，
0: 其中一大类就是刚才咱说的，你像一些叫我们叫慢性单纯性鼻炎，啊，这种鼻炎的话，哎，就是病人就感觉我一会儿这个鼻子不通气儿，一会儿那个鼻子不通气儿。
1: 嗯，
0: 实际上不稳定。这种的话一般就是一个慢性单纯性的，
1: 嗯，
0: 啊，如果要是我的一个鼻子或者什么之类，那就始终不太通气儿，或者这个症状始终存在，这种的话我们一般称为慢性肥厚型的，啊，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还有一种的话就是说是，哎，这个我可能用一些药物或者用什么之类，就是经常的口服药啊，像一些降压药啊，或者说鼻子里头喷一些药啊，长时间的用药导致鼻腔这个过度反应啊，或者说造成一些药物性的刺激，这叫药物性鼻炎。
1: 嗯，
0: 也可以造成一些这种，一般要从病史上来进行询问。
1: 哦，
0: 询问啊，还有一种类型的话，就是我们叫萎缩性鼻炎，就是鼻腔很干。
1: 嗯，
0: 然后呢，一看鼻腔里都很宽敞，鼻腔很干燥，没有分泌物。
1: 嗯，
0: 啊，没有液，这种病人也感觉到很不舒服，很干，很不通气啊，这一种。再加上还有刚才说，还有血管运动性鼻炎，就是刚才讲，它属于一种反应，但是呢，这种反应呢比咱正常的这个限度要高，啊，稍微遇到点冷空气，它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涕，但是一查过敏源，它又没有。
1: 哦。
0: 但这种的话就是血管运动性鼻炎，啊，还有当然再细分还有其他的什么职业性的或什么之类的，实际上就是咱笼统的最常见的就刚才我们那几种。
1: 嗯。
0: 啊。但是就是刚才说，刚才也一听，实际上就是说鼻炎实际上一大堆。
1: 嗯，
0: 治疗方法或者说针对的原病因或者治疗的措施呢也不太一致。
1: 嗯，
0: 也就是不太一样，这时候呢，而且呢还需要一些鉴别。
1: 嗯，
0: 你比如说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刚才咱讲鼻子不通气儿，鼻子不通气儿可以是鼻炎。
1: 嗯，
0: 也可以是鼻中隔偏曲。
1: 哦，
0: 那也可以是鼻息肉。
1: 嗯，
0: 就是说里头长了鼻息肉，
1: 鼻息肉
0: 甚至甚至咱说长了肿瘤，
1: 嗯，
0: 哎，小孩可能是腺样体肥大，
1: 嗯，
0: 哎，等等这些事儿，所以那这些事情的话，这个还有一些是鼻窦炎或什么之类，就是伴发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尤其刚开始，原来没有，现在怎么感觉症状明显了，或者说这个老是不好呢？一般的口服点，就是刚才说抗感冒药好像也不太管用，
1: 嗯，
0: 那还是应该到医院去看一下，
1: 嗯，
0: 哎，大体先鉴别一下，如果确实就是普通的或没别的事儿，那就咱就说比较放心。如果要有其他的问题的话，那还是要针对性的采取一些治疗的措施。
1: 哦，是，所以说如果我们患有鼻炎的话，哎，这时候我们要自己最好去专科的这个科室来检查一下，看看属于什么样的鼻炎。
0: 对对，别自我诊断，自我用药。
1: 啊，自己用药有可能会用差了，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么多种鼻炎，我们检查的话，一般鼻腔的检查是怎么去检查呀？
0: 实际上也很简单。
1: 嗯，
0: 我们一般情况下到了之后呢，医生会先问病史。
1: 嗯，
0: 因为这个病史的话，他会询问，就刚才说药物性鼻炎，他就会问你用哪些药什么，他有些针对性的询问。 然后呢就是说问你的病史，实际上从病史里头医生可能就有一个大概的方向了。
1: 嗯
0: 啊，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做鼻腔的检查。
1: 嗯，
0: 这种鼻腔的检查的话，简单的是医生拿一个我们叫前鼻镜，可能简单的把鼻腔前端看看啊，如果要是完整的话就要做一个鼻内镜检查。
1: 嗯
0: 啊，这样的话把整个的鼻腔、鼻窦、鼻道所有里头，因为我们的鼻子实际上鼻孔看起来很小，实际上里面很大。
1: 哦，
0: 啊，这样的话就是说完整的检查一下，然后如果觉得还不就是有些区域或者说有些情况没排除，
1: 嗯，
0: 可能就会让病人去做CT 啊或者磁共振这一类影像学检查。
1: 嗯
0: 啊，基本上就这三种，就是病史、查体、内镜，再加上咱的影像。
1: 嗯
0: 啊，
1: 是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小小的鼻炎后面原来还隐藏这么深，有那么多的种类。可能哎，很多朋友会认为我这是到了秋天啊，天凉了我就开始犯鼻炎了，这难道不属于过敏性鼻炎吗？不属于对冷风过敏吗？
0: 冷风过敏实际上是大家经常的一种感受，就说是哎，我觉得冷风。实际上任何一个人，就是说咱哪怕哎，我鼻子很好，我从来没有症状，如果你从一个热环境到冷环境，或者遇到冷风，你的鼻腔也会发生改变。
1: 嗯，
0: 但这种改变的话你有时候察觉不出来，就是你的鼻甲可能也肿大了，也充血了，但是没有大到你觉得鼻塞，也没有分泌物没有多到流出来，所以你就没有症状。
1: 嗯
0: 啊，但如果你要反应过度，就是刚才他说，哎，我感觉到有鼻涕了，我感觉到有鼻塞了，
1: 嗯，
0: 这有可能就是至少是血管运动性鼻炎了，就是说你的反应度比正常超高了。
1: 嗯
0: 啊，至于是不是过敏，那刚才我们说最需要的是还是要明确过敏源。
1: 嗯，
0: 就是说啊，那个的情况和血管运动性鼻炎的鉴别要点，主要就是有没有过敏源。
1: 哦，这个过敏源去鉴别，我们自己是鉴别不了吗？
0: 过敏源的鉴别的话，主要是，要靠就是咱说医疗的手段，医学检查。
1: 嗯嗯。
0: 现在的话，一般的话有两种检查方法，一种的话是比较简单，就是把它最常见的，这个一些刺激，你比如咱的花粉啊，或者说一些螨虫啊，就是说，有这种检查的试剂给你打到皮下。
1: 嗯，
0: 看你局部就和咱青霉素过敏一样，青霉素咱的皮试都是打到皮下，如果你出现红肿了，就说明你过敏，啊，这样的话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是有限的，因为理论上来讲，人几乎可以对任何东西过敏，
1: 哦，
0: 啊，咱不可能全检查完，
1: 嗯，
0: 啊，所以而且呢这一个呢也和你的身体状态、用药情况有关系，啊，另外一种方式的话，就是说比这个要多得多，更精准，就是抽血，就是说。咱可以精确地测定几十种上百种抗体，就是咱血液里的抗体。如果你的这个抗体有或者有的过量了，那说明你有过敏性鼻炎。
1: 哦，
0: 所以呢它并不是说吹了一阵冷风
1: 就
0: 过
1: 敏了啊。
0: 对，那仅仅是一个诱因，或者说你哎你或者你只是因为过敏源毕竟你看不到嘛。哎，你感受到了只是一阵风。但实际上呢风里可能有很多东西。
1: 是。那说到这，可能很多这朋友觉得，哎，我一到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我出现鼻炎，认为自己是过敏性鼻炎，其实这样去判断是完全是误解的，
0: 对，
1: 是吗？
0: 当然，多数人还是咱说真正有那种复杂的或者疑难的，刚才上说肿瘤性的疾病的还是少，
1: 还是少，
0: 还是少，
1: 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普通的鼻炎，是吗？
0: 对对对，那种的话，就是说，咱就刚才说，你要急性鼻炎，就是有点着凉感冒。那只要没什么别的问题，三五天也就过去了。
1: 哦，三五天就过去了。那会不会时间长了以后，哎，它会反复发作了，症状越来越严重了呢？
0: 这种在成人表现不明显，但在孩子上表现会明显。
1: 哦，
0: 因为尤其是六七岁，我记得咱原来也曾经谈过，就腺样体肥大。如果和孩子有腺样体的问题，那个年龄层他反复的感染，反复的过，就是相当感冒也罢，或者说过敏也罢，这样的话就会刺激这个他的整个的腺样体扁桃体增生，这样的话又会诱发其他的问题。
1: 是，所以说可能表现在孩子身上，可能这种以后对这个健康的这个危害会更大一些。
0: 对对对，是的。
1: 是。那您前面说到这个鼻炎一般出现的话，它一般 表现持续几天就能过去是吗？一般会持续多久啊？
0: 一般过敏，一般的就是和类似那种感冒，
1: 嗯，
0: 啊，一般没什么特别，就三五天。当然感冒，感冒完全过去，就是说，因为它是属于一种类似病毒，上呼吸道一般都认为是病毒，细菌感染不是那样，细菌感染往往都比较重，
1: 嗯，
0: 疼的比较厉害，有发热，但是呢，病毒感染的话，发热往往都比较快，一两天可能就过去了。
1: 哦，
0: 但是呢，完全病毒过去也得两周左右。
1: 哦，是。那通过您刚才介绍，我们知道，哎，这个鼻炎其实它是有一个时间性的。可能有的朋友说，哎呦，我现在鼻炎犯了，太难受了，就是晚上睡不着，鼻塞呀，或者说是这个就是呼吸不畅，流鼻涕、打喷嚏，影响生活了。哎，不能说是就干等着它自己过去啊，是吧？
0: 这个可以，咱最简单的一个事儿，就经常大家和开玩笑一样，多喝热水，啊，
1: 多喝
0: 热
1: 水，
0: 然后保温，身体的状况一个这，另外一方面的话，就是可以，外头也有很多咱口服的这种感冒抗感冒药，
1: 哦，
0: 抗感冒药都是 OTC 的，不需要处方，这样的话可以口服上那几天。
1: 哦，吃感冒药也可以针对我们这个鼻炎的一些症状，是吗？
0: 对，所有抗感冒药的那里头的成分基本上都是我们说是一些塑血管剂啊、抗组胺药啊，什么之类，都是减少鼻腔分泌、减少充血的，啊，这样的话口服上之后呢，症状就能很快的得到一个控制。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连线到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许峰雷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秋季如何去防范鼻炎。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关于这耳鼻喉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到我们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有问题可以发送过来，与专家与我们进行交流。好，徐主任，那我们下半段的时间回来再聊，好吗？
0: 好的，好，谢谢。
1: 好，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随着天气一天天的凉爽起来，我们已渐渐地步入了秋季。秋天是人体最需要加强营养的时候，但是还有不少朋友早上起来为了赶着上班上学，连早点也顾不上吃了。可是您知道吗？您的胃已经在向您发出抗议了。
4: 吃早餐对于人的身体健康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人经过一夜的睡眠之后呢，胃肠中的食物已经消化殆尽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补充食物的话，就容易出现低血糖的状态，而且如果是让这个胃长期处在一个饥饿状态当中呢，容易使胃酸分泌过多，从而导致胃炎、胃溃疡的出现。所以秋季保护好你的胃呢，就让我们从吃早餐开始做起。
3: 秋季天气忽冷忽热，是胃病的好发季节，特别是一些有过胃病史的人们，在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复发了。如果早上起来不吃早点的话，无疑会使病情雪上加霜。可是早点怎么个吃法，学问可就大了。
4: 早餐应该吃热的食物，吃热食呢可以保护胃气。那早晨呢在户外哈，这个气温还没有回升，而人体的这个肌肉以及血管和神经呢都没有舒张开来。这个时候如果是吃冰冷的食物的话呢，会破坏人体的微循环，导致血流不畅。久而久之呢还会出现食欲不振，而且皮肤也是越来越没有光泽，同时呢还会觉得喉咙老有那种痰堵的感觉。那这些呢都是在早餐吃冰冷食物所带来的后果。
3: 王先生每天都按时吃热的早餐，可是胃还是不舒服，总是胀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王先生家离单位比较远，每天起来都要赶公交车上班，因此为了上班不迟到，就在小区门口、公交车站买包子、煎饼等当早点，时间富余时还会买上一杯热豆浆，边走边喝。
4: 边走边吃会影响胃肠的蠕动，不利于消化和吸收，而且呢咀嚼的过程当中，像灰尘啊、细菌一类的东西也很容易进入到口腔里。所以呢在这里建议这些上班族哈，走着吃不如站着吃，站着吃不如坐着吃，那尽量的避开在车站一类的空气浑浊的地方吃早餐。如果要吃的话呢，最好是带回家或者是带回单位去吃。那如果选择街边摊来吃早餐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卫生的问题，要选择那些有卫生执照的餐车。
3: 俗话说，早饭要吃好，中饭要吃饱，晚饭要吃少。由此可见，早餐不但要吃，而且还不能凑合。但是做早餐往往费时费力，这使许多生活节奏繁忙的人们犯了难。那怎样搭配早餐，既营养又健康，还省时省力呢？
4: 营养早餐必须具备有四大类的这个主要营养成分，它们分别是五谷类、蔬菜瓜果类、肉类及蛋类，还有奶类。只要具有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被称作是营养早餐了。那么在这里呢，营养专家也是特别向我们推荐了一份快速的营养早餐食谱，那就是一碗鸡蛋挂面加一个桃子再加一杯酸奶。这个可是具有高蛋白低脂肪的食谱，而且呢像铁、维生素 AC 一样都不缺乏。所以建议大家在早上的时候呢，不妨试一试，因为很快十分钟就可以搞定，而且可以保证你一上午都精神饱满。
3: 王小姐平时就喜欢吃西式快餐，如汉堡包、炸鸡翅之类的，而且现在快餐店里也有了专门的早餐，既方便快捷，而且味道也不错。难道这样的早餐也不能吃了吗？
4: 像这种西式早餐呢，存在一个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往往是热量很高，但是却缺乏维生素、纤维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所以建议那些选择西式快餐作为早餐的朋友，最好是再加上水果或者是蔬菜汤，来达到营养的均衡，保证各种营养的摄入。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不吃早餐达不到减肥的目的；二，尽量避免在空气浑浊的环境下吃早餐。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5: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日照调频103.8，
7: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连线到来自山东省立医院耳鼻喉科许峰雷许主任来和我们聊一聊如何在秋季防范鼻炎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关于这个耳鼻喉方面的问题呀，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 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也有朋友在线上等待，让我们来看看这位听友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徐主任吗？请讲。
1: 啊，我想问一下专家呀。哎，你好。这个，你好，你好，老师。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儿童过敏性鼻炎，它有哪些好的治疗方法？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2: 儿童过敏性鼻炎目前也没有说，我不知道你指的特别好的方法是想为哪方面，现在的话咱主要的治疗还是以药为主。药为主，就是说是过敏性鼻炎的根本的治疗，就是对因治疗的话，应该还是要明确过敏源，就是说尽量的减少和过敏源的接触，这是应该说最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呢，很多 很多人一旦过敏的话，实际上都很难说是单一的，往往是多样的。而且呢，有些过敏的东西我们也很难就是完全的隔离。所以呢，在这一块呢，只能说是理想中的尽量的做到这一条隔离过敏源。第二一个呢，就是药物控制症状。药物控制症状的话，现在主要的是口服药和鼻喷的各种激素。现在就是说
1: 其他的一些治疗，像是成人的话，一些难治的话，还有一些外科手术啊，什么之类，这一些方法不推荐在孩子上进行。还有其他问题吗？
2: 那没有了，谢谢专家。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再见。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那没有了，谢谢专家。
2: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嗯，这刚刚这位听友问的这个关于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也想问一下徐主任。哎，徐主任，像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之前都会认为，如果说是过敏这时间长了，就真的成了老鼻炎了，是有没有这种这样的关系呢？
2: 咱刚才已经说了，实际上过敏本身是无法治愈的。所以呢，也不成为一种老鼻炎，就是说你一旦发生过敏，这种过敏的状态有可能会持续终生。
1: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尽量的切断这个和就是过敏源，明确了过敏源之后，咱能不能切断阻断它，尽量不接触。但是呢，人的这个过敏状态并不是一个恒定的，就是说也是刚才也说过，就是说，哎，有时候今年可能特别重，但是明年可能就明显很轻。
2: 或者是以前从来不过敏，或者突然就过敏了。
1: 对，慢慢又过敏了。所以呢，这里头我们也遇到很多，一说就说，以前也不过敏，实际上这个东西没办法讲了。咱整个身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或者说你个人的外部环境的一种可能和以前都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有可能就会诱发很多新的问题。
0: 是，所以说 如果说出现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首先一定要先去这个我们的科室去查一下，看看到底，
1: 尽量明确一下过敏源，
0: 明确一下，也就是说，您在这也是提醒我们朋友，如果说有鼻炎的话，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觉得我这就是鼻炎，我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普通鼻炎，是吗？
1: 咱刚才讲，就说那刚刚说急性鼻炎，如果有个三五天，或者说一周吧，
0: 口服点药休息休息，发现还不好，甚至症状还有所加重。我觉得如果超过半个月以上，从来没到医生那去看过，耳鼻喉科医生，那我觉得还是去看一下比较好。如果正常的话，这个鼻炎几天其实自己就可以，哪怕不用药的情况下，自己其实慢慢的会症状减轻的，是吗？对。
1: 是的。
0: 那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两种方式来与我们联系，可以拨打热线 0531-826-1466和826-14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已经有几位网友发来问题了。那其中一位网友想问一下徐主任说，这三年前啊患上了鼻炎，这每年秋天都犯由轻到重，这犯的时候啊就喷药控制，现在已经好转了，想问一下以后每年都会犯吗？怎么去治根儿啊？
2: 听他的这个说法很像就是季节性的过敏性的鼻炎。
0: 季节性的？
2: 哎，对，就是这一段季节发生的。
0: 这个是过敏，跟季节有关系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像这种的话，就是我们分为常年的和季节性的。
0: 哦。
2: 那么这种季节性的话，如果要是，它比较明确，每年这个季节的话，现在的话，治疗策略就是提前半个月用上药。
0: 提前半个月用上药啊？
2: 用上药，然后呢，出了季节之后呢，再多用半个月的药。然后呢，这就等于说这一轮的治疗就可以作为一个结束。
0: 哦，他问以后还会犯吗？这个
2: 就是理论上还会的，
0: 理论上还是会的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在提前半个月，就是用上药，
2: 提前用药，这样把症状控制住。
0: 症状是。那这位朋友又发来了说，徐主任说的真对，一到立秋的时候，就会不停的打喷嚏。
2: 啊，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还是就是本身来讲，过敏性鼻炎的人往往都是，咱刚才说了，他虽然有过敏源，但是他的整体的，鼻腔里头的我们叫黏膜反应都是属于一种高度反应、高反应性的。这样的话，他遇到轻微的刺激，就是包括咱就说，哎，突然进个冷的房间，或者是突然什么甚至热的，就是有的人对热，就是吃火锅的时候就会流鼻涕。有的是冷风，所以呢，它也会表现为比常人，就是说，反应比较过度，啊，让别人这个觉着没大有事儿，或者说还行，他已经开始拿着纸巾在那儿就呼啦不住了。
0: 对对，
2: 是他，这就是说，还是他就反应一旦激发起来，就表现的比较严重。
0: 是。那我看到。下面一位网友也是说这自己的这个症状的情况，说是一开始只是打喷嚏，后来是流鼻涕，再后来是鼻塞，也用过药，
2: 对对对，
0: 为什么症状是在加重呢？
2: 这个我觉得从一个根本上来讲，还要看看他用药的规范程度。
0: 哦，是不是用药不规范有容易产生抗药性吗？
2: 对，一方面是抗药性，另外一个他这个药效维持不好。
0: 哦，
2: 咱好多人，咱可以说，我们遇到的多数人吧，除了那些真是过敏性鼻炎已经很持久，自己都是半个专家，甚至很精通的，大部分人都是，哎，我有症状我就喷两下，没症状
0: 就忘了，
2: 哎，就算了
0: 啊，
2: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特别的不好。
0: 哦，
2: 不仅控制不好症状，而且呢，让症状可能变得很顽固，药物的效果也减退。就是我们一般的主张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冲，就是说，规规矩矩的用药。这个用药的话，就是说我每天一到两次，比如我喷药或口服，然后呢，可能哎，经过一段治疗半个月之后，我发现症状非常好，这时候你不能停，你可以适当的延长用药的间隔。用药的间隔，就是我这个间隔，我把用药的用量或者甚至用药的种类。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为了快速控制症状，可能用2到3种，然后呢逐渐的就变成1种，然后呢用药间隔也可以拉长，通过这种方式呢的话维持住这个药效，然后呢一直到就说相当于说出了这个季节，出了这个季节，就是这种，这也是就是说不是说光拿一个药就起效，还是要规范的。
0: 是。那如果说长期用这个药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身体会有其他副作用吗？
2: 这实际上也是大家就是经常心存疑虑，或者说很担心，尤其对孩子。
0: 对，
2: 实际上现在的这种，就是咱一说刚才不讲好多治疗鼻炎过敏性都是鼻喷激素吗？往往一提激素，哎呀，家长都很紧张，孩子用这个。实际上咱现在有很多的药，你比如说我们经常推荐的给儿童用的就是康酸莫米松。康酸莫米松这个药在全身的吸收率只有3%到4%，非常低。而且呢在全球来讲到现在为止几乎没有显著的副作用。就是说像这种药都可以长期的 终生的来进行应用，
0: 哦，
2: 就是安全系数非常的高。
0: 嗯嗯，
2: 哎，咱现在的话已经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可以说以前那些副作用大甚至药效也不好副作用大的药基本现在都淘汰掉了。
0: 哦，
2: 现在留下的常用药都是很安全的，
0: 还是很非常安全的，是吗？
2: 哎，非常安全，就是说是这咱抗过敏的这种药都可以，就是说连续用，咱就说这个不能说有的药不建议你用一辈子吧，但是呢，连续用上一两年，甚至什么，这毫无问题。
0: 嗯，
2: 啊，毫无问题。
0: 是。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位网友的问题，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热线是0531826146486649666。那同时呢，您可以有问题啊，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看这位网友想问一下许主任是关于这喉的问题，这个无症状的食道反流会引起声带息肉吗？如何预防呢？
2: 现在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讲，认为声带息肉和声带的一个病变和这个食管的反流有一定的关系。
0: 哦，
2: 但是呢因果关系并没有建立。
0: 嗯，
2: 啊，并没有建立起，因为尤其刚才他说无症状的，就是无症状的话，因为这就是意味着那个量非常的少。
0: 嗯，
2: 就是说是原来的认为的话，这种量很少，可能只会作用于声带的后端，不会作用于声带的前端。
0: 嗯，
2: 但是现在也有研究发现，在声带的前部实际上也能检出就是特异性的胃蛋白酶，也就意味着有一些胃内容物是能够到达声带的前端的。但是现在的话，这种因果关系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建立。一般情况下，因为反流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可以说很多人都有。这和大家的生活压力、习惯，包括现在的饮食、烟酒、糖茶啊，包括什么这都有关系，就是反流很常见。食管反流的话，主要的危害还是增加一些食管，就是，食管的一些病变，因为胃酸刺激食管浓度会更高，距离也更近。所以咽喉这方面的话，主要是一些不适，就引发一些不适感。不适感到，没有说是食管反流就会引起很严重的咽喉病变的这一个说法。
0: 是，那也感谢这就是给这位网友的解答。我们再来看下一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想，说到这，自己的孩子是在去年感冒的时候没有好利索鼻塞，然后导致现在这经常流鼻涕，腺样体肥大，想问一下保守治疗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方法？
2: 保守治疗也看年龄，孩子处于一种什么年龄。如果处于一种就是咱一般认为腺样体扁桃体肥大或者这种严重的高峰期，一般认为是在七八岁上。如果在七八岁之前的话，因为它属于一种上升期，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没有很，就是这种保守治疗可能效果就很差。如果要是过了这个时期，基本是在一种下降期的话，可能就非常好，就是说保守治疗效果可能就看起来就很不错。咱的保守治疗的话，实际上笼统来讲的话也就是两类。一类的话就是刚才咱一开始也提到过，就是减少各种刺激感冒，就是各种上呼吸道感染，这类似这种减少各种刺激，每一次刺激都会对鼻子对咽部这些东西呢造成一次加重，所以呢这是一个最根本上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孩子可以应用一下，在一段时间应用鼻喷的激素啊，或者口服一些抗组胺药啊，就是包括抗白三烯的一些药物啊，通过这种的话可以有效的减缓他这些症状的加重。
0: 那您刚才也前面说到了，这个感冒也会引起像是鼻炎啊、咽炎，那像这位小朋友他就是刚刚他母亲说到就是流鼻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感冒的时候他能怎么去避免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些感冒好了后遗症留下来了这样的情况啊？
2: 我觉得这里都还不算是一种后遗症，主要的还是看最后这是什么原因。你刚才说流的 流的鼻涕或流的鼻水这里头，那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要看啊，它是什么性质的，是那种水样的，是浆液性的，是粘性的，还是黄稠性的，另外还要分析它的量，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不仅有刚才说了过敏性的鼻炎了，啊，普通的鼻炎呢，腺样体这方面的刺激，实际上鼻窦炎也很常见。
0: 哦，鼻窦炎啊，
2: 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些都可能。都可能造成这方面的一些表现，所以呢还得具体的就是分析一下。
0: 是，那最主要的是在这个感冒时期一定要做好这个护理，是吧？不要让孩子说，哎，有时候
2: 尽量减少感冒的次数，
0: 尽量减少感冒的次数，是，
2: 对，这是最重要的。
0: 是，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再来看那下一位网友的问题。这位网友也是关于孩子的问题，是4岁的孩子，这之前发现是有鼻息肉，后来去检查说是鼻甲肥大，然后每天会给他喷鼻子，但是鼻子每天都会有这个干燥结痂，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是鼻炎吗？
2: 这里头可能有两种情况，他刚才说有鼻息肉，还有这种什么，有可能他就是就属于那种过敏性鼻炎还比较严重的。这种的话，如果就是刚才说规范性的，他每天都用喷鼻药，这样的话用。

0: 长期的用这个激素，它的话就是鼻腔为就是会造成的一个副作用，就是鼻腔的干燥。
1: 啊，喷鼻水会造成鼻腔的干燥啊？
0: 不，它喷鼻，它不是刚才说咱说过敏性鼻炎它就容易流鼻涕吗？
1: 对，
0: 那你用了药之后它就减少流鼻涕了，它会鼻腔反而会处于一种相对干燥的状态。
1: 哦，
0: 这样的话孩子可能就表现为你发现他有些这种鼻痂有点增多。
1: 嗯，这每天都会 干燥结痂。对对对，这个倒没关系，就是孩子多喝水，另外一个呢可以适当的，咱现在有那种鼻喷的那种盐水，喷鼻的盐水，这时候呢可以给孩子就交替的，就是说早上喷完激素可以下午再给用点盐水喷喷鼻腔，湿润一下鼻腔，这样的话寻求一个平衡。 嗯，是。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喷鼻水，哎，也想问一下徐主任，关于这个喷鼻水怎么去选择？因为我们去到这个药店会发现琳琅满目。哎，对于这种盐水，这种喷鼻水，哎，这种很多人觉得，哎，是不是只有鼻炎的患者才可以喷，普通人可不可以喷？或者说是属于是药理性的呢，还是普通的这种？
0: 你说这种盐水之类的是吧？
1: 嗯，对。
0: 就是咱这个鼻喷的盐水，严格意义上来讲，属于一种保健护理性的。哦。
1: 就是说它应该说咱老年人或者说鼻腔有干燥不适，嗯，这种人都可以喷。嗯，啊，他就相当于就和咱手上的护手霜一样。嗯，啊，他有一定的咱说医疗作用，但是呢主要的还是一种护理保健。
0: 哦，是，所以说不必去，哎，很多这朋友或者是一些家长朋友给孩子如果选这个喷鼻水的话，会哎估计是不是有没有药用的价值。对，一般呢不考虑这方面。嗯嗯嗯，是。那哎，我们再看，也因为朋友发来问题，想问一下，像是这种天气干燥啊，老出鼻血呀，怎么去预防干燥出鼻血啊？ 干燥出鼻血，这时候也得分。
1: 哦，
0: 也得先看看是刚才咱讲，比如说儿童，儿童很常见。
1: 儿童很常见出鼻血是吗？
0: 对对对，儿童有好多孩子就是睡觉的时候，甚至活动时候就出鼻血。
1: 嗯，
0: 啊，
1: 真的也是跟天气有关系吗？
0: 对，这种主要就是干燥。
1: 就是干燥
0: 啊，只要这个多喝上水，或者说夜里房间用上加湿器。
1: 嗯嗯，
0: 一般这些问题就都没什么了。
1: 嗯，
0: 啊，如果是成人的话，咱又得多想一下问题。 就是说啊，就得排除呀，是不是有高血压呀，是不是有鼻中隔偏区啊，啊，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甚至鼻腔有其他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啊，这时候如果要是单纯的就是儿童单纯的多，但是成人的话如果要有鼻出血的话，除非有明确的原因啊，老年人高血压然后出血部位也很清晰啊，就是个血管破裂，那剩下的话也是应该到医院里让医生检查一下。
1: 嗯嗯，是。那前面刚刚徐主任给我们介绍到关于这个鼻炎的防治，其实对于这个鼻炎的治疗，哎，应该说是很多大部分是选择一些药物的一些保守治疗，是吗？
0: 对对，还是绝大多数或者说99%以上吧，
1: 嗯，
0: 还是药物治疗，
1: 都是很多是通过这种喷鼻的药物治疗。
0: 对对对，鼻炎呢，因为症状太普及了，
1: 嗯嗯，
0: 啊，虽然大家几乎 每个人我觉得一年都得有这么一会儿两会儿吧，
1: 嗯嗯，
0: 都会经历过，所以呢很普及，真正有问题的少，但是呢就因为这种少也容易大家忽视，
1: 嗯
0: 啊，往往不太重视，觉着没事儿，
1: 嗯
0: 啊，觉着没事儿，啊，刚才讲咱如果要是症状持久不愈，
1: 嗯，
0: 或者甚至有所加重，从来又没有看过医生的，
1: 嗯，
0: 我觉着哎，看看医生，让医生那地方
1: 这个咨询一下或者问问这些还是有好处的，能够避免很多这个不必要的咱说问题。嗯，是。那现在很多这些朋友关注的，像是哎，发生也是几率比较开始提高的这个鼻咽癌和这个鼻炎，我们平时这很多这些朋友会容易哎患鼻炎啊，长期的这个刺激鼻子呀，也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因果关系呢？应该说是
0: 鼻炎和鼻咽癌或者鼻腔肿瘤之间没有关系。
1: 哦，
0: 啊，倒不是说咱鼻炎时间久了就会导致这方面的病变。
1: 嗯，
0: 鼻炎久了基本上还是导致就是鼻腔鼻窦的炎症病变。
1: 嗯，
0: 啊，倒不至于导致肿瘤性病变。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刚才讲，它容易掩盖这些鼻腔肿瘤的症状。
1: 哦，其实这个鼻腔肿瘤的症状和这个鼻炎还是很相似的。
0: 咱鼻腔里头说来说去就那几个症状，就是那些症状，是，
1: 对，要么流流鼻涕，要么出个血，要么这个鼻子不通气儿，实际上或者嗅觉闻一味儿来有点闻味儿有点改变，也就这些，就再怎么这些所有的病都是差不多这些东西。
0: 哦，是，所以说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不要一味的认为哎就是鼻炎了，虽然说是鼻炎是大多数，但我们还是要排除一下这个鼻炎的一些肿瘤。
1: 尤其是症状重，或者说甚至出现了单纯性，就是咱刚才说除了鼻塞流鼻涕之外，哎，好像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
0: 嗯嗯，是。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在这，徐主任，您再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天气也凉了，那我们在生活中怎么去可以有效的来预防一下这个鼻炎的发作呢？
1: 我觉得咱现在的话，因为在这里头的话，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就是说这个空调环境的温度、衣物的这个穿着，就是说这里头不要这个过于着凉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嗯，对。另外一方面的话，现在毕竟是这个季节，虽然咱现在疫情没大有什么问题了，啊，这个季节多戴戴口罩，还是能
0: 减少很多的这种相互的感染，包括接触一些病毒啊、微生物啊，包括过敏源啊，这样的话也能降低很多很多的机会。嗯，是。
1: 至于说其他的，这里头的话，就是说咱笼统的就可以说还是身体的一个好的状态。嗯，因为身体好的免疫力，那胜过所有的医院或者说其他任何的东西。嗯，是。
0: 那在生活中也要保持我们的这个鼻腔湿润，是不是不要随意去抠鼻子啊？对，那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啊，是，它会破坏它的一些天然的屏障。哦，是，好，也非常感谢徐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次感谢徐主任，谢谢您。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也感谢您的参与。好，
1: 好嘞，
0: 嗯，好，
1: 再见，
0: 再见，
1: 徐主任。
2: 那节目之后呢，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继续来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乡村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的脚印一天天深了，越发干燥的空气迅速地吞噬着我们肌肤中的水分，于是对于许多的女性朋友来说，保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过白天时不时地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摁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5: 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这些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4: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 先轻轻地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 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5: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是
4: 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1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

0: 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0: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动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家乡好品推荐给广大的消费者。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临沂市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郯城县红花镇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做客直播间，来为我们介绍他们的特色产业，而这些产业的发展又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助力。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山东省地震局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好。我叫刘博，是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

0: 的省派第一书记，我的后方单位是山东省地震局。
1: 刘博书记呢，应该是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的老朋友了哈。现在是省派的第六轮第一书记。其实，在第五轮的时候，您已经是有过这种派驻经验了，是吗？
0: 嗯，对，是也是在这个房间，也是这个情景主持人给我做的节目。
1: 好，那今天呢，给我们重点来讲的是我们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一个情况，是不是？
0: 嗯，对。
1: 那跟您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两位嘉宾，是不是？
0: 是的，两位嘉宾，一个是我们那个镇的党委书记。书记郑庆勇书记，
1: 郑书记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1: 欢迎您的到来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管是从第一书记还是从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哈，都是围绕咱红花镇的这个特色产业，我已经忍不住要给大家揭秘了。那就是如果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直播间里挂的这些特别好看的中国结，就是咱们红花镇的一个特色产业，是不是？
2: 是的，
1: 这是特色产业之一。稍后的时间
2: 的
1: 您一一的来给我们介绍啊。那刘书记，咱今天还有另外一位嘉宾是谁啊？
0: 另外一位嘉宾就是我们大院子村的院委书记王廷省同志。
1: 王书记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那我们应该也是老朋友了，是不是？
3: 是的。
1: 那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之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介绍过我们郯城县派的第一书记哈，当时呢，是另外董书记跟您共同做客的直播间，是吗？
2: 对。
1: 那要说跟咱这个院北村的这种渊源哈，那应该是追溯到了2019年，当时呢，我们是采访到了村里，后来呢，在2021年的时候就把您邀请到了直播间，是吗？
2: 是的。
1: 那待会儿好好的跟我们来说说哈，这些年啊，我们这个院北村，尤其是咱中国结产业现在发展的情况，好吗？
2: 好的。
1: 好的。那给大家已经一一的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而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哈，最近呢参加我们黄河大集的时候，我们刘博书记带着特别喜庆的中国结来到了现场哈。那所以今天您给我们介绍的特色产业是不是就有中国结呢？
0: 是的。今天我很高兴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们村的一个特色产业中国结。我也很高兴能在这个村里当省派第一书记。看到如此好的产业，让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一年来，学到很多知识。
1: 那其实要说这个中国结哈，在您所在的这个大院子村哈，应该算是一个传统产业，现在又变成了一个优势产业，是吗？
0: 对的。我们这个中国结哈，它的和我们村呀有着渊源的历史。相传于这个中国结，它起源于南北朝时期。形成于康熙年间，可谓是历史这个悠久，那个文化这个厚重。这个中国结呢哈，它的造型啊优美，色彩鲜艳，具有丰富的那个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哈。每逢那个新春佳节和重大的节日，人们都喜欢在家中挂一副中国结，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祝愿和追求。尤其是我说的哈，我们的那个村书记王廷省同志是红花镇中国结产业发起人和领头人。自退伍以后哈，近30年来哈，带领村民发展壮大中国结产业。
1: 那说到了这个中国结，我真的忍不住又得跟大家来介绍介绍直播间挂的这几个，也跟王书记交流一下哈。我看到这个特别吸引人的这个宝葫芦是怎样的一个寓意呢？
3: 它的葫芦是福禄。
1: 福禄福禄哈，所以在这个春节佳节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消费者就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个寓意，是吗？
2: 对。
1: 我又看到我们挂的有圆的有方的，这是天圆地方吗？
2: 对。
1: 那又把这个福字写在了中间，是吗？
2: 是的。
1: 吉祥如意哈，也把美好的祝愿通过这样的中国结带给我们的消费者。那这是今天我们直播间摆的最显眼的这个特色产品哈。其实呢，细心的朋友又会发现，我们不光是有摆着好看的，我们还有好吃的，是不是刘书记？
0: 对。我们这个好吃的也不少。我们这个村呢哈，是一个蔬菜大镇。这块蔬菜的这个工作，过一会儿请我们那个
1: 郑书记来介绍一下，是不是？
0: 郑
1: 书记，我看到哈，你看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西红柿还有黄瓜哈，都特别的喜人，这也是我们这个产业园区里面的主打的产品吗？
2: 是的。我们有红花镇 蔬菜种植面积有8万亩套种面积，
1: 嗯，
2: 啊，一个像蔬这个西红柿啊、黄瓜等等啊各类蔬菜，
1: 嗯，
2: 啊，嗯，品质好，这个品牌我们今年也正在打造。
1: 好的，那待会儿的时候呢，我们详细的介绍给大家哈，我们都有什么样的品种啊？那如果有采购啊，或者是选购的朋友哈，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我觉得在我手上还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我想这在咱们这个黄河大集上肯定也是被围观的。
0: 嗯，对。
1: 就是小小的蟋蟀。可是我们刚才同事也说到了，这个蟋蟀不是就是比如说豆蟋蟀哈，
0: 嗯，
1: 啊，那可能它是一个特点，哎，可是呢拿在我们手里的这个罐里的是一个深加工的，看上去是能吃的吧。
0: 对，这个蟋蟀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嗯，
0: 24年吧哈，1月份哈，我们就到村里之后呢哈，发展产业哈，在经过调研那个走访以后哈，形成了24年的这个产业。
1: 嗯，
0: 哎，但是25年怎么干？
1: 嗯，
0: 我们就提前做好了一个谋划，提前的一个谋划，哎，然后呢，我经常和那个我们村里这个王书记啊商量。后来呢，哈，我们一个巧合的机会，王书记带着我们和其他党员一起调研了一个蟋蟀这个产业，
1: 嗯，
0: 调研一看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调研一看还是不错的。
1: 我看我手上的这个是蒜香的哈，
0: 嗯，
1: 它这个是油炸的还是腌制的？它是怎么制作的呀？
0: 这个是这样的，
1: 嗯，
0: 看到这个去年之后呢，完了之后啊，我们就开始养了一批，下半年养了一批，
1: 嗯，
0: 养了一批之后呢哈，我们镇上正好有一个食品加工厂，
1: 嗯，
0: 我们就到那里啊，就让他们给我们加工一下，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蒜香的蟋蟀，
1: 嗯嗯，
0: 哎，它经过先用冷水冲3遍，
1: 嗯，
0: 然后用热水给消毒，
1: 嗯，
0: 然后加油加辣椒，
1: 嗯，
0: 爆炒，
1: 哦，爆炒的，
0: 爆炒，啊，爆炒，这个这种效果哈，那个我们经过试吃以后，大家反应都不错，感觉这个蟋蟀产业应该发展的将来有前景。
1: 我看到在我们直播间里哈，已经有朋友在问了，好吃吗？我还没敢吃哈，但是我知道这是优质蛋白质哈，我再鼓鼓劲儿，鼓鼓勇气，待会儿的时候替大家来尝一尝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直播间的第一书记刘博书记哈，哎呀，你看从吃的再到摆件儿哈，啊，再到这种深加工的产品，都一一的给大家介绍了。那么其实这些产业都会助力您的这个帮扶工作哈，不妨呢就来给我们介绍您派驻的这个大院子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吗？
0: 哦，好的。
1: 嗯，
0: 这个大院子村呀哈，位于那个郯城县的南部，是红花镇的驻地村，它面积啊6.4平方公里，其中呢耕地面积啊是7800亩，它主要以农业为主，主要种植啊小麦、玉米、水稻、蔬菜等。它呢东临的是江苏的东海县，南街呢是江苏的新沂市。我们的村里啊有6个自然村，分别是前仓、后仓、西仓，那个院南和院北曲沟。我们村啊共有2100多户人，7000多人。村两委啊和党员啊，都是比较优秀的，那个党员学习都很主动，也很主动，
1: 也就是说，咱党支部这个班子战斗力是非常强的，
0: 对，
1: 而且也有后备力量哈，
0: 嗯，
1: 哎，那我觉得您这次派驻的这个村子它的基础特别好是吧？
0: 对，我们这个村子吧哈，应该说呢基础条件是挺好的，主要是呢哈，这个在书记的带领之下，村民能齐心协力谋发展，这个没有在家里这个休息的，基本上老少
1: 很勤劳，
0: 都很勤劳，都能干，
1: 而且尤其是有自己的特色产业，就是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是吗？
0: 对，中国这个产业呢哈，我们一般呢就是从年初就开始啊，男女老少，我们7000多人啊，得有6000多人都参与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发展，从小的这个绳子编织呀，小花呀，那个雕刻呀，都开始在运作，一直到10月份开始大批量的生产，就在我们的车间，中国结产业园开始大量的生产，这一年呀哈，所有的收入都在这个年关上了，在听众书记的带领下，村民那个生活呀，这个也步步提高，收入的也腰包里也鼓了很多了。
1: 好的，那您说到了这个中国结产业，其实最有发言权的就应该是咱 苑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把王书记请出来。王书记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刚才呢说到了哈，其实您从事这个中国结的产业有几十年的时间了哈，您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介绍您所在的这个苑北村，再来介绍介绍咱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好吗？
3: 好的。大家好，我是苑北村支部书记王廷省。我是从那个93年退伍就回乡了啊，一直从事这个村两委的工作，于呢98年呢开始发展这个中国结的产业，目前呢已近30多年了。苑北村常住人口呢是362户，1540人，公顷面积呢1501.7亩，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啊，村民那个平均收入在11300元，村两委成员嘛3人，我们党员37人，60岁以上的党员也有12人，35岁以下的党员7人，流动党员6人，年龄最大的党员也是84岁了啊。村集体收入呢每年都在递增，特别中国结发展这块。
1: 那听出来了您的这个经历哈，退伍军人，退伍不褪色，是咱们兵支书哈，那么也是在我们过去发展的这个中国结的传统的基础之上，把它结合现代的一些市场的需要，是不是？
3: 是的。
1: 现代的元素相结合，那您不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它在咱们苑北村是怎样的一个发展过程呢？
3: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吧，由于中国结这个款式它比较单一，价格也低廉，货物呢积压，村民呢从一度的萌发放弃这个改行啊，另寻出路。我当时呢刚退伍，看到那祖祖辈辈留下的中国结编织手艺啊，面临这个失传，非常那个痛心，有点可惜啊，就凭着在部队不服输的劲头，下决心一定要把中国结传承下去啊，带领几个人就跑市场搞设计，做销售，为了适应人民的审美需求呢，我大胆的尝试啊，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经过20多年的那拼搏啊，到目前呢已研发出800多种中国结款式，200多种这个编织技术，可谓是琳琅满目，品种繁多，并且呢这个编织技艺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啊，我们全国的市场在80%的中国结是出自我们村，产值呢超1亿元。如今呢中国结不仅在我国销售，同时呢也销往东南亚、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啊。更可喜的是，我们的中国结已随着宇航员带入太空，展示着我们祖国的强大和繁荣。可以说啊，哪有里有华人，哪里就有中国结；哪里有中国结，哪里必定有华人。中国结发展壮大后啊，在政府的支持下，我们投资了1亿多余元，那个建设了中国结产业园，引进中国结相关那个产业人入驻，不断的发展壮大，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 听说第一书记来了之后，还在咱们过去发展的这个基础之上哈，不断的开拓创新，是不是？
3: 是的。我们村的那个特色产业呢就是中国结，中国结那个收入一直是村民稳定收入的重要来源，但是呢就是整个中国结产业产业链来说呢，我们还没有完善。驻村后啊，第一书记已经就经过了研究调研和了解，编织中国结的玉线一直呢受控于南方这个企业，制约于中国结那个价格和发展前景。我便与第一书记啊到浙江还有江苏几个地方去调研，了解这个玉线的生产、加工、编织渠道等情况，了解还有这个纸箱的包装啊，也是比较那个看了这很多的设备，经过多次的调研与论证，于那个2024年啊4月份啊最终确定。2024年两个就是帮扶项目。
1: 也就是说，中国结呢既是让咱们当地老百姓致富的一个产业项目，同时呢你们还肩负着引领中国结这种发展的责任，是不是？
3: 是的。
1: 因为你们设计出了新的这种编法、新的款式，其实呢就引领着整个这个市场在往前发展，对不对？
3: 对，必须的。
1: 哎，所以这种责任与担当也要把这个产业做好做大做强，是吗？
3: 是的。
1: 嗯，好，那听着做中国结产业的我们的不管是村里的书记还是第一书记，他们都是特别的有信心。但是呢，我们要说这只是我们红花镇众多产业当中的一个产业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我们郯城县红花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郑书记来介绍一下咱红花镇的一个情况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我们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我们红花镇位于山东省的最南部，东临江苏省的东海县，南接新沂市，地处鲁南苏北两省三市交界处，全镇共辖12个行政村，70个自然村，总人口是7.2万人，总面积是128平方公里，拥有耕地面积是11万亩，2035/310国道纵横交错，京沪高速斜穿而过。我们红花部高速出口素有鲁南第一出口之称。红花镇是一个传统的工业强镇、农业大镇，素有山东南大门、中国结之乡美誉，先后被国家、省市分别授予全国绿色农业科技推广示范镇、山东省文明乡镇、临沂市文化特色建设示范镇等多项荣誉。红花镇的特色产业主要有中国结、蔬菜、预制菜、木业板材和文旅等。近年来，我们培育了现代农业食品产业链、奥斯伯恩优质板材产业链、中国结产业链、大新蔬菜产业链、奥德与赤溜智慧物流产业链等5个地方特色产业集群。农业方面，我们红花镇地处沂河束河冲积平原，发展农业产业条件优厚，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经济作物以蔬菜为主。东部沿山10000亩花生为支柱，西部沂河套种80000亩蔬菜助农赋的特色农业发展战略。2024年，我们粮食的总产量达到1.36亿公斤，中央储备库在我们红花镇设立了25万吨的粮食储备库，目前是省内粮食存储容量最大、存储技术最先进的粮食储备基地。蔬菜产业，应该说我们红花镇的蔬菜种植历史悠久，全镇1/2以上的人口从事蔬菜种植销售，蔬菜产业氛围浓厚，有中高档冬暖蔬菜大棚温室20000个。蔬菜年产销量可达5亿公斤，交易额4.5亿元，主要品种有西红柿、甘蓝、菜花、毛豆、黄瓜、冬瓜、西葫芦、莴苣等20多个具有地方特色的名优稀特蔬菜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毛豆产量占我们全省的70%以上。部分农产品被国家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绿色产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等20余个大城市。我们的中国结产业，刚才我们的省派第一书记刘博书记和我们村支部书记王廷省书记都做了介绍我跟着简要再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我们的中国结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红花镇的传统特色产业，有600多个花色品种。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党建引领，把传统产业作为镇域发展的重点，全镇形成了70个专业村，3万余人参与中国结编织与加工，年产值达到18亿元，产品远销美国、韩国、日本、东南亚等，市场占有率达到了70%以上，是全国名副其实的中国结义之乡，也是我们红花镇乃至周边乡镇重要的支柱产业和农民增收的主渠道。去年我们还投资1亿元建设了25.2亩的中国结产业园，目前是全国最大的中国结产业园。我们在园内去年我们引进了 UV 打印、注塑生产、细雨线包装箱等中国结产业发展链条上的一些这个企业入驻。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在这个全省的旅发大会上，我们省文旅厅的厅长在全省文旅高质量发展大会上专门推荐了我们红花镇中国结， 中央电视台等各类媒体报道23次，成功申报了红花中国节2024中国第三批农工农品技艺索引名录。我们的食品产业主要是围绕肉制品加工，我们培育了我们的山东顺鹏食品有限公司，去年这个公司的产值达到了12亿元，将建设2期15万吨的檀香居熟食深加工项目。我们同时围绕蔬菜加预制菜产业积极规划建设了200亩的预制菜产业园生产基地，目前已引进了壮口等4家深加工企业，年产值也约在3亿元。我们镇的牧业产业主要是依托杭州千年洲集团在我们镇投资11亿元的占地100亩的奥斯伯恩这个企业，这个企业2024年产值达到5亿元，税收达到1500万元。文旅产业也是我们红花镇的其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产业，近年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文旅的融合发展，做好农文旅体验区。我们红花镇有著名的马陵古道、孔子登临处等景点，近年来我们借助红花镇的文化遗产和地理资源，推动休闲旅游、住宿餐饮、文化传承的嫁接融合，欢迎各位有意向者到红花投资创业。总的来说，我们全镇目前由四上企业28家，归上企业11家，全镇的工业产值2024年达到了32亿元，培育中小微企业1000多家，做到了把大企业做强做优，小企业遍地开花，全镇一般财政收入实现连年增长，2022年实现财政收入是2700万元，2023年实现是4190万元，2024年实现了4700万元，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完成率位居全县第一名。
1: 哎呀，必须得给咱们这个红花镇点个大大的赞啊。哎呀，本来以为我们只有这个特色产业，或者说我们的主导产业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节哈，没想到其实它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包括了我们像蔬菜呀，还有这个种植啊，这个从面积上、规模上，还有现代化的程度上也都是非常高的，是吗？
0: 是的。
1: 以为咱们只发展一产，没想到二产上深加工、预制菜这些我们都做了布局，是吗？
0: 是的。
1: 哎呀，以为这就是结束了，没想到还有牧业，还有物流业哈，等等等等。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随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走进山东省的郯城县红花镇。
4: 今天我们结婚了。
5: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6: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7: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8: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9: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0: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1: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8: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1: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2: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8: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3: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4: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5: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8: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5: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6: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17: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18: 好家乡！
1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8: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9: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0: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21: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22: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3: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8: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1: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近期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携手全省第一书记走进了黄河大集、海洋大集、运河大集，通过第一书记优选专区，将派驻村的特色农产、手工民俗还有家乡好品推荐给了广大的消费者。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嘉宾来自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特色产业和产品呢？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参与到第一书记朋友圈当中来，共同来助力我们的发展。那跟随第一书记共同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咱们郯城县红花镇党委书记郑庆勇，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院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廷省。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嘉宾到我们当地去了解特色产业、特色产品。好，首先请出的呢还是我们山东省地震局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您好。
0: 你好。
1: 刚才咱们重点介绍了哈，咱们村发展的这个中国结的产业哈，它有历史，但是呢又跟咱们现代相结合，受到了市场的这种欢迎哈。哎，还有一个产业我们要大展身手，也希望得到更多社会资源来助力的一个产业是啥呢？
0: 我们和村里啊和书记也一起商量，我们布局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蟋蟀养殖。这个蟋蟀啊，过去啊我和主持一样也是认为它是光逗的，没有什么价值。后来啊我从网上查了查，我们经过了解啊，它是有三种的主要这个发展方向。一个是药材。这个做成这个药品的这个添加剂
1: 啊，入味。
0: 对，还有是食材，可以吃。再一个是这个宠物的一个
1: 饲养。
0: 这个食材呢哈，我们国家过去哈要少一些，也是从网上了解到哈，是我们国家养了之后呢，基本上是运到白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他们做面包、饼干、蛋糕之类的。后来呢我们经过下半年的了解哈，看到蟋蟀养殖不仅是这些内容，还有更多的一些发展方向。然后我就试养了一批。为什么试养一批呢？我担心啊哈，我也让老百姓一开始养，老百姓啊担心害怕这个
1: 没有经验，
0: 没有经验，
1: 不会养，
0: 对，所以说我就先试养吧，就和书记商量，我就自己呀、在办公室里面哈搞了一个那个池子，养了大概有一池子吧，这一池子当时我认为人家也跟我说啊，大概也就是个五六斤、七八斤，但是收成以后啊是18斤，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也远远超过介绍我养殖那些朋友的想象。
1: 好养吗？
0: 这样是这样，养殖啊，你说好养吧也好养，你说难养吧也难养，但是如果说你要提高到 一个样的分量上，你必须得用心。
1: 嗯，
0: 干什么工作，你只要是用心了，你的数量质量一定会提高。
1: 嗯，也就是说，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只要掌握了技术，其实它这个养殖周期是比较短的，所以掌握好了这个管理技术之后，它成活率还是很高的，是不是？
0: 对，它成活率是很高的，
1: 产量也是很高的。
0: 对它，我从网上查了一下，它的食材哈，它含那个蛋白质啊，在85%以上。
1: 嗯，
0: 我们一般的蛋白质呢，哈。那个牛肉蛋白质在25%左右，那个大豆的蛋白质在65%左右，它的蛋白质相当高的，
1: 所以很有营养价值。如果把它开发好了，将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品种，是不是？
0: 对，
1: 那您是在做着实验，那我不知道作为老百姓的代表哈，咱们这个苑美村的党支部书记王庭沈王书记哈，您看到第一书记他做的这个实验，还有咱们老百姓看到他做这个实验，大家对这个产业有信心吗？
2: 有信心，我有好多党员和老百姓都去他这个实验基地去看，看到之后都信心百倍，都要去做。
1: 所以起到了一个示范带头作用，而且我们不光是养，还想开发它的这种深加工，是不是？
0: 对，
1: 书记。
0: 这个我们想下一步开发一些新深加工，这个呢，我们也提前打好了准备。就在这个昨天吧，我们也已经和那个食品厂进行了联系，并且我还亲自到食品厂去，也进行了加工。有一段视频，到时候我可以发给您，发给在网上发给朋友们看一看。
1: 好的，那我想在这儿呢，我们也发出一个邀约哈，就是如果大家有养蟋蟀的，而且呢也进行了深加工的尝试，并且开拓了市场，不管您是在生产环节、管理环节，还是在销售环节如果您有经验的话，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第一书记朋友圈当中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刘博书记，来把这个产业做起来哈，让老百姓尝试一个新的产业、新的发展。而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驻村之后哈，其实带领老百姓开拓他们的视野也好，引进一些新的品种也好哈，那么其实呢也是在我们过去的基础之上，希望能够带给老百姓这种新的产业、新的发展。而说到助力我们村子哈，那大院子村其实它是一个行政村，它下辖6个自然村哈。那么今天做客直播圈的苑北村的党支部书记王书记哈，是不是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也跟您共同来推动我们这个中国结的这个产业发展呢？
2: 对，推动中国结的发展。
1: 其实我知道哈，在你们过去的这一年多的这个共同工作的经历当中哈，包括走出去啊、请进来啊哈，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产业提质增效，是不是？
2: 是的。
1: 尤其是在我看咱们这个材料当中说到了哈，这个细玉丝线，这是一个技术还是一个产品，还是一个什么样的？
2: 它是做中国结的一个原材料。
1: 原材料。
2: 对。
1: 这个原材料很重要吗？
2: 对，最重要的一环。
1: 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如何在这个环节，或者说在这个原材料上做的文章呢？
2: 一开始我们提到这个，就是个西域县对我们这个中国红花镇这个中国结的发展起到一个制约作用。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呢，我就是和他说了之后，他就亲自就和我们一起去浙江去考察。后来之后经过这个党委政府还有第一书记的努力，给我们争取了一部分资金，助力这个西域县的发展，已经投产了。
1: 也就是说过去这个县咱自己生产不了。
2: 生产不了。
1: 所以咱只能是买外地的。
2: 对。
1: 从成本上啊，再到这个市场的话语权上，可能都比较被动。
2: 是的，对我们来说是个空缺啊，现在补上了。
1: 已经把这个短板补上了。
2: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可以生产这个西域丝线了，是吗？
2: 对。
1: 那可能在这个成本上啊，还有未来这个市场话语权上，我们都更主动了。
2: 对。
1: 那这是一方面，还有在这个纸箱包装上，这个纸箱包装它能做什么样的文章啊？
2: 这个纸箱包装呢，用的地方呢很多，包括那个我们中国结这个外包装，还有我们这个当地这个蔬菜的外包装，等等，都是用量比较数量很大，所以在我们产业园，也是第一书记帮扶，建立了那个纸箱厂。
1: 也就是说过去纸箱我们要采购，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自己生产纸箱，
2: 对，
1: 而且不光是自己用，我们还可以外销出去。
2: 是的
1: 啊，这又发展了另外一个产业哦。原来刘书记是多条腿在走路，是不是啊？说到了发展咱这个特色产业，你看纸箱厂也上了啊，咱这个细玉丝线的这个生产线也上了，那咱下一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打算呢？那社会资源又如何来助力咱们呢？那可以来给我们介绍介绍特色产业发展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2: 在上级那个政府领导下，在第一书记的带领下，下一步呢，主要一是呢完善中国结编织产业链，继续将产业做大做强啊，带领村民不断的致富；二是呢，开发设计更多中国结款式，满足不同人群、不同环境、不同节日氛围的需求；三是呢，开拓创新新的产业行业，啊，找准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更多的村民在家发展致富。
1: 嗯，好的，那听到这个苑北村的发展的规划，看到我们大院子村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发展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呢，它只是我们这个郯城县红花镇众多第一书记派驻村他们的一个代表一个缩影哈。在咱们这个红花镇呢，一共有六位省派的第一书记，那他们又各自在村子里面发展哪些特色产业呢？我们就接下来有请郯城县红花镇的党委书记郑庆勇郑书记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3: 主持人好。那近年来我们红花镇的省派第一书记对一些村集体经济发展薄弱啊，村级班子不强，富民产业小而弱等问题进行了帮扶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红花镇目前有省派第一书记六人，县派第一书记六人，覆盖了七个行政村、37个自然村。省派第一书记按照省委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的总体要求，用好用活村党组织建设、帮扶项目计划、深化为民服务三个抓手，结合四化融合，先后带动了中国结、蔬菜等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第一书记所在的六个行政村集体收入均达到了50万元，自然村村集体收入均超过5万元。工作中，一是搭平台，助力红花招商引资。第一书记充分依托派驻单位资源优势，积极搭建平台，拓展交流合作，邀请青岛大学师生助力我们中国结产业园的开园仪式，组织上海十多家供应链管理企业到红花镇考察蔬菜产业基地，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助力红花镇产业招商。二是谋发展，推动产业项目建设。大院子村成立中国结创富工坊，利用省派工作队帮扶资金200万元，与薛梦然结义公司、上亿纸箱公司合作，引进中国结包装项目和中国结细玉线项目，实现产值2000万元，大院子村集体年均收益30万元，打造了企业下单加工坊派单加支部接单加农户编单的创富模式，推动村庄以产业为链条抱团发展。当地农民用手里的一根红绳编织了乡村振兴的独特路径，经验做法在半月谈杂志上以一根红绳编振兴为题进行了报道。同时我们省派第一书记还统筹帮扶资金300万元建设大新村蔬菜配套冷鲜设施项目，覆盖红花镇沿线村民达8600多户，给第一书记村年收益达18万元，有力解决了红花蔬菜产业品牌不强、市场不规范、产值效益不高等问题。三是惠民生，提升村级基础设施建设。第一书记2024年度利用衔接资金300万元，对所辖村进行了硬化生产路是3500多平米，沥青路面2万平米，安装路灯60余盏，排污管道提升改造2600多米。
1: 好的，那听到您的介绍呢，哈，可以感受到我们第一书记的到来呢，从我们的基础设施方面，再到我们的特色产业方面，哈，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提升。那其实我们也知道，第一书记在村子里面啊，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的五大振兴，其实离不开我们红花镇对他们的一个助力，离不开我们红花镇党委对他们的支持，哈。那您不妨来介绍介绍我们如何拧成一股绳，然后帮助我们第一书记更好的在各自的村子里面开展工作呢？
3: 应该说第一书记啊，到我们红花镇任职啊，体现了对我们红花工作的这个信任和支持，为我们红花镇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有生力量。红花镇作为被服务的单位啊，积极践行党群同心的一脉精神，立足红花特色啊，结合第一书记的职责定位，在抓党建强组织、抓产业促增收、抓治理树新风、抓服务聚民心四项任务上持续发力啊，为打造乡村振兴七路样板贡献红花力量。一是坚持党建引领啊，成立红花片区党委，以省派第一书记示范片区建设为抓手，成立片区党委并实体化运行。片区党委在元塘行政村集中办公，召开片区党委例会，去年以来召开了24次，明确抓党建、集体增收、村级治理等工作职责，协调推进和监督检查，细化责任分工，高标准严要求推进各项工作。二是释放政策效应，我们打造红花特色品牌，立足一村一品建设，结合驻村工作实际，发挥第一书记纽带作用，因地制宜，在一揽子增量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对接资金、人才、市场、信息等资源，组团帮扶、抱团发展，延伸产业链条，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并引入高校等社会力量帮扶，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等基层治理工作。三是加强沟通衔接，建立长效帮扶机制，落实好党委主体责任，积极陪同选派到本镇的第一书记，熟悉环境，搞好服务，为开展好任职工作创造良好条件，让同志们在红花期间安心工作、舒心工作，推动第一书记派出单位与村庄建立长期接对关系。
1: 嗯，是的，其实通过采访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哈，片区管理呢，大家可以抱团发展，而释放政策呢，可以共享资源，加强沟通，那就是哎，你有啥事儿，我们这儿帮你解决啊，解除你的后顾之忧。那同时呢，我们的第一书记就更有干劲儿了，是不是？
3: 是的。
1: 嗯，那不妨再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红花镇下一步有怎样的一个发展规划？我们社会资源如何来助力呢？
3: 我们在产业振兴方面，我们下一步镇政府的产业规划主要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在村集体经济上增收，探索一加三征收模式，以党建引领为中心，实现村集体增收从有形到有效的转变，以镇域特色产业为试点主体，推动文旅党建、支部合作社建设、中国结创富工坊运营、产供销一体蔬菜强村公司联营，全力打造创富增收三大板块，推动村集体收入可持续发展，推动本地美泉、壮口等食品企业与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签订蔬菜代收协议，通过代收蔬菜增加村集体收入，通过省派第一书记资源引进成立支喜农业发展公司，建设天伦牧野蔬菜生产基地，建成分拣中心，与青岛商超、青岛电视台、青岛大学直播团队打造团购销售协议，打开红花蔬菜外销的新路子，与四川川娃子食品有限公司洽谈万亩大蒜种植合作，预计可以带来30000多亩的订单种植收益。二是树立项目思维，在经济运行上增效，坚持招商引资与项目建设并重，进行实体项目招商，重点围绕板材家居、家木艺别墅产业集群，推进3亿元占地108亩木艺别墅装配基地建设， 围绕特色蔬菜加预制菜食品产业链条延伸进行精准招商，敲打亲情牌，畅通招商信息资源共享，鼓励在外人才回流，借助在外人才搭桥进入落地一批总部经济链主项目，树立镇域营商、扶商、安商的品牌旗帜，推动重点项目实施，培育新的工业经济增长点，围绕中国节产业发展做文章，借助浙江云上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直播基地项目，启动 AI 数字人计划，依托中国节产业园招商，做强小微产业园，储备中国节编织技艺申报2026年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再比如，通过对奥德城市之窗项目进行塑化延伸，利用网红经济带动物流服务，利用奥德大厦发展楼宇经济，坚持镇域经济与特色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中国节文化旅游、智慧物流产业同频共振，三是强化改革创新，在特色产业上增采，红花镇着眼于台城与新沂产城快速衔接区，打造南方城市眺望山东第一镇，以四化融合为总牵引，围绕乡村镇区两区三园多点总体思路，强力抓好国家农综改、以工代赈等项目，推动农产品加工、蔬菜产业链延伸、高标准蔬菜育苗、农业产业人才综合提升、重点落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等项目建成投产，进一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围绕吸纳社会资源8000万元建设城镇一氧结合体，进一步凸显小城镇服务功能，同时投资2亿元在镇驻地进行商住工贸连片开发，进一步提升中国街小镇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自信，引领镇域经济发展产业化转型升级。
1: 嗯，了解到我们镇上的这种发展规划，其实呢，我们在发展派驻村的产业的时候，我们心里更有数了哈。那接下来呢，就有请我们山东省地震局派驻在郯城县红花镇大院子村的第一书记刘博刘书记来介绍介绍咱们村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0: 嗯，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呢想做三件工作。第一个呢是利用我们的这个闲置的刚才说的这个中国节产业园的屋面啊，我们想增上一部分光伏太阳能，这是第一个项目。第二个项目呢哈，就是刚才说了那个蟋蟀的养殖这个项目啊。第三个项目呢哈，就是利用有限的资金哈，节省一些有限的资金，建设一些改造一些我们的一个村庄的一些基础设施。这些工作呢都是结合村里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出来的。我们有大面积的闲置楼房，也光线好，无遮挡哈，光线充足。这些内容呢哈，就是在镇政府的领导之下吧哈，和我们村里的全体同志啊哈，努力的完成好，做好，给村民给百姓有一个好的交代。一个答复。
1: 好的。那其实结合着我们镇上啊，像食品、牧业、中国节、蔬菜还有物流这些特色的产业集群哈，像咱们大院村呢，其实也可以找到咱们自己的一个发展亮点，而且呢同时在我们一个很好的基础之上哈，把我们这些产业做大做强。在这儿呢，我们也向大家发出一个邀约哈，就是不管您是在中国节的这种编织技术啊，还是销售渠道啊，包括一些设计的理念等等哈，其实都可以跟我们第一书记还有我们村党支部书记进行一个探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蟋蟀的这个养殖方面哈，不管您是从品种也好啊，这种加工的技术也好，还是销售渠道也好哈，也可以跟我们刘书记联系探讨。那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想发展这个光伏产业哈，那么我们也会积极的跟太阳能行业协会进行一个对接，来了解一下我们哪些的产品是适合我们村子的来发展的，好吗？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呢，他们都是来自郯城县红花镇哈，有我们村党支部书记，有我们 镇党委书记，还有我们省派的第一书记哈，不知道哪些产业您能够与我们的这些书记们哈进行一个共赢，那都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呢，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想加入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加入 QQ 群，群号是131981104，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蜻蜓 FM 等方式24小时点播收听，搜索第一书记朋友圈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下午4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咱们不见不散。
4: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要发。
15: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世代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1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1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接近20来个步骤。
1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1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1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8: 一比一是一，
24: 多少钱？
18: 2000四比4000了，人家4000了一壶，还真的是2000四比4000了。
24: 人家比去年还多。
18: 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25: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通一些周同地三级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7: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5: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芦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1: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5: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芦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1: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芦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5: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芦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

0: 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鲈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0: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4: 威海市环翠区深化村党组织跨村联建，通过打破壁垒整合资源，推进农文旅协同发展。非法偷鱼被罚认购碳汇来履行生态损害修复义务，全省首例非法偷鱼碳汇代偿案在威海落地。优秀科技特派员山东巡讲活动在济南举行。人社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威海市环翠区深化村党组织跨村联建，通过打破壁垒整合资源，推进农文旅协同发展，绘就一幅村富民安、美美与共的幸福画卷。
5: 一大早，温泉镇东明新村村民罗世藻就忙着采摘辣椒、茄子，这些蔬菜将送往村委统一称重装车。自从搭上郑其山共富农房为民服务的顺风车，罗世藻就再也不用为菜的销路犯愁了。
6: 都以前都是自己种自己起，有能力的去买，没能力的都玩腻了。现在趁了往这个宝宝顶啊、花座的，就在这送上宝宝顶去了。我们转中又不担心销路。
5: 原来村民种的农产品品质优良，却苦于没有销路。如今温泉镇整合全域物产资源与村集体力量，以补子顶农场、常态农场为集散基地，创新打造郑其山共富农房。从统一回收、分拣称重到装箱打包、物流配送，打通农产品销售完整的产销链条。
7: 自平台运营以来，吸引20余户农户入驻，自提点扩至13个社区，实现全镇覆盖。销路拓宽后，农户每月增收稳步上涨。
5: 近两年，温泉镇实施跨村联建，构建村集体收集、农场统管、线上线下融合销售、多方分红的农产品产销模式，实现村民、村集体、农场三方共赢。
8: 一方面，搭建跨村农产品供销协作机制，统一归集代销各村特色农副产品，打通产销链路；另一方面，深挖镇域生态农文旅资源，发展农耕研学、田园体验等活动，多渠道推动农文旅产业发展。
5: 农产品销路通了，乡村的人气也旺了。 在桥头镇菱角湾村，一座座由闲置农房改造的民宿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流量密码。
9: 游客就是奔着我们民宿的环境来的，这里也远离咱们城市的喧

0: 销更加贴近自然，更加清凉舒适，拍照打卡也非常出片，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
1: 2023年，桥头镇引进运营管理公司，盘活村中30余套闲置民房，打造菱角湾精品民宿，目前累计营收80余万元。
0: 每年5月到10月是我们的旺季，每天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漫步欣赏美景，品尝特色美食，享受惬意的假期时光。
1: 2019年，桥头镇又统筹流转周边4个村约2800亩土地，打造集科研育种、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北美冬青自然生态观光园，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14万元，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特色共赴样板。
2: 我们探索产业加人才加文旅加研学新路径，实现从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的跨越，年内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人均增收3至5万元。
3: 下一步，桥头镇将紧紧围绕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基地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可持续增收，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桥头样板。
1: 为推广助农先进经验，动员更多科技人员投身乡村振兴一线，优秀科技特派员山东巡讲活动在济南举行。本次巡讲以秉持初心为三农、躬身笃行促振兴为主题，来自省内外的6位优秀科技特派员依次登台，围绕制度经验推广和基层服务实践，分享了各自科技助农的生动案例。报告结束后，巡讲团专家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4: 2013年，我回到老家山东济宁，主要从事邻国新品种的引进、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与推广工作。然后我们解决了当地邻国产业品种结构不合理、栽培技术标准化不够的生产难题。科技特派员这个身份就是主要和老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1: 2025年，围绕良青作物、畜牧水产、林果蔬菜、生态农业等重点产业，我省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务16万人次，推广优良品种、先进适用技术1.8万个，培训农民15万余人次，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5: 本次巡讲汇聚全国优秀专家，带来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优化完善工作举措，支持引导全省广大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开展现场指导、成果转化、科技培训、创新创业等科技服务，有力带动了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打造乡村振兴桥头样板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1: 近日，一笔海草床碳汇交易在荣成正式落地。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笔碳汇交易购买方是3名伏季休渔期间非法偷鱼的被告人。非法偷鱼被罚认购碳汇来履行生态损害修复义务，这在全省还是首例。2023年6月，刘某甲等3人违反山东省海洋伏季休渔规定，非法捕捞鱿鱼等渔获物，价值18.9万元，严重损害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本着谁侵害公益谁买单的原则，法院认定刘某甲等人需承担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5.7万元。
6: 在以往，海洋生态修复的方式多为增殖放流，然而增殖放流无法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缺损，修复效果也难以跟踪监测。
1: 2025年5月30号，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普惠方法学发布，为海草床固碳能力量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货币提供了技术支撑。
6: 购买已完成核证的碳汇产品，意味着固碳效益已经实际发生，生态修复效果是确定的、可度量的。
1: 为此，当地司法机关联合创新探索碳汇代偿生态修复模式。
7: 由于之前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案例，我们需要到相关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理清具体实施路径。
6: 通过对碳源提供方的考察、比选、论证，我们促成了马山海草床碳普惠项目，并在碳汇山东平台完成备案挂牌。随后，我们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碳普惠核证减排量以及市场交易价格进行了测算。
8: 我们就是依据这个方法学明确了它具体的一个固碳的量，然后再结合现在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碳汇的这个价值啊，来最终实现和这个相当非法捕捞的生态损害的价值的一个等量的一个替代。
1: 2025年11月20号， 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荣成检察院诉讼请求。刘某甲等三人购买价值18000元的海草床，碳汇量153.3吨，同时增值放流黑鲷鱼苗两项，共计75.7万元。经释法说理，被告人自愿通过官方平台完成了海草床碳汇认购，
9: 非常非常后悔，希望通过购买海草床碳汇能弥补我的过错，警示大家守住法律红心，保护海洋生态资源，
6: 形成了破坏者出资、专业化修复、生态受益的闭环操作范式，让无形的海洋碳汇成为有价的生态账本，用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1: 初秋时节，德州东营的各类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依靠良好的品质和畅通的销售渠道，为果农带来很好的收益。走进临沂县锦城家庭农场，红艳的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农场种了22亩果园，收成很是不错。
10: 现在多的时候在10000多，少的时候3-4千，有的果价格在2块钱左右，7-8千万是个钱儿，一亩地。
1: 现在市场新苹果没上市，库存苹果销售进入尾声，农场种植早熟苹果，巧打时间差，吸引众多客商前来采购。
10: 今年我北京啊，济南，今天这不早上的来的。我太安那天也来，种着新品种啊，这销路是不成问题。
11: 这个苹果吧，俺们市场啊，一直卖的挺好，也卖的挺快，顾客反馈也挺好的，好吃。
1: 在东营市广饶县天成家庭农场，这里的阳光玫瑰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12: 绿色、天然那个，没有不打农药的那种那个葡萄啊，非常好吃，让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葡萄。
1: 依托临近孙武湖旅游区的区位优势，农场以线下采摘加线上直播的销售模式，让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
13: 产量你在这亩产4000来斤，采摘价格人家就说每斤15元。咱这周边地区呢，就话像东营啊、滨州啊、淄博、潍坊，他们都亲自开着车过来的。
1: 农场坚持生态绿色种植理念，在施肥、管护等各环节严格把控。种出的阳光玫瑰品质十分出色。
13: 低肥开始，咱就是这个大豆发酵料，先用磨砂、准物类的这个营养肥。你像咱这个口感吧，它既香又甜。
1: 济宁市梁山县马营镇将和美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近日，一个拥抱一束花，我的婆婆就是妈主题活动在梁山新坐标高级中学举办。来自各村的好婆婆、好媳妇儿的感人故事被搬上舞台。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体谅、敬老持家的默默坚守。在一个拥抱一束花集体献花环节，媳妇儿们为婆婆献上鲜花，用拥抱传递亲情。
14: 婆婆勤快又开明，处处体谅我，人心换人心，好好相处就是最好的家风。通过这次活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拉近了我们婆媳之间的距离。
1: 近年来，马营镇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党员大走访，精准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矛盾，同时深耕家风德治建设，持续选树孝老爱亲先进典型，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助推乡村善治。
15: 我们将集中宣传推广优秀家风典型，放大榜样力量，持续把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
1: 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市级或者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 联播简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6: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7: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6: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7: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6: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8: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0: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无土栽培技术。
21: 一、科学选择品种，要选择耐低温、弱光、高产、抗病性强、品质好的品种。
20: 二、无土栽培设施要求，栽培槽是番茄生长的主要场所，要求内槽的宽度在55厘米左右，高度30厘米左右，栽培槽的长度则要结合实际情况而定，安装栽培槽时两槽之间要留出人可通行的间距，在栽培槽的底部区域应开展防漏处理，避免营养液发生渗漏。
21: 三、定植，定植之前应及时爬平栽培槽内的基质，并向槽内灌入足量的水，让槽内的基质吸收足够的水分，等到水分吸收后应在槽内挖穴，要求每个槽内挖2行穴，行距30厘米左右，每亩种植2200到2500株，等到定植完之后浇入少量的水，确保幼苗根部时刻保持湿润。
20: 四、田间管理，一、肥水管理，二、温度与光照，三、保花蔬果。不适宜的环境条件，如高温、低温、弱光等，都不利于番茄授粉授精和坐果，因此要进行人工辅助保花保果，可使用保果剂进行喷花或蘸花处理，并根据气温高低采用适宜的浓度，还可使用震荡授粉器或密封辅助授粉，提高坐果率。
19: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2: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 在菏泽市的东明县呢，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那如今呢，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也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了现代生活。那今天啊，记者陆瑶要带我们走进东明，一同去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0: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2: 你好。
0: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2: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玺，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玺，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0: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2: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0: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2: 对对对，
0: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2: 对对对，这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0: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2: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掉色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掉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0: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2: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咱这个蓝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2: 对，
0: 就是您这一块布上。
2: 对，这一块布上，我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0: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2: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以底儿带面，大量的底儿，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印花布的语言，层次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
0: 啊，
2: 你们也可以，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0: 第一步是干什么？
2: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0: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2: 选布就要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不汗缠绵汗滴，我们这根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0: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2: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0: 分开
2: 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这我是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就行了。选好的布我们要浸泡，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你便于染色。
0: 吹打的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2: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步骤的时候要用力。
0: 我试试。
2: 对，用力。
0: 你用力。
2: 把这个石灰从这个豆面，这个红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0: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2: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大概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往它那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布仁能缠13米。先浸泡，它清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得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0: 进染缸了。
2: 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染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 染色了。
0: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3: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儿，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兰银花布制作而成的。
0: 这个卖的怎么样？
3: 在这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了线上，两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一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儿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银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银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22: 那接下来咱们要来聊一聊厨房里的八角大料。作为北方人呢，您肯定经常会用到八角炖肉，但是还真不一定知道它是怎么长出来的。特别节目《丰收里的中国》，今天要带您去中国八角之乡云南省的富宁县。在当地啊，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八角是棵摇钱树，一年栽来百年富。那这句话可不是吹的。想知道这小小的八角里藏着什么致富经吗？跟着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4: 大家好，现在我是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说起富宁啊，就不得不提这里的特色农产品八角。火山后的这棵八角树就是富宁的八角树王。当地人说啊，它的树龄已经超过了250岁。树龄虽然大，但是看上去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5: 这棵八角树王生长在富宁县洞波乡的魏基村，虽然经历了250多年的风雨侵蚀，但它依然高大挺拔，生机盎然。
4: 一年能结多少果子呀？
23: 今年预算600斤。
24: 这棵树是我们目前为止富宁县年限最长的一棵树。
4: 我听说咱们当地还有一首关于八角的民谣。
24: 对对对，我们这边有一首民谣，我跟你们简单的说两句吧，就是八角是棵摇钱树，一年栽来百年富，八角是个山中宝，一年种来百年好。
5: 八角是富宁的特色产业之一，不少村民靠种八角走上了致富路。
25: 您是种了多少棵？
26: 几千棵吧。
25: 那您预计今年这个收入能到多少？
26: 应该几十万有吧。
25: 几十万？是90万还是20万？
26: 20-30万应该有。目前的话，我们这里最大的收入就是
25: 八角。
26: 八角。
5: 虽然收入不错，但采摘八角可不是一个轻松活。
4: 大姐，你一个人能采多少斤一天？
27: 一天2回斤吧。
4: 这一个叉子上都有多少斤啊？
27: 这个一叉，稍微得有2-3斤了吧。
4: 大中午头的也得干吗？
27: 干。
4: 大姐，我刚刚看您爬树这么利索呀，这个好爬吗？
27: 好爬，跟着
4: 好爬是吧？那我也想试一试。
27: 跟这边，跟这边，
4: 从这边。这边好上一些是吗？
27: 跟这里上去
4: 来
27: 得了。
4: 踩着这个柴火哈，往上。咦，
27: 这只脚就踩上这里来，这
4: 可是我这个身子过不来呀。大姐刚刚上来把这棵树踩得还真是挺干净的哈，然后我找找这个边边角角，来这边还是有一些的。哎，这一阵儿我不行了，我觉得我最累的吧是我需要固定在这个树上的这一只手，就觉得已经没有劲儿了。
27: 就在这里啊，
4: 是吧？但是来了一趟吧，就是体验了一番哈，真的是体验体验就好，但是让我真的这样干，我真的受不了哎。
5: 富宁县1722年开始种植八角，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不过，能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摇钱树，还是近几年的事儿。
26: 就是以前没有科学嘛，很放荡嘛，很放荡的惯例就是给它接接不接就算它的，管它，只要摘下去了，接接不接可以了。
25: 就说原来我们不大管。
26: 对对对对，就是让它自生自灭一样。
25: 为啥？还是不值钱？
26: 也有不值钱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也是1块多钱，然后是现在价钱上来了，每个人都享受了嘛，是吧？
25: 然后都又想着把它赶紧种好
26: 了。对对，还要想着怎么要给它接得够好了嘛。
5: 他叫李福旺，在当地种了上千棵的八角树， 为了种好这些八角树，李福旺到处跑着学技术。
26: 甚至我们做之前呢，跑去考察了人家好多地方的啦，看着些那些成功的啦，就是要把所谓的炭疽病这个要治疗，治好炭疽病了以后，肥工上啊，根部形成叶面的工上，绝对是生结果的。除了这些条件你满足不了，它不会结果的。
5: 通过学习，李福旺对八角的种植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26: 起初的话，我只是用了八角专用肥，它里面的含量太少了嘛，就是成功率太不行了。比如说你再管理起来，不管它切的果很少，后边的嘛我就从市面上收集了嘛，然后他说有用硫酸钾型的化肥。
6: 这道肥料的话，基本上在外面看不到果，要把这个抬起来的话，这个果子里面很多的。哦，
7: 还真是，
6: 里面掉了很多。
5: 如今富宁全县八角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受益人口超30万人，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8: 大家一天最开心的时候应该就是现在了，从早上上山开始采摘，傍晚集中拉到这里换成钱，一天的辛劳和疲惫想必都烟消云散了。
25: 今天是卖了多少钱？
9: 4000块。
25: 今天是一共卖了是
10: 2900多。
25: 2900多、这个是昨天的吗？
10: 这个是昨天的。
11: 昨天是5000。
25: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10: 结束了，500多斤结束了。
25: 明天继续。
10: 明天继续。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关于秸秆焚烧的规定有了重要调整，要求科学精准管理秸秆，不再搞一刀切。关于秸秆焚烧，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友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12: 有些个地方非常适合，因为秸秆还田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有些的地方呢，它因为它消减不了，特别是有些病虫害比较多的地方啊，它滋生病虫害，所以一把火烧了秸秆，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路子走，它也是有很多的钙质和营养元素钾这些回到田里面去，这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有的地方要实现秸秆焚田，有的地方适合烧秸秆。我们实事求是，就是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你可能会，秸秆焚田回了1年2年，然后我们要焚烧一次，这样，有时有度，也不能一刀切。
22: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 我们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0: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3: 好家乡。
0: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农田沟渠生态护坡技术。
6: 黄河三角洲地区盐碱农田排水沟渠边坡坍塌防治和生态修复一直是目前农田管护中的一大难题。今天为大家讲解如何通过植被选择、合理栽植等措施防治沟渠边坡坍塌。
5: 首先是优良护坡植物的筛选及其合理栽培，是沟渠生态护坡的关键和核心。一是植物选择，结合黄河三角洲地区气候、水土资源条件，参考自然恢复植被模式和立地环境，在品种选择上以乡土植被为主。我们推荐护坡植物可以选择剪蓬、撑柳、芦苇、香蒲、樟毛、白刺等物种。
6: 二是要采取合理的植物配置，目前灌草结合是发展趋势，既解决了护坡的短期与长期效应，又能综合浅根夹茎作用和深根锚固作用，提高边坡稳定性。我们建议护坡时以撑柳加其他草本的复合护坡模式较为理想。
5: 三是要采取科学的建植方法，上述耐盐草本护坡植物若采用直接种苗栽培的方式成本太高，建议采用种子直播方式，播种之前可采用500倍赤霉素处理种子，增强种子耐盐性，提高发芽率。
6: 四是建植时机最重要，若有条件可在栽植后加强灌水管理，保障成活率，若淡水供应比较困难，可选择雨季建植，在雨后或阴天进行造林活动，避免在晴朗或降雨不足的条件下进行。
5: 五是可采用覆盖保水技术，播种后可采用土工布覆盖，保水抑盐，提高建植成功率。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5: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4: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7: 各位好，我是思锦，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在河南杞县火热开赛，现场有接近300名种植户拿着自家优质的大蒜一起赛个头，比品质，争蒜王。
8: 哇，哎，太辣了！这儿的蒜啊，不仅个头大，而且蒜香浓，关键是好辣。现在我在豫东平原河南省杞县，
3: 这里是2026年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现场。
9: 今天到场的种植户接近300人，大哥怎么看着您好面熟啊？
10: 我是去年的体验赛季的冠军，今年准备2连冠。练与冲唱这个用了3周之后，一共都最少增长500斤，超过3000斤。
9: 您没用三只虎的时候亩产量是多少？
11: 一般都是2200斤、2300斤。
9: 用了三只虎之后达到多少？
11: 达到2800斤。
12: 三只虎在咱大赛上表现非常好，转的品质还好，而且爽味还浓，挑战土壤半截，挑战土壤酸碱度，效果非常好。
11: 用了三只虎以后，打蒜产量有所提高，而且打蒜的品质也有大幅度提升，打蒜的病害大大减轻，
13: 体现了作为咱们河南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大蒜主产区啊，种植历史足够悠久，种植的规模也足够的庞大。那么连续举办了3年的大蒜王大赛啊，种大蒜用三只虎已经成为咱们祁县老百姓一个共同的心声。
14: 祁县赛区冠军227号，
15: 我是祁县赛区大蒜王刘发顺，我用三只虎2年了，无用之前大蒜产量只有2800-2900斤，用了三只虎以后3500斤，以后我每年都要用三只虎，三只虎大肥力。
7: 有一种树形能够让苹果树从三维立体摇身变成二维平面的，而且啊，这种树形还能够让苹果树早产丰产，方便机械化作业和管理，节省大量的成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苹果姐一起去泰安市的一处苹果种植基地见识一下。
16: 这一片苹果树哈，结的果呢都已经套上袋了，而且这个结果呢是4周4面8方都结果哈，这是立体结果，也是纺锤形的树形。这一片苹果树哈，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平面，就像用刀切下来的一样的，而树上的果子呢正好长在树的两边，这究竟是什么树形呢？
17: 这个树形叫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式树形，它的树形特点你看，
18: 两棵树斜着交叉45度，然后X 形一样，对，这个斜上45度可以延长那个果树的结果寿命。它30公分在主干上一个附枝，然后这个附枝形成一个结果带，5公分一个苹果，它这个通风通光好，然后两面结果，而且可以实现机械臂的抓取采摘。
0: 魏登峰说，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型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共同创新研发的一种苹果树型。
18: 刚刚看的是那个 X 树形，一个交叉的，这边是一个，你看统一往一边倒，这就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树形，这个也是这个高光效易激化多组干离壁型的一个表现形式。
0: 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型树形总体理念是靠协种控制苹果树的整体长势，让树高树体都处在一个中等水平线上，果树不妄长，树势平稳，靠顶芽控制骨干枝和结果枝，从而形成一定的结果带。采用这种树形，通风透光条件好了，果实着色速度也快。
18: 你看这个卤类的苹果，这个着色多漂亮，是吧？基本上四周都是红色的，对，就是因为它咱采用了这个离壁式的树形，然后它的这个树叶就遮挡少，透光好，
19: 所以说它的对着色非常均匀，
18: 对，着色很漂亮，对，品相好，也能卖上好价钱。
19: 这样着色好的话，一般市场价能多卖多少钱？
18: 这个能卖到比平时的他们的那个卤类要多卖2块钱、3块钱吧，已经。
0: 除了便于着色外，采用这种树形，加上科学的肥水管理，苹果树还能做到早产和丰产。
18: 你看咱摘的这个卤类苹果，今年就结了，这一棵树就100多个果，就等于是第三年结，实现了2000多斤。刚摘的时候，第二年就结果，是一亩地1000多斤。然后这今年的话就达到了2000多斤。
19: 第几年能达到丰产期？
18: 5年吧，5年丰产期就能实现亩产万斤。
0: 有了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型的树形加持，再配合上宽行矮化密植栽培，为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便利性，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
20: 包括咱们的剪枝、浇水、除草，这个打药，全部用机械都可以开进来用。这样总的算下来呢，其节约成本能60%以上，大大减少了园区的开支。
0: 据了解，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型苹果树形适用范围比较广，目前国内的各苹果主产区和市面上主栽的苹果品种都可以采用这种树形。
7: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呢，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那么退役之后啊，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1: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21: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五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1: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一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一米高。
21: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1: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21: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1: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野里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是到明年，它一定牛角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22: 我们是老婆。

0: 忘
1: 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0: 哎，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2: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啊，对，当兵的本色，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3: 我们来说，他
2: 说到做到，
3: 是挺负责的，
4: 很实在。
5: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0: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有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自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烤烟着色，他烟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做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5: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2吨。
0: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是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
6: 然后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最少有2吨书。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5: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0: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啊，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离队不离职，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5: 退伍不退色，离队不离职，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0: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7: 胡发富是我们胡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8: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一块儿去看看。
9: 看第一个萝卜就是，哎，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你就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一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一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

0: 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哦，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硬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儿，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两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得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1: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韩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4: 我是钟南山黄田镇毛子黄石滩。
5: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8: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9: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0: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4: 增大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9: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9: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5: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芦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6: 大口黑芦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
11: 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炉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
9: 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
11: 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炉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
9: 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大口黑炉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
11: 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
9: 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
11: 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9: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炉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11: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9: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
1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9: 绿色是希望，生态 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

0: 支撑。
1: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欢迎回来，我是孙亮。
4: 各地高校新生入学呢，现在正在陆续的展开进期多所高校公开发布辟谣的声明，提醒新生呢和家长警惕非官方的离轨群组。那多所院校也是发现有机构和个人冒用学校的名义呢，注册非官方的账号组建山寨的新生群，诱导新生呢办理电话卡呀，购买生活用品啊，甚至实施电信诈骗。那这些打着官方新生群班级通知群旗号的微信群啊、 QQ
5: 有所谓的辅导员发通知，有所谓的学长学姐答疑解惑，那看起来和真的没什么两样。咱们来看一下记者的调查。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博主发帖拆解此类离轨群的陷阱逻辑。大家肯定见过那种群名叫什么校园墙、什么技能群、什么资料群，就是骗子群。他有些经由一个目的就是骗你的钱，专门喜欢去骗一些懵懂的新生。首先这些人会潜伏在这儿把你的学习群、交流群，这些骗子就会直接申请加入。进入以后，他们就会给自己改名字了，抄他学长之类的，再去群里疯狂加好友。他又在玩法是每天发点过时的信息去骗取信任，当你完全信任以后，他们就开始变现了。像卖卡、卖床上用品都是基础操作，像玩得很的。
6: 还有一些什么骗你买没有用的教材，甚至还有一些骗你交大学学费的，就任何邀请你都是骗子。实际上进了离轨群并不等于立刻被骗，不法分子通常会先经营一段时间，有人回答开学时间，有人分享在校经验等等，让群里看起来一切正常。等新生放下戒备心，真正的套路才开始上演。
7: QQ 群以同届学生、优秀学长的身份诱导你买被子呀、电话卡呀。我其实就是加了我大学的群，然后呢，一分钟以内就有3个人加我，90%以上主动加你和找你聊天的热心学长，大部分都是有目的的。他们的目的有可能只是单纯的想向你推销一个东西，或者是把你拉入一个兼职群或者家教群挣差价，或者骗那个保证金。还有一个是比较难辨别的，就是首先跟你成为
4: 朋友骗取你的信任，然后再推销。那记者了解到呢，假冒新生群的骗局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得手的套路呢，就是冒充老师发通知，用私人的收款码收费用。这个骗子呢，在群里把昵称啊和头像都改成辅导员某某老师啊，代班的某某学长， 模仿老师的语气发布通知。这个内容往往就是教材费啊、保险费啊、宿舍押金等开学季可能会涉及的项目，要警惕此类假冒新生群的陷阱。新生和家长该如何防范呢？来听法律专家的建议。
8: 学生要明确，就是学校建立新生群是为了方便通知相关的一些入学手续啊、流程信息、具体做到一方面要确认联系人的真实身份啊，可以通过电话、官网信息核验等方式呢，明确对方的身份信息，优先选择官方媒体的信息渠道啊，比如说优先选择录取通知书、一并邮寄、联系方式啊、学院的这些官方微信公众号等，任何涉及到群缴纳费用啊、资料费啊，还有书本费这类费用呢，不管对方 怎么样催促，一定要优先电话联系学校负责老师确认相关信息，不能轻易泄露自己的个人信息。那我们都知道，学校在录取学生的时候呢，其实已经获得了相关信息，不可能再主动私下要求学生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在发现自己有可能受骗的情况之下呢，那优先停止任何正在进行的转账活动，留存所有可能有用的这些聊天信息截图、语音录音，包括对方的收款码等信息。
4: 其实这种潜入这个群聊冒充老师发布收费通知的套路呢，不止在假冒新生群当中出现，还在真正的学生家长群里也并不少见啊。那几个月前呢，甘肃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就侦破了一起类似的案件。
0: 兰州市公安局城关分局武泉派出所办案人员介绍，吴女士在家中刷手机时，看到孩子所在的 QQ 群内出现一条老师收取相关费用的通知，未加多想，便通过对方提供的微信支付二维码转了钱。
7: 群里面有一个 QQ 号，冒充的是他们这个学校这个课外培训美术的老师，头像呀、QQ 名称都是这个老师的名字，获取这个家长的信任，在群里发了一个每个学生需要交99块钱的这个材料费。家长们就看这个头像呀、QQ 名字都是这个老师嘛，在没有进行核实的情况，就13个家长通过群里就转了99块钱。
0: 转账后，吴女士心存疑虑，主动联系学校老师核实，才发现自己遭遇了冒充老师诈骗，同时得知群内多名家长也被同一骗局误导。得知被骗后，学生家长们向辖区武泉派出所报案，寻求警方帮助。经审讯，涉案人员梁某某、林某某如实供述了其通过 QQ 搜索关键字等方式潜入学生家长群，冒充老师发布收费信息的诈骗事实。
7: 后面这个美术培训老师在群里才发现了，发现以后他们就退群了，老师让这个家长到所里来报的警，案值达不到刑事立案的标准，对抓获的两名违法行为人分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接下来您将看到免费添加明星微信，警惕未成年人落入追星骗局。
2: 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
1: 林肯 Z 发动机盖内部开胶异常抖动，生活帮报道后，多位网友在评论区反馈同款故障。
3: 我买车就是这种情况，打开机盖隔音棉以后就是这种情况。
1: 电商盗图屡禁不止，乱象是如何发生的？维权路上堵点在哪儿？
5: 平台这边的话或者加强管理，然后到时候会接触监控考核，对严重违规太多的这个商家呢会进行相应的处罚的。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追星骗局啊，是未成年人上网过程当中较为突出的警情之一。这个孩子们为了追逐这种偶像啊、明星啊，活跃于各类的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呢，他们的辨别能力比较弱哈，很容易就会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落入这个诈骗的陷阱。
6: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七月的一天，他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了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9: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6: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9: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6: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转账。
9: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然后让我一直做。
6: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她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9: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6: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银川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 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受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2: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6: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10: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成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这个隐蔽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6: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2: 家长要保管好手机支付密码，不要随意告知孩子，同时要多关注孩子的上网行为，一旦发现大额转账、频繁支付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核实，发现被骗后要立即报警，越早报警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就越大。
6: 此外，警方也建议家长应该更多的和未成年子女沟通，引导他们理性追星，增强反诈意识。未成年人遇到涉及转账、扫码等操作时，务必与父母商量，不轻信、不转账、不隐瞒。学校和社区也应加大对未成年人的反诈宣传力度，形成家庭、学校、社会三方联动的防护体系。
4: 最近有一名男子酒后去栖霞庄园街道长春湖啊下水去游泳去了，但是没想到途中呢，因为这个体力透支啊无力游回岸边，只能仰泳漂浮在水面，大声的呼救啊。那周边人听到这个求救声以后，迅速就拨打了报警电话。
1: 消防员抵达现场，看到男子被困在距离岸边20余米的水域，溺水风险较高。现场迅速敲定救援方案，一名消防员穿戴救生衣，携带救生圈与安全绳下水，向被困男子位置游去。到达被困人员身边后，消防员协助男子戴好救生装备，将安全绳固定好，岸边队员同步牵引绳索，缓缓向岸边回撤。
11: 追，我要追。
1: 经过近10分钟处置，被困男子被成功救回岸上。经现场查看，男子身体并无大碍。
12: 没事是吧？你没人没事哈？
11: 那一共就两个人吗？
12: 没喝酒吧？没喝酒吧？喝了。
1: 消防部门提醒，水库、湖泊等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暗流、水草、礁石，切勿酒后下水游泳。饮酒后身体反应、体力会大幅下降，极易发生抽筋、体力不支、溺水险情。接下来您将看到林肯 Z 发动机盖内部开胶异常抖动，生活帮报道后，多位网友在评论区反馈同款故障。
3: 我买车就是这种情况，打开机盖隔音棉以后就是这种情况。
1: 电商盗图屡禁不止，乱象是如何发生的？维权路上堵点在哪儿？
5: 平台这边的话或者加强管理，然后到时候会接触天幕考核，对严重违规太多的这个商家呢，会进行相应的处罚的。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啊。这个河北的王先生今年的2月初购买了一辆这个林肯 Z 啊，车辆行驶了3000公里的时候，发现这个发动机盖抖动啊，发动机盖内的这个胶条开裂。生活帮报道以后，多位网友在评论区反馈同款的故障啊，咱们来看看。
3: 我看那挺多那个车友有好几个也是这种情况，也是抖得厉害。2月初是买的，从3000公里都发现就是机盖有抖动，4S店联系我，给我机盖打胶，做过一次保养，我不同意。原厂这个新车胶全部开了，全部开胶，全部开胶，而且那个有上面有20来公分， 那是好一看就是后补的胶，因为原厂机打的那个机器打的那个胶挺工整的。我买车就是这种情况，打开机盖的隔音棉以后就是这种情况。
13: 有多方面因素，一个就是机盖的耐力胶，跑高速的时候这个气流的拍打机盖的风阻的较大，然后导致这个机盖可能会有轻微的抖动吧。
14: 对，这个胶都已经溢出来了，那这个是开胶还是说什么？
13: 溢出来的是减震胶，就是泡沫胶。
14: 那这些胶应该溢出来吗？
13: 原厂打的吧，如果要说客户强烈的反馈的话，我也可以系统自己更换几个，但一定会积极沟通的。
15: 问题点出在哪里？什么原因导致的？那经销商没有经过二次检查，这个是无法确保的。那我请经销商再跟客户正常联系一下吧。缺陷我们这里确实没收到这个通知，我们会一起反映的。
4: 对于这事儿呢，咱会继续的关注。那大家伙儿平时遇到难题呀、麻烦事儿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9600-5900啊。再说一下这个补气之王黄芪，哎，大家伙儿应该不会陌生，它是很多人家当中的养生常客啊。那日常的泡水啊、煲汤啊，都可以给身体充充电。但是这个黄芪，您得怎么吃才能真正的补到点子上啊？市场上的黄芪的品质呢，参差不齐，我们又该如何的挑选好的黄芪呢？而且这个黄芪买回家里又该如何正确的存储啊，避免这个药效的流失呢？哪些人群适合用，哪些人群要避开呢？本期深州有品会客厅带您读懂黄芪的养生门道，教您选对、存好、用好啊，用对这一味平价的补气食材。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齐凯，欢迎收看本期的神州有品会客厅。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了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任医师钟华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跟大家全方位的聊一聊秋季补气的事情。你好，钟主任。
17: 大家好，我是钟华，很高兴来到我们的演播室跟大家见面。
16: 进入到秋季之后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发现一个现象，说哎，明明没干什么重体力活，但是总觉得浑身疲惫，一直觉得很累的一个状态，提不起精神，哎，稍微活动一下就会出汗，然后呢吹点风就会容易感冒。
17: 嗯
16: 啊，还有不少上班族啊，熬夜人群啊，手脚常年冰凉啊，那白天昏昏沉沉，到了晚上想睡啊，但是又睡不踏实。很多人呢以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这个秋乏啊，就是说这个犯困。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些身体信号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请钟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7: 其实齐凯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好多人都会比较常见。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秋天大自然的阳气是在一个收敛的过程，而我们是天人合一的，我们人的阳气也是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这个人如果气血比较不足，气虚这种情况出现的话，那他可能就是受这个秋收的这种影响呢，就比较明显一些，可能就表现出一些气虚无力，就是乏力的一些表现。
16: 那听您这么一说，其实就不是说单纯的简单的犯困这么简单的事儿了啊。那么气虚的人群一般会有哪些典型的表现呢？
17: 这个气虚啊，它主要表现呢可能会出现一些神疲乏力、少气懒言，明明晚上睡得挺好了，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以后还是觉着自己精神状态不好。还有一些情况呢会出现一些手脚冰凉呀、气血不足啊、月经量少这些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比如说明明天不是很热，但是他就容易出汗。一些上班族啊、熬夜族啊，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啊，是非常常见的一些情况。
16: 那虽然没有说什么就干体力活或者怎么样，然后就会反复出现乏力啊、困
17: 啊，
16: 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会总是反复感冒
17: 啊
16: 等等这样的情况， 是吧？这也是抵抗力差或者说就是气虚的一个表现。
17: 对，很多人呢把它当成一个简单的秋乏这个情况，但是实际上呢通过自己的睡眠呀可能会短暂的改善，但是并不能从根本上去调整它这个气虚的状态。实际上我们应该从根本上去抓住这个气虚的这个关键点来进行调理。
16: 那说到补气，其实在民间一直流传一句话，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
17: 啊。
16: 那就提到黄芪啊，就黄芪呢我也知道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小人参。
17: 对
16: 啊，说这个黄芪在众多的养生食材里面它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17: 这个黄芪啊，它我们在中医里就叫补气之王。它就说给我们身体补气的作用啊还是很比较强的。在神农本草经中啊，他就说这个他把我们的中药都分为上中下品嘛。这个黄芪是属于这个中药当中的上品，生阳益气， 然后固表止汗、生津养血的这些功效。
16: 嗯，明白了。那看来这个黄芪的作用还是很多的啊。今天做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也在网上查阅了一些相关的关于黄芪的一些资料。
17: 嗯，
16: 然后其中有一句对于黄芪的表述，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他说这个黄芪呢，至于人体来讲，人体就是手机，黄芪呢就是这个充电器，还不只是充电器，说是这个快充头啊。
17: 对，
16: 我觉得这个点还是形容的非常贴切。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黄芪我们可以常喝，是适用于所有人吗？
17: 黄芪是个药食同源的药材嘛，所以我们平常就可以在家里厨房里煲汤什么都可以用。
16: 是，
17: 但是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呢？这个一定要对它进行一个辩证分析，看看它到底是不是属于气虚，然后再来使用。对于一些上班族啊、熬夜族啊，还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呢，他如果是辩证属于气虚型的话，我是可以用黄芪来调理的。如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我觉得就不建议大家经常来泡水喝了。第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急性感冒期，就是咽喉肿痛啦，然后咳嗽咳痰，出现一些黄痰啦，这种情况的时候，这是错的。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闭门留寇。什么叫闭门留寇？就把门关上，然后把这个贼邪出不去了，把贼邪留住了。所以这个黄芪，如果在你感冒的期间，如果喝黄芪水的话，
16: 等于关门了，
17: 就关门了，就把邪气留在身体里了。这邪气出不去的话，不利于我们这个感冒的痊愈。
16: 哦，对，这个时候要解表发汗。
17: 对，这个时候要解表发汗，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用黄芪或者玉屏风散这一类的含有黄芪的这一些药来服用。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湿热比较重的一些人，
16: 舌苔厚。
17: 对，齐凯现在已经
16: 节目没白录。
17: 对，是，就是舌苔比较黄腻的这种情况，然后呢满面油光，大腹便便这种人，这个时候如果他用黄芪，因为它是湿热重，这个时候你如果给他补气的话，会加重他的这个湿热。所以这个时候要等着这个人把自己的湿热去得比较好的时候再给他补气。
16: 嗯，
17: 是这样子。还有一些情况是比如说阴虚火旺的人，腰膝酸软呀，手脚心热呀，然后舌是舌红少津的。黄芪是偏温的，性是偏温的，这个时候用一些温性的药容易滋长它这个虚火，也是不建议使用的。
16: 那确实这个黄芪这个调理气虚呢，它是好手，但是就像您刚才说的，它要对症啊。那市面上能买到的黄芪的渠道或者是种类也有非常非常多，那这个黄芪该怎么挑选？今天中人一定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17: 这个黄芪一分价钱一分质量，这是毋庸置疑的。就是说这个黄芪呢，片儿比较厚，大的宽的这种情况，然后呢这个颜色呢是这种淡黄色，然后中间的纹理呢是那种放射状的一种纹理，我们中医就叫菊花心。这种的黄芪呢，就是那些有效成分，黄芪多糖、黄芪皂苷的那些有效成分的含量呀更稳定一些，品质是比较好的。其实还有一些黄芪呢，颗粒比较小，像碎渣一样，这种的它的有效的药效成分呢含量就比较低，而且这个黄芪你闻一下有一种自然的那种香味儿。如果是有一些黄芪看着特别白，
16: 对，
17: 那可能是留熏过的，还是对影响我们身体健康的。
16: 那中人为什么说这个陇西地区会产出这个黄芪呢？
17: 这个好的黄芪呢，它本身它的这个产地和它的加工方式呢，会很大的影响这个药材的一个品质，所以我们也还要很关键的注意这个产地和炮制方式。其实全国各地都产出黄芪嘛，但是陇西的黄芪啊，我们在古籍当中把它定义为是道地药材，因为它是高原嘛，它每年的日照时间年日照时间达到3300个小时。包括它所在地的土壤呢，它富含的那些什么钙、磷、钾、镁、锌还有硒这些营养成分呢是比较充足的。
16: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样能够快速简单的去分辨好的黄芪呢？
17: 我们从以下几点吧。第一点就是从这个形状上，宽大厚的这种黄芪呢是应该是选的是主根上的。再就是它的颜色是淡黄色，然后它是放射状的一些纹理，刚才说叫菊花心嘛。再就是我们还可以闻气味，就是 好的黄芪呢，你闻一下，它有一种自然的豆香味儿、
16: 嗯。
17: 但是如果被流熏过的那种黄芪呢，它是一种酸味儿、刺鼻的一种气味。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摸一摸它的这个质感，就是好的黄芪应该是比较干脆的。然后呢，如果是受潮了，有一些容易发霉，就会出现一些油咖的味儿。还有一点呢，其实一些好的黄芪呢，咱们是可以追溯它的原产地，
16: 就是好的黄芪都有身份证，是吧？
17: 对。
16: 神州有品温馨提示：秋季养生重在补气固表，调养正气，科学用好黄芪，挑选药材记要点。第一，看片型，优选陇西道地主根大宽片，断面淡黄，放射纹理清晰。第二，闻气味，自然豆香，无刺激酸味，避开硫熏漂白货。第三，看工艺，优选无硫自然晾晒，拒绝硫熏漂白。那黄芪我们说既然是补气之王啊、
17: 嗯、
16: 那是不是可以说我买到好黄芪了啊、
17: 嗯、
16: 然后我就天天的一大把一大把的泡着喝，然后我这样越补越气越足啊、
17: 嗯、
16: 我身体就越好，是不是这样呢？
17: 这是不对的、
16: 啊、
17: 中医啊、嗯、这个中字实际上是个中庸之道的意思、
16: 嗯、
17: 我们的养生调理都不能过度，也不能不急，也不能太过。就说像你说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好东西，我就天天用它来泡，这是不对的。
16: 嗯，
17: 因为有一些人，即使他是气虚，就是他就适合他喝黄芪，但是泡的时间久了，他可能也会出现上火的一些表现。所以我建议大家呢，每天拿上两三片泡放在保温杯里这么泡着喝，然后呢，你可以泡三周，休息一周，这样子少量间断的来喝。
16: 所以说不管是量还是我们在这个频次上频率上啊，就像刚才中国人提到的、
17: 嗯、
16: 过犹不及，就是如果说这过量了、
17: 嗯、
16: 还真是不如不补、啊、
17: 哎对，是
16: 这个黄芪真的是它这个剂量周期啊都是有讲究的。那么除了单纯的泡水，你居家日常里面这个黄芪还有哪些比较好的方法？
17: 其实煲汤也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16: 嗯、
17: 就是你在炖排骨汤呀，或者就炖鸡汤的时候，拿上几片黄芪放在里边，临起锅之前20分钟把三五片黄芪放进去，然后跟让它慢火慢慢炖，这就能起到一个让它那个功效很好的释放出来的一个目的。煮粥呢，我们也可以取两三片黄芪放在这个粥里边，提前10分钟放进去，然后煮一段时间。
16: 除了大人之外，老人之外，还有孩子。那如果说煲汤什么这些、
17: 嗯、
16: 或者是我们煮个粥放点黄芪，孩子能喝吗？
17: 我还要有一点要说明的，就是说这个青少年
16: 啊，
17: 青少年就是16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婴幼儿，不建议大家常规拿来日常保健用，本身他气血就比较旺盛，其实他不需要去补、
16: 嗯、
17: 反而补多了又会出现流鼻血啊这些情况、会有这些情况发生。
16: 还有没有哪些人群是不太适合用黄芪？
17: 就是比如说湿热重的人，阴虚火旺的、
16: 嗯、
17: 其实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中老年人，他会兼着许多基础的原发病，比如说高血压呀、糖尿病这些情况，常年坚持用这个黄芪的话，也有可能会导致他血压不好控制。还有一些长期比如说用一些抗血小板的药，就是阿司匹林呀、
16: 啊、
17: 这些花法林啊这样的一些药物的话，其实他适不适合用黄芪，我建议他要去医院找大夫去咨询一下再考虑。
16: 听您讲完啊，其实我们了解到了这个黄芪的好处有很多，但是呢一定要分体质啊，要控制用量，选好原料的这个产地，才能够真正的去达到养生的目的。
17: 嗯，
16: 那中人说到这儿了，其实还有一个我个人比较关心，我相信很多观众也很关心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黄芪我买回来了啊、
17: 嗯、
16: 选的也不错、
17: 嗯、
16: 那我放家里面该怎么储存呢？
17: 黄芪因为它含有这个黄芪多糖嘛，所以它比较容易受潮、
16: 嗯、
17: 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买回来一定要放在阴凉干燥处，
16: 嗯，
17: 就是通风的地方去储存。潮湿的地区的话，那就建议把它放在冰箱里去储存。
16: 嗯，
17: 你看一看发霉了或者有蛀虫的这种情况，就不建议大家去来泡水喝了。
16: 明白了。哎呀，真的非常感谢钟主任今天给我们好好的讲解了一下黄芪，让我们了解了这个补气之王啊。这个补气之王黄芪呢，嗯，道地五硫磺，黄芪多糖啊，皂苷的含量非常多。那对于像气虚乏力、容易出汗、容易疲劳、容易感冒，手脚冰凉的人群来说是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食材。但是呢，也得记住说，这个再好的食材啊，也不能说去过量的去补，也不是适合人人去补。秋季的调养，它还不是一味的进补， 是顺应时节辩证的调理调养，正气充足，才能够安稳的度过换季啊，才能不会说像刚刚钟主任说的一样，身体的一些毛病在这个时候会体现出来，一些缺陷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所以还是再次感谢钟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干货。养生进补不要跟风，分清自己的体质，选对食材，科学调理才是秋季养生的关键。好的，各位，今天我们的神州油品会客厅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1: 接下来您将看到电商盗图屡禁不止，乱象是如何发生的，维权路上堵点在哪儿。
5: 你平台这边的话或者加强管理，然后到时候会接触电波考核，对严重违规太多的那个商家呢会进行相应的处罚的。
4: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如今不少人习惯呢把订婚照啊、生活随拍啊、原创的摄影图片呢发布在这个社交平台，记录日常，分享喜悦。但是最近呢，有网友啊向我们反映，自己的私人照片被电商商家悄悄地扒走，直接用作商品的宣传图，没有征得本人的许可，个人肖像就被拿来牟利。这一盗图的乱象是如何发生的？维权路上的堵点在哪儿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18: 今年四月，东营的石先生和女友订婚，两人把订婚照发在了社交平台上，收获了不少点赞。然而三个月后，这组照片却出现在一家名为雪宝莲旗舰店的天猫网店中，成了服装商品的宣传图。
19: 然后我好朋友就立马就把链接发给我了，说跟你说个事儿，你出名了。我说这出什么名啊？然后我就打开这链接，然后发现了这个商家就使用我跟我对象的这个订婚的照片。
18: 商品页面里直接把两人的照片标注为模特展示，石先生和女友的正脸没有做任何遮挡，订婚宴展板上两人的姓名也没有任何遮挡处理。石先生确认自己既没有在这家店消费，也从未授权任何主体把照片用于商业推广。发现侵权之后，石先生在淘天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提交肖像权认证，上传多组证据，平台最终判定商家侵权，但处理结果仅仅是下架涉案商品。
19: 这个店铺他找了很多运营，是运营自己把我们的照片或者是进行一些处理去上架，最终我也找他协商了很多次，并且我也主动去联系他们，但是他们都是进行已读不回作为处理。
18: 接着查询发现，涉嫌侵权的这家网店拥有50,000粉丝，店内不少商品的配图与社交网络上的图片高度相似。接着联系到部分原图的发布者，对方表示从来没有给网店商用授权，于是接着将了解到的情况反映给了淘宝平台客服。
5: 平台这边的话或者加强管理，然后到时候会接触电波考核，对严重违规太多的这个商家呢会进行相应的处罚的哈。
18: 不少网友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海南摄影师易女士发布的作品就被频繁盗用，虽然多次维权，但问题始终无法根治。
20: 所以一开始我们被盗图之后都很生气，激烈的会去跟盗图者吵啊什么的，你后面都已经气不过来了，因为你知道你气了也没有用，你就会就只能很平淡的跟他说删了，但实际上他下次还是会盗我的图，只是看我有没有发现而已。
18: 那么盗图背后藏着一条怎样的生意链呢？一位网店运营人员向记者透露，网店注册门槛低，不需要备货就能开店，不少商家会直接盗用社交平台上热度较高的图片，再通过图片搜索功能筛选出价格更低的同款商品进行转卖。
20: 他们可能就赌原博主他不会发现，他们大部分找的是素人，比如说小爆款就几百赞上千赞，而且他们粉丝少，发现的话概率会更低。
18: 这位运营人员告诉记者，一些数据分析网站专门筛选网络爆款笔记，二手交易平台有批量代下载图片的服务。记者测试以订婚为关键词筛选点赞超百的社交照片，服务商报价1元10条，付费1分钟就批量拿到大量素材，低成本获取图片，侵权代价却很低。
20: 大部分盗图的话顶多就是平台投诉，然后平台一般把这条商品的链接下架，然后扣店铺几分，然后不会说直接去封店。
18: 律师介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以商业目的使用或者公开他人肖像，该行为已经构成肖像权侵权。
8: 建议先取证后维权，在固定好相关证据后啊，可以主动联系商家及平台客服，明确告知侵权事实，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赔礼道歉，并协商赔偿事宜，也可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
4: 节目播出前呢，石先生已经向当地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这个私人照片随意被盗用，暴露出电商领域肖像保护的短板。啊，你看这个盗图获利可观啊，违规代价偏低，想要根治乱象，这个平台呢不能只做事后救火，要压实监管责任，强化前置筛查，提高违法成本，同时呢畅通维权渠道，减轻普通当事人的维权负担。暑期的夜间道路车流啊，人流增多，交通违法的风险呢隐患高发。那近日在江苏扬州啊，一名货车司机为了提神啊，喝了酒以后驾车上路，结果被交警当场查获，依法受到了严厉的处罚。
6: 8月17号上午9点多，扬州江都区交警在233国道开展例行检查时，发现一辆半挂牵引货车载货超宽。民警上前询问时，察觉司机李某身上有浓烈酒味儿。
21: 酒驾怎么麻烦了呀？
22: 我都闻到了，我直接鼻子闻到的。
6: 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李某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达66毫克，达到酒驾标准。经查，李某前一天晚上从山东临沂载货前往江苏无锡，凌晨4点在宝应县短暂休息时，感觉非常疲乏，于是喝了点酒提神，休息到8点左右继续开车赶路，没成想被交警抓了个现行。根据相关法规，警方对李某的违法行为处以行政拘留15日、罚款5000元、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并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4: 这喝酒为了提神，你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还是那句老话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千万别有侥幸的心理啊。那日前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集中发布汽车召回公告，特斯拉等9家车企呢同步启动召回，覆盖数百万辆新能源汽车。那本次召回的核心原因高度的统一，就是这个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呢与内饰的颜色接近，这个辨识度不足，极端碰撞断电场景下可能影响驾乘人员的逃生与外部的救援。那一个小小的车内的应急机械拉手为什么会导致大量的新能源汽车被召回呢？我们来看这个专家的解答。
23: 因为新能源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整个的电子电器架构都不一样，它的车门的开启呢都是电动开启的，也就是电子解锁，所以它和我们常见的燃油车那个一把就可以拉开的机械门把手，整个从造型到工作原理到安放的位置都不一样。它一般呢安放的位置呢因厂家和品牌的不同也有所不同，发生了断电，车门正常的电子的开关无法开启的时候，这会儿就需要用上应急的机械开门拉手了。
4: 暑假中呢，不少的孩子习惯是晚睡晚起啊。那新学期就要开始了啊，如何帮助孩子这个纠正作息啊？靠开学前的这个强制的早睡并不科学。专家给出的办法是循序渐进，提前铺垫。以下几点建议，咱供一下家长们的参考吧。
24: 第一点呢，就是提前一周开始啊，就早睡早起做铺垫，不要等到第二天就要开学了，前一天晚上呢才强行让孩子呢早点睡觉。建议在开学前的1周到10天左右呢，就每天呢就比前一天呢要提早15分钟入睡，让我们的生物钟的节律呢逐步恢复到正轨。第二呢，就是早起呢要唤醒我们的阳气，早上孩子起床以后啊，可以让孩子呢做一些双手向上的托举，比如说伸懒腰、伸展全身、扭动脖子，这个呢使我们的肺经的阳气呢能够输布，同时呢轻轻地拍打我们的腋下或者身体的两侧，有利于疏通我们的气机。同时呢再喝一杯温开水，唤醒我们的脾胃的阳气。这种情况下，从肺、脾、胃、大小肠的阳气都输布以后呢，人体呢阳气就唤醒过来，

0: 有条件的呢还能够到阳台或者说户外呢能够活动十分钟，让自然光照一照。自然光呢是我们最好的生物钟的调节器。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桌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2: 我们离文明的生活远吗？也许只是习以为常，也许只是偶尔少走了一步，也许只是想着自己的匆忙。与其遮遮掩掩，何不找准目标，去改变，去收获，收获微笑，收获健康，收获美好，一点一滴改变我们的生活，文明生活从身边开始。
3: 欢迎回来，我是隋亮。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正式投入使用。和世界最大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隧道通车没有庆典，没有剪彩，显得静悄悄。
4: 随着一辆私家车缓缓驶入隧道北入口，这标志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正式通车。那么通过这条隧道呢，来往车辆穿越黄河只需要5分钟。
5: 济南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南起蓝翔中路，北接 G309 互通立交，全长约5755米，盾构段长约3290米，这也是国内首条穿越黄河的单动双层盾构隧道。
6: 一是节约城市地下空间，二是节省投资15%左右，把净高从传统的3.5米提高到4.2米，可以满足公交、消防、管理及救援车辆通行要求。
5: 承担此次掘进任务的山河号盾构机开挖直径达17.5米，是当前世界在建最大直径的泥水平衡盾构机。
7: 精准的穿越，确保呢我们这个对于大地的这个沉降要控制在毫米级。我们创新研发了同步注入双液浆这种新技术啊，有效抑制了管片的上浮。
5: 黄岗路黄河隧道工程实现盾构机3.3公里长距离连续掘进不换刀，泥浆零外排，打破17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月掘进426米世界纪录，攻克28项技术难题。
8: 说明我们掌握了世界最高水平的大直径、超大直径的隧道建设技术，它的建成这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3: 为深入贯彻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推动肿瘤防治知识全民普及，依托中国抗癌协会指导的首部肿瘤防治科普院线电影《冯生直面癌症》，潍坊市癌症中心和潍坊市人民医院联合发起了科普观影活动，打破了传统科普的枯燥的形式，用纪实影像传递科学抗癌理念，让高深的医学知识走进寻常百姓家。
9: 8月24日，由潍坊市癌症中心、潍坊市人民医院联合发起，数十位肿瘤领域核心专家共同参与潍坊专场《冯生直面癌症》科普观影活动正式开启。
10: 本次抗癌公益观影是潍坊市癌症中心立足全市肿瘤防治全局，在传统科普基础上开展的医疗与人文相结合的创新公益实践，依托群众接受度高的观影载体，既能破除社会对癌症的误解与恐惧，补齐肿瘤全周期防治的人文短板，也让防癌科普更加接地气、入脑入心，夯实多方协同的肿瘤防治全域共治新格局。
9: 影片围绕肺癌、乳腺癌、胃癌、肠癌、肝癌五大高发肿瘤类型展开，系统拆解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核心知识。镜头记录下普通人确诊癌症后的迷茫，治疗中的煎熬，康复路上的坚守，那些挣扎与自愈、脆弱与坚强的真实画面，让冰冷的医学知识变得鲜活可感。
11: 首先呢，要区分普通体检和癌症的早筛。咱们常规的普通的体检呢，更多是看重的是测血压、血糖、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呢并不等于防癌的筛查。第二呢，是要重视身体发出的异常信号，比如持续的大便习惯改变、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长期的咳嗽、咳痰并且带血、体表异常的肿块、反复的消化道的不适、异常的出血，要及时就医。第三， 把可控的高危因素管住，限烟限酒，少熬夜，均衡饮食，控制体重，适度运动，减少霉变的食物的摄入，减少腌制加工类食物的摄入。第四，要按照年龄风险定期有针对性的筛查。
9: 观影结束后，潍坊市人民医院肿瘤防治领域资深专家结合影片内容进行精准科普解读，拆解常见诊疗误区，与观影群众面对面互动答疑。
12: 在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成功取得临床应用之后， ADC 类药物、细胞衔接器类药物、 MR 疫苗、多靶、双靶等药物也正在走向临床。潍坊市人民医院去年也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螺旋断层放射治疗系统，简称 TORM， 对于多病灶、形状复杂、病灶周围正常组织器官多，或者病灶范围长、病灶范围大的情况更有优势，在临床上也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医院还有立体镜像放疗、溶解血转调腔放疗、插值放疗等精确放疗技术。
3: 长寿时代引领生活泰康杯山东老年朗诵大赛在济南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继续进行。
13: 生命不在于昼短夜长，而是每个章节都要尽显英雄气概，尽显精彩和辉煌，都要活得筋骨铮硬，都要活得令人豪放。
10: 来自济南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的参赛选手带来31个精品朗诵节目，以声传情，以颂抒怀，为现场观众奉献了一场兼具温度与厚度的语言艺术盛宴。
14: 我主要是说退休以后啊，要有个爱好，这个爱好哈，又不需要强体力劳动，这样哈，既养生又交友，又自己心情愉悦。
15: 能够有这么好的平台来展示自己，虽然自己就是说的水平啊各方面都一般，但是呢还是觉得很愉悦，心情非常的愉悦，觉得结果得不得名次不重要，我们参与这个心情愉悦，提升自己，这个重要，我这么想的。
16: 我觉得朗诵最基本的功底并不在于你的声音和情感，而在于你对文字的深刻解读，所以我在朗诵过程中重点是放在我去探讨文字。
10: 这次大赛依托专业文艺平台与优质养老资源，旨在搭建全省老年朗诵艺术交流展示平台，深耕银发文化建设，助力老年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
17: 长期以来，我们济南本部始终扎根全城，服务民生，紧扣长者的真实需求，将保险保障、健康服务、文化公益深度结合。除了专业的金融保险保障服务外，我们常态化开展老年文化、公益助老、健康科普等暖心活动，依托我们泰康完整的大健康生态，联动本地养老医疗资源，为我们全城长者搭建健康守护、文化赋能、温情陪伴的全方位服务平台，真正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老有所乐。
10: 多年来，泰康立足山东本土，深耕民生服务，守护万千家庭的健康与幸福，以专业的医养服务、完善的养老体系，助力山东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为长者打造有品质、有健康、有尊严的享老生活。
17: 下一步，我们济南本部将持续以党建为核心引领，深耕全城的银发市场，持续落地多元化的老年文化活动，丰富长者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持续升级医养保障、健康管理、温情公益等本土化服务，深度融合我们全城人文底蕴与泰康的大健康优势，用心守护每一位全城长者的长寿美好生活，持续传递泰康的温度与社会责任。
3: 家庭啊，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啊。济宁市梁山县马营镇将和美家风建设融入到了基层末梢治理，以家庭的小和谐构筑镇村的大稳定。那最近呢，一场主题活动就在当地举行了。
10: 梁山县马营镇一个拥抱一束花，我的婆婆就是妈主题活动在梁山新坐标高级中学举办。活动现场，来自各村和卫生院的好婆婆、好媳妇的感人故事被搬上舞台。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体谅、敬老持家的点滴坚守。 在一个拥抱一束花集体献花环节，媳妇们为婆婆献上鲜花，用拥抱传递亲情，生动诠释了婆婆也是妈的温情家庭理念。
18: 结婚这么多年，我从没觉得婆媳是最难处的关系，婆婆勤快

0: 又开明，处处提调我工作忙碌，顾家不易。人心换人心，好好相处就是最好的家风。参加这个活动，我感触颇深。平时忙于工作，羞于表达，通过这次活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表达对婆婆的感激之情，这样拉近了我们婆媳之间的距离。我感觉这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1: 近年来，马营镇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推行医护一党精细化管理，常态化开展党员大走访，精准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矛盾，依托第五党支部强化沿街商户治理，补齐治理短板，做到镇域服务全覆盖。在做实网格化治理的基础上，当地深耕家风德治建设，持续选树孝老爱亲先进典型，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助推乡村善治。
2: 下一步，我们将集中宣传推广优秀家风典型，放大榜样力量，持续把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以千家万户的家庭小和谐筑牢全镇发展大稳定，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
3: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我是孙亮，咱们明天见吧。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清凉宜人的秋色吸引了很多人来到运动场。在秋天这个美好的季节里，运动健身还是有不少学问呢。
6: 入秋之后啊，气温开始逐渐的下降了，湿度呢也在明显的减小。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逐渐体会到了秋天的凉爽和舒适。在这个时候参加体育锻炼，不仅呢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够改善血液循环，提高人体的素质，同时啊还能够促进人体免疫功能的提高和对外界寒冷的抵御能力，这样可以更好的适应外界气温的变化，减少疾病的发生。
5: 秋天的阳光足，空气好，走出房门，投身大自然，参加形式多样的户外运动，是健身的最佳选择。当然，如果你想在附近活动一下的话，也有不少的选择。
6: 秋天呢是最让人感到舒适的季节了，尽管凉爽的天气啊非常适合运动，但是您在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要让自己过于疲劳了。那从人体科学上来讲啊，每个人的适应能力啊都是有限的，如果猛然间的突然加大运动量啊，很容易会造成运动伤害，导致免疫系统调控失控以及抵抗力的下降，这也就违反了健身的真正目的了。那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循适度运动、防晒防冻，还有多做热身这三条原则。
5: 秋季是气温不断下降的季节，人体在气温下降的环境中会反射性的引起血管收缩，肌肉伸展度明显降低，关节生理活动度减小，神经系统对运动器官调控能力下降，因而每次健身前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热身运动，避免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不要主观地认为秋高气爽，身体状态也不错，就忘乎所以地进行超负荷的体育锻炼。传统中医学认为，人体阴精阳气在秋天处于收敛内养阶段，所以健身也要顺应这原则。年老体弱的人可以参加一些轻松平缓、活动量小的运动，这样既不会因出汗多损耗元气，又可以舒展筋骨、强身健体。
6: 秋季的气候啊趋于干燥，运动过后呢一定要注意补水，通过补水啊来保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以提高口鼻黏膜的防御功能。那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少量多次缓饮补水，目的呢是保证身体啊有足够多的水分，以便在运动的时候更好地促进周身的血液循环。
5: 夏季人们习惯了穿背心短裤来锻炼， 但秋天早晚温度都比较低，应根据户外的气温变化和运动量来增减衣服。衣服穿得过少很容易感冒，衣服穿得过多运动后会大量出汗，穿着汗湿的衣服在户外逗留同样会感冒着凉。
6: 运动专家指出啊，秋天呢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有利于人体机能的发挥。不过啊，运动健身呢光靠热情是不够的，需要特别重视的是，由于气候变化的原因呢，人体在秋季的适应能力和新陈代谢都处在比较敏感的时期，所以在这个时候运动呢一定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好了，关于秋天健身的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下一期再见。
5: 温馨提示，秋天气候干燥，温度较低，每次运动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防止运动损伤。
4: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进入秋季，天气也凉爽了起来，宜人的气候非常适合于户外活动。爬山是人们通常在秋季选用的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因为秋季山上和山下的气温差别不是很大，爬山人们也不会感觉不适应，而且呢还可以欣赏到秋天的美景，又可以锻炼身体。但是一些

0: 秋以后啊，气温慢慢的降了下来。在经历了炎夏的酷暑和闷热之后啊，人们倍感秋日的凉爽和舒适。那宜人的秋季呢，也是锻炼身体的黄金季节，不仅可以调心养肺，提高各器官的功能，还能增强各器官的免疫能力和人们对外界寒冷刺激的抵御能力。因此啊，人们纷纷选择爬山呢，作为锻炼身体的一项基本的运动。不过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啊，还有很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我们特别的小心。
1: 首先，人们各有各的登山方法，哪种会比较省力又不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就是很关键的了。爬山本身就是一项比较锻炼身体耐力的运动，如果走走停停，这时原来体内所能供应给身体的能量也会慢慢减弱，爬山时身体就会感觉越来越疲惫。喝水也是这个道理，等渴了才喝水，人体内已经丢失了大部分的水分，所以这个时候喝水呢，就会感觉越喝越渴。在口渴之前就陆续给身体补水，爬山时啊就会感觉轻松不少。除此之外，下山的时候也要更加注意，下山或者走较陡的山路时更要小心，一定要一只脚站稳之后另一只脚再迈步，千万不能着急，特别是负重时更是要这样，要不然过不了多久你的膝盖就会向你提出抗议了。你会觉得腿软，如果这个时候累了想休息一下，最好不要坐着休息，站着不走活动活动关节也可以达到休息的目的。因为运动中关节突然停下来，如果再次运动就会出现关节僵硬、关节扭伤等症状了。

0: 后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爬山时背包里物品的放置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也会使您在爬山时轻松不少。爬山时最好把较重的东西放到背包的上面，这样爬山的时候物品的重力正好在人体的上面，这样爬起来就会轻松很多。如果把重的东西放在背包的下面，在爬山时就会感觉背包里的物品非常沉重，因为这时背包的重力是向下的，就好像有人在背后拉着您的衣服一样。在秋季啊，人体的阴经阳气呢处在收敛内养的状态，所以运动量呢不要过大，运动之后呢要多喝一点水，多吃啊一些像苹果还有梨以及乳类制品、蔬菜等等的食物，这样呢可以保持上呼吸道黏膜的正常分泌，防止咽喉肿痛。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运动之前呢最好多喝一点糖开水，这样呢可以防止低血糖出现头晕、出虚汗、四肢乏力的状况。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在爬山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日照调频103.8，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 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收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六点到七点直播，朋友们可以通过齐鲁网、喜马拉雅来收听节目，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现在呢，那虽然白天还是有点热，但是早晚凉风习习，浮在身上虽然是非常惬意，但是呢，随之而来的秋凉也会带来了一些健康的问题。养生应该做些什么？具体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呢？今天我们来听听专家的提醒。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冷军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第一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脊柱脊髓损伤专业组组长，山东省针灸学会外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老年病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科学养生学会常务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脊柱健康专业委员会理事，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康复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中药学会脊柱专业委员会委员，山东省小儿脑瘫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临床治疗工作近30年，主攻脑卒中、脊髓损伤、脊柱原型疾病导致的截瘫、偏瘫、颈肩腰腿疼痛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冷主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冷主任。可能好多这位朋友啊，觉得这感受到了，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感受到了秋凉。
1: 哦，我们说这个咱们这个气候特点呢，尤其是在我们北方哈，它这个四季鲜明。你看它这个，而且中国这个节气呢，它特别准，非常有科学性哈。早晚凉，中午热，这个特点就有了哈。然后我们说我们北方地区呢，就是形容的是离离暑云散，袅袅凉风起。这个时候你就能觉到清爽。一般的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这个各地的这个气温呢，都会进入这种典型的这种秋高气爽的这种节气。哎，对，然后觉着这个天高云淡是吧。哎，早晨呢这个起来呢，觉着可能现在穿短袖已经不行了。对，一般都要穿个长裤长褂，
0: 有点凉意了。
1: 对对对、
0: 啊、
1: 中午呢可能还要稍微热一点。这是很典型的我们说现在的这种

0: 气候，而且呢大家可能也这两天就能体会到了，你看这两天下雨、
1: 嗯、
0: 我们说一旦下雨它温度下降得非常快、
1: 嗯、
0: 对，我们就形容叫一场秋雨一场寒、
1: 嗯、
0: 啊，十场秋雨穿上棉，它都有这种这个谚语哈，就总结出来这种规律、
1: 嗯、
0: 就是一下雨温度降得就特别低，当然呢这个雨停了之后呢它可能这个温度还会有反复，这是我们在北方的这个气候特点。
1: 嗯，
0: 像南方的气候特点呢跟我们北方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秋老虎啊基本上指的是南方、
1: 嗯、
0: 南方它虽然入了秋以后，但是它那边的天气仍然还是温度比较高，就是说还处于这种暑热当中，经常就是说处暑天还暑，好似秋老虎，就是说虽然南方那边它也是过了这个处暑
1: 了，处暑天，
0: 但是的天气还是
1: 很
0: 挺热、
1: 啊、
0: 哎，这个秋老虎就是说实在指的一般指的是典型的这种南方地区的这种气候现象，
1: 嗯，
0: 但是他们那边呢昼夜温差也是开始这个有差别吧，
1: 嗯，
0: 也是会有这种特点。另外呢再有一个东西呢就是大家都比较深刻体会的，就是这个秋燥。
1: 秋燥是
0: 对、
1: 啊、
0: 对，这个节气之后我尤其是中医认为哈，这个燥邪它就是秋天的特点，它就是它的这个节气特点、
1: 嗯、
0: 你会慢慢的你会觉着脸也干燥、
1: 嗯、
0: 皮肤也干燥，然后甚至心里头也烦躁，
1: 嗯，
0: 它这个燥是指的两个方面的，一个是你身体上的感受，一个是你心理情绪上的一个变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秋燥呢也是非常的典型的，我们直接最能感受到的就是皮肤它变得紧张，哎，
1: 对，
0: 特别干。有些敏感的人呢，他就觉得在拍很多
1: 水
0: 等等的，
1: 也是很干，
0: 也是很干。
1: 对
0: 啊，另外呢，就是说有一些甚至他头皮屑增多呀，皮肤脱屑呀、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甚至厉害的，他口唇会出现一些干裂等等的，
1: 嗯、
0: 这些呢，嗓子冒烟，最近感冒的这个咽喉症状的特别明显，
1: 特别多，
0: 对对对，
1: 哦、
0: 嗓子疼的，
1: 呼吸道的一些症状的疾病啊，
0: 对对对，很多。嗯，我们周围也有很多人就有这种典型的症状，我们说这个季节呢也是它的一个气候特点，就是这个燥邪是在秋天是比较突出的，
1: 嗯、
0: 啊、对，
1: 是
0: 对对，
1: 那刚刚哎冷主任您提到了，特别是在暴气爽，但随之而来的也是一些健康的问题、
0: 嗯、
1: 像是呼吸道疾病的增多呀，像是秋燥啊，其实在这个秋季特别高发的几种疾病比较、
0: 嗯
1: 典型是吗？
0: 对对对、
1: 嗯、
0: 因为我们说每个季节的它这个疾病呢都是跟气候有直接关系的，
1: 嗯嗯，
0: 这个呢我们就是说也应该这个提前了解一下，了解了之后你才能预防嘛、
1: 嗯、
0: 是吧，哎，我们说养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预防疾病，
1: 是
0: 的，我们说这个秋天呢这个特别容易产生的疾病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哈，
1: 嗯，
0: 第一个就是说人们对这个夏秋之际的这个冷热变化它刚开始它还不适应，他的这个心理状态还在夏天呢，但是呢实际上温差已经出来了，经常会引发一些呼吸道啊胃肠道啊感冒等等的这些症状、
1: 嗯、
0: 我们称之为叫多事之秋嘛，
1: 多事之秋，对，
0: 就是特别多、
1: 啊、
0: 这个时候疾病的表现形式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最常给大家总结的就是最常见的吧，大概就是有这么六七种，
1: 嗯
0: 啊，第一种呢就是咳嗽，
1: 咳嗽，
0: 对，这个它是对
1: 燥
0: 邪，燥邪秋季的主气嘛，
1: 嗯，
0: 这个燥过了头了，我们就称之为邪了，就是你这个东西虽然是应该出现的，
1: 嗯、
0: 但是你一旦过了，它就开始伤人的时候，它就我们称之为叫邪气了嘛，
1: 哦、
0: 哎，对，它最容易伤害的就是我们说这个肺。这个燥邪特别容易伤肺，我们中医认为哈、
1: 哦，
0: 对，所以说一般呢，这个秋燥伤了肺之后呢，就很容易我们刚才说的出现这种口干啊、口苦啊、便秘啊、咳嗽啊等等的，
1: 嗯，
0: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所以说这个时候这个咳嗽是一个主要的症状，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他一到这个季节哈，本来就是说他常年就会有这种情况，他本来这个一到了秋冬季，他就会出现这种咳嗽。
1: 嗯，对，很多人这一到天暖和了，哎，咳嗽症状
0: 对
1: 好
0: 就消失
1: 了，对
0: 对对，然后那个
1: 天一凉，
0: 对，天一凉他就又开始咳嗽了、
1: 哦、
0: 甚至我们觉着温度还没怎么降，哎，一到这个节气 他自己先反映出来了，
1: 嗯嗯，
0: 有好多是这个样的，
1: 嗯嗯，
0: 它跟这个季节就关系非常密切，
1: 哦，
0: 有的呢是咳嗽，有的呢可能如果说再严重的呢，可能伴有这个哮喘等等的，
1: 哦，
0: 这个季节都会出现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还是挺敏感的，这人对这个跟自然的关系也是比较密切的，
1: 哦，是，
0: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皮肤干痒，刚才我们说了，嗯，对皮肤的影响非常大。它这个呢，也是我们说夏天嘛，我们出汗比较多，所以说呢，这个血液循环也比较旺盛。
1: 嗯，
0: 包括这种皮脂腺分泌也非常旺盛。
1: 嗯，
0: 这一旦天气凉爽了之后呢，它这些呢，这个出汗也减少了，然后呢，它的这个血管也开始收缩了。我们说热胀冷缩嘛，是吧？
1: 嗯，
0: 哎，收缩了，然后呢，它这个皮脂腺分泌呢也减少了，所以说到了秋天它。不适应，他一下子就觉着皮肤干燥了，这也是这个原因哈。
1: 嗯，
0: 这个早晨起来表现得特别明显，就觉着脸上这个紧巴巴的，有的呢时候呢还会觉着这个就是喝上一大杯水，或者是这个嗓子也觉着还是有点干，皮肤呢，
1: 嗯，
0: 就我们说补上好多水，可能早晨起来还是有这种感觉哈。
1: 嗯，
0: 作为这个老年人可能就更明显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老年人他本身就是皮脂腺分泌就少，
1: 哦，
0: 所以说他们有一种病叫皮肤干燥症。
1: 皮肤干燥症，
0: 对对，
1: 哦，在这个季节高发，
0: 对，在这个季节它高发，它到时候它干燥以后，它皮肤特别痒，
1: 嗯嗯，
0: 啊，它经常有一些来看病的人啊，他可能你能看到他的皮肤上有很明显的这种抓挠的这种痕迹，甚至有一些这个会可能局部都有点这个破皮出血啊，都会有这种情况，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说实际上这种皮肤干燥症的，症状呢到了秋天它会更突出一些，
1: 嗯，
0: 这是就是第二个我们常说的比较容易出现的疾病。第三个就是心血管疾病了，
1: 心血管疾病，
0: 对对对，我们说的这个心脑血管疾病这一类的，像这个情况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到了这个节气的时候，这个血管它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它热胀冷缩，这个热胀冷缩是吧，它这个血管就开始收缩，
1: 嗯，
0: 像这种情况呢它往往的这个随着天气越来越冷，它这个气温的波动的比较大的话，它就容易这个导致这个心脑血管疾病。你比如说我们说一天的温度如果跨度超过10度的话，它就容易诱发这种疾病的产生了。
1: 哦，
0: 哎，可能这两天实际上就有这种情况，
1: 就有这种情况，
0: 对，早晨起来10来度，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到了中午可能能到30多度，
1: 嗯，
0: 实际上它这个温差跨度还是非常大的，
1: 嗯，跨了10多度
0: 了，对对对，
1: 哦，
0: 这个样呢就是还是说那个老年人他可能这个血管的这个收缩舒张能力呢比较差了之后，他这个适应是差，他就非常容易出现一些问题了，就这个季节，
1: 嗯，
0: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就开始高了，尤其突出表现在你比如说血压，夏天的人很多人他血压很平稳，就是有高血压病的人，
1: 嗯，
0: 他血压也相对比较平稳，
1: 要平稳一些，
0: 对，
1: 哦，
0: 对，很少有这个就是特别高的时候，但是你看现在天，
1: 嗯，
0: 稍微这个时候刚才哎这个血压波动就开始明显了，我们周围的病人就能看出来，因为我们住院的病人天天早晨要量血压嘛，
1: 嗯，
0: 哎，就发现这个几个病人，嗯，普遍的，哎，怎么原先都是在，
1: 嗯，随着气候变化，
0: 对对对，哎，130左右，现在就开始到了145了。
1: 哦，
0: 它这个很明显的就跟季节就有关系，
1: 哦，
0: 这是最能表现出来的这种，
1: 嗯嗯，
0: 对对对，
1: 是
0: 这个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刚才说的那个呼吸系统疾病，
1: 嗯，
0: 还有一些过敏性的疾病，你比如说这个哮喘啊，像一些过敏性的鼻炎啊，这些哎你天一凉它接着就有症状了，接着就可能就有些病人就出来这个鼻子不舒服啊，
1: 嗯，
0: 打喷嚏啊，流眼泪啊等等的这些，
1: 嗯，
0: 还有一些哮喘它就容易发作了，刚才还有包括咱们一开始说的慢性的那个咳嗽，
1: 嗯，
0: 是吧，像这些它很快就是这个就呼吸系统的这种疾病它表现的就是比较明显，而且发作的也很快，
1: 嗯，
0: 另外呢你像还有一些人这个，哎，我上次在那个药监局那里去义诊呢，还碰到了一个病人，他也是典型的这种季节性的疾病，他是这个手上长这个，他自己说的是湿疹哈，
1: 嗯，
0: 因为我对皮肤病不是特别擅长，他就这么说的，他就是说他这个东西长的时候，他一到夏天就是天气一暖的时候，他可以消失的无影无踪，一个都没有，但是一到秋天他就说 马上他这个手上就开始有反应了，它就会长出来一块一块的那种，这个就是皮肤的那种皮损的那种病变，
1: 嗯
0: 啊，也瘙痒。他说手上两个手上都有，两个脚上都有。他说现在呢，而且这几年呢，一开始比较小，这几年面积逐渐增大了。他自己就观察着，就跟这个季节有直接关系。
1: 跟季节有关系了，这个皮肤病。
0: 对对对，我们说这个就是跟季节关系很密切。像这些病呢，我们都跟这个就是天气变化是有直接关系的啊。
1: 嗯嗯
0: 啊，对，另外呢，你像那个，再有一个，就刚才我们说的了哈，我们说的这个心情，你看这个秋天的时候哈，抑郁症也容易增多
1: 哦，
0: 哎，就是心理方面的。我们有句话叫“自古逢秋悲寂寥”吧，
1: 嗯，
0: 就是一到秋天，他就特别的这个悲伤，哎呀，阴雨连绵的天气，再加上看到的大自然的这个环境，这个绿叶啊、鲜花呀都枯萎了，是吧？然后咱们这边季节又很鲜明，到时候这个叶子呢本来是绿油油的，后来的这个随着一场风雨，叶子就开始变黄了，再来一场雨，这些叶子就凋落满地了，遍地飘零，所以说它就特别容易造成它这种悲伤的这种心情，它会引起很多感慨来。所以说像这种呢情况呢，就是说有包括咱们可能在很多诗词里头都会有这种哈，就是这个有这种凄凉悲伤的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说秋天呢容易引发一些情绪上的变化，让他这个觉着情绪上低沉啊，尤其
1: 是
0: 对阴雨连绵的这种症状，这种抑郁情况呢，我们称之为叫秋季抑郁症。
1: 秋季抑郁症
0: 有这么个病名，就是说它一到秋天，它这个抑郁症就犯了。然后到了春天、夏天，一阳光明媚，一鲜花盛开，他这个情绪就变好了，他就是典型的到这个季节，这也是季节性的。
1: 嗯，
0: 一般像这种秋季抑郁症，它主要表现的就比如说失眠啊，或者是要么失眠，要么就嗜睡，就成天睡不醒，啊，疲劳啊，无精打采啊，对自己这个评价很低呀，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啊，这个，然后呢，反应迟钝啊，对事情都没有兴趣啊，等等的，有一些严重的呢，可能就有一些意志消沉啊，这个哭泣啊，体重明显的减少啊，等等的，这些症状就可能会比较严重的。所以说这个秋天对这个情绪一定要把握住，要重视情绪的这种调养。就是自我排解啊，这些要注意。这是我们说的就是第六个了吧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百姓说的秋乏。
1: 秋乏也算了。
0: 对
1: 啊，
0: 春困秋乏下打盹嘛，是睡不醒的都三月。有些人他这个秋乏呢他非常严重。他就是到了这个秋天之后他就觉着特别疲劳。这个什么也不愿意干。这个比如说早晨起来他就觉着就老想睡觉，就不愿意起床。像这种呢啊，所以说那个有一些人呢还这个时间长了，我们说可能就会进入到那种抑郁状态。像这种秋乏也是需要我们去这个正确面对的一个症状吧。实际上现在有一些我们说它可能属于一些慢性疲劳综合症啊等等的这一类的这种疾病啊，但是过去的时候我们就觉着因为它跟季节有关系嘛，我们就认为它叫秋乏。
1: 是。那刚刚能主任提到在这秋天特别常见的几种比较高发的几种健康的一些问题、一些隐患，那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如果我们想进行一个健康康养养生方面来调理的话，是不是可以缓解一下就是我们您前面提到的这几种健康的隐患呢？
0: 是的，我们前面既然都了解了说是最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就有措施来应对，是吧？就防止这些问题的出现啊。这个我们这个养生，这就是实际上就是养生了嘛啊。对，就是从衣食住行上啊，这个来注意这些问题哈。你比如说我们说衣服，先从这个衣服上这个穿衣来说，我们要结合这个季节特点，早晨凉中午热啊。这个呢第一个就是要及时增减衣物，是吧？你不能早晨起来这个温度很低了，才20度，你还穿着短裤背心，这种肯定是 很容易出问题的，这个感个冒发个烧，这不是很正常吗？是吧？这个呢就应该早晨起来的时候就稍微穿的长袖一点的衣服啊等等这些。第二个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句俗话叫春捂秋冻，是吧？哎，对了，就是还是建议呢，就是说你穿衣服可以，但是不要过早的穿一些很厚的衣服。适当的呢就是这个衣物呢最好就是你穿上之后只要不觉着冷就可以了。而且我们建议就是说为了提高机体对这个低温环境的这种适应能力呢，就适当的去这个动一动，但不能说是这个
1: 动过度。
0: 对，动过度了，你非得感冒发烧那是不对的，是吧？所以说春捂秋冻呢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凡事都是有个适度。适当的哈。再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处暑以后它早晚都是比较凉快的，像一些这个血管很丰富的地方，你比如说脖子呀后背呀脚啊等等的这些呢哈，尽量的就不要再暴露出来了。因为我们说它如果这个受凉以后这边血管很丰富，它收缩以后呢它就会导致一些疼痛啊炎症啊颈椎腰椎病的发生啊等等的，就会你像比如说这个落枕是吧，哎，这个睡起一觉来脖子就动不了了，这个季节会有的哈。尤其是孩子小孩注意一点，要给他这个把肚子啊什么之类的盖好了，
1: 护好
0: 小肚子。你要摸摸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是穿衣服最合适啊，只要摸摸他肚子呀然后手啊这个只要是暖暖的，我们说这个后背是暖的，这就穿衣服就合适了。但是不要让他穿的哎呀这都捂出汗来了，那个也不合适哈。像这种情况。另外
1: 这是衣是吗？
0: 对对对，你像老人得适当增加点衣物，他的这个抵抗力差，这个新陈代谢慢，所以说呢他们也比较怕冷，可以早一点加一点厚衣服保暖，注意这是要注意的。
1: 是，所以说这在处暑养生之道里面这第一项衣食住行衣一定要有讲究有规律。
0: 对
1: 是。那除了衣之外食呢，这秋季一般是丰收的季节，可能这个时候啊，很多这朋友啊在这时候像是各种瓜果啊海鲜啊就开始自意进肚了。
0: 我们说这个季节因为这个瓜果梨桃都是这个应季水果哈，正好硕果累累的时候嘛。我们说再有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的什么大闸蟹呀各种海鲜呀正好是最肥美的时候，所以说大家呢都愿意一饱口福。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还是要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像是那个这种瓜果蔬菜一定那个不要贪多。秋季腹泻我们有这么一个病名，就是说秋季腹泻吃多了特别容易这个季节引起拉肚子来，这也是一个特点。我们说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说这个时候不是燥泻特别明显嘛，就应该多吃一些这个润肺的这个养阴的这些这个食物，多喝一点水。另外呢像是这种冷饮，就我们夏天大肆吃的这种冰激凌
1: 啊
0: 等等的这些就不要吃了。再有一个所有的东西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东西也不要直接入口了。这时候很容易闹肚子的这个到时候应该从冰箱里拿出来要缓一缓放一放，温度让它跟室温差不多高了，甚至有一些东西你可以在微波炉里稍微转它一下哈，这个再吃。另外呢这个时候还是尽量吃一些温食，就我们的这个饭哈也应该吃一些温的食物，这些这个建议大家就是为了这个预防秋燥哈要多喝水。我们说这个万能的多喝水还是在任何四季都应该用的哈。再有一些这个蔬菜水果还有蜂蜜，它都有这个生菌润燥消热通便的这种作用，像咱们现在的梨呀、枇杷、柚子啊等等的哈，这些都挺好的。另外还多吃一些碱性的食物，你比如说西红柿啊、茄子啊、马铃薯啊、葡萄等等的，这种碱性食物可以帮助我们克服什么呢？克服秋乏。
1: 哦，
0: 哎，对，就是你这个人他容易觉着这个秋乏比较严重的，可以帮助吃一些这种东西。如果说秋乏严重的，你吃一些很油腻的东西啊，他这个可能这种症状会更明显一些。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和我们聊一聊过后养生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是有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咨询，两种方式，拨打热线0531826146，4866和496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我们半点之后呢回来继续。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4: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4月到10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3: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4: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腮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3: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0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腮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4: 因为蟹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3: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如果要喝茶，最好在吃完螃蟹的1个小时之后。另外，有的男士们爱喝啤酒，在这个螃蟹肥美的季节，少不了海吃海喝一番。但如果您在吃了很多的螃蟹的同时，又喝了不少啤酒，就有可能会引起痛风的症状。因为两种食品都含有高嘌呤，那这时您喝啤酒最好不要超过1杯的量。
4: 不过在吃完螃蟹后2-3个小时之内，像梨、香瓜还有柿子一类性凉的水果呢，最好是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 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中心冷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秋季康养的话题。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关于这个 中医康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两种方式可以联系我们，拨打热线0531-866-466和496。另外一种方式呢，可以在微信上来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看看在线的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哎，你好。
0: 那你好，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吗？请讲。啊，你好，我是一名基层医生啊。
1: 就是在基层经常会碰到那一些脑中风患者，他留一些后遗症。嗯，那个我想问一下冷主任，就是在这个中医方面，我们治疗这个脑血栓、脑脑崩、脑卒中这类的这个就是后遗症，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我们说中医在治疗这个中风病上，它是非常有自己的很完善的一套这个治疗方法的，它针对不同的时期， 都有不同的这种治疗方法。像你说的，一般到了中风恢复期啊和后遗症期啊，后遗症期一般的治疗起来都比较困难了。后遗症嘛，就说它这个神经恢复啊等等的这一套，它基本上是相对静止的。像这个呢比较困难，但是在恢复期的这种患者呢，我们说中医的办法非常多的。你比如说针灸是吧？啊，我们有针灸，还有中药。 这些那个，当然中药你需要进行一下辨证论治，你要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进行这种这个中药的使用。另外像这个其他的，现在有好多的这种针对功能的各个方面的一些治疗办法。那像在针灸里头，它针法就非常丰富。你比如说针对失语啊，我们有一些盲针刺、吞咽障碍啊，都有盲针啊等等的这些，还有我们的电针的使用啊，这个还有什么一些 包括一些治疗痉挛的时候，一些小针刀啊，这些它都是非常丰富的，治疗的手段也非常多，这个是挺多的啊。
1: 哦，主要是得找好时间窗是吧？
2: 对，你像这个急性期恢复期和后遗症期，它的这个临它的表现就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针对病人的表现那个要进行治疗。 你急性期肯定的，你得首先保证生命体征平稳啊，是不是啊？然后呢，你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你用的中药，那个如果说急性期的，你可能会用一些什么小续明汤啊等等的这一类的进行。你比如说这个，你到了恢复期的时候，你可能用中药的时候，你要辨证，它比如说它是气虚血瘀的呀，我们用补阳还五汤啦，啊，如果是淤血的啦，我们用活血息风汤啦，啊，如果是这个
0: 肝阳上亢的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天麻钩汤饮了等等的，这个既要辨它的发病的时间段，也要辨证嘛。中医的精髓不就是辨证论治嘛，对不对？这些就是这个单纯这是只是中药的，当然其他的针灸肯定也是这个样子的。
1: 好吧，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的参与，就这样，再见。
1: 好的。
0: 好，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啊，可以继续来通过两种方式联系到我们，拨打热线0531-866-486和496。另外一种方式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交流。那我们再来看这位听友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3: 哎，你好，老师。
0: 嗯，有什么问题想咨询冷主任吗？请讲。
3: 哎，我请教一下老师，那个有一位急性的病人啊，他是在这个
2: 药下这个肋条缝下管往外引流，然后拔出管了以后，他这个伤口它不容易封口，这个伤口好像是有点发黄啊发白啊那个颜色，它没有肉眼鲜红的那个颜色。你想这种方法，有嘛好办法给他解决去，老师？
3: 你第一个你得找着为什么它不容易封口的原因啊，它有糖尿病什么的吧？
2: 没有，
3: 对。
2: 那个，这个你那个不容易封口，你是在哪家医院看的？您找你那个当初的这个主管大夫，让他给你查一查，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个导致的。 另外这个你看看你他吃饭怎么样，蛋白质够不够，你像有一些低蛋白的低蛋白血症的这种，他长也不好长。另外呢看看那个周围的你们有没有感染的这种情况，这都需要这个见具体的情况才能那个来进行治疗的。
0: 哦，这个人有40来岁年轻的小伙子，他吃饭也可以，营养也行，他也没有感染，也不发烧，也不发红的。他要是感染的话，应该发红发肿的吧？他也不发红，也不发肿啊。那么让他建议回去再查一下，是吧？
2: 对，你找大夫去看一下。哦、你像这么说，你泛泛的一说呢，我只能提供给你提供点思路。这个事情呢，就是对当初哪个大夫给你处理的，你让他给你看看，再看看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啊？这个东西，他的最直观的来看这个窗口来处理是最好的，好不好？
0: 对对，你像他这种是光换药啊，还是也服药啊？是内外结合着治啊？
2: 我
0: 大夫
2: 是
0: 吧？
2: 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你最好去问问主管大夫，根据具体的情况来处理啊，需要怎么样，让大夫直接给你处理，我觉得他是可以给你处理好的，好不好？
0: 对对对，好，好的老师，谢谢您啊，
2: 不客气，不客气，
1: 好，也感谢您参与，就这样，再见。那在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这在秋季养生啊，哎，这时候要结合我们这当下，结合我们这节气来进行养生。那前面说到无论是穿衣啊还是饮食啊，这时候就要跟秋季要接轨了。那除此之外，我们都讲衣食住行嘛，这住行是不是也要和之前的夏天有所区别呢？
2: 对对，我们说这个住啊有几点一定要注意哈。第一个，凉席该撤就撤。对，你
1: 现在好多朋友我觉得可能还在睡凉席，
2: 对、
1: 啊、
2: 可能因为、
1: 甚至开空调，
2: 对对对，开空调出凉席，这个呢晚上了就凉席该撤吧、因为它特别凉嘛，你这夏天的时候这个凉席你觉不出凉来，但是到了这个季节你就能觉出凉来，尤其那种竹子的什么藤子编的那种、它就比较明显了、这种你后背，我们中医认为后背是主一身之阳的，你这个后背你老接触这种凉、它的就特别容易受凉了，对不对、的温度比较低，你给这个时候它就容易这个导致我们颈腰椎的疼痛啊，还有腹泻啊等等的，这些都会出现了。再有一个，这个时候再开空调也是容易导致这个感冒啊、发烧啊什么之类的。甚至你晚上不开空调，你现在开开窗、开开门，晚上有的时候能把你自己冻醒了。如果盖的不适合的时候啊，温度很低，所以说像这些都得注意了。就是它已经不是那种盛夏的那种情况了哈。这个该收就收一下。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这个季节正好是秋高气爽、登高远望的这种季节，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就建议这个季节呢，应该多出去走一走，开阔一下心胸，锻炼锻炼身体，陶冶陶冶情操，是吧？你像那些我们说那个些抑郁症的，你就应该多出去，趁着天气好的时候多出去，这个样呢可以让你那个心情呢比较舒畅啊，去看看那个你绿叶看不到了，我们去看红叶，对不对？这个时间
1: 红叶黄叶啊，这时候
2: 对对对，这个
1: 也是应该是秋季，也是有各有百态，是，
2: 对对对。我们说的层林尽染嘛，漫山红叶层林尽染，是不是、这些都是非常漂亮的，我们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是真的是非常值得去看的哈。这个对于心情什么都有很好的这种调适作用，不要光想着这种啊这个悲凉的事情，应该看看多看看美好的事情。再有一个呢，就是体育锻炼也非常适合，像这个出去这个爬山登高，然后像我们可以找个广场打打太极拳拳呀，这个做做体操啊，做做八段锦啊等等，这都非常好的哈。但是这个季节注意在外头活动的时候还要注意防晒，因为这个时候这个秋高气爽，天气特别好的时候，它这个紫外线反倒是更强。这个时候这个并不说夏天只是防晒，这个时候一定还要防晒。
1: 那依然做好防晒工作，
2: 对对对，一定把这个别这个到时候再出现这种晒伤哈。这个这些东西。另外还有一些蚊虫的叮咬，出去的时候也得注意。
1: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这个秋天的这个蚊虫啊，好像更厉害。
2: 对，人家说7月半8月半蚊子的嘴快死。

0: 钻，是吧？他这最后挣扎的时候，他咬的就更厉害，这些要注意一点哈。这些这个这是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对于那到了秋天就抑郁症的这些，刚才我们也说了哈，有这里给大家说，除了出去玩儿等等这些，注意还有一些办法，你比如说让室内一定要保持明亮。啊，不要那个，你看一下连续几天阴天的时候，他就心情就不好了，对不对？啊，我们这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让房间里头把灯开开，然后这个让他室内呢一定光线充足一些，他这个时候他这个情绪呢，他就容易兴奋，不容易抑郁。这个都是有这个科学研究的哈。我们说美国科学研究，他就说每天照射一定量的太阳光或者是明亮的人工光线，可以明显的缓解这种秋季抑郁的这种情绪。他们都专门做过研究。哎，我们说像这些等等，听听好的音乐，自己喜欢的愉悦的这个快乐的，是吧？这种音乐也是可以这个缓解这种抑郁情绪的哈。
1: 是在秋天多晒太阳，多做运动。是。那前面说到，在这秋季养生里面，衣食住行一定要结合我们当下的这个节气，要进行一个相对应的一个调整。那前面刚刚上半段时候说到，在这个秋季啊，容易引发的常见的很多问题，像是鼻炎啊、感冒咳嗽啊，还像是咽炎啊、干燥啊、皮肤干燥啊、皮肤痒等等，很多种这种问题。那在中医方面，我们有没有什么方法进行一个防治呢？
0: 我们说这个防治它有办法挺多的，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些就是比较方便的，随时随地都可以用的哈。家庭的一些这种方法，最常用的就是我们说可以通过穴位揉按一些穴位来进行防治刚才你说的那些鼻炎、感冒啊、咽炎啊等等的这些哈。你比如说那个鼻炎，我们说的有两个穴位是最常用的，一个是叫迎香穴，一个叫鼻通穴。一听这名字你就知道，迎香肯定是在鼻子旁边的，有什么香味儿他先闻到了，迎香嘛， 对吧？这个穴位在哪呢？它就是在鼻翼和我们鼻子两边这个鼻的这个这个斜的这个横纹这里相交点的这个地方，它就是我们的迎香在这儿，对对对，交点的这个地方呢，它就是这个第二个呢，就是那个鼻通穴呢，是这个鼻甲的软骨和鼻甲的这个交界处，就这是鼻软骨啊，这是我们鼻甲，它两个交界处在这儿。
1: 其实在我们的鼻孔的一个正上方。
0: 对，差不多，稍微偏一点。
1: 偏一点点。
0: 对对对，在这个地方你摁一摁，这里还是有感觉的。
1: 有感觉的。
0: 像这个地方呢，你经常可以自己呢揉按揉按，你就用那个手指啊，手指甲掐住它，这么揉按揉按，找着它这个酸痛点最明显的。你像感冒这个地方，你鼻子不透气儿，你自己又一揉一掐，它接着鼻子就通气儿了。还有这个鼻通也是，你淌鼻子水不通气儿，一摁它就通气了。你经常揉一揉呢，它可能就减缓这个鼻子炎症这一些症状。
1: 那现在这个鼻炎的患者增多，那特别是很多这小朋友也出现鼻炎的情况，如果说是特别年龄小不适宜用药的话，像您说的这个方法就可以推荐给这些小朋友使用。
0: 家长就可以给他揉一揉，很方便，拿手指甲就揉一揉就行了。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像嗓子疼啊这一类的这种咽喉炎，
1: 咽
0: 喉干燥，有一些这干痒，觉着老觉着这里有点痰，就是咳不干净，老觉着不舒服。像这种呢，就我们有两个穴位，一个是合谷穴，一个是照海穴。这个合谷穴很出名了，是吧？大家都知道它治疗牙疼，在我们这个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
1: 虎口的这个
0: 位置，
1: 啊、
0: 对，你要是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取穴法，你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在我们第二掌骨的中点去这里哈，或者大家去看一下图谱也可以哈。在这个地方你找它那个酸痛点最明显的那个地方你没事的时候就掐揉它掐揉它，这个数目少了不行哈，怎么这也得一二百下才可以像这种哈。再有一个这个照海是在我们脚上。它位于我们的足的内侧，这个足内踝 内踝直接往下，就这个往脚底那个方向，
1: 嗯，
0: 哎，那里有个凹陷，
1: 哦，
0: 那个叫照海，这个呢，大家一看这个穴位水挺多是吧？海嘛不是啊，它就有很好的滋阴的作用，它就可以治疗这种燥邪导致的疾病。
1: 嗯嗯，
0: 哎，这个穴位呢也可以掐揉一下，这个缓解这种咽喉的这种疼痛。另外呢，你像这个列雀啊，还有一些太溪这些穴位都可以用。
1: 嗯，
0: 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呢，大家可以去上网上搜一搜，也比较好找。你像太溪穴就在内踝和那个足跟跟腱两者中点的凹陷中。
1: 嗯嗯，非常容易找，
0: 对，非常容易找。你就找着你自己这个找的相对比较准确、容易找准的这种穴位哈，你揉一揉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太溪穴和照海穴，你如果经常揉的话，对于一些你比如说那种反复的口腔溃疡的那种啊，还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1: 哦，
0: 啊，有些人呢经常就长个溃疡。
1: 嗯嗯，
0: 也不好，
1: 常常说是缺什么维 C 啊、维 B 啊，
0: 哎，但是有的时候它补充上去了呢，它效果也不是很好。
1: 嗯、
0: 但是哎，你要是经常揉，坚持揉上一个月，哎，有些这种反复的口腔溃疡，它反倒就自己好了。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治疗的哈。
1: 嗯，
0: 再有一个像便秘这种，我们可以揉揉这个天枢穴，天枢穴就在我们肚脐旁边，你拿三个手指头往旁边一比、啊、这里呢有个穴位，就天枢穴，它是我们针灸里头它称之为叫大肠的募穴，它跟我们大肠的关系特别密切、
1: 哦、
0: 多揉揉它呢，它就可以促进肠蠕动、减轻便秘啊，像天枢、太溪都可以哈，都有很好的这种调理作用。嗯，你比如说它可以治疗便秘，还有一些那个慢性肠炎的那种啊，就是经常闹肚子那个、你揉它也管用，它是很好的双向调节作用。
1: 嗯，
0: 啊，对于我们这种肠道的哈，这些，另外呢，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揉这个承山啊、委中这些都可以啊，对我们这些像这些症状呢，那个都有一定的缓解作用。你比如说还有一些像那个承山穴、啊、我们这小腿要是抽筋啊等等的哈，哎，承山穴这是一个治疗小腿抽筋的一个常用穴位。
1: 哦、
0: 啊、
1: 这个穴位是在什么位置呢？
0: 它在我们小腿肚子上、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个小腿肚子不是有隆起吗、
1: 嗯、
0: 你从中间往下走到了这个小腿肚子这个隆起的往前，它往前就有一个凹陷。
1: 嗯
0: 啊，在这个地方呢它就叫承山穴。
1: 哦
0: 啊，它这个承山穴它既可以治疗这个胃肠道的疾病，还可以治疗抽筋啊，另外还有痔疮啊、
1: 哦、
0: 痔疮这是我们治疗这个经验穴啊，有一些痔疮犯了疼痛出血，哎，扎扎这个它就
1: 在小腿上取穴。
0: 对对对、
1: 哦、
0: 在小腿上，这都是这个利用利效的一些穴位哈。对，这些挺好的。嗯，还
1: 这几个穴位都是我们哎在这秋天的时候，特别是预防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可以选取的一些穴位作为一个日常保健穴位。
0: 对对对、
1: 嗯、也是推荐给大家，可以哎在家里啊没事的时候敲打敲打，或者去掐
0: 揉
1: 掐揉一下。是，那除此之外，我们知道除了这种穴位的按摩呀，还有一种就是哎之前我们也提过艾灸、嗯、
0: 对对
1: 啊、嗯、这个艾灸和这按摩是不是就不太一样是吗？
0: 按摩是一个这个它俩都是两种物理刺激。
1: 嗯，
0: 这个按摩呢，这个它是个通过一些挤压啊、来，而我们说艾灸呢，它有温热效应。
1: 嗯，
0: 它一灸的时候，你就觉着这个很温暖，是吧？我说它灸的腧穴这些呢，它通过这种温热效应呢，它治疗的这种效果或者预防保健的效果呢，它可能更明显一些。
1: 哦，
0: 所以说针灸。这个针是针，拿针针刺；灸就是用的艾灸。
1: 嗯
0: 啊、这个而且灸起来呢非常舒适。
1: 嗯、
0: 那个你像我们说，这个季节的话，像秋天的话，我们建议灸灸大椎啊、肾腧啊、肺腧啊、风门啊、太溪啊，就刚才还有些像神阙、关元、涌泉、
1: 嗯、
0: 啊、合谷等等的这些，它都有很好的这种强身健体啊、这个增加免疫能力。这些很好的这些作用。
1: 嗯，
0: 另外呢它还能够这个滋阴润燥啊，我们就说这个针对有这一定的这种节气性的预防 我们现在就是灸法，经常就建议大家可以根据24节气来做灸法嘛。
1: 哦，
0: 哎，这现在就叫
1: 节气来啊，
0: 就叫节气灸。
1: 嗯嗯，
0: 哎，
1: 是
0: 现在这些、嗯、
1: 是。那在中医养生里面，除了这个针灸和艾灸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经常说到这个食补。就是药膳，哎，在秋季的时候啊，这时候的像是滋阴啊、润肺啊，哎，这样的一些药膳可能就需要安排上来了，是吗？
0: 对对、
1: 啊，
0: 像这个大家对吃都比较感兴趣吧，而且通过吃能够达到预防保健的作用、
1: 嗯，
0: 大家也比较接受程度也比较高，是吧？啊、
1: 嗯嗯，
0: 也特别容易获取。现在，你像我们建议这个秋天的时候，大家如果想这个滋阴润肺啊等等的这一些呢，有这么我们号称叫六宝。
1: 六宝，
0: 对、
1: 啊，
0: 第一宝就是百合。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是吧、
1: 嗯、
0: 这个百合它有很好的这个滋阴润肺的作用。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它做成莲子百合粥，就莲子和百合，莲子有很好的清热作用嘛、
1: 嗯、
0: 我们加上百合，一般的这里可以给大家说一下，用上大米150克，百合啊25克，最好是干的这种哈、
1: 哦、
0: 啊，莲子呢25克，再加上枸杞，你看是放上2-3克、3-4克的啊，稍微放点冰糖，
1: 嗯，
0: 这样你把它那个就是淘洗干净了之后放在一起熬了之后，就是莲子百合粥这种呢、
1: 嗯、
0: 就也好喝。啊，对于那种喜欢甜食的，可能更那个干什么、
1: 嗯，
0: 他就更觉着这个，他就有滋阴润燥、清心安神的这种作用，也非常好消化。
1: 嗯 嗯。
0: 第二个第二宝，我们就说梨了，
1: 哦、
0: 就这个
1: 梨
0: 是对秋天的宝、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你秋燥咳嗽啊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就应该吃梨哈、啊。这些那个如果你再加点枸杞。你像我们说枸杞用上300克，胡萝卜这里有个方子哈，用上这个250克吧哈，用上几个梨，4-5个都行，再加点蜜枣啊、瘦肉啊哈、姜片、盐等等的，熬出来的这个粥呢，它就是这个叫枸杞雪梨粥，像这种呢，它有明目润肺的这种功效、
1: 嗯、
0: 啊。这个第三个就是山药，
1: 嗯。
0: 哎，大家对山药很熟悉了，我也就不多说了，是吧？哎，
1: 山药粥，
0: 哎，对，它有健脾胃啊、祛湿的这种作用啊、像那个山药薏米芡实，这个就有清热利湿，是吧？啊，
1: 嗯嗯、
0: 有的说长期喝还能减肥啊，等等的这些哈、啊，这些都可以用啊。像这个第四个，可能大家稍微不熟悉一点，这个鸭子肉，
1: 鸭肉、啊
0: 哎，对对、
1: 啊，
0: 鸭子肉啊，它是温补的。
1: 哦，鸭肉是温的，是吗？
0: 对，鸭子是温的。
1: 哦、
0: 那个这个什么，你像鸡肉呢，它就比较热性比较高一点。
1: 哦，
0: 但是鸭子是温的，
1: 所以说在这个季节，就是不提议再吃鸡肉，但可以适当吃点鸭肉，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它性情比较平和。
1: 啊、
0: 哦、啊，这个你可以用点这个跟，也是可以加一点中药哈。
1: 嗯、
0: 那个你比如说山药啊，这什么这个姜啊等等的，还有这个跟鸭子放起来一块煮。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山药老鸭煲，是吧？哎，放点盐，你自己喜欢的这种口味调一调，把它炖出来的时候，
1: 嗯嗯，
0: 这种呢，也是非常好的，它也能够这个滋阴润燥、清心安神啊。
1: 哦，
0: 哎，这种鸭子它还能够提供丰富的这种蛋白质，
1: 嗯
0: 啊，非常好。
1: 嗯
0: 啊、第五个就是蜂蜜。
1: 蜂蜜最常见了，
0: 对，
1: 啊、
0: 对，很常见了。蜂蜜这个润肺、滋阴、润肺、润燥的作用特别强。
1: 哦，
0: 啊、你像那个大便干啦、咳嗽啦、
1: 嗯、
0: 等等的这一类的，你经常能够看到这个蜂蜜在里头起作用。
1: 哦，
0: 这个我们说可以用点什么蜂蜜啊、红枣啊等等的、枸杞啊等等的，你把它弄成茶啊、经常喝一点，这些这个就是代茶饮，
1: 嗯嗯，
0: 这些也非常好哈。像第六个就是银耳，
1: 银耳，
0: 对，
1: 啊、
0: 银耳就是这个银耳和百合可以放在一起，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们经常那个在饭店里也能看到哈，银耳、百合、枸杞，
1: 嗯，
0: 是吧？哎，这个放在一起，它那个进行做的汤啊、熬的粥啊都非常好哈，
1: 嗯，
0: 都有很好的这种滋阴润肺的这种作用。
1: 嗯，是。那在秋季的时候啊，润秋燥，这滋阴润燥。那最好的六味素材，其实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就可以选取得到。那在家中啊，其实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费一下功夫做一下这样的一些这种药膳粥，也可以很好的有这种滋阴润燥、清心安神的这一些 效果。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冷主任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的健康科普。那节目之外呢，朋友们可以继续关注乡村广播健康山东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继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再见冷主任。
0: 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4: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3: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4: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3: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4: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3: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2-3天。
5: 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21.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3: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4: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5: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6: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7: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2: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8: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欢迎您的选择收听。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了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茂布蒋村的党支部书记刘晓军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来推荐艾草产业，来介绍智能大棚，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收听并且参与本期节目，与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也可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马上有请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您好。
9: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第一书记高秀峰。能来到第一书记朋友圈和大家分享茂布蒋村的故事，我感到特别荣幸。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身边这两位嘉宾。这位是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主任。
8: 于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在这档节目里和大家交流。环山街道风景秀丽，人文荟萃，非常欢迎大家前来做客。
8: 嗯，好的。哎，您别光说好哈，待会儿的时候得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个好法，好吗？
10: 一定
8: 好的。那还有一位嘉宾是，
9: 还有我们茂布蒋村党支部书记刘晓军书记。
8: 刘书记您好。
1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茂布蒋村正朝着美好的方向大步迈进，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支持我们村。
8: 嗯，好的。要说咱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哈，那一定是离不开我们的产业振兴。所以节目开始呢，还是有请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茂布蒋村都有什么特色产业呀。
9: 咱们茂布蒋村呢，产业有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产业，还有光伏发电等。
8: 嗯，这三个产业咱分别给朋友们来介绍介绍。
9: 好的，主持人。刚到茂布蒋村的时候啊，我发现村里啊土地资源非常丰富，但是大部分呢都是山地还有撂荒地。村民呢主要靠这个传统农业维持生计，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经过的深入调研和思考，结合威海市的特点和市场需求，我们及时向供电公司党委进行了汇报，经过党委研究决定开始发展特色产业。
8: 嗯，其实我要跟大家再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就是我们的高书记呢，他不是驻村两年的书记，您已经是从2021年开始就在咱茂布蒋村了是吗？
9: 对对。
8: 其实就是为了这个艾草产业而留任的。
9: 对。
8: 嗯，那咱就先从这个艾草产业开始给大家介绍吧。
9: 好的，主持人。先来说说这个艾草的产业。艾草产业不仅艾草有这个药用价值，在养生保健的领域啊还有很大的市场潜力。当时啊威海还没有这个艾草加工产业，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我们向供电公司申请了资金，流转了土地撂荒地，开始开垦着土地种植艾草。为了种好这艾草，我们特别邀请了河南济源农科院的教授来村里进行培训，还组织村民到湖北的蕲春 河南南阳。

0: 在中国的艾草种植等艾草种植很大的地方学习先进的种植经验，在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坚持绿色有机种植，保证艾草的品质。
1: 其实虽然我们没有种过哈，但是呢通过这种观摩学习，而且艾草本身呢它也是一个比较容易成活的这样的一个植物，所以我们村就扎下根了，是吗？
0: 对，艾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这个艾草种植了以后啊，那销售当然是要在第一位了。我们知道艾草深加工的前景比较广阔，所以起步之初啊，我们就建了一个小小的加工厂。 虽然呢规模比较小，小到呢只能放下一台石磨和几台手工卷制艾条的机器，但是这是我们的希望啊。一开始我们还没有三年的艾草，我们就从湖北七春引进，大家都知道有七年之病可求三年之艾，还有一句话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啊。三年的艾草的挥发优含量适中，
1: 燃烧的时候热力柔和，穿透力非常强，药效比较好，能满足养生保健的需求。我们再是采取这个石磨模制，因为石磨模制它是冷加工，不用于这个流失药效嘛。再用这个手工卷制，在我们艾条这个卷制过程当中那个封口的地方，我们用的是鸡蛋清封口，比较环保。靠着这种独特的工艺啊，很快就吸引了不少的客户前来参观。 其中有一家供应商一次就订了5万块钱的艾条，之后呢在供电公司的支持下，我们又购置了专业的设备，把艾草加工成艾条、艾绒、艾草包、艾草泡脚包、艾草坐垫，还有多功能的艾颜护灸宝等产品，先后入围了央视新媒体新国货的产品，荣获了文登礼物大赛银奖，威海市旅游商品大赛10类10家产品的称号。
2: 哎，我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如果您正好是通过视频直播来观看我们的节目的话哈，您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直播间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艾草制品，比如说我手上拿的哈，就是一个小小的香包，哎呦，这个香包哈有粉色的、紫色的、黄色的、绿色的、棕色的各种颜色都有哈，做的特别的精致啊，而在我的右手边呢，也有这个艾草的坐垫啊，在我的左手边呢，还有这个枕头啊，在下面。
1: 有一个大箱子没法给大家来展示，那是一个床垫是吗？
2: 那是一床艾草被。艾草被哈，哎呀，也就是说我们开发的产品非常的丰富，过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请过我们相关的这个艾草产业的这种合作社来到过直播间哈，但是因为可能是各种原因，比如说从经费上呀，然后从研发的团队呀，还有我们这个发展产业的这种人员和资金上哈， 都受限，所以可能只是基础的一个艾条啊，但是呢也是确保了这个艾条它的这种纯度哈。哎，但是在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艾草的产品就非常非常丰富了，如果大家刚好能看到直播的话哈，也来给我们这些产品点点赞。哎，这就是说我们在发展这个产业，其实不光是靠着我们的第一书记我们村，我们还引进了人才，对不对？
0: 对，这个我们这些产品呢 现在已经成为地域特色健康好物的代表，为了提高产品的生产质量和效率，这个我们和高校的团队合作，不断地加工工艺，现在我们的艾草产品不单在威海周边卖得好，还通过供电公司的惠农帮平台、爱入店的电商平台
2: 卖到了全国各地。就是从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打开了这些产品进行展示，到现在我们整个直播间都是弥漫着我们这个艾草的香味儿哈。我觉得哎呀真的是
0: 沁人心脾，就觉得特别的舒服哈，所以这期节目我们都是非常欢快的来进行交流的。好，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艾草产业哈，为了这个产业，我们的高书记呢也是在村子里面连任了第二届的第一书记。那其实我们不光是一条腿走路，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还有这个蔬菜大棚的项目，我们向供电公司申请建立了2座智能蔬菜大棚，里面配置了先进的 智能温控灌溉通风系统，这些系统根据蔬菜生长的需求自动调节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光照，实现精准种植啊。通过智能大棚种出来的蔬菜产量比传统的种植方式啊，有很大的提高。考虑到村里的劳动力不足啊，可能会导致蔬菜种植会产生断季，然后 我们就通过这个阳光平台把这个蔬菜大棚出租出去，租给这个有能力种植的菜农，这样的话既解决了这个劳动力的问题，又能让大棚充分发挥作用，
1: 实现多方共赢。嗯，这也是属于咱们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一个资产吗？对，党组织领办。因为刚才说发展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哈，我说那是我们带头人在发展呢，还是我们引进了企业哈？我们高书记说我们发展是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希望大家抱团发展，也希望我们可以带领老百姓共同致富，是吗？
0: 对对对。
1: 嗯，好，那这是我们的第二个产业，我们还有什么特色产业？
0: 我们还有光伏发电的项目，通过供电公司的支持，在村里建设了光伏电站和光伏路灯。光伏电站发的电呢，一部分用于村里的日常办公，还有多余的电量啊，就卖给了供电公司，每年增收截至大约在3万元左右吧。我们还打算要扩大光伏电站的规模，推进整村光伏的项目，进一步带动村民呢增收致富。
1: 哎呦，说到这个项目我才想到了您的派出单位是咱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因为您在介绍这个艾草产业的时候，我都已经恍惚了，您这个派出单位是跟这个相关的单位吗？其实不是的，是吗？这个产业其实对于村子里面来说是从无到有，对于您来说哈也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不是？对，但是您已经是半个专家了哈，反正我听您的介绍已经是觉得这个好 东西我很想买。好，那说到了我们村子里的发展哈，茂步蒋村，其实呢我们的发展是离不开我们所在的这个区域片区还有街道的发展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我们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的主任于家平于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环山街道的一个基本情况。于主任您好。您好，
2: 主持人。那在这儿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环山街道。环山街道呢 处于胶东半岛的东端，它位于文登城区的中心地带，地理位置是十分优越的。在我们环山街道呢，有一条南北的一个大动脉，叫做盛海路，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相信五一期间如果是到过威海、到过文登旅游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会走过这个盛海路的。那么我们街道呢，下辖很多的村庄和社区，总人口众多，在这里呢，自然风景非常优美， 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人文底蕴非常深厚，有着独特的地域文化。近年来，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环山街道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环境整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正朝着更加繁荣宜居的方向发展。
1: 我记住您说的这个盛海路了哈。如果有机会去到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的话，一定要去这条路走一走，感受一下蓝天白云还有美丽的街道。那说到了咱环山街道，咱们有什么样的特色产业呢？
2: 我们的产业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除了刚刚呢为大家介绍到的茂步蒋村发展的红红火火的艾草产业和智能蔬菜大棚项目呢，我们还有一些特色的农业种植项目， 像高品质的水果种植、有机蔬菜的种植等等等等。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非常受到欢迎的，而且呢在我们的环山境内呢还有着一个千年历史的温泉，叫做七里汤。当然在这儿打个广告可以吗？主持人，
1: 可以，没问题。
2: 同样的欢迎各位小伙伴们有时间呢带着家人到我们的七里汤来感受一下我们文登的人文这特色。
1: 好的，因为一说到文登哈，其实很多的人都会想 想到汤泉，所以在众多的汤泉当中，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七里汤。
3: 对，七里汤。
1: 好的，那说到了咱们这个环山街道哈，我们的这个茂步蒋村呢其实是一个缩影，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刘书记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村的一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茂步蒋村就在环山街道，行政区域总面积是3500亩，其中耕地是1300亩， 村集体建设用地是18亩，村里边现有村民247户，661人，党员26人，村民代表35人，县村两委3人。以前我们村是出了名的落后村，村集体经济薄弱，村民收入低，村里的基础设施也比较差，村民参与集体的事务积极性也不高。但这几年在高书记和各方的帮助下， 我们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嗯，刚才咱说到了哈，这些所有的变化，不管是从基础设施啊，村容村貌，还是老百姓的啊这种精气神儿哈，都离不开发展产业，
3: 对，
1: 是不是？
3: 是。
1: 那所以先来说说咱第一书记来了之后哈啊，都如何发展咱们当地的这个产业呢？
3: 嗯，好的，主持人。高书记来了之后，给我们村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艾草产业方面，从土地的流转、资金的申请到技术的引进、开拓市场，高书记都亲力亲为。他帮助我们村联系专家，培训村民，带着大家去外地学习先进的经验，还垫付资金建加工厂。在生产时，高书记总是在生产的第一线，在调试新设备时，他也总是亲自调试。曾经两次受伤，第二次受伤动了手术，到现在高书记的右手中指也伸不直。通过这多方面的努力，让艾草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好的，那说到这儿的时候也想打断您一下哈，刚才说到了为了这个产业哈，我们高书记不光是人投入到我们这个村里来了，还因此而负伤了哈，能看看您这个受伤的手指吗？
0: 看
1: 啊，已经看到了，在旁边有这个留下的疤痕哈，
0: 伸不直了。
1: 那您觉得今天换来我们这个产业如此成熟的发展值吗？
0: 值得，
1: 是值得哈、哎呀，其实我也挺替您心疼的哈，所以以后一定要小心好吗？
0: 好的好的。
1: 我想老百姓也很心疼哈但是呢，看到我们今天艾草产业发展的可以说是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哈，我觉得其实我们高书记是非常欣慰的哈，而且刚才也说到了，不光是发展这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当地的这个蔬菜大棚产业方面，我们高书记也是利用我们这个传统也好，或者说利用我们当地的这个水土也好，来帮着咱们村也发展起来自己的智能蔬菜大棚
3: 啊。是的，主持人。
1: 嗯，
3: 在这个智能蔬菜大棚的项目上啊，高书记积极申请了资金，引进先进的设备，为大棚的建设和运营出谋划策，而且他还考虑到村里劳动力的问题，找到了合适的出租方案，让大棚能持续发挥效益。光伏发电的项目也同样离不开高书记努力，从项目规划到建设完成，每一个环节都有他的身影。现在这个项目已经成立村里的稳定的收入来源之一，高书记这次帮扶实实在在的增加了村集体的收入，也让村民们看到了希望，大家参与村里的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
1: 嗯，好的，听过您的介绍哈，其实可以感受到我们因为随着这个产业不断的发展壮大哈，其实大家的这个精气神也好，大家的这种发展的这种信心也好，也不断的树立起来，
3: 是
1: 吧？
3: 是
1: 那所以回过头来也想跟我们的第一书记来自我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交流一下其实从无到有的产业不好发展的，对不对？
0: 对啊。
1: 嗯，因为老百姓他对于这个产业有没有信心，或者说他有没有种植的传统习惯和经验，其实直接决定着这个产业它的发展速度，还有它的发展规模还有它的发展前景。您是当时如何考虑的想要发展这个产业呢？
0: 你说这个没有信心，确实是当时的老百姓对这个艾草都不太怎么了解。
1: 嗯，
0: 我进村了以后啊，这个一直想着让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让村民过上好日子嘛哈。但是在艾草发展的初步阶段还是非常艰难的。当时啊，没有多少这个资金来种植这个艾草。
1: 嗯，
0: 然后呢，我申请资金了以后啊，到这个地里去先去可调研的时候，发现呢，地里那个树啊长得哈。那个因为是荒了十年嘛哈，那个树子长得那种大腿粗了，资金到了以后开荒还成了问题，因为山地的地块太小，开荒的设备都不愿意上去，那时候真是这个拉着这个猪头找不到庙门了哈，好不容易找了好多家才把这个50亩荒地改造好。
1: 嗯，我看您也是带着老百姓亲自的去除草，是不是？驾驶着那个应该是除草机啊，还是
0: 那是收割了？
1: 收割了是吗？
0: 啊，
1: 然后我看您在那个大型的机械上哈，真的是带着头的，带领老百姓一块儿来干，是不是？
0: 对呀，那时候艾草种植了以后啊，那很担心呐，你看着是拿锄的时候哈，每天都到山上去，那个山路不太好，那个车轮胎都划爆了好几条了啊，然后这个开始收割的季节是最重要的，因为每年这个端午节的时候通常都有雨，这艾草收割了以后必须要防住雨，在第一次割的时候，割完了以后， 就是你看到我坐在那个机器上面，就是那个机器收割的哈，然后放在村里大院子里晾晒。这个当时我看了天气预报啊，晚上没有雨，第二天有雨。后来到晚上12点的时候，突然我看了一下手机，发现是1点多钟，报的1点多钟有雨。我就急忙忙火的开着车就到村里去了，在那个村里那个大院子里的等啊， 你不能提前把这个艾草先蒙上，蒙上的话怕把它捂了，捂了以后就坏了，然后到了1点多1点半多钟开始这个开始里拉下雨了，我就开始蒙这个雨布。你知道那时候太晚了，也不好意思打电话给刘书记，也不好意思找村民了，只能我自己干，并且白天的时候撞那个艾草的时候被腰还给扭了，所以装起扯那个这雨布的时候蹲下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盖好了以后呢，还有一个环节，就是你得等着雨停啊，它报的只有2个小时雨停啊，你等着雨停了以后，它赶快把它扯开，别把艾草给捂住了嘛，捂坏了，然后等到4点多钟，快天快亮了，雨停了，然后才把这个雨布给这个扯开了，保住了这份艾草嘛。在这个加工的环节啊， 当时这个资金紧张，没有办法这个建设这个大型的加工厂，于是呢我便和这个工业公司的分管领导哈一起垫付资金建立一个小小的加工厂，小到呢只能放在一台石磨，但是技术方面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这个就需要我们来自己琢磨哈，我们从磨制艾草到卷制艾条哈，从无到有，从笨手笨脚到产品的精细化吧哈，一点点的把这个艾草研究到精炼精致， 甚至到精品。随着产品的成熟啊，我们开始逐步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的品质，在这个销售方面积极开拓着市场，在供电公司的大力帮助下，利用辉诺邦、爱如电等各种销售渠道把产品推广出去。
1: 哎，我想问问哈，有点走神，是因为我考虑到哈，我觉得您今年有50岁吗？哎，56了。 已经52岁了，那您驻村的时候其实也已经有52岁了是吗？4年嘛。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您的年龄，然后来当这个村的第一书记，他又是这样的一个基础，您又要把一个从无到有的产业在村里发展起来，我不知道您这么用心用情用力是图个啥呢？
0: 起心动念吧，就是为了这个一份这个责任。 责任，因为工业公司招这个第一书记哈，因为我当时哈这个接触过艾草，接触过艾灸，并且说个悄悄话哈，我家属就是一个艾灸师，祖传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想把这个艾草跟艾灸，把这个健康保健推广，这个从村里开始逐渐开始推广， 因为威海还没有一个艾草的加工厂嘛，所以从这在这个威海是个最适宜人居生活的这个城市嘛，想把这个健康产业发展下去，把艾
1: 传出去。哎呀，我说呢哈，终于挖掘出来了这个根儿哈，也就是说您虽然是一个人来当第一书记，但是全家齐上阵，对不对？把咱们过去的这个擅长的东西哈放到咱们村子里面，果然就在这3-4年的时间当中哈就 发展起来非常成熟的一个产业。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的是我们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的第一书记高秀峰来介绍他所在的这个派驻村哈，茂步蒋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刚才我们说到了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是艾草产业，那同时呢我们多条腿走路哈，我们发展的是智能蔬菜大棚产业以及光伏发电产业哈。那么这 三驾马车并驾齐驱，就带领着我们这个茂步蒋村的产业发展起来了。那如果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能够助力我们第一书记发展产业，带动我们老百姓共同致富，欢迎您加入第一书记朋友圈。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4: 我们整个吕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5: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7: 好家乡。
5: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8: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9: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0: 真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8: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1: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2: 今天我们结婚了。
13: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4: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5: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6: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7: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8: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9: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6: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9: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0: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6: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1: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2: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3: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6: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5: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23: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5: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23: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1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4: 滨州调频99.8。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第一书记不是孤身奋斗，
1: 我是山东省生态环境厅驻成武县张楼镇，
2: 我是潍坊市应急管理局驻昌乐县沙坡沟村第一书记。
3: 众人拾柴，齐心助力共赢。
7: 有机云豆，欢迎前来洽谈采购。
25: 群策群力，如何来推动咱们的乡村振兴？
0: 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有效汇聚爱心资源。欢迎收听广播融媒体公益众筹节目《第一书记朋友圈》。
26: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的融媒体公益众筹栏目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邀请各界爱心人士成为乡村振兴志愿者，比如说大中小企业家、公司经营者以及新阶层人士等，以众筹产业项目的方式支援第一书记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威海市文登区供电公司派驻在环山街道茂布蒋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茂布蒋村的党支部书记刘小军。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艾草产业，介绍的是智能大棚，邀请朋友们共同来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随各位到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去走一走看一看。首先请出的是我们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您好。
2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6: 好的，那说到了我们第一书记哈，驻村之后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您在茂布蒋村这一待就是四年的时间哈，那不妨来跟我们介绍介绍在村里咱如何推动的这五大振兴呢？
27: 好的，主持人，驻村以后啊，我始终把党建工作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组织振兴方面，我定期和村里两委、村里的老同志啊进行交流，谈心交流，了解大家的想法和困难，增强团队的凝聚力，鼓励优秀青年向党组织靠拢。这几年有三个人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一个人加入了党组织，严格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在村里的事务，这个决策更加透明民主，还推动了党支部，和供电公司党委、设备公司党支部开始结对，开展了很多的有意义的活动，就像四加N主题党日活动要开到村里，为村里这个水井进行改造，重新铺设的电缆解决了百姓吃水难的问题，改造这个地下线路也改善了这个村里的电力设施，促成供电公司和环山街道党工委政企联创，得到了市委领导的批示表扬。相关经验还被新华社、人民日报、大众日报、中国日报等国家级、省级媒体先后报道，这让我们村里的知名度大大的提高了。
26: 也就是说您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您的派出单位哈也是通过这种党建联建的方式哈来给予我们支持，是吗？
27: 对。在产业振兴方面，刚才已经详细的介绍了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项目的发展情况。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村集体收入，还为村民提供了就业的岗位，带动了村民的增收致富。
26: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哈，在这儿呢也希望大家可以助力我们的高书记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艾草产业。
27: 在人才振兴上面，我们还邀请农业专家来村里培训，组织村民去外地学习先进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懂技术会经营的乡村人才，同时利用行业的优势为村民提供这个就业机会，吸引一些农民专家来技术指导，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的支撑。
26: 我们也是走出去请进来哈，希望通过我们这些智能人才哈，能够提高我们这些产业的发展，是不是？
27: 对呀、在文化振兴的过程中啊，我们在村里主干道两侧绘制了400多米的文化墙，主题包括振兴、善德、红旗、诚信等，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修缮了老年活动室，邀请供电公司的共产党员服务队来村里开展这个义务理发、环境清治、文艺演出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还开展了午示范、共联创的活动，把我们村打造成多个示范点， 提升了村庄的文化内涵和文明程度。
26: 其实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哈，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就不断的在提高了。
27: 对，再说一说这个生态振兴方面，我们呢投资推进艾草精英化种植数字化管理，结合365电管平台实现产业绿色发展，建设光伏电站不仅增加了收入，还减少了碳排放，打造全电民俗的示范点，让这个游客体验到绿色环保的乡村旅游。通过这些举措呀，我们村的生态环境是越来越好，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
26: 而且我也通过资料看到哈，其实我们发展了艾草产业之后呢，我们也发展起了这个盐学游的线路，是不是？
27: 对啊。
26: 这
27: 个在村里啊，这个了解村里的情况和村民的需求后啊，需要找准方向，再就是要充分发挥啊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整合资源为村里发展服务。在产业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创新，无论是种植技术、加工这个工艺方面，还是这个销售技术，都不断的这个要探索新的方法，还要加强团队的建设，团结村两委成员和广大的村民，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让大家呢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最后还要坚持党建引领，把党的工作贯穿到乡村振兴的各个环节，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6: 所以您驻村四年来哈，真的是让我们这个貌不讲村哈，从过去我们这个刘书记说到的哈，可能大家心没有那么齐，景没有那么好看哈，现在发展成了有自己特色产业，而且小有名气哈。那您也说到了，其实自己的这个工作的开展离不开我们的派出单位，其实更离不开我们所在的这个环山街道，对不对？
27: 对
26: 啊，我们街道也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我们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主任于家平于主任哈来给我们介绍像我们环山街道如何来助力他们第一书记的工作呢？
4: 好的，主持人，环山街道呢一直是非常重视第一书记的工作的，我们全力为他们开展工作呢提供了支持。在政策方面，我们积极地落实上级的相关政策，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政策指导和保障。比如呢，在项目审批、土地流转等方面，我们开辟了绿色的通道，简化办事流程，提高了工作效率。在资源的协调上，街道呢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为第一书记提供帮助，像协调企业、社会组织等为村里捐赠物资资金，支持呢村庄建设和产业的发展，还组织街道的农业技术人员、专家为村里的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指导。同时呢，我们加强了与第一书记的沟通交流，定期的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了解他们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时的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为第一书记呢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26: 好的，那么因为前期的时候我也看到很多高书记的一些材料哈，其中呢可能就有各种场景，我就都对上号了哈。比如说这个您说到了从这个政策审批指导上哈，我们也是帮助他们，因为他们这个种艾草的时候要流转土地，是吧？
4: 对对对。
26: 那么从资源上，我们也是请进来走出去哈，我们也是帮着积极的来协调各种社会资源哈，来助力我们第一书记的派驻村。那还想问一下高书记哈，那么除了你看像街道上给予我们支持之外，还有哪些社会资源，还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组织哈给予我们一些帮扶的支持，您不妨在这儿也给我们介绍介绍。
27: 好的，主持人，我们的帮扶工作得到了很多方面的资源助力，派出单位供电公司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为村里更换电杆十级，改造地下线路1000米，更换电表后线，365户，把村里的大厂房进行修建，建立加工包装一体化艾草制品加工车间，通过惠农帮、艾入电等发展渠道发展这个订单产业，年可为村里增收15万，安装光伏路灯、彩虹路照亮归家人，修建连心桥温暖群众的心，为了 这个激发村民参与整村提升的主动性，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在全省29个电力 IC 超市当中取得了一个可贵的名额，投资建成了山东省首批的电力 IC 超市，年提供7万元的兑换物资。自从运营以来，兑换商品近万件，以劳积分，以分换物，以物励志，激励的村民参与村庄的治理和发展。开展呢电量夕阳红活动，利用废旧的厂房建设老年活动室，安装吊扇电采暖，让老人们生活更加温馨。组织贸易奖党支部与供电公司4个党支部联营共建发展，开展这个结对座谈帮扶引领活动12次，吸纳党员的部队志愿者200多名，开展卫生清理、路灯修整等志愿服务20多次，为8户贫困户捐赠物资7000多元，以实干赢得了民心。
26: 嗯，其实我想哈，老百姓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哈，所以我们你看发展产业的时候，虽然可能老百姓他是有顾虑的，但是呢还是积极的响应的，对吧？
27: 对对。
26: 那同样的哈，我们在生产方面带领大家抱团致富，那么在生活方面也是给予了他们很多的这种关心和关爱。
27: 嗯，对。
26: 嗯嗯，好，刚才说到的是我们派驻单位给予的支持，那还有其他的社会资源吗？
27: 所在的乡镇环山街道非常积极配合，在政策上给予指导，在帮助协调各种关系，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啊，街道协助我们与村民沟通，确保流转工作顺利进行。对上申请资金，启动了村内的主次干道沥青硬化。在争取项目扶持的方面呢，街道积极向上级部门汇报，为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政策支持，投入7万元，围绕振兴善德、红旗、诚信等，打造三纵一横4点，墙体彩绘，大约能有400多余米。
26: 嗯，
27: 联合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9次到村里歌咏欢唱，组织纳凉晚会，每月1次的免费理发等活动，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
26: 嗯，就是您把这儿当成自己的第二个家，咱们供电公司的同事们也把咱这儿当做一个根据地了，是吧？
27: 对对对对。社会的力量啊，为我们村注入了活力，通过共筑共建活动累计获得社会捐助的捐款9万元。这些捐赠有的用于改善村里的基础建设，有的用于支持产业发展。比如有的企业捐赠了一批农业设备，提高了我们的生产效率，还有一些爱心的人士为村里困难家庭提供了生活物资和帮助。
26: 嗯，
27: 在这个朋友圈里吧，还有不少的亲朋好友关注着茂木奖村的发展。第一笔5万元的订单就是我的朋友，得知村里的加工艾草，并且了解到产品的质量过硬才签订的。后续，他们又不断地前来这个代加工各类产品。还有不少朋友利用自己的资源渠道为我们的产品的推广出谋划策，有的帮忙联系渠道，特别是在我们当地的文旅局，他们不断地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销售场合跟销售渠道，并且都是免费的。
26: 嗯，
27: 这个再有的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宣传我们的这个艾草制品和农产品，扩大了我们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6: 嗯，是的，包括咱当地的融媒体哈，也是通过我们之间的这种业务的交流哈，来推荐咱们这边，也是为您的这个产品帮着打品牌、做广告、做宣传，是不是？
27: 对对。
26: 嗯，其实我想哈，这些呢，都是因为大家看到了您真的是用心、用力、用情的在发展着这个产业，所以大家也觉得，就像您说的，我们货真价实、物美价廉。所以也都愿意帮助咱们把这个产业做大做强哈。那看到社会各界都这么支持我们啊，茂木奖村的发展，也想问一问咱村党支部书记刘小军哈，刘书记，咱们村的这个发展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6: 嗯，好的，主持人。
26: 嗯，
6: 我们村将继续围绕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在产业发展上，我们将鼓励村民自己种植艾草，村集体回收，这样一来能带动村里百姓的收入，二来减少村集体的用工负担，同时也能满足加工需求，加强艾草产品研发，推出更多高附加值的产品，像艾草精品随手礼、艾草护肤品等。在这个村庄建设方面，我们今年将把村里的一些老桥进行维修，保证村民过桥安全，要修建 一两座漫水桥，方便村民在雨天安全通过。人居环境我们将加大整治力度，定期组织村民开展卫生清理活动，加强村里道路、河道等公共区域的维护和管理。计划申请办事处对村里的文化广场进行升级改造，增加健身设施和休闲场所，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
26: 嗯，其实发展起来，我们这个产业，我们有了自己的资金，有了我们集体的收入哈，想干的事儿才能够一一的落实，
6: 对
26: 吧？
6: 对对对对。
26: 嗯，
6: 在这个人才培养上，我们继续鼓励年轻人参加村里的产业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习和培训机会，培养一批本土的产业带头人。目前我们村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需求，艾草产业方面需要专业的艾草产业研发人才，帮助我们开发更多的新颖优质的产品，同时希望能有更多的销售渠道合作伙伴，进一步扩展艾草制品的市场。主持人，
26: 好的，刚才您特别说到了这个人才培养哈，其实呢，我们第一书记来了之后也是特别注重啊，我们挖掘年轻人哈，刚才也说到了，还有就是啊，让我们的党员带头哈，已经有三个人又提交了他们的入党申请哈，那在这方面啊，也是想啊，跟我们的这个高书记交流一下哈，就是如何来激发年轻人回乡创业啊，来不断的注入我们这些新鲜的血液呢？
27: 好的，主持人，为了鼓励年轻人创业或者返乡啊，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对于有创业想法的年轻人，我们提供技术培训和这个创业指导。比如说在艾草产业方面，我们组织年轻人参加艾草种植和加工技术的培训，让他们掌握这个专业能力。同时啊，还为他们提供创业信息和渠道。我们也积极宣传村里的发展前景和优惠政策，让年轻人看到村里创业就业的机会。像现在村里的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和光伏发电的项目，都需要有知识、有技术的年轻人参与。
26: 嗯，
27: 我们鼓励返乡的年轻人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为村里的发展和做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前已经有一些年轻人受到鼓舞，开始关注村里的产业发展，有的还打算回来创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乡村振兴的队伍中来。
26: 嗯，其实产业发展起来了，年轻人回来的越来越多了，他从而就成为了一个良性循环了哈。
27: 对，
26: 那么让我们老百姓的腰包都能鼓起来。那说到了我们新一年的这个发展规划哈，那接下来呢，也有请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办事处综合执法中心的主任于家平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环山街道的发展又有怎样的一个规划呢？
4: 在这一年里呢，我们街道也将以乡村振兴为总目标，推动全街道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在产业方面，我们将继续的扶持像貌不讲村的艾草产业、智能蔬菜大棚这样的特色产业项目，鼓励各村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差异化的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的发展格局，加强产业融合，推动农产品的加工、乡村旅游等产业协调发展，提高产业的附加值。
26: 嗯，好的，我还是向大家来推荐我们的盛海路。
4: 对，
26: 嗯，这是
4: 一条非常美丽的路。
26: 哎，是发展我们的特色乡村旅游哈。那么这是我们说到的产业方面，
4: 对，
26: 那么其他方面呢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4: 当然，
26: 其实我们抓住了这些亮点哈，也就抓住了我们这个貌不讲村的一个发展的这种方向。
4: 对，
26: 嗯，
4: 刚刚一直为大家提到盛海路，其实美丽的貌不讲村就在盛海路的边上
26: 啊。
4: 所以呢，我们在2025年也将继续呢，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呢，加大对农村道路、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宜居的乡村。
26: 嗯，好的，那在这儿我也替咱们这个环山街道做个宣传哈。嗯，那有机会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来走一走看一看。
4: 是的，
26: 嗯，
4: 同时呢，我们在社会治理方面呢，也将继续的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提高基层治理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注弱势群体，提高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26: 嗯，好，那其实刚才说到了哈，提高我们老百姓的这种幸福感、满意度还有获得感哈，那么还是要从这个发展产业入手，
4: 是的，
26: 这样让大家的腰包鼓起来，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的这种幸福感才能够不断的提高。
4: 是的，是的，
26: 嗯，
4: 当然了，在产业需求上有这样一句话嘛，叫众人拾柴火焰高，
26: 嗯，
4: 我们也真真切切的需求我们能够引进一些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带动呢街道特色产业发展，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同时呢，我们需要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一个转型的升级。在乡村旅游发展方面，希望有专业的旅游规划和运营团队呢，帮助我们打造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同时呢，我们也需要资金的支持，也希望呢，大家能够广于支持我们，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的发展项目。
26: 好的，那通过我们刚才的这些介绍哈，其实呢，大家可能对于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已经有了一个认识哈。那么再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到我们这个茂不讲村，我们有请我们村的第一书记高秀峰高书记哈，来说一说我们在新一年的这种发展的规划。那同时呢，在这里我们其实也可以邀请更多的朋友哈，加入到我们推动乡村振兴的工作当中来，高书记。
27: 好的，主持人。
26: 嗯，
27: 我们首先是从党建方面开始哈，将持续推进党支部的堡垒工程，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严格落实三会一课、四加N主题党日等基本制度，加强党员队伍，建立一加二加N常态机制，治理机制就是一名党员联系两个村民代表，带动N 个村民参与活动，解决群众的急事、烦心事，进一步提升村两委集体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这个产业发展上面，一是加大这个宣传力度，有可能的话，我们将与办事处一起研究成立艾草协会，推进端午艾草节的计划，邀请更多的人才一起来探索产业的发展可能。再就是我们将这个与这个威海市公共师训基地、博伊尔研究院以及新华书店等共同打造这个研学及养老的项目，让孩子们和老人进行开展沉浸式的艾草系列观光，学习健康养生知识，学会自我保护，防护身心健康。在加强这个村文明建设方面，引导村民树立文明新风，在生态保护上加强对村里的生态环境的监测和管理，确保光伏发电、绿色种植等生态持续发挥效益，推广绿色的生活方式，提高村民的环保意识，共同守护好茂不讲村的绿水青山。
26: 嗯，好的，那其实刚才您介绍了哈，我们从生活到生产哈，都给老百姓做了一个美丽蓝图的设计，那同时呢，也对于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哈，不断的在深化它，比如说可能之前的时候我们先带领老百姓来种植，那么后来呢发展我们的各种的这个延伸的深加工的产品，那么继而呢我们又把它打造成一个文化产品，是不是？
27: 对
26: 啊，比如说孩子的研学基地啊，比如说受众更广阔的一个艾草文化节啊哈，其实呢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来把他们发展起来，而通过我们村的发展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带动周边的村，从而您说到的要成立这个艾草协会，是吗？
27: 对对。
26: 嗯，我觉得其实您帮助我们这个茂不讲村哈，做了一个非常完善的这种设计和规划。那不知道您的这个还有不到一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帮扶工作哈，时间够不够？也不知道您会不会继续留任在我们村子里面，来把我们这个艾草产业做大做强。但是今天我要先替我们村的老百姓哈，给您大大的点一个赞。
27: 谢谢主持人。
26: 感谢您帮助我们共同来发展我们的特色产业。当然了，我们更要邀请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来助力我们的第一书记来发展这个艾草产业哈。比如说其实在消 销售领域方面，那如果大家在电商方面啊有这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啊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和设计，那可以通过第一书记朋友圈来联系到我们的高秀峰书记。那另外呢，其实在产品设计上如果有更好的一些规划啊，那其实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强强联手，是不是？
27: 对呀、
26: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产品我看到了哈，都是网上热销的产品，但是呢我们要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开拓我们自己的市场和这个前景的道路哈，所以呢我们也需要有更多的资源来助力我们。那感谢高书记，那也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几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我们威海市文登区环山街道貌不讲村发展的特色产业，一个是蔬菜大棚，另外一个呢就是艾草产业了。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第一书记朋友圈，我是青青，欢迎您的选择收听。第一书记朋友圈栏目是专门为全省各级第一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提供的融媒体宣传平台，既是一档广播节目，也是一个公益项目。如果您想与我们取得联系，如果您想与第一书记们进行交流，您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104，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您说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2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26: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23: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26: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23: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26: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2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

0: 现在是凌晨零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

0: 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翻江鼠蒋平刚要领着人赶奔三仙岛，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十二沉香炉被人盗走，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简直是猖狂已极呀！蒋四爷为了这个事儿，花了三天时间，也没调查清楚。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向蒋平提议，把那天晚上在皇宫里面值班的、下夜的，以及知道发生这件事儿的人全集中起来，让大家回忆那天晚上有什么可疑的现象，究竟是家贼还是外鬼。后来经过调查呀，有一点眉目了。有的人眼睛挺好使，说二更天之后还不到三更天，有一条黑影，这个人长得细马长条的，鼻子下边用青纱蒙着，没看清楚，但这个脑门和太阳穴这儿有一片红点儿，好像是朱砂痣。看那个动作是个年轻人，蒋四爷就根据这点线索开始在京都侦破。那太难了，京都百万人口，凡是年轻的长红痦子的都倒了霉了，一律逮捕逐个审查。结果一看呢，都不是，人家都有正经职业，而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的睡了觉了，有的不在家，后来又把这些人给放了。蒋平感觉到问题严重，不能离开京城了，和斩南侠一商议怎么办呢，最好分兵两路，让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带着蒋平一封信，包相爷一封信，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限令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月之内必须解决三仙岛的事儿，速速赶回京城。就这样，爱虎四个人来到三仙岛，还真得感谢电房火器的主意，一下船就看着大招牌了，开封府公馆，呵，哦，都在这儿呢。因此爱五爷没费吹灰之力找到招商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为什么容颜更变，心里头堵个疙瘩，你这事儿太腻歪人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包的人限令一个月破三仙关，能不能破得了，打得过夏绥良吗？这玩意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看来时间是非常紧迫， 白玉瑞跟徐良想的是一样。那么事到如今，就利在速战，不能耽搁，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赶回京都。就这样，哥两个一商议，然后跟各位高人讲明情况，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开封府的人会斗夏绥良，大破三星关。众人也都表态了，三将军、白将军，你们二位不必往下说了，凡是来的就没有外人，我们从表示跟你来的那天起，已经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要说准赢夏绥良，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徐良称谢，在头出发以前，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徐良把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留到招商店，家没人不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怎么见面呢？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愚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千关。谢伯大头鬼房叔安头一个蹦出来，
3: 我说干郎，我是轻车熟路，我去过一回了，对道路比较熟，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知干郎意下如何？
4: 好吧，就这么点了。
2: 方叔安还带俩帮手，带着方宽、方宝给他当小打，先下去了。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翻过几架大山，眼前就来到断魂谷。一开始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结果猜错了，空荡荡，静悄悄，无人竹篮。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也没有人在这挡着。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空山洞，跟当初大不一样了，桌椅板凳，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因此也很顺利地通过。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深不见底，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全用石头堆砌的，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上头有石头栏杆，这地方有人守着，你不把这绝命台给拿下来，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房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在旗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有两个老道，长得是十分凶恶呀，一个个高，一个个小。个小这老道在中间坐着，黑惨惨的面皮，花白胡须，是怪眼冤犯。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四套，胖袜云履，身背一把七星三门剑，手拿拂尘。挨着他这个老道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高颧骨，缩腮帮，大下巴， 长得十分凶恶。房叔一看认得，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人送绰号串地蛇。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啊，就是那个张道远。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合着没摔死？没有。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山涧下边是条河，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就因为他水底的功夫相当高，因此捡了一条命，逃回三仙观，奉金灯剑客所差，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可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他们是守把绝命台的主角。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方叔安停住脚步，把小片刀一晃，三军定兄听了。方宽方宝一听，这唱的哪出戏，在哪儿呢？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这俩人也会捧场，遵命，军兵再起，给我扎住阵脚，本先锋要讨敌马阵，谢了您去您的吧。方叔安一晃大脑袋，抬起头来是高声骂阵呀，来，我说那台子上坐的一些是真人啊还是纸糊呢？要是真人你们听的，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叫野外老剑仙方叔安大王令，你们怕不怕？下来！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半蒜。其实啊，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就是徐良、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金灯剑客、夏随良全都听说了。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三关，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仙观，早都给准备好了，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单说恶道李道安，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儿指挥人马呀。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我梁婆下边那大脑壳，你就是房叔安不成？
3: 嗯，对，一点都不假。你是哪位？
2: 贫道李道安。是也。
3: 啊，你就是李道安？
2: 对。听说过吧？
3: 没有，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说你想怎么的吧？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呀？哎，你还是想动五八超？赶紧给我一个答复。
2: 方叔安，你真是白日做梦净想美事儿啊！要想过我的绝命台，你们得露几手，不然的话就休想过去。师弟，下台应战。
5: 遵命。
2: 串地蛇张道远双腿一飘，跳到尘埃， 一晃掌中的双剑是直奔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真下来了，他可不敢打了，抹头就跑。方宽方宝一看这个泄气呀，哎，我心兄你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打了？
3: 你废话，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能力太大了，我能跟他打吗？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要跟他伸手掉价，
2: 得呀，你别吹了你。正说着，徐良、白云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老邢一看，到了地方，把金丝大环宝刀往左右一晃，代替军令。
5: 嗯，各位站住！哗，
2: 燕翅形左右排开。他们来的都谁呀？徐良、白云瑞、房叔安、方宽、方宝，这就不用说了。帮忙的有铁观音、彭之花，南圣人桑世奎，北圣人桑世彪，还有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小孤山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康殿臣还带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这金银铜铁八大锤，后边还带来不少的庄客。所说的这庄客也不是平常之辈呀、啊，一个个身体健壮，久经大敌，是各拿刀枪。徐良一看，把阵势排摆好了。让房叔安退在一旁，老心拎着大环刀过去了。
5: 嗯，我说对面这个要道，你是什么人？
2: 张道远是也，人称南海三道人之一。
5: 哦，你就是张道远？没听说过。像你们这个出家人，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这个出家人却杀生害命，简直不像话。我劝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要在对面拦着你可是自讨无趣。
2: 哎呀，我听你说话这味儿怎么这么别扭，好像刚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你是不是徐良？
5: 嗯，不错，正是仨老子。
2: 小辈，我找的就是你，等了多日可把你盼来了。咱们俩必须伸手分上下论高低，把贫道赢了自然叫你们过去，赢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压双剑奔徐良，还没等徐良伸手呢，噌，白云瑞跳过来了。三哥，把他交给我吧。
5: 老兄弟，那又何必呢？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
2: 不，三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现在是带队的，您是我们的当家人，哪能轻易伸手呢？看小弟我的。白瑞拉刀就过去了。徐良一看也好，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啊！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是白云瑞，把他气得浑身力抖，佛都念不出来了。好小子，姓白的，就凭着你这张脸子，你勾引我的女儿啊，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就因为你，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不念父女之情。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 我势必得而诛之。
5: 拿命来！
2: 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这房叔安呢，在旁边给溜缝。
3: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哎，我你可是岳父老泰山呐，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你可得手下留情。
2: 大头鬼呀，你等着我的，你甭耍贫嘴，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
3: 是吗？那我在这等着呢，恐怕没那时候了吧。
2: 房叔安话音刚落，耳轮中就听见啪，大伙吓得一哆嗦，仔细一看，白云瑞横着这一刀把张道远是劈为两半。白云瑞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无不竖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手底下真干净，真漂亮。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方宽和方宝一商议，咱俩也别闲着，这小哥俩过去了，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不然还得打呢，这踩在脚上有多别扭。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单说绝命台，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看的是真而切真，不看则可，一看师弟当场毙命，他是又疼又气呀。我两来发，哎呦师弟，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师兄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双腿一飘，噌跳下绝命台。他刚要跟白云瑞伸手，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这女的是个老婆子，头发都白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后边跟着个女的，穿红挂翠，卷帕罩头，身段苗条，长得十分俊俏，外面陪着斗篷，腰里挎着长剑。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道爷，杀鸡焉用牛刀，请您回归台上休息，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心说白云瑞你甭横，死期已尽，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那位说这俩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姓姚，叫姚静芝啊。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叫陆小倩，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因为前文咱们说得很清楚，在迷仙洞一场大战，这姚静芝跟他的老头子陆天林双方交了手了，叫陆天林揍了他一下，他是夺路而走，带着女孩逃了命了。 一直回到三仙观，如今奉下随良所差，也帮着手把绝命台。这老婆子为了找回这个脸面来，因此这回讨令要出战白云瑞。白云瑞也知道这老婆子才厉害呢，掌中这条龙头拐杖，那非是等闲人能对付了他。但是云瑞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啊，不豁出一头去啊，休想破得了三仙关。所以小大魔毫不畏惧，拉架势准备拼命。正在这时，听他身后说话：“白将军，请下来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云瑞扭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正是铁观音彭之焕。云瑞一想，正好，好男不跟女斗。尽管这姚静之年纪不小了，他毕竟是一女流，我跟他伸手啊不合适，就把他赢了也不光彩，要败到他手下更丢人。看来铁观音来的是正合适啊，因此云瑞提刀回归本队。这多好，铁观音对独守观音，两个观音都来了。单说彭之焕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来到两军阵前，狮子插花，把兵刃一搭，冲着姚静之一笑：“夫人，还认识我吗？哟，你不是彭之焕南海飞仙吗？”“对，正是我。”“夫人，你要明白事儿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赶奔三千关。如果你要执迷不悟，你来看，我就叫你死在我的仙鹤掌下。”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7: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呀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6: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
7: 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的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
6: 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 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一慢。

0: 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5: 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敬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呢？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 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的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个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的。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你认为夏遂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把，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了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了。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啊。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100回合刚过，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哎，猛扣独守观音的前胸。独守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了。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的崩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呢。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独守观音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 他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手观音姚敬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挨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呆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极光，一个叫极尘，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呐，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彭之化，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揉揉揉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兵刃随着人转，呼呼刮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三十几个回合，耳轮中就听啪，一仙鹤掌正抽的激光屁股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股蛋子都翻肥呀。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啊，这一仙鹤掌把屁股蛋子都打开花了，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身子一摘呗，好像没趴下，倒提勾魂幡飞身行，跑回绝命台。他也上了台了，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彭之花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来了，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呢。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那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好泼妇，休得前进，招家伙。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极光也没回身来，忍痛扶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位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粗细好像鸡蛋， 混铁明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帆，这帆是三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帆长了下有75，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钩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钩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三和尚急眼往怀里一带，往外一轮，哎，你说多大的劲儿，把铁观音勾住了，轮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吧，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
6: 娘哎，哎呦，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
5: 他着急呀，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呢。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儿，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被钩给勾上了，疼得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去你！不是，江兆慧也没影了。徐良一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唰，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的一跺脚，三哥耶，三，这是再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慧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得吃亏吗？最关心的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呢。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
6: 干老了，完了，从今以后没干老了。
5: 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 他一哭，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真倒霉真倒霉，刚拜个老西，这老西就要眼猴，眼猴就是死。其实他们都猜错了，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悸动是悸动，但是他绝不胡来，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老西儿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但是有给我帮忙的，什么呢，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我一个人就盯八个。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哎，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四个凶僧很自然地往后一退，哎，唰，把场子就打开了。徐良一抹神，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袖箭。这激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也没想到有这么快。就见眼前白光一道，想躲来不及了，这家狠劲一拨了脑袋，结果这只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在脖子穿过去了，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哎呀，后边露出尖儿来了。徐良这只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只镖，这只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肩头上来个眼儿，把他疼得身子一晃，用手一扶栏杆，这仗没法打了。与此同时，山县徐良又一抖手，两颗石头子儿飞出去了，正好打得极远极绝，脑门子上的啪啪。这回可好，美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就在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行跳上绝命台，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四绝僧站不住脚喽。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啊。再打下去，有百弊而无一利。四凶僧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跳下绝命台，是赶奔三仙观。他们这一走，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啊！就在这时，徐良、白玉瑞两把宝刀飞舞，红光崩现，气就咔嚓，气就咔嚓，啊啊啊啊！一眨没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给咔嚓。在这时，桑世奎、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兵也全都登上绝命台。好不容易啊，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上不去，用飞抓百炼锁 勾到栏杆上，上头有人拽，底下有人拖，费半天劲爬上去了。方宽方宝后来也上来了。方叔安就问

0: 干粮受伤没？
1: 没有。
0: 老鼠呢？
2: 没有。
0: 哎呀，阿弥陀佛，都把我吓死了。哎，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
1: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
0: 吓尿裤子了都。我干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而我倚靠何人呢？哎，
1: 一句话把大伙儿也都乐了。其实这阵乐不出来，但是不乐还不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方若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回过身跟徐良商议。
0: 文干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1: 你说吧。
0: 文干老，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这要他们到了三仙观，还有咱的好。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您打四绝僧挺能的，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但是您要跟夏虽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不单是您，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虽良，咱岂不是自讨无趣？
1: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0: 我的意思，咱是趟趟路子，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咱赶紧回殿房。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管的是小剑魔啊，管的是陶老剑客是谁呢？咱得多请几位，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
1: 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呀、啊，这个打仗不能胡来。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麻痹轻敌才吃大亏，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白云瑞不同意。三哥，那咱不白来了吗？咱要一撤，岂不前功尽弃吗？我看趁热打铁，夏虽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那哥俩正在这争竞呢，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有人高声喊叫：徐良、白云瑞，想来你们就别走了，俺夏虽良到了。
3: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凌晨一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6: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小东。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8: 威海市环翠区深化村党组织，跨村联建，通过打破壁垒，整合资源。

0: 黎美与共的幸福画卷。
1: 一大早，温泉镇东明新村村民罗世藻就忙着采摘辣椒、茄子，这些蔬菜将送往村委统一称重装车。自从搭上郑其山共富农房为民服务的顺风车，罗世藻就再也不用为菜的销路犯愁了。
2: 以前都是自己种自己起，有能力的去买，没有能力的都无人记了。现在趁了往这个宝宝顶的花作的，就在这松下宝宝顶去了。我们种完种又不担心销路。
1: 原来村民种的农产品品质优良，却苦于没有销路。如今温泉镇整合全域物产资源与村集体力量，以补子顶农场、常态农场为集散基地，创新打造郑其山共富农房。从统一回收、分拣称重到装箱打包、物流配送，打通农产品销售完整的产销链条。
3: 自平台运营以来，吸引20余户农户入驻，自提点扩至13个社区，实现全镇覆盖。销路拓宽后，农户每月增收稳步上涨。
1: 近两年，温泉镇实施跨村联建，构建村集体收集、农场统管、线上线下融合销售、多方分红的农产品产销模式，实现村民、村集体、农场三方共赢。
4: 一方面，搭建跨村农产品供销协作机制，统一归集代销各村特色农副产品，打通产销链路；另一方面，深挖镇域生态农文旅资源，发展农耕研学、田园体验等活动，多渠道推动农文旅产业发展。
1: 农产品销路通了，乡村的人气也旺了。在桥头镇菱角湾村，一座座由闲置农房改造的民宿正成为乡村旅游的流量密码。
5: 游客就是奔着我们民宿的环境来的，这里也远离咱们城市的喧嚣，更加贴近自然，更加清凉舒适，拍照打卡也非常出片，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
1: 2023年，桥头镇引进运营管理公司，盘活村中30余套闲置民房，打造菱角湾精品民宿，目前累计营收80余万元。
5: 每年5月到10月是我们的旺季，每天基本上都是满房的状态。游客来到这里呢，可以漫步欣赏美景，品尝特色美食，享受惬意的假期时光。
1: 2019年，桥头镇又统筹流转周边4个村约2800亩土地，打造集科研育种、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北美冬青自然生态观光园，村集体年均增收超过14万元，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特色共富样板。
6: 我们探索产业加人才加文旅加研学新路径，实现从单一农业向三产融合的跨越，年内带动周边300多名村民人均增收3至5万元。
7: 下一步，桥头镇将紧紧围绕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持续完善基地加农户、连农带农机制，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村集体与农户可持续增收，高质量打造乡村振兴桥头样板。
0: 为推广助农先进经验，动员更多科技人员投身乡村振兴一线，优秀科技特派员山东巡讲活动在济南举行。
1: 本次巡讲以秉持初心为三农、躬身笃行促振兴为主题，来自省内外的6位优秀科技特派员依次登台，围绕制度经验推广和基层服务实践，分享了各自科技助农的生动案例。报告结束后，巡讲团专家还与现场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
8: 2013年，我回到老家山东济宁，主要从事邻国新品种的引进、新技术、新模式的示范与推广工作。然后我们解决了当地邻国产业品种结构不合理、栽培技术标准化不够的生产难题。科技特派员这个身份就是主要和老百姓打交道，给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
1: 2025年，围绕良青作物、畜牧水产、林果蔬菜、生态农业等重点产业，我省科技特派员开展科技服务16万人次，推广优良品种、先进适用技术1.8万个，培训农民15万余人次，为全省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9: 本次巡讲汇聚全国优秀专家，带来先进经验和创新做法。我们将认真学习借鉴，优化完善工作举措，支持引导全省广大科技特派员扎根基层，开展现场指导、成果转化、科技培训、创新创业等科技服务，有力带动了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为打造乡村振兴牵头样板提供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0: 近日，一笔海草床碳汇交易在蓉城正式落地，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笔碳汇交易购买方

0: 13名伏击休渔期间非法偷鱼的被告人，非法偷鱼被罚认购碳汇来履行生态损害修复义务，这在全省还是首例。
1: 2023年6月，刘某甲等3人违反山东省海洋伏击休渔规定，非法捕捞鱿鱼等渔货物，价值18.9万元，严重损害海洋渔业资源和生态环境。本着谁侵害公益谁买单的原则，法院认定刘某甲等人需承担海洋生态环境修复费用75.7万元。
2: 在以往，海洋生态修复的方式多为增殖放流，然而增殖放流无法修复海洋生态系统的整体功能缺损，修复效果也难以跟踪监测。
1: 2025年5月30号，山东省海草床碳汇碳捕汇方法学发布，为海草床固碳能力量化为可交易的生态货币提供了技术支撑。
2: 购买已完成核证的碳汇产品，意味着固碳效益已经实际发生，生态修复效果是确定的、可度量的。
1: 为此，当地司法机关联合创新探索碳汇代偿生态修复模式。
3: 由于之前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案例，我们需要到相关科研院所和政府部门沟通协调，理清具体实施路径。
2: 通过对碳源提供方的考察、比选、论证，我们促成了马山海草床碳捕汇项目，并在碳汇山东平台完成备案挂牌。随后，我们组织专家对该项目碳捕汇核证减排量以及市场交易价格进行了测算。
4: 我们就是依据这个方法学，明确了它具体的一个固碳的量，然后再结合现在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碳汇的这个价值啊，来最终实现和这个相当非法捕捞的生态损害的价值的一个等量的一个替代。
1: 2025年11月20号，荣成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支持荣成检察院诉讼请求，刘某甲等3人购买价值18000元的海草床碳汇量153.3吨。同时，增殖放流黑鲷鱼苗2项共计75.7万元。经释法说理，被告人自愿通过官方平台完成了海草床碳汇认购，
5: 非常非常后悔。希望通过购买海草床碳汇能弥补我的过错，警示大家守住法律红心，保护海洋生态资源。
2: 形成了破坏者出资、专业化修复、生态受益的闭环操作范式，让无形的海洋碳汇成为有价的生态账本，用司法力量守护绿水青山。
0: 初秋时节，德州东营的各类水果陆续进入采收季，依靠良好的品质和畅通的销售渠道，为果农带来很好的收益。
1: 走进临沂县锦城家庭农场，红艳的苹果挂满枝头。今年农场种了22亩果园，收成很是不错。
6: 现在多的时候在1万多，少的时候3-4千，有的果价格在2块钱左右，7-8千是个钱儿，一亩地。
1: 现在市场新苹果没上市，库存苹果销售进入尾声，农场种植早熟苹果，巧打时间差，吸引众多客商前来采购。
6: 今年我北京啊，济南，今天这不早上的来的。我太俺那天也来，种着新品种啊，这销路是不成问题。
7: 这个苹果吧，俺们市场啊，一直卖的挺好，卖的挺快，顾客反馈也挺好的，好吃。
1: 在东营市广饶县天成家庭农场，这里的阳光玫瑰陆续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8: 绿色、天然，那个没有不打农药的那种葡萄啊，非常好吃，算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葡萄。
1: 依托临近孙武湖旅游区的区位优势，农场以线下采摘加线上直播的销售模式，让好果子卖出了好价钱。
9: 产量呢，在这亩产4000来斤，采摘价格呢，还就是每斤15元。咱这周边地区呢，的话，像东营啊、滨州啊、淄博、潍坊啊。他们都亲自开着车过来的。
1: 农场坚持生态绿色种植理念，在施肥、管护等各环节严格把控，种出的阳光玫瑰品质十分出色。
9: 低肥开始，咱就是这个大豆发酵料，先用磨砂、准物类的这个营养肥。你像咱这个口感吧，它既香又甜。
0: 济宁市梁山县马营镇将和美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以家庭和谐促进社会稳定，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
1: 近日，一个拥抱榆树花，我的婆婆就是妈主题活动在梁山新坐标高级中学举办，来自各村的好婆婆、好媳妇儿的感人故事被搬上舞台。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常生活中的相互体谅，敬老持家的默默坚守。在一个拥抱一束花集体献花环节，媳妇们为婆婆献上鲜花，用拥抱传递亲情。
10: 婆婆勤快又开明，

0: 处处提调我，人心换人心，好好相处就是最好的家风。通过这次活动，一个拥抱，一束鲜花，拉近了我们婆媳之间的距离。
1: 近年来，马营镇以党建引领赋能基层治理，常态化开展党员大走访，精准排查，化解家庭邻里矛盾，同时深耕家风德治建设，持续选树孝老爱亲先进典型，以优良家风涵养文明乡风，助推乡村善治。
2: 我们将集中宣传推广优秀家风典型，放大榜样力量，持续把家风建设融入基层末梢治理，为全镇高质量发展凝聚文明向善的精神力量。
1: 人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民政部联合印发通知，提出系列政策举措，全力促进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通知明确，畅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各类渠道，优化社区专职工作者队伍，招聘一批市级或者县级党委社会工作部门拟定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年度招聘计划，原则上所有新招聘岗位全部面向高校毕业生开放，开发城乡社区服务岗位招用一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重点开发一批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动员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社会组织吸纳一批，支持城乡社区服务领域企业和专业化社会组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合作等方式承接城乡社区服务，加大招聘高校毕业生力度，推进城乡社区见习岗位招募一批，积极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在村社区开发见习岗位，为毕业生提供更多实践锻炼机会。
3: 联播简讯。
1: 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24号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今年以来，围绕持续挖掘内需潜力，财政部多措并举，继续支持鼓励消费，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在50个试点城市开展有奖发票活动，带动相关领域销售额超3700亿元。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土壤养护植物修复技术。
10: 这个方法主要通过种植特定功能植物，逐步降低土壤中重金属的活性和含量，例如半矿景天、龙葵等植物对镉有较好吸收效果，蜈蚣草则能有效固定深污染。
9: 这些植物可以与主粮作物进行轮作兼作，或利用田埂边角地种植，在不影响正常农业生产的前提下，逐步改善土壤状况。
10: 实施该技术具有多重效益，一方面可以逐步恢复土壤环境，提升耕地质量与作物安全性，另一方面部分功能植物可作为饲料、绿肥或具有经济价值，为农户带来额外收益。
9: 在实际操作中，建议根据土壤检测结果，在农技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宜植物。轻中度污染地块可以采用修复植物与作物轮作模式。田间管理应注意水肥协调，并及时收割修复植物植株，交由指定单位集中处理，避免二次污染。
10: 春季生产关键，如果有修复计划，可以结合整地安排种植区域。另外，还要关注天气变化，做好排水防涝，确保作物正常生长。
8: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11: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锦。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8-06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菏泽市的东明县呢，蓝印花布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一块土布要经过数道手工工序，才能够变成蓝白分明、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那如今呢，第六代传承人陈旭生正以当代审美为传统注入新意，让古老的土布焕发新的生机，也让这门老手艺悄然回归日常，融入了现代生活。那今天啊，记者陆遥要带我们走进东明，一同去见证一块蓝印花布如何浸染时光，守住匠心。
12: 这里是东明，这就是蓝底白花、淳朴素雅的东明蓝印花布。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找一个人，陈老师。
13: 你好。
12: 这个就是咱们的东明蓝印花布，是吧？
13: 对对，这就是我们东明蓝印花布采用的手纺线、手织布做的。这个图案呢是礼貌关系，居呢是我们古代的居住的意思，房屋的意思，里面有喜，这是招财猫在房屋里面招财进宝的意思。这个纹样呢也是我们黄河岸边东明特有的一个纹样。
12: 对，这个寓意非常好。
13: 对对对，这个。这是我设计了一个蝴蝶的演变过程，从蚕蛹长大，然后呢再脱壳成蝶，
12: 包含了一些人生的哲理在里面。
13: 对对对，
12: 我看这个好像是咱菏泽最有名的牡丹吧。
13: 对对对，这是牡丹园树，这个牡丹开外的花蕊，还有这个含苞待放的花朵。
12: 是咱这个蓝印花布有多长时间的历史了？
13: 在东明已经200多年了，我是第六代传承人，第三代解决了这个我们的染缸臭的问题。第四代解决了掉色的纹啊，就是我们的布，现在呢不掉色。到我这一代，我融合了这个新的纹样，把黄河岸边的这些事和物、民俗融入到了我们的蓝印花布中去。布料的融合呢，我采用了棉麻混纺、棉从真丝混纺、棉从这羊绒混纺的一个结合。面料上更舒适。
12: 其实叫蓝印花布也是因为它主要是以蓝色为核心的，是吗？
13: 我们常说的蓝底白花，胜似万紫千红。淳朴素雅正是文化传承，但这个蓝印花布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12: 又有感情又有哲理。
13: 对
12: 就是您这一块布上。
13: 对这一块布上，我每一个纹样都有它的特殊的定义在里面。
12: 传承了这么些年，它自身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呀？
13: 我们是讲究的守正创新，你看我的蓝印花布不管怎么创新，它就是一点带面，大量的点线条组成了一个纹样，不管怎么传承，离不了老的这个蓝印花布的语言，陈词的美，这就是典型的手工做的蓝印花布。一会儿我要现场制作，看看这个是怎么糊上去的
12: 啊，
13: 你们也可以，可以现场体验一下。
12: 第一步是干什么？
13: 第一步是要选布，你看我们把这个老百姓收上来的布呢，以后呢，我们要挑出来，然后呢再折叠整齐。
12: 选布的话有什么讲究？
13: 选布叫选好布，有的时候他是老百姓他们收的时候，他采用了洋线子，它里面有的布旱缠绵、旱涤，我们这根线儿就染不上色，整块布就有瑕疵了。
12: 叠布的话，它有什么讲究吗？
13: 那叠布的话，一定要这个，你看，这不是老百姓是这么叠的吗？我们要一定要分开，
12: 分开，
13: 要分开的，分开这样叠。一页一页叠，这面左边一页，右面一页，左边一页， 啊，这是为啥什么呢？这是为了方便这个晾晒，晾晒它一页一页的，我们拿出来一个头啊，往上一闪，往这个架子上一搭，啊就行了。选好的布啊，我们要浸泡，啊，这慢慢的放到水里面浸泡，把上面的老百姓织布的时候，他用那个白面酱的线子给吹掉，用电一染色。
12: 吹打时候有什么技巧吗？
13: 就是下手要这个到这个布料的时候要用力。
12: 我试试。
13: 对，用力。
12: 你用力。
13: 把这个石灰同这个豆面这个混合成的防染浆我们要均匀的涂到这个板上。这刮板要平。
12: 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图案就完成了。
13: 这是一个一个图案的意思。这大概一块布要印20多个板，一般情况半个小时印这一块布。这一步呢是把这个刚才这个印出来的布已经晾干了，往它那架子上就可以染色了。这个滚轮能缠13米。先浸泡，它清水以后呢，再放到这个染缸里面里染液，它不容易消耗。
12: 进染缸了。
13: 这染缸了。这个板蓝根，这不是我们打好的靛蓝吗？是一个成块成块的靛蓝泥。这个打缸呢，我们要放了几十斤靛蓝泥，搅拌均匀。然后再叫它生物养缸，放酒、醋，还有生石灰，就可以染色了。
12: 刚从染缸里出来的布呢，还是绿色的，慢慢的经过氧化，它就会变成蓝色。
13: 这上面的雪花纹饰呢，在夏天给人带来一种清爽、冰凉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的床单儿，这床单上面你看这个讲究的是鹤鹿同村。我们这布老虎呢采用的是鲁绣，你看这个眼睛还有这个嘴巴这都是手工绣的，黄耳刀这个红嘴就把它绿黑白都加上去了，很生动的一个布老虎的一个形象。北京叫兔儿爷，但济南叫兔子王，这个兔子呢也是蓝烟花布制作而成的。
12: 这个卖的怎么样？
13: 一直在搞线下。现在呢我们搞着线上，2个多月一个平台上就卖2000多单。我们这一单呢就是1米论米卖布，40块钱一米，就像这样的服装这一身一件就卖300多块钱，就是乌镇的、南通的、上海的都买我们的布作为衣服。未来让更多的青少年喜欢上蓝烟花布，传承下去。欢迎大家来东明看蓝烟花布，学我们的技艺。
11: 那接下来咱们要来聊一聊厨房里的八角大料。作为北方人呢，您肯定经常会用到八角炖肉，但是还真不一定知道它是怎么长出来的。特别节目《丰收里的中国》，今天要带您去中国八角之乡云南省的富宁县。在当地啊，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八角是棵摇钱树，一年栽来百年富。那这句话可不是吹的。想知道这小小的八角里藏着什么致富经吗？跟着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14: 大家好，现在我是在云南省的富宁县。说起富宁啊，就不得不提这里的特色农产品八角。我身后的这棵八角树就是富宁的八角树王。当地人说啊，它的树龄已经超过了250岁。树龄虽然大，但是看上去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15: 这棵八角树王生长在富宁县洞波乡的魏基村，虽然经历了250多年的风雨侵蚀，但它依然高大挺拔，生机盎然。
14: 一年能结多少果子呀？
16: 今年预算600斤。
17: 这棵树是我们目前为止富宁县年限最长的一棵树。
14: 我听说咱们当地还有一首关于八角的民谣。
17: 对对对，我们这边有一首民谣，我跟你们简单的说两句吧。就是八角是棵摇钱树，一年栽来百年富，八角是个山中宝，一年种来百年好。
15: 八角是富宁的特色产业之一，不少村民靠种八角走上了致富路。
18: 您是种了多少棵？
16: 几千棵吧。
18: 那您预计今年这个收入能到多少？
16: 应该几十万有吧。
18: 几十万？是90万还是20万？
16: 20万应该有。目前的话，我们这里最大的收入就是
18: 八角。
16: 八角。
15: 虽然收入不错，但采摘八角可不是一个轻松活。
14: 大姐，你一个人能采多少斤一天？
19: 一天2回斤吧。
14: 这一个叉子上都有多少斤啊？
19: 这个一叉，稍微得有2-3斤了吧。
14: 大中午头的也得干吗？
19: 干。
14: 大姐，我刚刚看您爬树这么利索呀，这个好爬吗？嗯，
20: 好爬，跟这边爬。
14: 好爬是吧？那我也想试一试。
20: 跟这边，跟这边。
14: 从这边。嗯，这边好上一些是吗？嗯，
20: 跟这里上去。
14: 来，踩着这个柴火哈，往上踩。咦？
20: 这只脚就踩上这里来，这
14: 可是我这个身子过不来呀。大姐刚刚上来把这棵树踩得还真是挺干净的哈，然后我找找这个边边角角，来这边还是有一些的。哎，这一阵儿我不行了，我觉得我最累的吧是我需要固定在这个树上的这一只手，就觉得已经没有劲儿了。
20: 就在这里啊，
14: 是吧？但是来了一趟吧，就是体验了一番哈，真的是体验体验就好，但是让我真的这样干，我真的受不了。哎，
15: 富宁县1722年开始种植八角，至今已有300年的历史。不过，能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摇钱树，还是近几年的事儿。
16: 就是以前没有科学嘛，放荡嘛，很放荡的惯例，就是给它接接不接就算它的，管它，只要摘下去了，接接不接可以了。
21: 就说原来我们不大管，
16: 对对对对，就是让它自生自灭一样。
21: 为啥？还是不值钱？
16: 也有不值钱的时候，最便宜的时候也是1块多钱，但是现在价钱上来了。每个人都享受了嘛，是吧？
21: 然后都又想着把它赶紧种好
16: 了。对对，还要想着怎么要给它接得够好了嘛。
15: 他叫李福旺，在当地种了上千棵的八角树。为了种好这些八角树，李福旺到处跑着学技术。
16: 甚至我们做之前呢，跑去考察了人家好多地方的啦，看这些那些成功的啦，就是要把所谓的炭疽病这个要治疗，治好炭疽病了以后，肥工上啊，根部吸收。叶面的功效，嗯，绝对是生结果的。啊、除了这些条件你满足不了，它不会结果的。
15: 通过学习，李福旺对八角的种植管理有了新的认识。
16: 起初的话，我只是用了八角专用肥，它里面的含量太少了嘛，就是成功率太不行了。比如说你再管理起来，不管它切的果很少，后边的嘛我就从书面上收集了嘛，然后他说有用硫酸钾型的化肥。
21: 这道肥料的话，基本上在外面看不到果，要把这个抬起来的话，这个果子里面很多的。哦，
22: 还真是，
21: 里面掉了很多。
15: 如今富宁全县八角种植面积居全国第一，受益人口超30万人，有效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14: 大家一天最开心的时候应该就是现在了，从早上上山开始采摘，傍晚集中拉到这里换成钱，一天的辛劳和疲惫想必都烟消云散了。
21: 今天是卖了多少钱？
23: 4000块。
21: 今天是一共卖了是
24: 2900多。
21: 2900多、这个是昨天的吗？
24: 这个是昨天的。
25: 昨天是5000。
21: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
24: 结束了，500多斤结束了。
21: 明天继续。
24: 明天继续。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8月15号起正式实施，其中关于秸秆焚烧的规定有了重要调整，要求科学精准管理秸秆，不再搞一刀切。关于秸秆焚烧，中国工程院院士朱友勇阐述了自己的看法。
26: 有些个地方呢非常适合，因为秸秆还田啊，它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是有些的地方呢，它因为它消减不了，特别是有些病虫害比较多的地方啊，它滋生病虫害，所以一把火烧了秸秆，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路子走。它也是有很多的钙质和营养元素钾这些回到田里面去，这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刀切。有的地方要实现秸秆焚田，有的地方适合烧秸秆，我们实事求是，就是要结合当地的情况。你可能会秸秆焚田回来1年2年，然后我们要焚烧一次，这样有时有度，也不能一刀切。
11: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点宝典。

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全生物可降解地膜。
0: 这种地膜既能保水增温，又能自己化进土里，彻底解决残留问题。
2: 全生物可降解地膜具有良好的柔韧性和拉伸性，埋在土里3到6个月就能被微生物吃光，分解成水和二氧化碳，不污染土壤。和传统塑料地膜比，它有3大优势。
0: 一，不用剪膜，省劳力。春耕时不用再弯腰剪碎膜，直接翻地播种，省时省工。
2: 二，保水保肥更聪明，降解速度可根据作物生长周期调整，如土豆收获时薄膜刚好破损。
0: 三，政策补贴有实惠。2025年，国家针对达标的全生物可降解地膜，每亩补贴60元。大部分县市已经启动了申报。
2: 怎么用？要记住2点：第一，选对产品，购买时认准包装上的双标，国家降解材料标准 GBT35795 和可堆肥化标识。
0: 第二，旧膜咋处理？如果地里还有传统塑料残膜，春耕前赶紧用搂膜机清理，交给乡镇回收点。
2: 截至目前，在济南、临沂等地示范田发现，全生物可降解地膜能使作物增产高达25%。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最近，2026三只虎杯大蒜王大赛在河南杞县火热开赛，现场有接近300名种植户拿着自家优质的大蒜一起赛个头，比品质，争蒜王。
4: 这儿的蒜啊，不仅个头大，而且蒜香浓，关键是好辣。现在我在豫东平原河南省杞县， 这里是2026年三只虎杯中国大蒜王大赛现场，今天到场的种植户接近300人。大哥，怎么看着您好面熟啊？
5: 我是去年的体验赛季的冠军，今年准备2连冠。练与冲唱，这个用了3周之后，一共都最少增长500斤，超过3000斤。
4: 您没用三只虎的时候，亩产量是多少？
6: 一般都是2200斤、2300斤。
4: 用了三只虎之后，达到多少？
6: 达到2800斤。
7: 三只虎在咱大赛上表现非常好，转的品质还好，而且爽味还浓，挑战土壤半截，挑战土壤酸碱度，效果非常好。
8: 用了三只虎以后，打蒜产量有所提高，而且打蒜的品质也有大幅度提升，打蒜的病害大大减轻。
9: 体现了作为咱们河南省乃至全国最重要的大蒜主产区啊，种植历史足够悠久，种植的规模也足够的庞大。那么连续举办了3年的大蒜王大赛啊，种大蒜用三只虎已经成为咱们祁县老百姓一个共同的心声。
10: 祁县赛区冠军227号，
11: 我是祁县赛区大蒜王刘发顺，我用三只虎2年呢，无用之前大蒜产量只有2800斤，用了三只虎以后3500斤，以后我每年都要用三只虎，三只虎大肥力。
3: 有一种树形能够让苹果树从三维立体摇身变成二维平面的，而且啊，这种树形还能够让苹果树早产丰产，方便机械化作业和管理，节省大量的成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苹果姐一起去滩市的一处苹果种植基地见识一下。
12: 这一片苹果树哈，结的果呢都已经套上袋了，而且这个结果呢是四面八方都结果哈，这是立体结果，也是纺锤形的树形。这一片苹果树哈，从远处看就像一个平面，就像用刀切下来的一样的，而树上的果子呢正好长在树的两边，这究竟是什么树形呢？
13: 这个树形叫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式树形，它的树形特点你看，
14: 两棵树斜着交叉45度，然后X 型一样，对，这个斜上45度可以延长那个果树的结果寿命。它30公分在主干上一个附枝，然后这个附枝形成一个结果带，5公分一个苹果，它这个通风通风好，然后两面结果，而且可以实现机械臂的抓取采摘。
15: 魏登峰说，高光效易激化多组织离壁型是由中国农业大学和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共同创新研发的一种苹果树型。
14: 刚刚看的是那个 X 树形，一个交叉的，这边是一个，你看统一往一边倒，这就是一个一边倒的一个树形，这个也是这个高光效易激化多主干离壁型的一个表现形式。
15: 高光效易激化多主枝离壁型树形总体理念是靠协种控制苹果树的整体长势，让树高树体都处在一个中等水平线上，果树不妄长，树势平稳，靠顶芽控制骨干枝和结果枝，从而形成一定的结果带。采用这种树形，通风透光条件好了，果实着色速度也快。
14: 你看这个卤类的苹果，这个着色多漂亮，是吧？基本上四周都是红色的，对，就是因为它咱采用了这个离壁式的树形，然后它的这个树叶就遮挡少，透光好，
16: 所以说它的对着色非常均匀，
14: 着色很漂亮，对，品相好也能卖上好价钱。
16: 这样着色好的话，一般市场价能多卖多少钱？
14: 这个能卖到比平时的他们的那个卤类要多卖2块钱、3块钱吧，已经。
15: 除了便于着色外，采用这种树形，加上科学的肥水管理，苹果树还能做到早产和丰产。
14: 你看咱摘的这个卤类苹果，今年就结了，这一棵树就100多个果，就等于是第3年结，实现了2000多斤。刚摘的时候，第2年就结果，是一亩地1000多斤。然后这今年的话就达到了2000多斤。
16: 第几年能达到丰产期？
14: 5年吧，5年丰产期就能实现亩产万斤。
15: 有了高光效易激化多主枝离壁型的树形加持，再配合上宽行矮化密植栽培，为果园全程机械化作业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和便利性，大大节省了生产成本。
17: 包括咱们的剪枝、浇水、除草、这个打药，全部用机械都可以开进来用。这样总的算下来呢，就节约成本能60%以上，大大减少了园区的开支。
15: 据了解，高光效易激化多主枝离壁型苹果树形适用范围比较广，目前国内的各苹果主产区和市面上主栽的苹果品种都可以采用这种树形。
3: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呢，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那么退役之后啊，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18: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19: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

0: 在西藏当兵五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1: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一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一米高。
0: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1: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0: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1: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是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野里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是到明年，它一定牛角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2: 没有，我们是老朋友了
3: 嘛。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2: 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4: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
5: 对，
4: 当兵的本事，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6: 我们来说，他说到做到，是挺负责的，
5: 很实在。
0: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1: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有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质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烤烟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着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0: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2吨。
1: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然后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最少有2吨书。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0: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1: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啊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啊，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离队不离志，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0: 退伍不退色，离队不离志，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1: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7: 胡发富是我们福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 啊，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5: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的专家团队经过多年的科研攻关，在东营盐碱地上成功筛选出了18个耐盐碱的萝卜新品种，这其中啊包括水果萝卜、多彩萝卜等等，咱一块儿去看看。
8: 看这个萝卜就是，哎，整个的个头长得都很大哈，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这个颜色特别的鲜红，这种颜色尤其是在南方像湖北啊这一带的地方，他们在腌泡菜的时候都特别希望带一块这样红红的皮，完了以后白白的肉，个头大，颜色亮，品质佳，抗性强，这样一个特点。这个品种特别的耐盐碱，在所有的这些品种里边，这个是表现最佳的，产量也高，品质也好。有白皮的萝卜、红皮的萝卜，还有心里美的绿皮绿肉的，经过这个耐盐性的这个筛选，你就是说从我们就是上千份的这个材料里边选出来这种耐盐的，这18个品种都比较的抗盐碱。这个品种呢，这是我们刚刚培育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给它起了名字，就是圣罗圣玉。那么这个品种其实一个显著的特点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整齐一致哈，但是呢很有意思的就是那叶子一点也不多，少少的这种叶子，但是呢萝卜的个头可是不小，大家可以看一下啊，那我们每一个呢叶子一扒开之后，那所有的这些萝卜的个头都是一点也不小，这个皮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绿色的，入土的部分特别的少，然后呢那么露在地上部的这一块就特别的大。对水果萝卜一般的要求的话，就是入土的部分越小越好，因为它但凡入土了之后，大家就知道那么皮的颜色、肉的颜色都会受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的含量也不高，充分的接受阳光，积累这个维 C 啊，积累这个什么叶绿素这些东西。这个在口感上的话就是渣特别少，特别的脆甜。我试试我能不能拔得出来吧。哎呦我的天哪，凭我一己之力好像这个拔不出来。哦，这不行，拔不动。这个品种嘛，就是入土部分跟露在外边的都很大。哎，你看，哎呀，就是这样的话，还是有一部分是那个什么了。它并没有说那个叶子非常的多。这个品种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肉特别的细腻，然后产量特别的高。这个东西作为腌制啊，还有咱们平常萝卜煲汤啊、炖排骨啊，用起来都是非常好的，也比较的耐糠。你看，一点也不糠心，就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速生，就是说它的生长期没有那么长，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抗病性非常强。我们看整个的这片地里边也没出现什么严重的病害什么的。这个肉细细的嫩嫩的，这个紫色它含的是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因为花青素它是水溶性的，然后我们就这样吃下去，它就能够被人体直接就可以吸收。就是多彩的颜色的这种萝卜的话，那么从这个商品性外观上就比较的吸引人，再加上含有大量的这个花青素，对人身体健康有好处，那么口感上也比较脆甜，所以就是现在吃这种啊紫色的彩色的萝卜的人就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更喜欢吃这种的，所以后续肯定是得往这种品种多样化上去发展。当然我们觉得你对于育种来讲，在有充足的菜可以吃的前提下，讲求营养，讲求品质，再深一步讲究这个功能性成分。又脆又甜，萝卜的味儿特别的浓，很好吃。我再吃一口吧。只要能在这个土地上活下来的，相对来讲营养物质的积累是一种激发，也就是说促进了它营养物质多积累，所以这种地上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基本上就是品质比较高一些，风味也比较浓郁一些。
9: 这里边包括我们最常见的水果萝卜，就是绿皮绿肉的，包括圣罗东玉、圣罗碧玉等这个系列品种，然后还包括这个圣罗红玉，就我们常说的红皮白肉的，适于腌制加工等这个用途的品种，还有包括这个绿皮红肉，我们叫心里美萝卜，叫圣罗艳玉，还有近几年比较受欢迎的紫皮紫肉的萝卜，包括圣罗雅玉、圣罗紫玉、圣罗寒玉、圣罗珠玉，这种白皮白肉的萝卜适合加工的，主要就是这些品种。
5: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 再见。
10: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1: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镇黄石滩。
12: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1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1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1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8: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1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19: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
13: 今天我们来聊聊在菜地里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设施蔬菜连作带来的问题以及应对之策。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在同一块地里连续种植同一种蔬菜，结果它们的生长情况越来越差，甚至产量也会下降呢？这就是设施蔬菜连作所带来的连作魔咒。别着急，我们可以采取一些简单易行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
19: 首先要让土壤休养生息，连续种植同一蔬菜会把土壤里特定的养分用光，让土壤变得贫瘠。为了让土壤恢复生机，我们可以在换季的时候给土壤补充一些养分，可以用一些有机肥，比如腐熟的厨余堆肥或者鸡粪来施肥，这样能够有效地改善土壤的养分状况。
13: 其次，要学会轮作，轮作就是换着种不同的蔬菜，这样能够减少同一种病虫害的滋生，也有助于土壤养分的平衡。比如上一季种了番茄，下一季可以换成叶菜类或者根茎类的蔬菜，这样可以给土壤一个休息的机会，为下一季的作物做好准备。
19: 再次要重视病虫害的防治，连作会让病虫害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要采取一些防治措施，可以选择一些抗病虫害的蔬菜品种，或者在种植过程中适当的间隔，增加通风，减少湿度，这样可以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3: 另外还要注意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土壤太干会让蔬菜长得不好，土壤太湿又容易滋生病菌，所以要控制好土壤的湿度，保持适度的水分。另外要保持通风良好，及时清除杂草和残枝残叶，这样可以让空气流通，减少病菌滋生的机会。
19: 同时适当的农业休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可以让土壤得到更充分的休息和修复，这样简单的做法不仅可以改善土壤环境，还能够提高蔬菜的品质和产量。
13: 总的来说，设施蔬菜连作确实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但只要我们采取一些措施，就能够有效地防治。记住，让土壤休养生息，学会轮作，重视病虫害的防治，保持土壤的水分和通风，我们就能够打破小菜园的连作魔咒，让我们的菜篮子充满生机，收获满满。
19: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 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怎样解决设施蔬菜连作的问题。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0: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2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23: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4: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25: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25: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26: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27: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28: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9: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9: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30: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

0: 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程振倩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程主任，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程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关于这秋季的饮食健康。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一年四季每天吃什么，每个季节吃什么，还有这么多讲究吗？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程主任，也就是给大家说到，其实这个我们的饮食健康和我们的是息息相关的。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暑夏的高温已经过去了，那现在秋季气温是转凉，天气干燥，那现在随着而来的这个养生调理和夏天就有所不同了。那同样我们得在这个季节的饮食上也要有所调整了，是吗？
1: 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实际上一年四季随着温度变化，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饮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所变化，尤其是这个种类，还有一些从中医上讲一些食性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比如说炎热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温度比较高，这个时候普遍大家食欲不太好，就可以建议大家吃一些偏凉性的解暑的清热的这样的食品，有助于大家的身体健康。再就是这个秋天呢，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秋天你比如说晚上夜间的温度是相对低了，但是中午的温度相对高，所以你在就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就不要吃太多的所谓清热解暑的东西了，但是在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你少吃一点也是可以的。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因为这个秋季温度转凉嘛，天气转凉，有些的凉性食物可能就要适量食用了。像是我们知道在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西瓜呀，
1: 对，
0: 那现在就不适宜吃了是吗？
1: 对，现在西瓜一个是不适合吃的量大，再就是不适合吃冰的，吃就是吃常温的，
0: 常温瓜了，
1: 比如说你是比如说昨天没吃完剩下的，那你一定提前拿出来在屋里让它温度升高就是尽量的接近20多度的状态下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相对来说胃肠道适应就比较好。如果我们直接吃冰西瓜的话，就会很多人就会腹泻的，所以说这已经不适合吃冰镇的了。另外这个西瓜属于凉性的，即便是常温状态下它也是凉性的，如果吃的量大也会出现胃肠道不适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会不明显，有的人会直接就会腹胀啊、腹痛啊，甚至腹泻。
0: 是，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叫秋瓜坏肚，就是这个道理，是吧？
1: 对，
0: 是秋季好像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其实就跟饮食有关系。
1: 与饮食有关系，与秋天的确是有一些，你像轮状病毒，它相对来说在空气当中可能弥散的这个浓度什么适合这个季节发作也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饮食安全、饮食卫生搞得好，然后我们尽量的不让自己腹部受凉或者身体受凉，让自己的吃的饮食和我们自己的身体得到很好的就是注意的话，腹泻可能就会发作，就不发作，或者是发作的比较轻。对，
0: 是，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很多老百姓在家中啊吃完剩下的东西，
1: 嗯，
0: 经常都会放到冰箱里。
1: 对，
0: 那现在也有这样的似的，就是说是冰箱里放块西瓜，
1: 嗯。

0: 拿出来以后到底要不要把上面那一片削掉呢？这个剩饭剩散到底能在冰箱里放多长时间吃，属于是可以安全食用呢？这个像西瓜当然是就是拿出来以后把外边这一层削掉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滋生它是从外到内的，所以首先细菌侵犯的是外表这一层，另外主要西瓜主要是冰的，它会加重它的寒性，加重咱们胃肠道的不适，所以吃西瓜一定是就是
1: 拿到这个拿出冰箱，在外边待起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左右，让它已经接近常温，这个时候吃相对是安全的。嗯，是。那同样如果说剩饭剩菜，我看很多这家庭这第一顿吃不完把它放起来，然后热一热再吃第二顿，连着吃两顿的这种情况也有。那现在是不是这个剩饭剩菜如果说是回锅次数太多，或者说是放置在冰箱里时间太长，
0: 就容易出现让人腹泻的这样的情况呢？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冰箱里储存它只是温度相对比较低，它是细菌繁殖的不那么快，但是细菌还是会繁殖的，所以从冰箱里拿出来菜一定要热透。当然不建议就是让饭菜剩，你像面食啊还有一些油炸的东西相对好一些，其他的你像含水量比较高的，像不管是削好的水果含水量也比较高，再就是炒的一些叶菜类啊，尤其是最好是不要剩， 不要吃剩的，因为这些叶菜类只要是含水量比较高的水果和蔬菜，在冰箱里储存之后，大家拿出来以后，这边热透了，大家也会感觉它也不是新鲜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怪味，实际上它这里边的一些不好的成分，比如说亚硝酸盐，的确是会多的，它只是可能不至于直接导致癌症或者一定会加重提高癌症的发生率，但是它的确是营养素减少，口感也不好，也细菌数量也比较多。
1: 所以说不建议叶菜过夜，也不建议叶菜吃剩的。那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像芸豆啊豆角这样的相对含水量低一点的还好一些，你比如说中午做了晚上吃，热一热热透了吃，相对口感和安全性相对比叶菜类要高一点。
0: 嗯，是。
1: 对，那我发现现在因为天气凉了嘛，很多家庭啊他现在在这个保存剩饭剩菜的时候 不太就说是往冰箱里放了，特别是如果说中午吃剩下的饭菜，晚上可能要继续吃的话，那可能很多家庭觉得哎放冰箱里可能串味儿啊，那我就摆在外面吧，摆在外面这样的剩饭剩菜，它会不会就是这种细菌就会繁殖超量呢？
0: 对呀，它放在外边它肯定是像现在虽然温度低了，也是在十几度，那比冰箱里这个冰箱都是一般是2到8度嘛，它比冰箱里还是温度高一点。当然现在的温度不算高了，就比如说是白天如果是十几度的情况下，你放了两餐间隔了4个小时左右，细菌繁殖不足一样，你腹泻，但是它毕竟是细菌数量是多了，这个食物也是要充分加热，
1: 也是要尽量的不吃含水量多的剩菜。是，明白了。如果说是只要是放置的这个剩饭剩菜，无论是放置在哪，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加热，
0: 对，一定要热透，
1: 不要学会微波炉围一下，二是要那个在煤气炉上在锅里边
0: 锅里
1: 把它煮透。对，要微波炉围一下，
0: 你很难确保它细菌被杀灭。是，也就是说不是说
1: 只有放在冬箱里才需要热，放在搁置在外面的饭菜同样也要热，
0: 肯定是要加热的。
1: 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由于天气转凉，像是过食凉性的食物也是会伤脾胃的，那尤其是这种夏季刚过，那人的脾胃是受炎热天气影响，功能较弱，还没有完全恢复，那因此刚刚入秋啊，养好脾胃是很重要的。养好脾胃像秋季丰收硕果累累，很多的瓜类蔬菜
0: 都可以食用，是吗？对啊，你像秋天下来，像现在的茄子呀、黄瓜呀，这些瓜茄类是挺丰富的，当然也有其他的，也有一些水果类的，水果类的，你像有哈密瓜现在下来了，但是这些瓜茄类的蔬菜呢，我们肯定是要好好的去洗干净，我们正常的吃。你像这个水果类的，也不是主张吃太多，你像
1: 也都是偏凉。
0: 对，也是一个是偏凉，另外它是含糖分是比较高的，含这个瓜类现在非常的甜，你像哈密瓜都特别的甜，西瓜当然也是特别的甜，这 些都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很容易让我们引起血糖不稳啊，体重超标啊，这些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吃瓜类的水果的时候，一定就是限量，不要吃太多。
1: 是，就是您刚才前面介绍很多像这种瓜茄类的这个蔬菜属于凉性的，凉性食物，特别是这个天气转凉之后，那脾胃虚弱的人更要少吃为好，特别像老人和孩子就不要吃太多。
0: 对你像黄瓜，就虽然黄瓜是很好吃的，你就不要吃凉拌的了，就吃比如说可以我非常喜欢用黄瓜做一道菜，其实很好吃，就黄瓜你把它打成丝儿，然后放一点虾皮，放一点鸡蛋，或者是放其他的，就是就海鲜类的，放上一点点哈，因为它起调味的作用，既补充海鲜又能调味，很好吃。就是你要黄瓜炒鸡蛋，大家吃腻了，不妨加上一点点像虾皮儿或者其他的海鲜，干的鲜的都可以，对，就炒就可以，一炒就熟，很快就熟，但是口感非常的好。对，
1: 是。那您推荐这道菜，我觉得哎呀，想想觉得很有食欲。
0: 对对，它你要吃黄瓜就
1: 黄瓜就是吃起来
0: 不太适合吃凉的了，你可以加工成熟的吃。
1: 对熟的黄瓜可能确确实实可以做的这个种类不是特别多，无非就是炒鸡蛋炒肉片，但是您这个炒海鲜或者是加
0: 点，对，放一点点海鲜，
1: 海鲜
0: 对，
1: 或者海米
0: 是挺好的，
1: 就是既清口，感觉好解馋啊。
0: 也没必要放太多的海鲜，是吧？太多海鲜也
1: 是
0: 凉
1: 性
0: 的，对对，放上一点又调味，又补充海鲜的营养。
1: 是。那其实现在应该说是这个休渔期也马上就要过了嘛，这海鲜大量的海鲜马上也要就是上市了，像是正肥美的，不光是
0: 螃蟹，
1: 对，螃蟹、海鲜、河鲜都要上市了。那很多特别爱吃海鲜的朋友有口福了，但还有一部分朋友特别焦灼，像是我家老人就是爱吃海鲜，他不敢吃。
0: 对，
1: 好，很多人好像说是不光是有可能拉肚子，有可能会过敏，有可能会什么高胆固醇，好像顾虑特别多。
0: 对，你像咱打个比方，这个螃蟹吧，就是上周我刚咨询我一个病人，她是一个70岁的女同志，她吃了一个螃蟹，她就拉肚子。
1: 啊，一个螃蟹就拉肚子？
0: 对对，所以说
1: 肠胃不太弱是吗？
0: 对，你像她这种，实际上不光是秋天，她一年四季，对她来说吃螃蟹这种大寒的食物就不适合了。对，在临床上我经常碰上这种女性的老年朋友，就是子女很孝顺，然后其实她也不是经常吃海鲜，不是经常吃螃蟹，但是偶尔的吃一次就拉肚子，然后就不敢再吃了，再一吃就拉肚子。就是说她这种胃肠道对于这种大寒的这种螃蟹实际上她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大家尤其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吃像螃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吃一个，你可以吃一口试试，没事的话就一定不能量大。量大的话就会引起腹泻。
1: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螃蟹属于大寒之物嘛，那可能很多朋友吃完之后都会有这种胃寒或者腹泻这种情况，那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哎，我配姜汁儿，配姜汁儿暖胃嘛。这个吃螃蟹配姜汁儿，这样一抵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呀？
0: 对，它配姜汁儿是好，但是它也不足以把它的寒性全抵消。还是因为配姜汁是对的，但是我就像我说的这一类人，就是就是胃肠道已经比较老了，胃肠道功能不是太好的这部分人群，即便是配姜汁你可能可以吃一口，都不能多吃，
1: 不能多吃。
0: 吃姜汁你又能吃进去多少姜汁它不可能完全抵消它的寒性的，抵消不了的。
1: 是。那如果说确实因为这个吃海鲜觉得哎呀这个肠胃受不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一下这个？
0: 就是你像螃蟹这种对于刚才我举的这种举例子这个人群，你就吃的时候就吃一口两口就罢，就不要就是轻易去吃大量的或者经常吃了这部分人群。那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不太好吃螃蟹会拉肚子这个人群，他肯定对于其他的海鲜他也不可能承受太多，他自一吃多了他也会拉肚子，但是其他海鲜要好一点。那这样呢，就是说你吃海鲜的时候不要多吃，就一次你比如说吃鱼呀、吃虾，你就吃虾吃几个，吃鱼吃一块儿，这样就没问题，一般就没问题。一个是吃热的，也可以就是放上姜做的，放上花椒做的，这都是热性的，能提高多少提高一点，抵消一点它的寒性，但是它肯定完全抵消不完，就是说一定要限制量。
1: 是。 那很多朋友说，哎，这海鲜是大凉之物，我吃不了，那我吃河鲜总可以吧？河鲜是不是就没有海鲜这么凉啊？
0: 对，海鲜上河鲜相当于海鲜来说应该好一些，但是它主要是这些水产品都是容易引起不太舒服的感觉，所以都不要放凉吃。因为我们就从营养学上讲，也没必要每天吃很多海鲜，
1: 没有必要吗？
0: 对，没必要，因为每天一般一个人，你比如说你吃带鱼，就吃一块两块就可以了，不需要吃很多。这一两块也就一两到二两，这个它的营养素对你身体健康来说已经非常好了。
1: 哦，是。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想就海鲜里面可以补铁补锌呀，然后增长智力呀，其实大量吃海鲜是有好处的。其实有时候少量吃这个元素
0: 就可以
1: 了。
0: 对，你像海鲜里边餐它的当然海鲜比如说它相对就要吃了不多，胃肠道能适应它，它相对它蛋白质是比较好消化的，它的脂肪呢是对咱大脑和视力比较好的一些多不黄脂肪酸，还有锌元素哈，都是海鲜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些元素。但是不需要吃很多，
1: 不需要吃很多，
0: 不需要吃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吃一二两就足以。
1: 是，
0: 一二两就能保证一般一个人一天200毫克左右的 DHA。
1: 一个成人是吧？
0: 一个成人，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孕妇、孕产妇，也就吃一二两就可以了，不需要吃很多。
1: 是，
0: 你要锌元素也是，因为我们也吃肉，也是其他产品里边，动物生食品里边都含有锌元素。一般呢，就是你就像我刚做了一个课件，我马上要去讲一个课，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对于锌元素来说，如果你光一天吃二两肉，吃两个鸡蛋，喝一包牛奶，再吃四两主食，吃点青菜，吃点水果，锌元素就能满足孕早期的需要。到了孕中期和晚期就满足不了，这个时候就要吃点海鲜。吃海鲜就不需要吃太多，你吃上二两海鲜肉，它里边锌元素基本就能满足了。
1: 是，
0: 对，尤其是那种贝壳类的海鲜是挺高的。但是贝壳类，我在临床上最近接触一个病人，也发现他吃大量的贝壳类，他以为他因为他
1: 每次吃好像吃两三个不过瘾，
0: 对，就吃了很多很多，他就铜含量超标。
1: 哦，
0: 对，因为贝壳类里边是铜容易含量高的，就
1: 铜
0: 元素，铜
1: 超量，
0: 对，铜超量，所以说都不能超量。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一下吃上半斤，你要带壳的，你要是半斤或者一斤，里边它的肉也不是很多，但是你不能一下吃好几斤，吃好几斤太多了，就反而就是又是寒性的，又含的锌太多，吃的锌元素太多，另外它铜元素也太多，就锌元素太多也不好，因为就每一种营养素它是有上限的，你吃的太多以后它超出上限，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了。对，
1: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像这个海鲜，其实虽然这里边营养丰富，但是吃一点即可。
0: 对，
1: 那也有很多朋友说
0: 吃二两肉左右就可以了，
1: 二两肉就可以了
0: 一天。
1: 是，那有的朋友就虽然爱吃海鲜，除了这个脾胃虚弱的人，是不是像是这种高胆固醇啊之类的人也是不能吃呢？
0: 对，
1: 都说这个海鲜里边好像胆固醇很高。
0: 对，胆固醇呢，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的卵里边。你比如说虾蟹的膏，黄膏里边它是含胆固醇比较高，那其他部位它就没什么问题。你比如说虾，你不吃的虾籽儿，那个龙虾不吃，它前面头那个位置那个虾膏，螃蟹也是黄的膏，不吃这些部位，其他部位里的胆固醇并不高。对，
1: 是。那像是有一些海产品可能就是含铅量可能就会高一些，是吗？像虾头啊之类的。
0: 对，说是这么说，反正虾头咱也都不吃，是吧？
1: 但是很多朋友就喜欢佐那个味儿啊，
0: 对，那你就不要就是偏重那种爱好了，因为的确是存在这种风险，重金属会存质的这种风险。
1: 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就是有在争论的一个争议，就说是这个虾线到底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剔除？有一部分保守派说，也不需要剔除。另一派人就说，这个虾线属于是虾的肠子，里面其实不干净的，需要把它剔除。
0: 是需要剔除的，
1: 是需要剔除的。
0: 对，是。
1: 它确实是那种虾肠里面都是藏污纳垢，
0: 是
1: 吗？
0: 是，那个地方是尽量的能去除，就在它鲜的时候，没加熟加热之前的时候，把它豁开很容易拿出来，是应该把它去掉的。包括我们吃一些贝壳类的，最好是把它内脏里那些东西也清洗掉，但是一般的咱都做不到。一般 般的就这样，按理说是最好是清洗掉。
1: 嗯，所以说吃这个贝壳类的内脏最好还是把它
0: 对
1: 把它清洗掉，
0: 也是最好是。但是你要是把它豁开以后清洗掉以后，它的口感感觉就大折扣了，哎，就不如就那样咽下去。但是实际上咽下去的确是会吃进去一些，你像它里边都是
1: 泥
0: 沙呀、
1: 对
0: 草啊那些东西，
1: 嗯，
0: 你吃少量的也没事，但是从安全角度讲应该是去掉，但是一去掉它看也不好看，口感也差了，是吗？
1: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海鲜不太易保存，很多朋友就会买一些这种海鲜干，像海鲜干它的营养成分跟海鲜比起来有没有打折扣呢？
0: 它肯定是打折扣了，对，但是海鲜干也有海鲜干的好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炒菜的时候放点这种干的海鲜，的确是很方便。就是当然提前稍微泡一泡或者直接下锅都可以，你比如说你下面条啊，做白菜啊，做萝卜呀、放上点，特别炖汤的时候放上点，真是很方便。它虽然是会有一些营养素，肯定它加工过程当中会破坏，但是它还是能保留一些海鲜的营养素，它的很好的这个味道。所以说用海鲜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补充海鲜的营养，而且能就是上起到调味品的作用。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吃海鲜味的。对，
1: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的程振倩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在秋季如何做好饮食养生。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秋天来了，早晚的天气呢越来越凉，好不容易送走了酷热的夏天，许多人的胃口啊也大开了，餐桌上免不了会有一顿顿的营养进补餐。但是很多人在进补之后啊，不仅没有收到滋补的效果，还对健康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是怎么回事呢？
4: 夏天天气炎热，那体能消耗是比较大的，可是这个时候人们普遍食欲不振，容易造成体内热量供给不足。而进入秋天呢，这个天气开始变凉了，我们的味觉又增强了，又开始变得食欲大振。那秋冬进补呢，在我们国家是盛行已久，进入秋冬时节，人们常常会吃大量的肉食品，而且呢还习惯在这个肉食品当中呢加入人参等等补药来进行煲汤。不过在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疑问，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秋冬进补的饮食方式是否适合我们现代人呢？
3: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传统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逐渐的被以动物性食物为主的饮食方式所取代。随着秋风送爽，人们终于焕发了精神，胃口也好了起来。立秋，从此我们将逐渐的进入天高气爽、五谷飘香的季节，气温呢由热转凉，人体的消耗也逐渐的减少，食欲开始增加，很多人在饱了口福之后还有一番道理呢，那就是贴秋膘。贴秋膘是北方民间流传的一个习俗，就是在秋天进补，一直呢延续至今。医学专家们指出，秋日适当的进补呢确实有益于恢复体力，但是秋季进补啊也应该讲究科学，进补不当呢反而还会补出病来。
4: 进补方式呢是产生于那些营养不足的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是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干大量的活，造成入不敷出，营养不足。所以呢进入秋冬这个休养季节的时候，人们往往是习惯于吃大量的滋补品来调养身体。
3: 现代人完全步入了高营养饮食低体力劳动的生活，由于体力活动劳动强度的不断下降，人们的代谢调节能力也在不断下降，高营养物质常常不能完全被人体所代谢，而在体内堆积。
4: 那人们往往是在吃了大量的牛羊肉、黄芪、人参等等补品之后呢，并没有觉得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反而是容易出现像这个头晕、耳鸣、口干舌燥、身重体乏或者是大便不畅等等的不良症状。而且呢现在像肥胖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 病等等富贵病呢也是逐年猛增，这些都成为威胁我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而且呢，在这个生病当中呢进行的这个进补也是存在着这样的误区。
3: 不少人在患病后认为自己身体虚弱，基于服用一些具有滋补作用的药物或食品以图补补身子，实际上这样做呢不仅徒劳无功，还会加重病情，妨碍健康。
4: 人们在生病的时候呢，人体内的这个器官的生理功能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紊乱，那这个时候的脾脏和胃的收纳消化吸收功能呢也会失调，病人可能常常会出现嘴里没味儿，不想吃东西，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症状。那我们平常所吃的补品当中啊，常常是含有比较高的蛋白质，这些补品如果是吃下去的话呢，容易增加消化系统的负担，可能反而会使病程延长。
3: 病期间应多吃一些清淡爽口的食物，待疾病治愈后脾胃功能已恢复正常，再服用滋补品便可收到良好的补益效果了。
4: 其实现代养生呢应该综合的通过调整心态，平衡膳食，加强锻炼，来达到最佳的强身健体防病抗衰的效果。好了，最后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初秋进补应先调节脾胃，食补中不应该忽视蔬菜。二：患有慢性肠胃炎的人，由于脾胃功能减弱，千万不可贸然进补。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5: 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替你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程真倩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秋天如何保证饮食健康。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 8261-4866 和8261-4966。那程主任，我们都知道这秋天啊是养肺的季节，应该说在这个秋季啊，在饮食上就要注意养肺润肺，那特别是有很多爱抽烟的这个朋友更要注意怎么样去清洗自己的这个肺部，要用食补来润肺。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这位朋友什么问题？
1: 那个我这里我想问问大夫，我这里这个枸杞啊放的时间长了，哎，我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的，我把这个枸杞拿出来一看发黑了，发黑了还能吃吧？
2: 原来它不是发黑的那种黑枸杞吧？
1: 啊，
2: 原来是黑色的黑枸杞嘛，原来是红的，还是
1: 是那个红的。
2: 哦，那应该是它就是已经没变质了，你再闻一闻红是不是它已经发霉了，有发霉的味道了可能。
1: 我没看见发霉，就是发黑了。
2: 对，
1: 发黑了
2: 应该是不能吃了，因为它这个红色的枸杞它放时间久了它还是红色的，它顶多能暗一点，但是如果发黑了应该是没变了。
1: 他要是去上几次，去上几次他就变个这个
2: 谁
1: 来了，他这个黑可能就都去了。
2: 哦，那你尝一尝，他没有别的异味？你把它
1: 嚼？没有，
2: 没有哈。你一般的超过两年，干果一般的保质期就是两年。你那个存放了多长时间了？
1: 哦，两年。
2: 哎，一般的干果的保质期是两年，我不知道你买的枸杞的保质期是多少。最多是两年。
1: 哦，两年多了。
2: 嗯，两年多了，你最好是不吃了吧，我觉得。
1: 最好不吃。
2: 对，你一般的红枸杞它放可能会发暗，变成发暗的红，但是一直这变黑了恐怕就是时间太久了。
0: 好。
2: 好
0: 吧，
2: 好，
0: 这位朋友。
2: 好。
0: 好，就这样，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其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枸杞如果说是发黑，有可能因为本身枸杞是风干的嘛，如果说是发黑很有可能保存不当受潮了，受潮的话
2: 它一般是发黑往往是发霉了，但是也不存在，也不排除可能这种枸杞是不是放时间久了水分丢失比较多的情况下它会颜色很深，就是深红色，就很暗很暗的红，也可能，但是一般的黑都是黑枸杞，真正红枸杞它变到黑的程度好像是不太可能。
0: 是，
2: 对，
0: 那像是这种
2: 时间太久了就不能再吃
0: 啊。像这种枸杞啊，包括一些中草药，它都有保质期的，
2: 都是有保质期的。对，一般的，今天上午我还刚那个录了一期这个民生实验室关于干果，它的就干货它的保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0: 一般不要超过两年。
2: 对，有很多东西很容易超过两年，比如说咱家里放的什么海带呀、紫菜呀、
0: 蜂蜜呀，
2: 蜂蜜呀，
0: 好多这老人说，哎，这个没有保质期。
2: 事实上是有保质期的，
0: 有保质期的，
2: 都有保质期的，包括红酒，红酒不是干果哈，它也是一般都是8到10年的保质期。如果你看看家里的红酒已经到了10年，就不要送人了。你送人，人家要是明白的，你把过期的给我，你就还不如不送。
0: 这种酒也是有保质期的，
2: 对，都是有保质期的。对对，
0: 是。其实这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因为很多这特别是这家里老人很节省的，觉得哎，这个没有变质啊，没有坏啊，也没有。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也算是笑话吧，一个故事，就是老人珍藏很多年的这个就是一些家就是好东西啊，放起来，然后家里来客人以后来招待，结果一拿出来，哎呀，08年的，
2: 对，不行，
0: 然后零几舍得用吧，又觉得哎这个应该坏不了，
2: 对，
0: 其实往往这个都是有保质期的，
2: 都是有保质期的。实际上家里有很多人，很多东西很容易超过保质期，你比如说银耳啊、木耳啊、 就刚才咱提到那些干货哈，
0: 哦、
2: 都是用于保质期。冰箱咱就是冰箱里储存，不管冷冻冷藏的东西，
0: 嗯嗯、
2: 也不要买太多。就你比如说过年过节发点东西，你就尽快的把它吃完。你像肉，如果你超过三个月，它的品质就
0: 口感就不好了，
2: 就口感就不好了、哦。口感只是一方面，它里边的营养素减少，不好的成分增加。
0: 嗯，
2: 就包括海鲜啊，就各种东西，包括面啊、米，家里都不要存太多。你购买的时候就不要造成压力太多。然后一旦购买进来，我们就尽快的吃完。
0: 嗯
2: 啊，
0: 是你像是蜂蜜啊、蜂王浆啊，包括一些中草药，它都是有保质期的。
2: 药品也是，你没必要家里存很多，时间长就过期了。你包括家里感冒药 PPA 这些虽然是常备的，也不要备很多，因为备很多意味着就可能就浪费了。
0: 是，
2: 只要过保质期，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安全因素。
0: 嗯，是。
2: 对，
0: 那很多中草药它买来一些都是没有独立包装的，没有保质期。那这种的一般放多久？就可能
2: 中草药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放很久，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也肯定不会，应该不会放，是要放很久的。
0: 是因为
2: 时间长它会受潮的。
0: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当然不止我们一家，很多家里有老人的这个中草药放在冰箱里一放能放好几年。
2: 对，那不行，好几年肯定是不对的。
0: 对，药效可能就
2: 对。肯定是打的折扣，甚至会产生有毒物质的。
0: 嗯，
2: 对，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其实像家中很多家中会备一些银耳，那银耳其实就是养肺润肺的嘛。
2: 对啊，银耳啊，木耳啊，
0: 木耳
2: 啊，对肺都是挺好的。
0: 是，
2: 对。
0: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喜欢喝银耳羹的往往都是女同志，男同志好像不爱吃甜啊，还是怎么着啊，就不吃银耳。可是往往我觉得，像吸烟的男人比较多，应该多吃些银耳。
2: 对对，他只是银耳吧。有时候咱一般都喜欢放冰糖，
0: 对呀、
2: 啊，做的啊就好吃。
0: 放点枸杞、红枣。
2: 对，其实银耳也不一定非这样。你比如说，你可以放到稀饭里，少放一点就是只要别放太多。你熬稀饭的时候，把银耳泡好了以后，撕碎的放上一点，这样也能吃银耳，还不用不着放糖。
0: 嗯，
2: 对。
0: 是，那也请教一下。

0: 程主任，就是在购买银耳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朋友有个困惑，我也有这个困惑，这个银耳到底买发黄一些的好呢，还是买发白一些的好呢？
1: 发黄的。
0: 啊，
1: 发白的往，比如说普通的白里带点黄还可以。如果是绝对的一点不黄的，往往它就是用漂白剂漂白的。漂白的就一个是容易有一些二氧化硫这样的残留，再就是或者有其他的漂白剂的残留。再就是它有可能是品质不太好，然后经过漂白，看得挺漂亮。实际上银耳是正常，应该是发点黄的，
0: 发点黄的，
1: 对、
0: 哦、
1: 对，
0: 是
1: 发点黄的是正常的。
0: 也给朋友支招了，就买银耳的时候要学会挑，
1: 不要买那个一点不黄的。
0: 是，可能原来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越白的感觉
1: 不是
0: 越健康，
1: 对，
0: 越好，
1: 带点黄才好，
0: 带点黄是。那养肺的、养肺的食物食补里边，那除了银耳啊、木就是木耳，还有其他的像是比较好的，
1: 就刚才
0: 您
1: 提到了像蜂蜜呀、还有这个藕啊、梨呀、这都是润燥的，
0: 润燥的、
1: 就有一定的就是润肺的作用。对，润肺去燥的这种食品是比较典型的。像现在吃藕是很好的，
0: 吃藕，
1: 对、
0: 哦、
1: 吃藕是非常好的。你像有一些藕品质比较高的，可以凉拌的吃，这种就润肺去燥的效果。还有秋天有很多人好鼻子出血，吃点这样的就会有帮助，主要是它就是能除燥，除燥有这个功能。当然其他的可能就适合炒菜吃啊，或者是可以炸点藕盒吃啊。当然咱不主张吃炸的，但是它就是你反正你用合适的方法，因为不同的藕它可能适合不同的做法。对，
0: 是。那原来我也从来没发现过，后来发现藕还有分这个类型，有面的，有脆的，
1: 对对，又适合凉拌的，又适合就是
0: 炒菜的，
1: 炒菜的
0: 啊，这其实功效上都一样是吗？
1: 功效是相似的，
0: 相似的。
1: 对，藕它有共同的功效，就是润肺啊、除燥啊，也能止血呀、通便啊，有这些作用。对，秋天吃点吃藕是非常好的。
0: 是，特别是我们知道藕啊，包括一些藕节，藕节不知道您听说，我们这儿其实还是很少见的。
1: 对，
0: 藕节其实也做起来也挺可口美味的。
1: 哦，藕节我还真不
0: 可能在北方可能吃的少一些。
1: 对，南方它做成糯米藕是不是那块也能吃？
0: 对对，其实应该说藕全身都是宝是吧？
1: 对，藕的藕叶也可以做粥是吧？再就是也可以用它包裹一些烧鸡啊什么的，
0: 对，
1: 还都挺好的，
0: 全身是宝。
1: 对，全什么荷花也可以入菜。
0: 对、
1: 啊、对
0: 对，我们知道就是
1: 莲子，
0: 莲
1: 子
0: 也是败火。
1: 对，败火、
0: 莲子其实是败火的，
1: 对，败火的、
0: 荷叶也是败火的。
1: 对，
0: 就整个来说，这个藕它都是起一个败火的
1: 功效，对，它起这个败火的作用。就是比较适合秋天用。
0: 比较适合秋天啊，防秋燥嘛。
1: 对，
0: 其实我们知道在秋天干燥，要多食一些防燥的食物，少食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那特别是在秋天，刚刚您也说了，这时候天凉了，过敏性鼻炎出来了。
1: 对，
0: 包括除了其实鼻炎、咽炎啊、上火等症状，
1: 对，
0: 其实都出来了。
1: 对，
0: 这时候在那个食物选择上，就特别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要多试一些这种防秋燥的食物了。
1: 对对，那比较容易上火的这样的人，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人，是在选择上辣椒啊、羊肉啊，这些热性的有温补作用的这些食材的时候，就要少选用。不是说绝对不能吃，如果因为你吃多了，它就会上火症状加重。
0: 哦，
1: 对，
0: 是。
1: 对，
0: 那很多朋友说，哎，这秋冬是进补的时间吗？这进补不就是
1: 吃羊肉吗？是吧？
0: 啊，对呀、羊肉、鸭肉啊，像这个，这不适宜吃吗？这么说，
1: 鸭肉吧，它是凉性的，秋天吃，尤其是在中午吃，还是挺好的，有运燥的作用。哎，中午吃，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再就你像羊肉，羊肉是偏凉性的啊，不是偏是温热的哈，但是一定不要吃太多。比如说吃的时候，它的量就是把咱炒菜用的猪肉，一般的一个男同志一天的猪肉的量是生肉2两，就100克左右；女同志是1两到1两半。你也只是替换这猪肉的一部分，或者是全部替换，全部替换你吃2两生的羊肉也不至于上火到什么程度。但是如果你要是吃半斤1斤的吃，它就会一个是营养过剩。 再就是这个容易上火，就吃的量比较大、
0: 哦、是
1: 尤其是同时有拌的什么孜然啊辣椒啊，
0: 这
1: 是热性的东西、
0: 哦
1: 这
0: 个
1: 哦、对，它会加重这种热性表现。但是如果你吃的量本来就不大，就加点辣椒加点孜然，它也不至于上火到什么程度。
0: 是，那您刚才说到如果说是有喜欢好这口爱吃个火锅的、
1: 嗯、
0: 吃个烧烤的这样的同志，怪不得经常上火呢。
1: 对对，要限量。对、嗯、再就是吃火锅也还有吃串，就避免吃烫食，
0: 烫的、哦、
1: 对，大家可能就特别刚涮好的，刚刚就是油炸好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些、
0: 嗯、
1: 这个温度高的时候、
0: 嗯、
1: 吃起来比较过瘾、
0: 嗯、
1: 但是这个烫食本身就容易导致口腔的溃疡啊，再就是咽喉部的炎症啊，甚至这个恶性肿瘤高发，就发病率增高、
0: 哦、
1: 所以一定要避免吃烫食。
0: 嗯
1: 嗯，就是尤其是在吃火锅或这个就涮的这种炸的东西的时候，
0: 嗯，嗯嗯，
1: 包括我们平时、
0: 嗯、
1: 吃水饺啊，吃菜啊，
0: 喝粥
1: 啊都不要吃烫的，
0: 滚边粥嘛、啊、
1: 对、
0: 啊、
1: 烫食它是会满足人就是及时的吃好东西的，甚至这种口感
0: 啊、
1: 嗯，但是它这个烫本身是伤身体的。
0: 是、
1: 嗯、
0: 那同样之前也听说过，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那很多朋友喜欢喝汤嘛、
1: 嗯、对，
0: 其实这个火锅汤好像不能喝是吗？
1: 嗯，火锅汤就是尽量的是没必要喝的，它也不见得多好、
0: 啊、
1: 它不见得多好喝、啊、但是可能也就是你比如说你涮的是食材什么的，你尝尝这个火锅还是比较好的时候，你要是愿意喝就喝上几口、
0: 嗯、
1: 你不别一碗一碗的喝，它毕竟是里边就是有可能是各种不好的成分会超标。
0: 嗯、
1: 啊、
0: 是高嘌呤，而且
1: 对
0: 很之前也听说过就这样一个事情、
1: 嗯、
0: 就是爱吃火锅的朋友、
1: 嗯、
0: 特别是吃这种麻汁料、
1: 嗯、
0: 吃多了以后、
1: 嗯、
0: 后来发现哎做了一个这个好像是个脑部 CT 嘛、
1: 嗯、
0: 发现这个动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1: 对
0: 啊，
1: 它就是容易吃进去一些就是油脂啊，还有主要是油脂吧。
0: 嗯
1: 啊，汤火锅汤里边油脂比较容易多。
0: 哦、
1: 对对，
0: 是，所以说
1: 因为你涮什么东西，那个脂肪它就溶解在里边了。
0: 嗯，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火锅，我少吃肉，我多吃菜啊。
1: 嗯，对，少吃肉多吃菜是可以的。
0: 啊、
1: 哦，对你吃火锅这种作为一种烹调方式，就涮一下子，一个是肉一定要涮熟。
0: 嗯
1: 啊，就再就是菜也是要涮熟。
0: 嗯，
1: 然后你多吃菜，少吃肉，这也是比较科学的。
0: 嗯
1: 啊，经常吃的话就要这样，不要经常一下吃好几斤羊肉，不仅仅是上火了。它营养素超标，伤身体的。
0: 是、
1: 嗯、
0: 所以说火锅虽然好吃，但是也要少吃。
1: 对，
0: 嗯，那刚才前面也说到，其实这个秋天干燥啊，特别是如果说是经常吃一些易上火的食物、
1: 嗯、
0: 容易出现像是便秘啊、
1: 嗯、
0: 口腔溃疡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1: 嗯、
0: 那出现便秘，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出现便秘，两种，一种腹泻，一种便秘，其实都是挺常见的、
1: 嗯、对对、
0: 啊、都跟饮食有关系。
1: 对
0: 啊，那便秘了以后怎么办啊？
1: 便秘呢，其实秋天有一种很食材、
0: 嗯、
1: 是非常有通便作用的，就是地瓜。
0: 地瓜通便、啊、
1: 地瓜通便特别好
0: 啊，
1: 但是一定是血糖高的人不行
0: 啊啊，
1: 其他的人只要血糖不高，如果能每天吃块地瓜，通便效果特别好。
0: 哦，
1: 对，
0: 那如果说没有地瓜，吃土豆管用吗？
1: 土豆肯定不如地瓜管用
0: 啊、
1: 土豆通便的效果不明显
0: 啊。
1: 对，
0: 吃地瓜，
1: 地瓜通便效果是最明显的。
0: 是，原来
1: 是秋季下来的这种果实。
0: 哦、是我原来经常听老人说，
1: 嗯、
0: 这地瓜其实应当饭，吃完以后积食啊、
1: 嗯，
0: 其实原来还可以通便啊。
1: 对它，你的地瓜有的胃反酸的那种胃炎、
0: 嗯嗯，
1: 如果吃地瓜以后，它会烧心，
0: 嗯
1: 啊、产生就是上酸水的这种情况。如果胃好，又没有糖尿病，
0: 嗯
1: 不妨每天吃上一小块地瓜，
0: 嗯
1: 啊、通便效果非常明显。
0: 比绿叶蔬菜还管用吗？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便秘以后，家长说你吃。菜吃少了、嗯、
1: 对，比香蕉和韭菜之类的，海带、
0: 啊、
1: 这都是比较通便的。
0: 通便
1: 的，
0: 还有火龙果，我知道火龙果通便效果非常好。
1: 对，火龙果，但是火龙果可能做到经常吃不大容易
0: 啊。很多朋友小朋友不爱吃火龙果，
1: 对他那、
0: 啊、
1: 火龙果可能不那么甜哈。
0: 对
1: 对，但是它的确是通便效果挺好的。
0: 嗯、
1: 你像香蕉啊、韭菜啊、芹菜啊、海带、
0: 嗯、
1: 这些都通便。
0: 蜂蜜呢？
1: 蜂蜜也通便。
0: 喝点蜂蜜水。
1: 但是我觉得
0: 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地瓜了。 通便效果特别明显。
0: 地瓜是最好的，
1: 最明显
0: 的、
1: OK 的
0: 哦、
1: 对，最明显的。
0: 我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地瓜。
1: 你像地瓜吧，也容易吃进去、
0: 啊、
1: 你要蜂蜜，你也不能喝太多。喝太多也是胃酸多、
0: 嗯、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吃地瓜也是一个是血糖不能高，再就是胃酸不能多、
0: 嗯嗯、
1: 其他主要是胃是正常好的，没有糖尿病的、
0: 嗯、
1: 一天吃上一小块地瓜对身体没有伤害，但是通便特别明显。
0: 嗯, 嗯, 嗯, 嗯，是。那除此之外您前面说到了，其实在秋天也特别容易得这个口腔溃疡。
1: 嗯，
0: 口腔溃疡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口腔溃疡了，哎，那我是缺维 C 了，吃西红柿来补维 C，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好多朋友吃完西红柿，哎，就光觉得沙子上，但是没有觉得这个口腔溃疡接着就会好啊。
1: 你要是口腔溃疡之后想通过吃食物治疗的话，
0: 嗯，
1: 不如喷西瓜霜来的效果快，对吧、
0: 哦？
1: 你吃食物，你补充维 C，
0: 嗯，
1: 或者是你通过补充这个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C 的药片，
0: 是缺维 C 和 B 族了是吗？
1: 对，你吃、哦、它，就是说上火本身。就是很容易溃疡，我觉得口腔溃疡上火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0: 嗯，
1: 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0: 嗯，
1: 上火了，这个时候就是你营养素可能供给很充足、
0: 嗯、
1: 它也是容易出现口腔溃疡。
0: 嗯，
1: 或者是就是吃的，你比如说你吃阿胶吃多了、
0: 嗯、
1: 吃补品吃多了引起上火、
0: 啊、
1: 那正常的一般的就是你吃维 C 和 B 族维生素稍微少点，它也不见得就一定会引起溃疡。我是觉得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发生溃疡一个是补品
0: 补
1: 过了
0: 啊，补过了
1: 就产生上火、
0: 啊、
1: 哎，对，上火了。再就是就是自身情绪的问题啊，
0: 嗯、
1: 有烦心事儿引起上火，这个时候很容易导致口腔有溃疡面。这个时候用西瓜霜喷剂，我个人感觉是效果最明显的。
0: 嗯、
1: 他们还要抹那个蜂蜜啊、蜂胶啊、
0: 嗯嗯，
1: 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效果。
0: 嗯、
1: 但是我觉得可能西瓜霜喷剂是效果最好的。
0: 嗯，
1: 再就你像我们在口服一些维生素 C 片啊、B 族维生素啊，也能起到辅助作用。
0: 哦，
1: 对。但是你要是吃食物，你比如说富含维 C 的水果和蔬菜，让它治疗溃疡，可能只是辅助作用，不像西瓜霜来的那么快。
0: 嗯嗯、是。那同样，如果说想预防溃疡的话，
1: 嗯、
0: 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像是维 C 和 B 族这样的食物。
1: 对
0: 呀、
1: 啊，对
0: 呀、啊，
1: 和就是水果和蔬菜既含有这个维 C 和 B 族维生素，它还有一定的水分、
0: 嗯，
1: 都对于就是溃疡的治疗有辅助作用。
0: 哪些就是水果和蔬菜含量最高呢？
1: 你像西红柿是含有的，但是你像大白菜啊、小白菜、油菜、菠菜啊，
0: 嗯、
1: 还有这个像市郊也都含有、
0: 嗯。
1: 你像辣椒含的多，但是辣椒会加重溃疡的，辣本身这个刺激会加重溃疡。
0: 嗯，
1: 对，实际上很多蔬菜里边含维 C 都量都是挺高的、
0: 嗯，
1: 像西红柿含量还不是很高。大家可能觉得西红柿含量高，实际上西红柿含量并不是很高。
0: 哦、
1: 还有一种水果，像冬枣，冬枣是富含维 C 最高的。
0: 嗯，
1: 对，
0: 冬枣，
1: 鲜枣、
0: 正好是这个季节。
1: 对，鲜枣，
0: 哦、
1: 对、
0: 哦，
1: 每天吃几个冬枣，
0: 嗯，
1: 是补充维 C、提高免疫力的很好的办法。
0: 嗯，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没有特别的这种其他疾病的话，适、
1: 嗯、
0: 宜多吃冬枣的朋友可以每天吃几粒枣。
1: 对，只要是血糖不高。就是吃上四五个没问题的。
0: 那如果说是冬枣不是天天有、
1: 嗯、
0: 如果说没有冬枣用那种红枣能代替吗？
1: 红枣含的就少很多了。
0: 哦，红枣
1: 主要是鲜枣
0: 了，
1: 鲜枣里边含维 C 特别高。
0: 嗯嗯，
1: 对，
0: 是。那现在就说是还有十多天中秋佳节就要到了、
1: 嗯、
0: 那可能很多朋友包括在市场上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月饼已经上来了，很多朋友除了吃月饼也有吃一些当季果子的习惯、
1: 嗯、
0: 像柿子啊、桃子啊、
1: 嗯、
0: 可能说的枣啊、
1: 嗯、
0: 秋梨啊、石榴等、
1: 嗯、
0: 那在这个季节好像很多有这种基础疾病的人、
1: 嗯，
0: 选择这个秋季食材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1: 对啊，你像刚才咱反复提到了糖尿病病人在吃地瓜的时候不行、
0: 嗯、
1: 吃柿子也不行、
0: 嗯、
1: 吃南瓜也不行、
0: 嗯、
1: 吃南瓜就是少吃几口可以哈、
0: 嗯，
1: 甜南瓜也是升血糖的、
0: 嗯、
1: 你像梨啊什么这各种水果它都升血糖啊、
0: 嗯、
1: 吃的时候如果血糖控制稳定可以吃少量的、
0: 嗯、
1: 不要超过一个的量、
0: 嗯、
1: 如果没有糖尿病你可以吃两三个水果、
0: 嗯、
1: 就如果在吃柿子的时候要喝地瓜呀酒啊山楂呀这些东西避开，否则容易产生结石。
0: 哦，
1: 对，再就是空腹吃柿子、
0: 嗯、
1: 也容易长结石。
0: 嗯，有时候吃柿子讲究还那么多呀、嗯、
1: 对，吃柿子是最容易产生食物上可能问题、
0: 啊、那如果说是不吃柿子、嗯、我吃柿饼呢？
1: 柿饼也一样，
0: 也一样，
1: 对，它主要是里边还有鞣酸，很容易形成胃结石长结石。
0: 嗯，那我知道很多有的朋友喜欢吃柿子、
1: 嗯、
0: 一次能吃两三个，
1: 对，
0: 是不是吃的就这样就多点？
1: 它可以和其他食物一块吃、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可以吃正餐之后吃，或者同时掺着吃、
0: 嗯、
1: 这样和别的食物混着吃就 OK 了。
0: 嗯， 嗯，对，那要切记一点，就是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不要吃它。
1: 对对，空腹不要吃，不要大量的吃、
0: 嗯、
1: 不要和山楂呀、酒还酒精的呀、
0: 嗯
1: 还有地瓜呀、茶叶、
0: 嗯、
1: 茶叶水啊，这些、嗯、这些就都不要同时。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想吃这个柿子，就尽量的不喝酒、别同时喝茶、
0: 哦、
1: 也不要同时吃地瓜、
0: 哦
1: 对，也不要同时吃糖葫芦、这些东西很容易在千佛山庙会上
0: 同
1: 时遇到、同
0: 时都买到，
1: 吃烤地瓜同时吃柿饼或者同时吃糖葫芦，这很危险。
0: 嗯，是，
1: 尤其是对于胃肠道功能不是太好的婴幼儿老年人。
0: 嗯， 嗯， 嗯， 嗯，是，所以
1: 一定要注意，
0: 为了身体健康要控制这个口欲。
1: 对对，因为一旦长结石很痛苦的。
0: 是，那特别是月饼的时候、
1: 嗯、
0: 像是这种有这个就高血糖、嗯、这种糖友们就选择月饼，那这么普通的月饼那吃多少合适呀？
1: 糖尿病人的选择所就是无糖月饼。
0: 无糖
1: 月饼，无糖
0: 月饼
1: 它里
0: 边、就是、现在好像感觉无糖的还是有甜味儿啊。
1: 有甜味儿，它里边是加的木糖醇，加的就是甜味剂的、
0: 哦、
1: 不是加白糖的。
0: 哦，
1: 对
0: 哦，
1: 这种月饼适合糖尿病人吃、
0: 哦、
1: 其他的正常月饼糖尿病人就不要吃了。
0: 能吃，
1: 或者是你血糖控制稳定吃上一口。
0: 嗯，
1: 对，
0: 嗯、
1: 解解馋而已。
0: 嗯，是，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聊到这里。今天也感谢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秋季健康饮食的总原则，就是少食这种辛辣刺激，多食一些这种酸甜味、
1: 嗯、
0: 特别是在秋季，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那同时在选择这个水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好，不要过量，要懂得他们的一些饮食禁忌。
1: 对，
0: 同样秋季养生准则与夏天也是截然不同的，应该以这个滋阴润肺为主。
1: 对，
0: 所以要回收阳气为主，平稳地完成这种夏季和秋季两季的热冷的交替，多吃一些性温之物。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程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佳节到，螃蟹俏，在这秋高气爽的季节里，菊香蟹肥正好是人们品尝螃蟹的好时光。于是喜欢吃螃蟹的小李专门挑了一些市场上便宜的螃蟹回家，准备美美的享受一番。可等他吃完之后，他却连连跑厕所，腹泻不止。这螃蟹不是高营养的东西吗？小李怎么会吃成这样了呢？
4: 螃蟹是一种营养丰富的上等水产，它的肉质细嫩，味道鲜美，那么维生素 A 和钙质的含量是比较的丰富，而且呢蛋白质的含量也是比肉类和鱼类要高出好多倍。虽然螃蟹是味美营养高哈，但如果吃得不当的话呢，也是会对健康造成损害。螃蟹又分为河蟹和海蟹，海蟹呢是每年的四月到十月都有，而且死的海蟹是不能吃的。但是河蟹只是在每年的秋季才会成熟，而且呢死的河蟹不管多便宜都不要吃，因为河蟹在垂死或者是死亡以后呢，它的体内会分泌出一种叫做组胺的毒素，这种有毒物质呢随着死亡时间的延长还会在体内积累的越多，即使是煮熟的这个死蟹，它的毒素也不容易被破坏掉。所以就是一句话，死的河蟹一定不能吃。
3: 我们在挑选河蟹的时候，如果看见蟹体的背和腿在变白，或者是有掉腿的现象，说明这就极有可能是死蟹了。我们如果买回家的螃蟹比较多，一次吃不完的话，可以把螃蟹放在盛有盐水的容器里，这样螃蟹就可以至少存活2到3天，而且盐水可以使螃蟹把肚中的污水和杂质全吐出来。
4: 螃蟹生活在江河湖泊里，它喜欢吃水草、小生物 还有腐烂的动物，所以呢蟹的体表和它的腮部胃肠道都是充满了能够治病的微生物。那如果是生吃腌吃或者是醉吃螃蟹的话呢，都很容易被感染上慢性寄生虫病，所以吃煮熟蒸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3: 我们在蒸煮螃蟹时要注意，螃蟹是一种寒性较强的食物，所以蒸煮时最好放上几块姜来去寒。时间上在水开后还要再蒸煮2-3分钟，蒸熟煮透后才可以把蟹肉的病菌彻底杀死。在吃之前也要注意，蟹胃、蟹肠、蟹心和蟹腮是不能吃的，因为这些部位都可能含有病菌和杂质。

0: 泄肉性寒，所以呢脾胃虚寒的人呢尤其要注意，以免引起胃寒不适。螃蟹虽然味道鲜美啊，但是呢它也属于发物之一，所以像有皮肤病啊或者是皮肤敏感的人都不宜多吃。另外呢，蟹黄的胆固醇含量很高，像那些患有糖尿病、肾病或者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血压往往是偏高的，所以也不宜多吃。
1: 茶水是不宜与螃蟹同食的，因为茶会使蟹中的某些成分凝固，而不利于消化吸收，还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如果要喝茶，最好在吃完螃蟹的一个小时之后。另外，有的男士们爱喝啤酒，在这个螃蟹肥美的季节，少不了海吃海喝一番。但如果您在吃了很多的螃蟹的同时，又喝了不少啤酒，就有可能会引起痛风的症状。因为两种食品都含有高嘌呤，那这时您喝啤酒最好不要超过一杯的量。
0: 不过在吃完螃蟹后两三个小时之内，像梨、香瓜还有柿子一类性凉的水果呢，最好是不要吃，以免出现像小李那样的腹泻状况。螃蟹虽然好吃，但是也不能让它伤了我们的健康。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 温馨提示一：死河蟹体内会分解毒素，如果吃了死的河蟹，有可能引起中毒。二：螃蟹生长在江河湖泊里，吃蒸熟煮透的螃蟹才是最安全卫生的。

0: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现在是凌晨三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0: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1: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李增强。李院长您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嗯，为什么叫您李院长？
2: 因为我现在担任着淄博管中工业设计院院长，所以说大家叫我李院长，叫我李总也可以，叫我李增强更好。
1: 哎呦，也就是说您其实还有其他的身份，除了这个研究院还有自己的企业是吗？
2: 对，我还有一个设计公司，还有一家这个

0: 的企业，又是咱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哈。那您现在主要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呢？
1: 我现在更多的工作就是一种管理。咱的管理的更多的侧重于我们这个三个企业的发展规划，以创新，以对未来最包括工业设计，包括工业设计产业，智能制造，包括很多人工智能方面，在做一些创新的规划。我想着让更多的让工业设计这个产业能融入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也去改变工业设计，因为设计本身是一种创新，所以说创新离不开好的工具和好的思维啊，基本上在做这些事情吧。
0: 我想这是一个理念，或者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那么具体来说一说，咱就先从咱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开始来说，咱设计院主要是设计什么呢？然后我们设计的这些东西如何应用到生产生活当中呢？
1: 淄博贯中工业设计院呢，我大体介绍一下，是在2013年，淄博市人民政府呢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共建的一个工业设计研究院，而且我们主要面向工业设计，工业设计呢主要面向一些制造业，更多的突出的一些产品设计，而且这几年呢，贯中工业院在健康、医疗，包括乡村振兴方面都做了大量的设计。这几年呢，随着这个大数据、人工智能发展，研院呢也获得了工信部的两个在工业设计方面的两个国家级重点课题。
0: 2024年。
1: 对，年底的时候两个课题。
0: 想
1: 的是更多的想着把工业设计、人工智能搭接在一起，让我们未来的设计，我们的产品设计、工业设计，甚至包括很多的创意设计，变得更加简单，高效。
0: 而且尤其是大家看到哈，这个春晚上的机器人啊就都在谈着，是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很快也可以接触到这些机器人？那其实可能在工业生产当中会更早的接触这种智能制造，是不是？
1: 因为这个在很多方面，尤其在制造方面，那设计先行。设计先行呢，设计到什么程度，我们落地到什么程度，我用的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些春晚的机器人呢，是工业环节的中的一部分。它是在应用层面的一个突破，标志着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已经达了一个很高的高度。包括人工智能，包括大数据，包括感知的学习，让我们能够见识到我们国家在智能制造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的成就，但是我们想取得更多的成就，才能设计的引领，我觉得还是要重视的。
0: 而且您的这个设计研究院今年又拿到了两个新的课题
1: 啊，两个国家级课题。
0: 那这些课题，它一旦是实现了我们这个，比如说验收也好啊，或者说我们完成了这个课题之后，其实它是不是也能在相应的领域得到很好的应用呢？
1: 因为我觉得让来能够让设计和人工智能结合在一起，能够让设计变得更简单，更高效。只要设计师能够在未来拿出更多的精力去理解我们所有所需的产品的应用场景，包括解决更多的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解决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上，就是减少了你自己使用软件工具的时间，我觉得对设计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作用的。
0: 要特别说一下哈，刚才我们介绍的是我们淄博贯中工业设计研究院，那可以说呢，这个是我们淄博市政府哈，不能说是临危受命，但是也是考察了很多的能人之后，发现原来能人在我们身边啊，能人就在咱淄博啊哈，咱还出去招贤纳士干啥？咱就把咱们本土的企业培养好就行，是不是啊？
1: 这个我觉得有的时候怎么说呢？也是一种机遇吧。当时坦威这个平台呢，是淄博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立的。大家认为这个平台还比较高，一直想着去在外边找一个更好的人，或者更高水平的管理团队来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大家想的是，哎，我能不能 这个一加一做大于二的事情，
0: 嗯，
1: 后来政府出去考察了很多次，没有找来，
0: 嗯，
1: 实在不行。

0: 就把我给弄过来了，是把你请来了哈。而且我觉得这应该是属于一个双向奔赴，是不是？所以说来了之后呢，我觉得既然政府找到了我，我觉得做人做事嘛还必须有责任和担当。所以说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吧，我觉得从可以说前期的一群人，他们变成了没有人，
1: 我又给他变成了一群人，而且达到了一个国家级的平台。鼓掌。这个国家级平台呢，想着也能为我觉得不单是淄博，也为山东的设计能够做点事情吧。这也是一份责任与担当哈。那其实说到了这种双向奔赴，为什么市里边会 最后看上了咱们为什么又能够来承担起这份责任哈。其实我觉得也是跟你一直脚踏实地在做实业有关，对不对？
0: 就是先是做了一个设计公司叫老鹰工业设计，我觉得老鹰工业设计应该是在山东省来说设计公司来说我觉得还是名列前茅的，到现在为止也是名列前茅的，做了获得了很现在。 现在老鹰公司的每年的服务客户，我觉得企业至少在300个以上，这个体量还是这个服务的体量还是比较大的，也获得了好多这个国内国际的工业设计大奖，因为他们看到这一点，而且我们老鹰呢，通过这个设计呢，我同时带动了制造，我们又建立了自己的制造装备公司。 一步来，政府也可能看到这一点了，相信能把这个事情做好。所以说我们既然来了，我也想着把这事情做好，人家让咱来，咱就还人一份美丽的天空。这是我一直
1: 想法吧。哦，那其实说到了哈，我们做这个实体的工作哈，那就跟创业有关了，那这应该是你从无到有培养起来的两家企业。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也没有他付出的精力多，要不孩子还没他付出的多是吧？特别能理解哈，因为尤其是我们 是从无到有，是吧？从零基础开始来做起来，那一定是开始的时候是亲力亲为。所以刚才一说，我说你现在主要从事什么工作？管理工作。哎，我还想，哦，真的是当上了领导了哈，管理工作。但确实是300多家服务的企业，那必须得合理规划好，是不是？做好这种部署和安排，真正的起到管理的这个作用，是吗？
2: 也不能这么说，现在也不大亲自管，
1: 有时候管你也管不过来，也就是说你有比较成熟的企业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制度，所以你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其他的员工做好他们本职工作，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序运转。那这样的一种管理的方法，管理的技能吧，也说或者说管理的经验，其实又要再往前推，
0: 要往前推到了你创业之前从事的工作给你做了一定的积累，是吗？对对对对。那那个时候就是在创业之前你是从事什么工作呢？大学毕业以后进了一家央企，也军工企业，也是从学生实习到助理工程师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在走着往前的这一个 可以说小干部、小领导吧。我觉得在这个企，在这个央企呢，待到八九年的时间吧，我觉得他给我了特别多。我在里边学了很多的专业知识，了解了很多的专业技能，培养我，也给我了更多的这种奋进的方法。因为在国企、在央企，它的管理体制、人才培养体系， 包括整个的系统是特别完善，特别，所以这里面只要你好好的去学习，能够获得很多东西。我特别感谢我第一份工作，我第一个老东家，对我还是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也就是说你今天的成功其实源自于你 昨天的这种付出和积累。那么说到了如何能得到一份国企这样的一个工作，那又要再往前推，就是大学四年你也一定是书写了美丽的人生，一份漂亮的答卷，才能够让企业能够给你抛出橄榄枝吧。 上到大学的时候，我觉得不能太 我就不能把大好的青春全部浪费在学习上，因为很多东西要做。哎，我要先打断一下哈，
1: 学习不叫浪费，只是大家可能人各有志，有些人呢他就喜欢去做钻研的工作，是吧？他就喜欢在一个事儿上做深入的研究。那你呢可能就觉得，哎，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是不是可以去锻炼我其他的一些品质，或者说获得其他的一些资源，是这样想的吗？
0: 不是这样想的。那你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你<笑>
1: 我认识你，你什么时候都要走向社会，我就早一天比晚一天，早一天比晚一天也好。我觉得更容易，我觉得在这个社会上，那人不是独立的，不是个独立个体。你要学会读懂社会，有可能你一直也读不懂，但是要一直在去读。我就这本书可能更难，更难。那你一进大学就开始思考这样的人生吗？没有，还是好好学，还是在学习的道路上。主要是一上大学的时候，我们这个专业也比较特殊，我是2001年进入山东农大，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呢也是第一年开设，有时我给我很多人讲，我说我在一个农业院校的学了一个工科，这个工科还是信息类的第一个专业，电气工程机械自动化专业。所以说我们很牛，很牛，很有自信。他说他说你说你这个专业要在放在山大，山理工，山东科技大学这个专业确实很牛，咱放在山东不大牛。我说尽管 你们认为不大牛，我们认为他还很牛。这是20年前有人这么评价是吗？对，现在也大家也这么评价，所以说通过这种评价也培养我们这些零级电器的全部的同学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勇于走向社会，在社会上努力拼搏。 哎呀，我觉得真是山农大的人啊，他就是这么实诚。其实呢，自己有十分的力气，哎，非得谦虚说我只有八分。其实呢，咱们这个专业就像你说到的一样哈，可能你们这一级这个专业，我要特别说一下这个专业哈，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是吗？是的。你们有幸是第一届学生，所以你 永远可以自豪地说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哥。
0: 对，我是这个专业的大师兄。
1: 那所以可能在你大学的时候，其实有过迷茫，因为没有师哥师姐的带动啊，不知道上一级他们的就业方向是怎么样的，是吧？不知道之前的就是师哥师姐他们帮咱趟出了一条什么路，所以呢你们是趟路的那一届人哈。而且据你现在回过头来看，咱那一届的
0: 87个人还是个个都很优秀的吧？我觉得个个都顶个儿。所以我觉得不但我们迷茫，我们老师都迷茫。我们书记当时，哎呀，这个用这种很亲切的眼神看着我们，说我们把你这个我们90个人来报到了87个，看着我们说，哎呀，
1: 你们这未来这些人去向哪儿，他自己都很发愁。但是我觉得你看哈，我不得不再说一下，李院长是正高级工程师，山东省泰山产业领军人才，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这个引领者不是随便说的，他真的是 一直在引领着这个行业，这个产业在发展，而且有的时候他还在等一等这个产业大家的这种工资，是不是？
0: 工业设计呢是应该是80年代，80年代是我们国家从德国引进的吧。为什么这个引进的也比较晚，大家对这一个，因为工业设计感觉很多东西呢和美术和艺术大家比较相关。所以说我们国家最早把它引进的时候，更多是艺术系的这些学生把它老师把它引进来的。所以说呢， 我们的工业设计呢可能是和我们的工业的结合程度， 我感觉不是那么深，但是我一个尽管我在农业大学的学了个工科，但是我还是个工科学生，我有自己的工科思维，我想着能够让更多的创新，更多的艺术设计融入我们的工业产品来，也像我们的产品和德国的产品和日本的产品和其他发动机一样具有美丽的外表，而且具有
1: 更多的生命感，我们每一个生产的节拍都像我们的钢琴一样能够弹出比较好的音符，可以说是一种美丽的音符吧。你刚才说的这段话让我不禁就想到了志存高远啊，就是虽然我可能身处在山东农业大学，认为应该是偏农科的哈，但是我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那么我就要在这个专业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希望把我
0: 的梦想能够在这个领域当中实现。那其实呢，我还要跟大家再做一个小小的介绍哈，就是跟李院长交流的时候呢，他说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报山东农业大学，但是呢我坚定了这个专业，所以我是被调剂到山东农业大学这个专业来的，是吗？哎呦，那个都是以前的故事了，我真的，二十多年前的故事，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哈，其实人生的每一个选择它不是最后的一个终点，它不决定着这样的一个结果，只有你自己的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才决定着自己的道路究竟往哪个方向在发展。所以说我觉得到农大这个平台，我觉得特别好。 我觉得假如换一个大学，那可能就不是今天的这种状况，因为在农大你学的更多是朴实坚韧砥砺前行，这也肯定是我觉得很多农大人一个表现的一个表现出来一种精神。这毕业二十年，我去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大的世界实地，到每个地方 就每个单位对农大的学生评价都特别高，这些学生很踏实，我们愿意去培养他，所以说我觉得也是在山东包括整个全国山农出了很多高水平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我觉得这是一种农大的精神，那种朴实无华坚韧不拔，那种砥砺前行的精神。所以说很多时候 当时走错了方向，反而是走去了一个正确的道路吧。哎呀，你知道吗，你说的时候我都被感动了，因为我也是山农大的人啊，所以你说到的这些品质我也在想我自己，哎呀，对号入座，我想真的是这样，因为我学的也是农业，那么我今天坐在了直播间里面，我跟网络前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其实这个路 它也不好走，因为我是非专业人士，然后到了这样的一个播音主持的岗位，其实我也要有很多的坎儿要迈，很多的山要去翻，但是就像你说的，山农大的人他就是有这种朴实无华，我认准了这条道，我就好好的去干，那么时间会证明，你只要是脚踏实地，你一定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是的，我很赞成，因为 我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然后从事过低压配电，这是我当时做的毕业设计，从低压配电我又从事了两年单片机，两年电力电子，又做了两年 PLC， 一年 DCS， 一看我觉得电气不行，我就学了学这个机械设计，
1: 学了机械设计以后，顺便又把液压启动等等都去学习了。我觉得多学点东西的时候，充实自己，别人在选择的时候，让别人先选择你，让你变得值钱一点，有价值一点，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冠中设计院一样哈，其实当别人有选择的时候，他能够觉得你身上是有价值的。
0: 那这份价值其实是靠自己昨天的努力才能获得今天的这份收获，是吗？我觉得这个什么叫努力，什么叫不努力，我觉得努力应该是把你应该干的事干好就可以了。我觉得努力这个词还是特别沉重，特别大的，我觉得按部就班的，一步步的把每一件事干好，可能这个回报就比较好。假如你 今天打鱼，明天晾网，或者不停地转变方向的时候，你可能到头就一场空吧。
1: 嗯，哎呀，我觉得刚才跟这个李院长交流哈，真的是也可能是男性思维和女性思维之间

0: 间的这种碰撞哈。哎，刚才我说，哎呀，人一定要努力哈，就是我抖起精气神来。但是呢，你看在你的身上就有沉稳在里面，你不需要那么用力，但是你一定要用心，对不对？就是你只要脚踏实地的把自己现在的这份工作做好啊，你一定是有收获的那一天。是吗？
1: 对。
0: 我们都是从山东农业大学走出的人，所以呢我们都能够感受到山东农业大学带给我们的精神上的那份力量，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坐在我身边的李院长，他是来自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我们不妨来听一听这个学院目前的一个发展情况。
2: 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创建于1959年，现有教职工93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43人，研究生导师62人，其中博士生导师21人，高级实验师3人，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教师占教师总数的98%，拥有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3人。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8人，全国10家农机教师2人，山东省教学名师2人，山东省优秀研究生指导教师1人，一名教师获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学院现有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270人，本科生1848人。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车辆工程5个本科专业，其中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山东省特色专业、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现有农业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农业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农业工程2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机械工程和控制工程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农业机械化工程学科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学院设有农业机械化、机械设计与制造、车辆工程、自动化、电气工程5个系，设有农业生产机械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山东省设施园艺智慧生产技术装备重点实验室、农业装备智能化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智能农业机器人山东省高等学校未来产业工程研究中心、农业农村部设施农业工程科学观测站等17个科研平台。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拥有国家一流专业1个、省级一流专业3个、国家一流课程1门、省级一流课程6门、山东省优秀教学团队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山东省精品课程12门。建有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国家级现代农业工程类专业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山东农业大学电工电子实验教学中心、机械工程实验教学中心和机械工程训练基地，下设58个分实验室和4个大学生创新实验室，与泰开集团共建省级智能制造现代产业学院，在潍柴雷沃智能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五征集团等30余家企业建立教学科研与就业实践基地，建有山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个、中国农技协科技小院3个。“十三五”以来，学院共承担包括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设计课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山东省农业重大应用技术项目、山东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等项目在内的国家级、省部级及横向科研项目270余项，总经费2.47亿余元，或包括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20余项。
1: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3: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1: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4: 一比一是一，
5: 多少钱？
4: 2.44比4.16，人家那是了一锅，发展的时候2.44比4.16。
5: 人家比去年还多。
4: 那那是啊，路也修高了，这么高，又开这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1: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6: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0: 胸怀天下，志存高远，欢迎您收听收看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是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灌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李院长您好。
7: 你好，大家好。
0: 刚才如果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朋友哈，肯定很纳闷，你们两个人怎么有说有笑的呀，而且哈哈大笑哈。其实呢，我们已经聊到了爱情了哈，当然是李院长的爱情，校园爱情。那好，咱们继续哈，跟随着李院长的脚步，回到20年前山东农业大学哈。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你踏进了山东农业大学，那么也开启了自己的工业设计、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之路，这一走呢就是20年的时间。那么其实在山东农业大学你收获了很多，那我觉得专业方面就咱就不说了吧，然后一直是当着班里的4年班长，是不是？
7: 是的。
0: 这就是胸怀天下呀。是不是啊？
7: 我觉得那个不存在胸怀天下，那个是太大了，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
0: 胸怀全班。
7: 我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好相处，同学们也愿意和我相处，也有反对我的，但是都是极少数。所以说我觉得你当班长嘛，当个班干嘛，最多的你首先得去办，得给同学们多争取点利益，让同学能够受益，解决班里的这个同学的好多困难，我觉得这才是应该干的事。
0: 我觉得其实这段经历是不是对你后来要从国企出来创业也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
7: 有一定因果关系，但是还是和个人性格还有比较大的关系。那我这个人呢，有时候不大服管，光想当领导。后来领导也没想干，领导干不上，我算了，我就自己干拉倒了。
0: 虽然是笑着说的哈，但其实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因为在学校里面这4年，心怀每一位同学给大家服务的过程当中，也学会了为人相处。而且你也说到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支持你，但是面对反对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学会去合理的处理它。 是不是？
7: 对，
0: 所以其实都锻炼了你的管理能力啊，以至于你都觉得这种能力无法在国企施展。
7: 可能还是和个人问题有关吧。
0: 啊，
7: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吧。
0: 纯属个人能力。
7: 纯属个人问题。
0: 问题不是问题哈。好啊，我们其实呢是收获了这种管理的经历和能力。而且比如说你看上传下达呀，怎么跟学院去沟通呀，怎么就像你说的满足同学们他们的一些需求啊等等哈，其实这都锻炼了你的能力。就像你刚开始说的一样，你也认为大学不是一个光学习的地方，其实是锻炼综合能力的地方。
7: 是的是的是的。
0: 要一起哈哈大笑的环节来了，就是还收获了爱情。是吗？
7: 这是这个那个上学的时候吧，基本上对男生来说，那肯定都喜欢去找个女朋友，这是这种正常的现象。我觉得80%-90%不是100%，没有80%-90%这一说
0: 啊，就是100%哈。而且哈，你知道吗？我从主持这档节目以来，所有采访过的我们的校友，怎么都是在学校里发展了爱情，然后延续到了工作之后开花结果，并且现在啊，一个果、两个果、三个果都有，而且还都很幸福，然后你再次印证了哈，山东农业大学的这个爱情的土壤特别的肥沃。哎，其实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也是纯属个人问题嘛。
7: 我觉得哈，这个事呢也是个人问题。第一呢，就是提前谋划，提前布局了。为啥这么说呢？你省得你的工作之后再去找，再去相亲，那就挺费劲，你知道吧？这是一种说着玩笑吧，是不是？我觉得在人生道路上，每个年龄阶段，把你每个年龄阶段做好，这才最关键的。所以说，上次在学校里，给学校让我给去做报告，我说你们在这个应该在谈恋爱的年纪，不应该闲着，是吧？祖国的发展，还需要你们去这一个去沟通，去相爱，去拥抱，我们整个社会和校园才有更多的魅力。我觉得这件不是一件的一种什么坏事情。你们大家在每个不同的年纪完成不同年纪的使命，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问题。
0: 哎呀，什么年纪干什么事儿，是吧？既然步入了大学，如果在不影响学业的情况下哈，哎，你尝试着去和你心仪的那个男生或者女生交流一下，是吗？然后说不定就像这师哥师姐们一样，哎呀，就把这个爱情延续到了这20多年里面。
7: 有可能大家还互相促进，互相帮助。
0: 对，还有呢，就是我会觉得哈，就是山东农业大学的爱情似乎是很能经得起考验，就是在工作之后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诱惑，或者说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但是两个人总是能够一起去面对，并且一走就是10-20年。
7: 在家里这个男同志让着女同志，好的事情就可以解决了
0: 啊。好的，这是你自己的经验是吗？那说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就为什么说两个人要这个同甘共苦，那就是在你比如说你看你一选择了这个国企，肯定收入是不错的，是吧？在淄博，我想你那个生活水平啊各方面都是得到保障的，应该幸福指数是很高的，是吧？是吗？
7: 可以这么说吧。
0: 就是物质的生活这个指数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你的精神总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就决定10年之后要出来自己干了。可是那个时刻就会影响到周围的，比如说家人父母妻子孩子呀等等。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两个人是如何共同去面对，然后一块儿过了那个坎儿的呢？
7: 因为你这个创业的时候，因为你创业有什么叫创业？这个创业过程中不是九死一生，这是900死而已生。这个前面的风险面对坎坷都很多。所以说这个你创业是吧，你可能面临没有收入，或者面临负债， 你可能不管自己，但是你现在一创业的过程已经

0: 伤害了很多人利益了，包括这个家庭，这不那媳妇第一个不愿意，是吧？那父母也不同意，所以好好的折腾啥，是吧？可以说在创业的过程中，除了你自己之外，我估计大部分的创业者都是肯定是真实的感受，没人支持你，就是很孤独的孤勇者，对，没有人支持你，那个说孩子他也不懂事，他管你干啥吧，他不管，所以说。
1: 真正的一个创业者都是孤独的，都是自己独自前行的。其实我想您是可以理解他们的，比如说父母他们年纪大了，他们希望孩子稳定，对不对？然后如果是您的爱人，他肯定家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他要操心这个家怎么能正常的运转下去，他就要考虑到这个收入的问题。
0: 是的，是的。
1: 你的这个不稳定性，你的不确定性，可能直接会影响到整个家庭的这个往前 这个发展的这个步伐，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那个时候你也考虑到这些之后，还是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是吗？我觉得也不是梦想，我觉得以我这种性格，水到渠成了。我觉得应该想去做点事情，而且前期的也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包括技术的经验，技术的技能，管理的方式 和销售的渠道，我觉得自己想着自己干的事，而且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觉得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一个机遇，有这个国家的机遇，加上山东省包括淄博市也给创业者提供了很多的平台，我觉得多方面吧，加确实也加上自己的执着。
1: 就是我们也赶上了一个时代的红利了。那回过头来哈，如果想一想，就是假如说师弟师妹们他们面临着毕业，面临着抉择，我是应该先找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企业去工作，就像你一样，哎，
0: 有一个10年的积累，10年磨一剑，然后我再去创业，然后再去引领这个行业，还是我一毕业我有闯劲儿，我没有后顾之忧，我凭着自己的年轻我就去创业，你有建议吗？我有建议，特别有建议权。好的，我觉得不建议师弟师妹，大学一毕业，这个不能100%，我想大部分人不要这么去做。 创业不是就是一生，是90万死一生。这个死在创业的路上多如牛毛，这个能够立起来的就是比牛角还少。我觉得大家还先去融入这个社会，先理解这个社会，找一个单位去上，你能不能很好的融入一个团队，融入一个群体，在这个团队和群体里边，你能不能让人发现你， 你能不能让每个人都感知你的存在，人们能领导重视你，因为在前进的道路上，那你需要有人指引，有人带领，有人引领，这样呢能够事半功倍。但是你一毕业满腹热情一股闯劲，有可能一下就闯到南墙，有对人生的职业规划和人生的道路
1: 会产生一种挫折感，所以说我觉得大家稳而前行，一步一个脚印的，我觉得可能会更好一些。即使在你做了一个相对比较充足的准备上，其实你刚刚从这个国企辞职，然后出来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问题，对不对？
0: 遇到也是遇到了特别多问题。我觉得迷茫惆怅，我觉得那些都是小事， 都是小事，你这不创业每个人也会面临着迷茫惆怅，这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也是一种认知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创业呢，我是一个典型的创业者，可以说是一人一马一枪，一台电脑，开着自家私家车，一个人从那开始干，我觉得一步步来的就是 可以说白天跑业务，晚上干设计，第二天再去盯生产，反正随着就是，我觉得那个过程挺累，现在想着挺充实，当时整个身心也是比较疲惫，对吧？ 过来的时候什么都好的，但是挺不过来有的时候还是很被动的。
1: 对，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挺过来的呢？或者那种状态维持了多长时间呢？
0: 那种状态维持了半年吧。
1: 嗯，
0: 半年吧。因为你当时想招人也不一定好招，为啥？人家谁愿意跟着一个人来干嘛，是吧？但是随着拿的订单越来越多，获得的价值越利润也越来越多吧，所以说这个事就好做了。来，
1: 其实我打断您一下哈，这个打断了您的思绪了。其实在刚刚创业的时候，你的理念或者说你当时出来对这个市场的感知其实是高于这个行业当时平均发展的，所以那个时候反而你可能找不到可以接的这个订单。
0: 因为我本身学电气综合化了吧，但是我更多的侧重于自动化。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就特别想智能制造、数字化、智慧化是整个工业的一个发展模式，也是更是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个风口。一定能行。那出来创业一看，半年也没找个订单来，也没拉个客户来。所以说给很多人去讲在淄博的山东很多人讲什么叫数字化，什么叫智能制造。那个时候不是大家也有可能大家也理解，但是大家认为这个路还很远。所以我一看这个事不太行，但是我一个朋友呢他说他们那边有很多工业设计项目想做。我呢又在国外学了这么长工业设计，而且自己也从事了那么多年设计，我说试一试吧。没想到这个反而工业设计这一块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吧。可能是人生都这样吧。
1: 但是我觉得他都离不开你之前的那种技能的积累，是不是？然后就开始又做工业设计，但是当这个行业发展到智能制造就是你最开始设想的时候，你又反过头来还是继续你最初的梦想，是吗？
0: 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直可能是把工业设计我认为做得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一直把它当了一个跳板。到现在为止可能是很多熟知我工业设计的朋友都认为，哎，老李你这样对工业设计不尊重。确实从我内心来说，我一直想把包括装备了包括整个智能化做好，所以说我有这几年可是这五年反过头来我一直在大部分精力放在这儿，如何把智能制造把高端装备把精密加工这块做好。所以说我还要回归我当初的那个初心吧。
1: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李院长他是山东工业设计产业的创新引领者呢？因为他心中有那个梦，那个梦可能跟现实比如说我挣不到钱他冲突了，但是没有关系，那么我用我的技能让我的这个公司延续下去。但是当这个产业当这个行业发展到这个水平的时候，我可以重新再回来。
0: 对
1: 啊，那么我可以继续来做这项工作。其实我在推广这个农业技术的过程当中也发现哈，因为可能这个行业的发展它不是我们一个人就能够决定的，它的成本是吧，整个社会的这个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所以其实都决定了这个行业它发展的一个速度。但是设计者就是引领者，你一定不能够磨灭了自己最初的那个梦想，是不是？
0: 是的，所以说我设计的是，所以设计是规划，是前提，设计是蓝图，所以设计呢是所有行动的第一步，这个特别关键。所以我想着把不同的产业都要融入的设都融入进设计进去，因为让每个产业都要自己去更新自己去创造，所以未来的产业才能变得更好一些。
1: 好的，我发现你是一个喜欢规划的人，而且总是能够提前顶层设计哈，包括刚才说爱情的时候也是说得提前布局啊，是吗？
0: 我觉得把很多事情提前做了，这个是你可以留出更充足的时间做具体的事情。
1: 那我不知道之前有没有机会 就是向你的爱人或者你的家人们去表达你曾经在创业之初他们给予你的那种支持一种感谢呢？
0: 没有
1: 没有。那觉得需要吗？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嗯，
1: 为什么？
0: 因为这种奋斗的过程和奋斗的这种历程，我觉得这困难不要和大家分享，大家分享喜悦就是最好的。
1: 我的意思是他们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没有让你放弃，没说你再回那个国企吧，而是默默地支持着你啊。就比如说你一人一车一个电脑的时候，人家没说你快来洗碗，而是让你静静地在电脑前去搞你的设计。
0: 不，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家庭我该干啥的还是干啥。
1: 哦，
0: 因为我因为只要回到家里，我觉得，工作中再多的烦恼和其他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放下了。
1: 嗯，
0: 因为我觉得还有一个干创业者，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的这个手段，管理好自己的，永远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1: 感受到了，这也是在工作当中或者在生活当中的处事之道吗？
0: 嗯，因为你。因为做企业你经常会面临很多的问题，那不能因为一个问题一个团队他大声呼喊一下，他来呼喊一下，那反而会影响你的价值和情绪，那是不可能的，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变得这个淡定从容，我觉得还是应该应该有这种心态的。啥时候什么时候遇到什么事情什么问题，我觉得都是沉着应对吧，因为着急没有任何意义，是吧？
1: 是的，因为我觉得从咱们两个人的交流当中哈，你一直在说，我们就做好现在的，脚踏实地干好我们应该干的。其实很多东西它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
0: 是的，
1: 是吧？所以人要活得比较从容一些哈。那回过头来再说到山东农业大学哈，那其实你现在一步一步在成功着，在收获着，而同样不忘记回馈我们山东农业大学啊，因为山东农业大学的校友会呢是2020年的时候正式成立了。那么从2002年以来，学校就成立了校友联谊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啊，伴随着学校的成长，而且不断发展壮大。那现在呢，其实包括像山东农业大学、山东水利专科学校，还有山东省林业学校，还有各自相应的前身的那些校友们，其实大家都通过各地的这个校友会也在联谊着。听说你给淄博的贡献不小，是吗？
0: 我觉得那是我应该做的，因为正好嘛，我们机电学院负责淄博，所以说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我肯定要责无旁贷，要把很多事情要做好，这是我应该作为机电学院一份子的。实际换了机电学院的任何的一个人也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其实通过跟你的交流哈，就感受到了对山东农业大学的这种深厚的感情，割舍不断的这种感恩之情。在你心中是不是山农大就是家呀？
0: 我觉得包括泰安都是成为第二个故乡了，我觉得山农大更是家。所以说通过一个学生嘛，十一人是吧，十一人十一院十一校，我觉得每个学生首先感激的肯定是不是你的母校你的院，首先是感激你的老师。因为这些老师他们的言传身教指导了你，所以说你爱你的老师，懂你的老师，说他，所以说通过这一系列的串联，所以说你也喜爱你的学校，你也喜爱你的母校，是吧？我觉得这是应该每一个农大学生，也是每一个学生，不管是农大的还是哪个学校的，都是一样的，对学校的一个初衷吧。
1: 那有没有想对山东农业大学的学弟学妹们说的话呢？
0: 可以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可能一直重视工业，工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股力量。但是随着我们的工业的发展，随着大家生活质量的水平的提高，对农业的重视会越来越重。而且我们农业大学呢，农业院校衣食住行这个农字是和我们的食品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食品的安全质量，我们的科技的发展离不开这些农业院校。所以说我们山农也面临着，也面临着我们发展的一个更大的机遇。而且我们机电学院，上次我给我们书记交流的时候，我们农业的发展，我们的智慧农业，我们的数字农业，但是每个农业都要需要农机装备，需要农业机械。 我们机电学院就是我们的整个农业的一个最优秀的工具，一个最好的载体。所以说我们农业要大发展，我们农业院校会面临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机电学院也会面临一个更大的机遇。所以说未来的师弟师妹，你们赶上了国家发展农业的这一个大的机遇，未来农业要比肩于工业，
1: 甚至要超过工业的时候，你们的机会，你们的前景包括那母校都会有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好的，谢谢李院长。登高必自，从你的身上我可以汲取能量，而你从农大也汲取了能量，砥砺前行，也为农大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接近尾声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也介绍了，今天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山东农业大学2001级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电气工程及其 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来自淄博冠中工业设计研究院的院长李宗强。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山农大家说，本栏目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通过李院长的分享了解了山东农业大学，了解了机电学院的相关情况。李院长，祝您工作顺利， 也为更多的农民朋友还有工业生产的朋友们推进先进的这样的技术，能够推动我们的乡村振兴，国家富强。
0: 感谢你，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山东农业大学。
1: 好的，那也希望更多的山东农业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能够走进山农大家说，分享成长的故事，感受梦想的力量。咱们下期再见。再见。
0: 好，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大口黑炉病害的发生与预防。 大口黑炉是一种很受欢迎的淡水养殖鱼类，但由于环境污染、水质恶化等原因，大口黑炉常常会受到各种病害的侵扰，如细菌性病害、真菌性病害等。这些病害会导致农民朋友们的损失，影响养殖业的发展。首先，养殖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着鱼群的健康。如果养殖池水质不好， 养殖环境脏乱差就容易导致病害的发生。其次，饲料和喂养方式也会影响到大口黑炉的健康。如果饲料不合理或者喂养方式不科学，可能会导致鱼群的营养不良，从而增加患病的风险。另外，气温和气候也是病害发生的重要因素。在气温变化大或者气候潮湿的情况下， 大口黑炉更容易受到细菌、真菌等病原体的侵袭，引发病害。因此，农民朋友们在养殖大口黑炉的过程中，保持水质清洁和饲养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定期清理养殖池，保持水质清澈，可以减少病原体的滋生，降低病害的发生率。其次，合理饲养和科学管理 也是防治病害的关键，选择适合大口黑炉生长的饲料，科学喂养，避免过度投喂，可以提高鱼群的免疫力，减少病害的发生。另外，定期检查鱼群的健康状况也很重要，及时发现病害的迹象，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可以有效控制病情的发展，保障养殖业的稳定发展。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
1: 大家要及时关注大口黑鲈养殖业的最新动态和技术进展，这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提高养殖效益。同时，我们也鼓励养殖户们之间加强交流，一起探讨解决方案，共同推动养殖业的发展。
2: 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大家能够更加了解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原因和防治方法，更好地预防和控制病害，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广大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大口黑鲈病害的发生与防治，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4: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6: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4: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4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4: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6: 翻江鼠蒋平刚要领着人赶奔三仙岛，没想到皇宫里出了事儿了。四弟仁宗眼睁睁看着国宝12沉香炉被人盗走，偷宝的这个人还扬言还要回来刺杀仁宗，简直是猖狂已极呀！蒋四爷为了这个事儿，花了3天时间也没调查清楚。后来义侠太保刘世杰向蒋平提议，把那天晚上在皇宫里面值班的夏夜

0: 鼻子下边用轻纱蒙着，没看清楚。但这个脑门和太阳穴这儿有一片红点儿，好像是朱砂痣。看那个动作，是个年轻人。蒋四爷就根据这点线索，开始在京都侦破。那太难了，京都100万人口。凡是年轻的、长红痦子的，都倒了霉了，一律逮捕，逐个审查。结果一看呢，都不是，人家都有正经职业，而且出事的那天晚上，有的睡了觉了，有的不在家。后来又把这些人给放了。蒋平感觉到问题严重。不能离开京城了。和展南侠一商议，怎么办呢？最好分兵两路，让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带着蒋平一封信，包相爷一封信，送给徐良和白云瑞，限令他们两个人在1个月之内。必须解决三仙岛的事儿，速速赶回京城。就这样，爱虎四个人来到三仙岛，还真得感谢店房伙计的主意。一下船，就看着大招牌了，开封府公馆。呵，哦，都在这儿呢。因此，爱五爷没费吹灰之力找到招商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徐良为什么容颜更变？心里头堵个疙瘩。你这事儿太腻歪人了，一波不平，一波又起呀。包大人限令1个月破三仙关，能不能破得了啊？打得过夏遂良吗？这玩意儿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看来时间是非常紧迫。白玉瑞跟徐良想的是一样。那么事到如今，就利在速战，不能耽搁。把这事儿解决了，然后赶回京都。就这样，哥两个一商议，然后跟各位高人讲明情况，要求大家同心协力。帮助开封府的人会斗夏遂良，大破三星关。众人也都表态了：三将军、白将军，你们二位不必往下说了。凡是来的，就没有外人。我们从表示跟你来的那天起，你已经把生死二字置之度外。要说准赢夏遂良，这我们不敢说。但是我们可以竭尽全力。徐良称谢，在头出发以前，老少英雄是饱餐战饭。徐良把爱虎、白云生、韩天锦、卢真留到招商店，家没人不行。如果各地的高人来了，没处投奔，怎么见面呢？让他们四小负责联系，余者众人一律跟随，赶奔三仙关。谢巴大头鬼房栓头一个蹦出来：“
1: 我说干郎，我是轻车熟路，我去过一回了，对道路比较熟，我愿意担任前不正印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不知干老意下如何？
0: 好吧，就这么的了。
1: 方叔安还带俩帮手，带着方宽、方宝给他当小打，先下去了。老少英雄跟着，离开招商店，翻过几架大山，眼前就来到断魂谷。一开始。

0: 他们认为这个地方肯定有伏兵，结果猜错了，空荡荡，静悄悄，无人竹篮。第二站，他们又来到落魂桥，也没有人在这挡着。第三站呢，就到了迷仙洞，房叔安一头扎进去，仔细检查，空山洞。跟当初大不一样了，桌椅板凳，洞里所有东西全拉走了，因此也很顺利的通过。这第四站就来到绝命台，这可是主要一座关口啊，两旁边全是陡壁悬崖，深不见底，就有一条路可通三仙关。可是就在这路中心建了一座高台，全用石头堆砌的，高了下没有三丈也差不多少，上头有石头栏杆，这地方有人守着，你不把这绝命台给拿下来，想进三仙观是势比登天。房叔安揉揉眼睛一看呢，就见绝命台上摆列着五色旗幡，被风吹得啪啦啦啦直响，在旗脚之下放着一溜椅子，在椅子上坐着几个人，正中央有两个老道，长得是十分凶恶呀，一个个高，一个个小，个小这老道在中间坐着，黑惨惨的面皮，花白胡须，是怪眼冤犯。九梁道金，八卦仙衣，水火四套，胖袜云履，身背一把七星丧门剑，手拿拂尘。挨着他这老道，穿了一身灰色的衣服，高颧骨，缩腮帮，大下巴，长得十分凶恶。房叔安一看认得，这老道就是前者交手的那个张道远，人送绰号串地蛇。咱不说他有个女儿叫张孝颖吗？啊，就是那个张道远。说他不是掉山涧里去了吗？合着没摔死？没有。该着张道远捡条狗病，山涧下边是条河，他这一脑袋扎水里去了，就因为他水底下功夫相当高，因此捡了一条命，逃回三仙观，奉金灯剑客所差，帮着他二师兄李道安把守绝命台。那小个黑脸的老道就是李道安，跟在两旁呢还坐着四个凶僧，这就是南海著名的四绝僧，他们是手把绝命台的主角。在两旁还坐着不少人，就没有功夫一个一个看了。房叔安停住脚步，把小片刀一晃，三军弟兄听了。方宽方宝一听，这唱的哪出戏，在哪儿呢？那三军弟兄就我们哥俩呀，这俩人也会捧场，救命，军兵再起，给我扎住阵脚，本仙分要讨敌骂阵，谢了您，去您的吧。方叔安一晃大脑袋，抬起头来是高声骂阵呀，我说那台子上坐的一些是真人还是纸糊的？要是真人你们听的，开封府五品带刀御前护卫，戏不大头鬼， 如今又得了一个新外号，叫野外老剑仙。方叔俺大王令，你们怕不怕？下来！死到如今还在台上给我装大瓣蒜。其实啊，三仙观的人耳目极为灵通，就是徐良、白云瑞，他们的所作所为，金灯剑客夏随良全都听说了。为了集中兵力，他放弃了三关，把人靠拢到绝命台和三仙观，早都给准备好了，可没猜到开封府的人来得这么快。单说恶道李道安，他代表金灯大剑在这指挥人马呀。李道安手扶栏杆往下一看，我梁佛下边那大脑壳，你就是房叔安不成？
1: 对，一点儿都不假。你是哪位？
0: 贫道李道安，是也。
1: 啊，你就是李道安？
0: 对，听说过吧？
1: 没有，从来没听说有这么一号。我说你想怎么地吧？是乖乖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呀？哎，你还是想动五八超？赶紧给我一个答复。方叔安，你真是白日做梦净想美事儿啊！要想过我的绝命台，你们得露几手，不然的话就休想过去。师弟，下台应战。遵命。串地蛇张道远双腿一飘，跳到尘埃，一晃掌中的双剑是直奔房叔安。房叔安一看人家真下来了，他可不敢打了，抹头就跑。方宽、方宝一看这个泄气呀，哎，我心兄你怎么走了？你怎么不打了？
2: 你废话，这叫好汉不吃眼前亏呀。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我能力太大了，我能跟他打吗？他算个什么东西？我要跟他伸手掉价，
0: 得呀，你别吹了你。正说着，徐良、白云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老邢一看，到了地方，把金丝大环宝刀往左右一晃，代替军令。
3: 各位站住！哗，
0: 燕翅形左右排开。他们来的都谁呀？徐良、白云瑞、房叔安、方宽、方宝，这就不用说了。帮忙的有铁观音、彭之花、南圣人桑世奎、北圣人桑世彪，还有八怪之一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辉、小孤山大寨主老剑客康殿臣。康殿臣还带着他四个儿子康勇、康猛、康刚、康强，这金银铜铁八大锤，后边还带来不少的庄客。所说的这庄客也不是平常之辈呀、啊，一个个身体健壮，久经大敌，是各拿刀枪。徐良一看，把阵势排摆好了，让房叔安退在一旁，老心拎着大环刀过去了。
3: 我说对面这个要道，你是什么人？
0: 张道远是也，人称南海三道人之一。
3: 哦，你就是张道远。 没听说过。像你们这个出家人，扫地不上楼一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可你这个出家人却杀生害命，简直不像话。我劝你，要知趣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要在对面拦着你可是自讨无趣。
2: 哎呀，我听你说话这味儿怎么这么别扭，好像刚在醋缸里捞出来似的。你是不是徐良？
3: 不错，正是三老子。
2: 小辈，我找的就是你，等了多日可把你盼来了。咱们俩必须伸伸手，分上下论高低，怕贫道赢了自然叫你们过去，赢不了你们是有来无回。亚双剑奔徐良，还没等徐良伸手呢，噌，白云瑞跳过来了。三哥，把他交给我吧。
3: 老兄弟，那又何必呢？你跟我还有什么区别？
2: 不，三哥，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您现在是带队的，您是我们的当家人，哪能轻易伸手呢？看小弟我的。白云瑞拉刀就过去了。徐良一看也好，退归本队给白云瑞观战。云瑞跳过去就是一刀啊。张道远往旁边一闪身，一看是白云瑞，把他气得浑身力抖，佛都念不出来了。好小子，姓白的，就凭着你这张脸子，你勾引我的女儿啊，害得我女儿一家全都完了。就因为你，我的女儿跟我反目成仇，不念父女之情。看来你白云瑞是罪魁祸首，我势必得而诛之。拿命来！两个人就打到他一起了。这房叔安呢，在旁边给溜缝。
4: 哎呀，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我这姑爷跟老丈人怎么还打起来了？哎，我你可是岳父老泰山呐，白云瑞是你门前的教客，你可得手下留情。
2: 大头鬼呀，你等着我的，你甭耍贫嘴，等我收拾完了白云瑞再找你算账。
4: 是吗？那我在这等着呢，恐怕没那时候了吧。
2: 王树安话音刚落，耳轮中就听见啪，大伙吓得一哆嗦，仔细一看，白云瑞横着这一刀把张道远是劈为两半。白云瑞飞身形跳出圈外，抬鞋底儿蹭刀上的血，然后抖擞精神继续讨敌骂阵。老少英雄在后头一看，无不竖大指称赞。罢了，不愧是玉面小达摩，未来上三门的接班人呐，手底下真干净，真漂亮，这算给我们南海除掉了一害。方宽和方宝一商议，咱俩也别闲着，这小哥俩过去了，掐着鼻子把张道远的尸体捡起来扔进山涧，捧了几把沙子把鲜血给盖上，不然还得打呢，这要踩的脚上有多别扭。小哥俩收拾完了退回本队。单说绝命台， 台上的李道安手扶着石头栏杆，看的是真而切真，不看则可，一看师弟当场毙命，他是又疼又气呀。我两来发，哎呦师弟，你死的太惨了，在天之灵别散，师兄给你报仇了。说着话双腿一飘，噌跳下绝命台。他刚要跟白玉瑞伸手，在绝命台上又跳下俩人来，两个女的，一老一少。这女的是个老婆子，头发都白了，身上穿着又肥又大的衣服，手里的拿着龙头拐杖，后边跟着个女的，穿红挂翠，卷帕罩头，身段苗条，长得十分俊俏，外面陪着斗篷，腰里挎着长剑。这两个人抢步来到李道安的身旁，道爷，杀鸡焉用牛刀，请您回归台上休息，把这小娃娃交给我们娘俩了。李道安一看心放下了，心说白玉瑞你甭横，死期已尽，遇上这二位你没个活。那位说这俩谁呀？前文书咱说过，这老太太人送绰号独守观音呐、啊，姓姚，叫姚静芝啊。后边跟这年轻的女孩，那就是她女儿，叫陆小倩，就是陆小英的亲妹子。因为前文咱们说得很清楚，在迷仙洞一场大战，这姚静芝跟她的老头子陆天林双方交了手了，叫陆天林揍了他一下，他是夺路而走，带着女孩逃了命的，一直回到三仙观，如今奉下随良所差，也帮着手把绝命台。这老婆子为了找回这个脸面来，因此这回讨令要出战白云瑞。白云瑞也知道这老婆子才厉害，掌中这条龙头拐杖，那非是等闲人能对付了他。但是云瑞知道今天是一场硬仗啊，不豁出一头去啊，休想破得了三仙观。所以小大魔毫不畏惧，拉架势准备拼命。正在这时，听他身后说话：“白将军，请下来休息。”把他交给我了。云瑞扭头一看，原来说话的正是铁观音彭之化。云瑞一想，正好，好男不跟女斗。尽管这姚静芝年纪不小了，她毕竟是一女流，我跟她伸手啊不合适，就把她赢了也不光彩，要败到他手下更丢人。看来铁观音来的是正合适啊，因此云瑞提刀回归本队。这多好，铁观音对独守观音，两个观音都来了。单说彭之化一晃掌中这对仙鹤掌，来到两军阵前，狮子插花，把兵刃一搭，冲着姚静芝一笑：“夫人，还认识我吗？哟，你不是彭之花南海飞仙吗？对，正是我。夫人，你要明白事儿的，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赶奔三仙观。”
1: 如果你要执迷不悟，你来看，我就叫你死在我的仙鹤掌下。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脑中风一年四季都会得，但秋季却是引发脑中风的高发期。因为秋季随着天气逐渐变冷，昼夜温差变化较大，人体的血管开始收缩，所以就会引发脑中风。其实只要在生活中注意，还是可以预防和减少脑中风的。
7: 进入秋季之后啊，随着气温的变化呢，又到了脑中风的高发季节了。由于现在生活节奏的加快啊，脑中风呢不仅是一些老年人容易得，一些中青年呢也会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等的疾病，那这些啊都会诱发脑中风。要预防脑中风啊，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就要控制好血压，劳逸结合，同时呢也要合理的饮食，少吃啊一些油腻食品，还有动物的内脏。在平时的生活中呢，还要注意控制好心态，注意体育锻炼，这些呀都是预防脑中风的首要的条件。
6: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四种方法就是练手指、脖颈体操、按摩颈部、热水擦颈。勤练手指，大脑对手指的支配功能最精细、最敏锐。老年人最好的活动莫过于玩健身球，经常利用手指工作的人则很少发生脑中风。健身球对于手掌经络、手反射区产生良性刺激，并不断传导到心、肺、脑、肝、肾等脏腑，除预防脑中风，还有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末梢神经炎、手抖颤等疗效。
7: 平时啊都是习惯用右手，日常工作和思考问题呢都是左脑用得多，而偏瘫呢多是发生在左侧肢体的，所以养生专家呢也是建议大家平时啊一定要多用左手，以加强右脑，特别是右小脑血管的微循环，以达到预防中风更好的效果。
6: 工作累的时候也可以做脖颈体操，同样可以预防。每天前后左右扭转头部，开始易慢，幅度要小，转到尽头脖子要往上伸，根据个人情况早晚各做一次，为防止眩晕，在转头全过程要闭眼。热水擦颈就是每天早晚以50摄氏度左右的热水擦拭按摩颈部四周，水温低了及时换热水，时约10分钟，以皮肤发红发热为度，长期坚持下去能使颈部血管逐渐的变软，恢复弹性。按摩方法，四指交叉，两掌心按在后脑上，大拇指向下，往下轻擦到大椎穴处，如此往返擦拭20次，每天早晚各一次。这四种方法适用于各个年龄，预防脑中风。
7: 最后啊，还有活动脚趾的运动。那对于整天伏案还有从事电脑的脑力活动者来讲啊，专家建议呢，可以多做一些活动脚部或者是脚趾的伸展运动，来预防血栓的形成和脑中风。那方法呢，就是上身直立，坐在地面上，脱掉鞋子，双脚的大拇指和二拇指啊，先弯向脚心，然后恢复原状，再向上翘。那这是一次，共做20次，早晚各一遍。好了，今天说了这么多预防脑中风的方法，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勤练手指和活动脖子是预防脑中风最有效的方法。二，多吃土豆和香蕉可以预防脑中风。三，吃甜食太多有益于脑中风的发生。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铁观音彭之花替下小达摩白云瑞来战独守观音姚敬之。其实啊，他们两个是老熟人了，都在南海经常打交道，私人的感情啊还蛮不错呢。独守观音姚敬之一看彭之花就是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彭之花也站到白眉徐良一头了呢？哎呀，徐良真是手眼通天呐，他用什么方法把他收买过去的呢？所以姚敬之就问彭老剑客，你这是怎么意思？莫非你也要跟金灯大剑作对不成？对了，姚老剑客，您算说对了。其实这件事儿没什么奇怪，当初我不了解内情，我听信了昆仑僧的谗言，听了张道远他们的话，误入歧途，跟开封府作对。现在呢，经过我多方了解，我才弄明真相啊。白眉徐良没有不对的地方，白云瑞也不像你们说的那样坏，因此我才要助开封府一臂之力。但是姚老剑客，你不用想别的，说我贪图了多少金银财宝，我贪图了什么功名富贵，我这才倒戈投降，你要这么想就冤枉我了。别看我帮着徐良他们，跟您也好，跟我过去的朋友也好，我不想伸手，我只希望这些人能弄清真相，不要插手此事。我们南海的人多余帮夏遂良的忙，这样呢，徐良他们有什么事直接找夏遂良，我们大家全体退出，何乐而不为呢？不然的话，我们搅在一起，混在一团，也分不出个真，也分不出个假，到了那时恐怕有后悔的。姚老剑客，咱俩感情可不错，我不想跟您伸手，我只求您高抬贵手，把道路闪开，让我们过去，我就感恩不尽的。哦，是这么回事。独守观音点了点头。不过彭老剑客，咱把话可说清楚，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
2: 你认为夏随良不对，我看着他还挺好。我既已奉命在此守把，我焉能随便离开呢？这样吧，咱们俩呢，管真的假的也比比。你要把我赢了，二话不说，

你随便走，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要赢不了我掌中的龙头拐杖，对不起彭老剑客，此路就不通。两人说茶了，伸着手了。您别看说的时候挺客气，还什么管真的假的呢，咱比划比划，那是说真伸上手就玩了命了。仙鹤掌对龙头鬼，呼呼刮风，两人打了个你死我活，不分上下。他们俩都是剑客的身份，又都是南海的高人，看来一半时难分胜负啊，把徐良给急的脑筋都蹦起多高来。因为徐良呢，恨不能一下解决了三仙观的事儿，好赶回开封府。他怕京里头再出事儿，那真要出事儿了，那比三仙观还要重要几十倍呀。但是干着急没有办法，大家只好咬着牙攥着拳头在这观战。100回合刚过，就见铁观音彭之化左手仙鹤掌，哎，猛扣独手观音的前胸。独手观音赶紧使了个怀中抱琵琶，用龙头拐往外一架，结果上当了。那铁观音呢，人家是两只仙鹤掌，左手的蹦出去了，右手还有一只呢。他把这条仙鹤掌抡开了，猛拍姚静之的后脑壳，那可是钢铁的，拍上还有个好吗？独手观音一看不好，哎呦，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往下一哈腰，脑袋躲开了，后背没躲开，这下拍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怎么回事？这一仙鹤掌把独手观音姚静之抽到山涧里头去了，脑瓜朝下就摔下去了，是死是活谁也没看见。陆小倩一看呀，哎呀娘哎，他娘其实是他伯母，习惯了他老叫娘。陆小倩顾不了别的了，哭着奔山涧下边去了，寻找他伯母的尸体。安下他咱先不说，单说铁观音彭之化把仙鹤掌一分，继续讨地骂阵。呆四绝僧，你们下来，不服咱们就伸伸手，服了赶紧滚蛋，把道路闪开。这四绝僧咱们前文书都说过，他们出家在南海槟榔岛大觉寺，一个叫极光，一个叫极尘，一个叫极远，一个叫极绝，每人掌中一条五色勾魂幡呐，厉害的邪乎。这四个家伙一看，哎呦，今儿个开门不吉利呀，连打败仗，看来不出头是不行了。因此他一晃掌中五色勾魂幡，噌跳下绝命台，直奔铁观音彭之化，话不投机俩人就打在一块儿。那铁观音真不愧是南海飞仙呐，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身法是相当之快，揉揉揉，上下转圈就像飞人相似。冰刃随着人转，呼呼刮着风，跟大和尚激光打斗到30几个回合，耳轮中就

0: 一仙鹤掌正抽的极光屁火蛋子上。这大和尚平日营养可不错，那屁火蛋子都翻肥呀。尽管如此，也架不住一下这一仙鹤掌把屁火蛋子都打开花了，鲜血把裤腿都染红了，把极光疼得哎呦一声，身子一摘吧，好像没趴下，倒提勾魂幡，飞身行，跑回绝命台。他也上了台了，南海飞仙铁观音跟着也上来了。彭之花是这么想的，趁热打铁，把台子上人全划了了，我们就能占领这个地方，这就打开通路，可以奔三星观了。但他心是那么想的，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呢。他的右腿刚登上绝命台，那三个大和尚极沉极远极绝，三条五色勾魂幡同时下来了。好泼妇，休得前进，招家伙！铁观音急忙用仙鹤掌往外招架，一个人会斗三个凶僧。这时呢，极光也没回身来，忍痛扶伤，从后边攻打铁观音。说时迟那时快，这就是一眨眼的功夫，彭之花再能耐，一个人打四个，打得了吗？顾前顾不了，后顾左顾不了右啊，简直是眼花缭乱，手足无措，一个没注意被三和尚极远的勾魂幡给勾住了。那边说怎么还能勾住呢？因为他这个兵刃特殊，这杆儿啊长有一丈二，粗细好像鸡蛋，混铁凝钢制造的，在前面头上呢挂着个幡，这幡是三根铁条编成的，每条幡长了下有七尺五，就像大鞭子似的。举个例子说呢，就好像一只鞭杆拴着三条鞭绳，绳子的头有钩，这种钩都是钢的，钩的人身上还好得了。因此铁观音后背被这钩给勾上了，咔哧这一下，衣服皮肉全给勾透了。三和尚急远往怀里一带，往外一轮，哎日，你说多大的劲儿，把铁观音勾住了，抡起来了，在空中转了俩圈儿啊，最后他一抖手，去你的吧，把铁观音就甩进万丈深涧。那位说这彭之花是摔死了还是没死呢？后文书咱再交代。单说房叔安呢，吓得一闭眼睛，
1: 娘呀，哎呀，挺好个人，完了完了完了。
0: 他着急呀，别人比他还着急。铜头铁臂、无毛怪江兆慧看得最清楚，他们两个人感情至深呢。他一看彭之花摔进山涧，那肯定是好不了，把老剑客就气坏了，苍啷啷撤出红毛宝刀，飞身行，就跳上绝命台，大吼了一声：“秃驴拿命来！”左右开弓，他就玩了命了。他的意思呢，给彭之花报仇。但是这台子不是那么容易登的。 这四绝僧专门练习这个。他们在大觉寺也有这么个台子，没事儿，这哥四个站到东西南北四面八方练习五色勾魂幡。比如有人登了台，咱怎么对付，对付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这勾魂幡应当怎么个使法，咱们这个阵应当怎么个摆法，他们心里都有底呀。所以江兆慧这一上来可吃了亏了，被四把勾魂幡给圈住了，想要脱身势比登天，啪啪啪啪砰，后腰被钩给勾上了，疼得江兆慧一咬牙，还没等把这钩甩下去呢，就被二和尚吉臣举过头顶往山涧里的一甩，切你不是，江兆辉也没影了。徐良一看耶，完了，看来想过绝命台不那么容易啊。徐良跟别人也没打招呼，双脚点地腾身纵起，唰就跳上绝命台。他这一上去可不要紧，白云瑞急的一跺脚，三哥耶，三，这是再拦也晚了。白云瑞是埋怨徐良艺高人胆大，你这不瞪眼找死吗？你的武艺能高过彭之花和江兆辉吗？恐怕不能吧。就即使能，你没登过绝命台，你还不得吃亏吗？最关心的是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呢。房大脑袋一看徐良上去了，他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大脑袋哭了。
1: 干老完了，从今以后没干老了。
0: 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他一哭，方宽方宝也甩开大鼻涕了，这俩孩子嘴里还捣鼓呢，真倒霉真倒霉，刚拜个老西，这老西就要眼猴，眼猴就是死。其实他们都猜错了，那徐良在任何时候头脑都是清醒的，悸动是悸动，但是他绝不胡来，另外很少打没把握的仗。虽然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也就在一瞬之间，老心儿心里头已经拿定主意了，心说我要想登绝命台，光凭掌中金丝大环刀是万难取胜，而且一个人对付四个人双拳难敌四手，但是有给我帮忙的，什么呢？我满身暗器正好发挥呀，我要把暗器都施展开，我一个人就盯八个。所以徐良跳上绝命台之后，金丝大环刀先使了个凤凰单展翅，哎，冲着四个大和尚一甩，这玩意儿谁不害怕？四个凶僧很自然地往后一退，哎，唰，把场子就打开了。徐良一没神，这功夫灵穗就出来了，奔着大和尚激光一抬手就是一支袖箭。这极光啊没跟徐良交过手，哪知道白眉大侠的厉害，他知道徐良会打暗器，也没想到有这么快。就见眼前白光一道，想躲来不及了，这家狠劲一拨了脑袋，结果这只袖箭稍微打偏了一点儿，在脖子穿过去了，就是没碰到致命之处，把这脖子给来个透膛，哎呀，后边露出尖儿来了。徐良这支袖箭打完了，一转身就是一支镖，这支镖是直奔二和尚吉臣。吉臣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呢，肩头上来个眼儿， 把他疼得身子一晃，用手一扶栏杆，这仗没法打了。与此同时，山县徐良又一抖手，两颗石头子儿飞出去了，正好打得极远极绝，脑门子上头啪啪。这回可好，美人脑门子上长个小脑袋。就在这时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飞身形跳上绝命台，帮助徐良会斗四凶僧。你想这场战斗能善得了吗？白云瑞眼珠子都红了，跟徐良吊着膀子哥俩这一打，四绝僧站不住脚喽。本来他们都受了伤了，真好比惊弓之鸟一般呢，再打下去又百臂而无一力。四凶僧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跳下绝命台，是赶奔三仙观。他们这一走，台子上剩下那些零碎可倒了霉喽。恨爹娘给少生了一条腿呀。就在这时，徐良、白玉瑞两把宝刀飞舞，红光崩现，气球咔嚓，气球咔嚓，啊啊啊啊！一眨没眼的功夫，一个没剩，全给咔嚓了。在这时，桑世奎、桑世彪率领着手下的庄丁也全都登上绝命台，好不容易啊，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这地方抢占了。徐良手扶着栏杆大口喘粗气，白云瑞也累得不轻。房叔安想像别人那么上，上不去，用飞抓百链锁勾到栏杆上，上头有人拽，底下有人拖，费半天劲爬上去了。方宽、方宝后来也上来了。房叔安就问：“
1: 干老，受伤没？”“
0: 没有。”“
1: 老叔呢？”“
0: 没有。”“
1: 哎呀，阿弥陀佛，都把我吓死了。哎，你看我这裤子都湿了。”
0: 徐良就问：“怎么湿的？”“
1: 吓尿裤子了都。”我干老，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而我倚靠何人呢？哎，
0: 一句话把大伙儿也都乐了。其实这阵乐不出来，但是不乐还不行。一看呢，真吓尿裤子。方叔安把头上的冷汗擦擦，扭过身去把裤裆拧干了，回过身跟徐良商议：“
1: 我干老，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0: 你说吧。”“
1: 我干老，虽然说咱们占了绝命台，可也损失了两位老剑客呀。这要他们到了三仙观，还有咱的好。我可不是长金灯剑客的威风，灭您老人家的锐气。您打四绝僧挺能的，您打那什么这个道那个和尚的也不错，但是您要跟夏随良遇上，大概就不行了吧。不单是您，我们在位的各位哪位敢打夏随良，咱岂不是自讨无趣？
0: 那么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我的意思，咱是趟趟路子，把四个大和尚撵跑了，我们也算打了个大胜仗，咱赶紧回殿房。您老人家派人快请人去，管的是小剑魔啊，管的是陶老剑客是谁呢，咱得多请几位，集中兵力再碰三仙观。
0: 徐良一听啊，方叔安说的不是没理呀、啊，这个打仗不能胡来。兵法云：“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麻痹轻敌才吃大亏。因此徐良就决定回去，白云瑞不同意。三哥，那咱不白来了吗？咱要一撤，岂不前功尽弃吗？我看趁热打铁，夏绥良他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一边打着，一边等候援兵。我估摸着我们的人也快到了。那哥俩正在这争竞呢，就见三仙观的方向跑了一伙人。有人高声喊叫：“徐良，白云瑞，想来你们就别走了，俺夏绥良到了。”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6: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7: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6: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6: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10年之前他们亲密无间，10年之后他们分道扬镳。他在国内，他在国外，法院又该如何审理？庭审现场被告怎么出现在了大屏幕上？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他们彼此印象很好，却又为何要离婚？本期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新的理念和生活方式悄然改变着传统的婚姻观。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天我们法治天下要关注的是涉侨婚姻问题。我们先来看一看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在去年审理的2起涉侨离婚案件。
6: 2014年10月16日，青田县人民法院办理了2起离婚案件，2家情况各有不同。
11: 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

0: 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整个全县人口总数的一半，是我国有名的华侨之乡。
1: 全体起立，请审判人员入庭。报告审判员，开庭前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2: 好的，大家请坐。青田县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之规定，今天在此公开审理原告王明与被告陈永菊离婚纠纷一案。
3: 短片看完，我们进入讨论的环节。一般来说啊，在离婚案件审理现场，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呢都得到庭。但是在刚才庭审现场，我们只看到了原告到庭，而被告呢出现在了庭审现场的大屏幕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请来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浙江省青田县人民法院的姚墨宇法官。有请姚法官。姚法官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哎，
3: 刚才的短片里面呢，我们看到了远程视频庭审啊，应该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这个画面啊。嗯，现在在一方缺席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然后进行庭审过程吗？
4: 这个庭审方式呢是这样的，因为呢青田是华侨之乡，那么很多人呢都居住在国外，就像本案一样，被告呢他是长期居住在国外的，原告他居住在国内，两个人呢长期分居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呢夫妻感情已经是很淡了，他们两个呢本身也想解决，也想把这个婚姻关系给结束掉，但是呢被告因为距离十分远，那么出于这个时间还有经济上的考虑，所以迟迟呢就没有回国这个办理这个程序。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呢，在我们侨乡青田呢不仅仅是个例，它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那么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出于解决问题啊，那个司法为民的角度出发，我们法院呢大胆地采用了这个大屏幕中所出现的这个远程视频庭审的这么一种庭审模式。那么被告呢通过远程视频直接参与到庭审现场发表意见，使法官呢能够更直接更直观地感受到被告对这个案件的处理态度，同时呢为了保障这个被告视频中的人确实是被告本人，我们在庭审现场还有被告的近亲属参与了案件的庭审，他将对被告的身份和意见进行确认，这样确保了我们这个庭审确实是被告本人的意思表示。那么通过这样的远程视频庭审的这种方式呢，我们大大的提高了审判的效率，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目前来说应该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
0: 1997年初，陈永菊与丈夫王明相识，于2000年5月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了结婚登记，婚后生育了2个儿子，家庭虽不富裕但生活幸福美满，然而这一切在程永菊出国打工后都变了。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对结婚10多年的夫妻走到了离婚的这一步呢？
5: 两个人不是没办法，就有的东西没办法的。
0: 2011年4月，妻子出国远隔重洋的他过得十分艰辛，工作繁重，生活节俭，夫妻间的跨国电话也打得越来越少。
6: 我那个胆子非常不好，不合了。我们生下小孩，小的时候就不合了，就不合也好几年了。
0: 在程永菊出国以后，夫妻长期两地分居，这让本就脆弱的婚姻最终走到了尽头。
1: 那个原告，你一定要离婚吗？
6: 一定要离婚。
1: 那个还有可能复合吗？
6: 不可能了。
7: 被告陈永菊通过远程视频参与本案庭审。
0: QQ 对于我们来说都不陌生，是当下一种常用的社交工具，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法院将这一远程视频工具用于庭审现场对案件进行审理，市民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8: QQ 审理案件您觉得可能吗？
9: 不可能。
8: 为什么？
10: 因为我没见过啊。
11: 他们这样子属于远程的一个法律的嘛，对不对？切实际嘛。
12: 是好啊，利用现代这高科技那个，什么都方便一点嘛。
13: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方便一点吧，省得说
10: 要订机票什么的太麻烦了嘛，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方便快一点。
0: 将网络社交工具应用在法院案件的审理上，这让案件双方当事人感触良多。
6: 我是这样的，很可以的，我觉得很满意啊，我觉得很好的，这样的法院这样宣判很方便，都不要麻烦
5: 了。那就是在法院的用尝试用 QQ 用这个给我前妻呢给离婚的事情，我还是不太可能的，今天看到的都很这个很现实的事情，很满意的。今天
0: 从他们的言语中，我们感受到了这种新形式在实际审判中的作用。
13: 那么网络发达了以后呢，最近这几年呢，就是我们青年法院搞了一个视频审判，就庭审过程当中呢，通过QQ视频的方式，那么让这个在国外的当事人呢，以这个视频的方式参加庭审，因为我们青田应该是还比较先进的。
0: 在我国，夫妻离婚通常所采取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登记离婚，双方拿着结婚证、户口簿到民政局办理离婚；第二种是通过诉讼的形式，以法院的裁判结果为双方离婚的凭据。本案中，由于被告程永菊常年在法属圭亚那卡厌世，无法回国去民政局登记离婚，只能采取诉讼的方式离婚。以往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在送达上只能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涉外审理的规定进行公告送达。从法院立案到当事人拿到裁判文书的周期十分漫长，给在海外华侨们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3: 看完短片，我们继续讨论。我们知道涉侨案件呢，处理起来会比较繁复啊。
4: 对。
3: 在以前呢，就最快从立案到审理，最后到送达，最快也要一年的时间。那么最长的，听说有要到2到3年时间啊。这在当地是一种普遍的情况吗？
4: 那针对主持人这个问题啊，我首先要说明一点，这个并不是说审理的周期很长，而是说是案件送达的周期很长。因为呢，涉侨案件以前是参照涉外案件来处理的，这因为华侨当事人他是住在国外的，这就需要通过外事外交的途径送达。首先呢，要把诉讼文书翻译成华侨居住国的文字，然后再通过大使馆转交送达。这个过程大概需要9到10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将这个文书送达到这个被告的住所地以后呢，我们往往又发现被告不住在这里了。为什么呢？因为青田的华侨呢，他大多数在国外是务工或经商的，居所十分的不稳定。当你在10个月以后将这个文书送到他原来的居所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
3: 那么这样、就是、无法送达。
4: 对，无法送达
3: 这样的问题。
4: 对，那就要通过公告来送达。
3: 按照原来法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4: 对，按照原来的法律规定，公告送达又需要6个月的时间。以离婚案件为例啊，因为像离婚案件，如果原告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两个人会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那往往要通过2次诉讼。这样从当事人起诉到最终拿到一个生效的离婚判决书，整个过程加起来大概需要4到5年的时间。
3: 的确非常长的一个周期啊。
4: 对，
3: 那我们法院是怎么来解决这个难题的？
4: 对，是这样的。那么法律上有句谚语叫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啊。像这些离婚案件的当事人，他们大多数都是适婚阶段的这个男女，他们在花4、5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去处理这个离婚的事情，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把最宝贵的那几年的青春放在这个处理离婚的事情上了。那么所以针对这一现实的状况呢，出于务实和解决问题的态度，我们法院呢采取了这一些新的送达方式，比如说就是双送达的体制。那么所谓的双送达呢，它主要是指一方面我们是在外交外事途径送达的同时在采用公告送达，这样无论是外交外事送达的结果怎么样，是不是送到了，那么也不会影响到公告送达的效力，那么案子还是可以如期开庭的。那么这样就大大的节约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也提高了我们法院的工作效率。那么通过一系列的这个采取这个新的措施，各种送达的手段相结合，目前来说呢，我们青田法院处理类似的案件啊，那么当事人从起诉离婚到最终拿到离婚判决 时间上加起来基本上不会超过一年。
0: 最后，青田县人民法院作出了准予双方离婚的判决，并当庭送达了判决书。在我国，一起离婚案件一般需要经过起诉、调解、审理等几个程序，而本案却没有经过调解，直接做出了判决。承办法官洪玉玲做出了解释。
14: 因为被告现人在法属圭亚那是无法办理相关合法手续的，虽然他参与了我们的远程视频庭审，但是在法律意义上的话他还是属于未到庭，如果当事人未到庭的话是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结案的，所以我们是出具了一份判决书。
0: 从侨领到人民陪审员，背后又有哪些故事？一男一女匆匆来到立案大厅，彼此印象很好，为何婚姻走到了尽头？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
15: 所谓的海外人民陪审员，
4: 对对，
15: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4: 这个问题我先解释一下啊，海外人民陪审员呢，它其实也是人民陪审员的一种，同样是通过人大组织任命的。那么有别于普通陪审员的地方在于，海外人民陪审员呢，是我们法院从长期往返于国内外，在华侨群体中有较大影响力的侨领中遴选的。他在他们回国的期间呢，我们法院呢会安排他们审理，安排他们参与审理涉侨案件，发挥他们作为侨领在审理涉侨案件中一些沟通协调的作用。
0: 华侨在世界各聚居地有大量的民间组织，这些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侨领对当地华侨具有重要影响力。青田县人民法院不仅建立了海外特约人民陪审员制度，还首创了海外联络员制度，充分调动民间资源辅助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目前已陆续聘任海外联络员七名，遍布青田县华侨最为集中的五个国家的七个城市。
13: 刚开始呢，就我们就动员做工作，让他们相信，哎，这是一个事实的东西，是可行的东西。这第一步是这样。那第二步呢，就是在这个做的过程呢，会有，因为会不适应，会不适应呢？因为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新的东西。哎，这个包括就是我们 QQ 视频也好，这个在回答上哪些有必要，哪些没必要。因为你在那里不恰到好处的话，就会影响到庭审。第三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不断在学习，我们也在学习。学习为什么？是为了能够把这一份工作做得更好。
0: 就在远程视频庭审结案后，青田法院的立案大厅来了一对华侨夫妻。在与法官简短沟通立案后，他们走进了民一庭的调解室。离婚案件中，每个离婚案件的背后都有着一段不同寻常的经历。当事人一方面需要一个法律的裁决，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快速处理。对于有可能挽救的婚姻，法院充分发挥社会教育最后一堂课的作用，能调解的尽力调解。
2: 你找到诉状上写了说你也是同意离婚的，那么你是什么意见？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0: 孙永纯是地地道道的青田人，2002年出国务工，由于常年侨居国外，加上职业的关系，作为厨师的他接触最多的就是灶台。虽然到了适婚年龄，却还是一个人。直到2010年回国后，通过朋友介绍与陈乔相识。在刚认识的日子里，他们跟所有恋人一样，充满了幸福的甜蜜。
11: 刚开始他人是挺好挺老实的嘛，
0: 由于分隔两国，他们只能通过网上聊天来了解对方，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6: 对方印象是还是可以的。
0: 这段跨国恋爱在一年后终于修成正果。2011年，他们在国内登记结婚，马上两人便一同出了国。
11: 相处过来啊，感觉也不错。
15: 从刚才短片当中啊，我们好像看不出来这对小夫妻到底有什么问题啊，听上去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矛盾。那么根据您的了解，这对小夫妻到底因为什么原因要离婚呢？
4: 这两对小夫妻呢，他们首先年龄差距比较大，那么差距有这么个十几岁，那么在观念上，在行为处事上，在待人接物上，那么互相之间呢都有不同的地方。 那么经过这么一段时间的相处，两个人都觉得彼此确实是不合适，不适合作为夫妻，所以他们要求离婚。但是不适合作为夫妻，但是不，我们也不能成为仇人啊，对吧？那么他们所以到我们法院来离婚，解除这种夫妻关系。
16: 有可能就是性格的问题吧，
10: 就是感觉性格，就是有时候聊天嘛，他聊的话题跟我聊的不一样，有可能是年龄的问题，有可能我也什么问题不知道，就是感觉不合一样的，就是这样子。
2: 你们是不是都想清楚了，确实要解除这段婚姻？
0: 都商量好了。法院缘何为他们开通绿色通道？他们能否搭上返程飞机？
17: 在这个涉嫌诉讼，包括涉嫌诉讼服务这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
0: 法治天下之断线的风筝正在讲述。法官耐心细致的劝解后，双方仍然坚持要离婚。法官在得知双方回国的时间有限，并且该案符合简案快办的机制，可以走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当庭做出了最后的裁定。
2: 那么最后你们双方的意见就是，就是解除双方的婚姻关系吗？还有没有其他的意见？
6: 没有，
2: 被告有没有其他意见吗？
18: 没有。
2: 那苏剧院把这个笔录打出来，你们双方签一下字啊，签下字，那么法院当庭等一下判决书制作起来就发给你。
15: 刚才短片里面提到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简案快办机制。哎，姚法官，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我们怎么来解读？
4: 简案快办机制呢，是指在当事人意见分歧不大啊，且双方都到庭的情况下，那么两人到法院，我们当即立案啊，当即调解，双方当即签字，法院当即制作调解书送达给他们的一种办案机制。
15: 另外我还听说在咱们青田法院呢，有一个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啊，这里的绿色通道和一般意义上的绿色通道有什么不同呢？
4: 那么涉侨离婚案件的绿色通道是指啊，在涉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啊，双方呢均同意离婚，而且对子女抚养的问题，包括财产处理的问题呢的意见均一致，那么所以呢他们到法院立案要求离婚。那么法院呢，针对这个，因为华侨当事人呢，他在国内的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于时间效率的追求呢，比普通的案件呢，它更为迫切。那么针对这一情况呢，我们专门针对这个涉侨离婚案件开设绿色通道。他们到法院来以后，我们当场就可以给他把这个事情办了，我们当场就能拿到调解书。那么他们这样就节约了他们的时间成本。
0: 这对华侨夫妻的离婚案件，从立案到审理，最后拿到调解书，仅仅用了不到半天的时间。青田县人民法院如此的高效率，与这样一个部门的成立密不可分。
17: 咱们青田法院呢，一直以来呢，在这个涉侨诉讼，包括涉侨诉讼服务这一块呢，一直都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一直呢都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负责管理它。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咱们的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呢，就于2014年3月25日正式揭牌成立了。成立以后呢，就用以整体的统筹来管理整个的涉侨审判事务。
15: 刚才我们短片当中呢，又看到了青田法院呢成立了涉侨诉讼服务中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具备什么样的职能呢？
4: 首先我要阐述一下这个我们青田法院成立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背景。青田呢是一个华侨之乡，它是浙江省最大的侨乡，现在呢约有25万的人口，分布在全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46%。那么随着这个经济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有华侨法律意识的提高，那么近年来呢，我们青田法院受理的涉侨案件也越来越多了。那么为了提高这个我们法院审理涉侨案件的质量，使这个审理呢进一步的规范化、透明化，也是为了这个拓宽华侨当事人维权的渠道，所以我们法院呢专门设立了这个涉侨诉讼服务中心。那么就涉侨诉讼服务中心的工作而言呢，主要是围绕以下三方面啊。第一个就是涉侨审判，第二个就是涉侨诉讼服务，第三点就是涉侨案件理论研究。一方面呢，它要提升我们涉侨审判的效率，另一方面呢，提高这个涉侨诉讼服务的质量。同时呢，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我们要不断地进行研究探索，那么提出切实有效的处理意见。
15: 我们知道离婚案件的审理往往涉及到财产、子女、老人等方面，而涉侨婚姻问题呢，在程序上恐怕会更加的繁琐和严谨一些。那么关于青田法院的这些创新型的举措，法律专家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听听专家意见。
18: 通常来讲啊，比如说这个我们的案件审理应当在这个法庭里面进行审理，但是这个通过这个远程视频呢、啊、实际上在我看来这是就是对这个法庭的就是空间的一种延伸，采用这种新的技术啊，对于这个保障双方当事人诉讼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这个侨胞啊在海外的一些民事案件的中啊，有些权利义务关系啊恐怕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如果说能够充分的调动海外的就是这个华侨团体和一些商会他们的一些这个影响力，来帮助公平合理的解决你涉及到侨胞的一些民事案件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途径。
1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0: 湿喷雾在这时就派上了用场，不光白天时不时的拿出来喷一喷，早晚洁肤后也用保湿喷雾来补水护肤。可是有些人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的现象，在喷完的几分钟后脸就感觉越来越干，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保湿喷雾剂呢，往往是由天然的矿泉水或者是温泉水构成，其中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那好的保湿喷雾剂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进行这个随时随地的肌肤的补水滋润，而且呢还能够舒缓肌肤的压力。但是这个保湿喷雾剂它绝非轻轻一按那么简单，那如果是没有掌握好正确的这个使用选择方法的话呢，反而会让你觉得越喷越干。
0: 目前市场上有一些矿物质含量较高的保湿喷雾，有的人觉得这种保湿喷雾是比较高档的，能达到舒缓与镇定的功效，但是往往这种保湿喷雾含有的盐分也较多，结晶盐分会从皮肤内向外吸水，于是补水不成，反而还会脱水。
1: 其实我们在选购保湿喷雾剂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嗅觉来判断它是否含有很高的盐分。那我们可以把这个保湿喷雾剂的试用装的瓶盖呢先轻轻地拧开，然后呢用鼻子去闻一闻它的味道。那如果是其中含有的盐分或者是矿物质的成分比较高的话呢，闻起来往往是有一种咸咸的味道。如果你想要选用那种补水效果特别好的保湿喷雾水的话呢，就最好是不要选择这一个类型了。
0: 有些人为了让肌肤多吸收点水分，总爱让喷雾的水珠持久地停留在脸上，这样您可能会感到一时的水润，但几分钟后您的脸必然会变得越来越干。这是因为脸上剩余的水分在自然干掉的同时，也会带走你皮肤本身的水分。
1: 那这个时候正确的使用方法呢，应该是距离面部10到15厘米的样子，然后进行均匀的喷雾。等一分钟左右过去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化妆棉把面部剩余的水分轻轻地吸干。那如果是一天当中要喷雾的次数比较多的话，我建议您最好是随身携带一个类似这样的这个保湿面霜哈，在喷雾完了之后呢，可以擦上一点，以便锁住水分。
0: 保湿喷雾的设计是相当方便的，只需轻轻一按，细密的水珠就能均匀地喷在脸上。这种设计能使喷雾水直接地作用于皮肤，避免了不带喷头的爽肤水要倒在手心再拍于面部的麻烦。于是有些人就用普通的保湿喷雾来代替早晚洁肤后的爽肤水来使用，但其实这种做法对脸部的保湿是起不到什么效果的。
1: 这是因为保湿喷雾剂它的设计目的就是要停留在肌肤的表面来对肌肤进行补水，而这个爽肤水呢，它往往是含有能够渗透皮肤内部的成分，这样呢能够使皮肤的内部增加这个储存营养的能力。那如果是把这个保湿喷雾剂误当成爽肤水使用的话呢，这反而会阻挡接下来要使用的这个护肤品对皮肤的一个渗透力。
0: 既然保湿喷雾以方便著称，我们就可以大大利用它这个优点。喜欢喷雾设计的朋友可以买一个喷雾专用瓶，把爽肤水倒在喷雾瓶里早晚使用，这样就两全其美了。
1: 不过呢，在选择保湿喷雾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检查一下这个喷头质量的好坏，因为它的质量好坏呢是直接影响到雾化的效果。水喷出来呈现雾状才有利于肌肤的吸收，那喷出来如果是柱状的话呢，说明这个喷头的质量不太好。今天这期节目，相信您应该知道怎样正确的选择和使用这个保湿喷雾剂来保护我们的肌肤了吧。下一期再见。
0: 温馨提示：一、保湿喷雾所含的矿物质含量并非越高越好；二、喷雾水停留在脸上的时间以一分钟左右为宜；三、保湿喷雾不宜代替爽肤水，早晚洁肤后使用。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5: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一辆行驶缓慢的电动车却引发重大交通事故，
9: 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一看他眼睛就不委屈我了。
8: 飞来横祸，受害人家属索赔遇到怎样的困难？
9: 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自己也没钱，也带了几万块的款。
8: 法官耐心走访，为何结果却事与愿违？
11: 赔偿也来的态度交接对待，
8: 看法官最终如何破局。法治天下之夺命电动车。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今年4月11号，北京市出台了新的电动车管理措施。根据新措施的规定，包括长安街在内的10条重点路段禁止电动车上路。那么电动车究竟有什么样的安全隐患呢？不久之前，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发生了一起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7: 事情发生在一个天气晴朗的下午，那天浙江省衢州市念里镇的村民胡金泉驾驶电动车外出打工，当他驾车行驶到中兴路路段时，同村的老人刘三美也刚好路过此处。
13: 我们这边那个老人家他走路买东西会到街上去喂，
10: 他就是我没看清楚，但是一看呢，他到已经到那边过去了。
7: 此时的他们全然不知一场灾难即将降临。
9: 脑袋先倒着地了，昨天的那个血就流出来很多了。
10: 一看他眼睛就不委屈了，不委屈我了。
9: 那个这骑电瓶车的人吧，
13: 我们去
9: 他摔得很厉害，他就有说快救人。
13: 他那个人也说的
9: 还起不来了吧，摔在地上，就牙齿都是血，
13: 坐在地上，
9: 他坐在地上就说
13: 他自己也是麻伤的，
9: 救那个老人，救
13: 那个老人。
7: 很快，刘三美被闻讯赶来的家人送往医院抢救。
14: 这个老奶奶是一个外伤引起的一个头部着地，一个撞击伤导致脑伤。
7: 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伤情过重，刘三美老人第二天不幸离开了人世。
14: 11:30左右，血压为零，心跳为零，然后我们宣布死亡了。
12: 好，今天我们法治天下的演播室啊，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黄甘富，有请黄法官。
7: 黄甘富，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审判员，浙江省衢州市十佳调解员，曾荣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等功一次。
12: 黄法官你好。
15: 卢先你好，
12: 欢迎做客今天的法治天下啊。通过刚才的视频，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道路情况并不是很复杂，而且呢电动车骑的也不是很快，行人也是慢悠悠的在走，但是为什么这个交通事故的后果就这么严重呢？
15: 当时我值守这个案子的时候也觉得很蹊跷，那么后来经过查验，交警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所查明的事实，发现这里边另有隐情。
7: 事故发生后，交警对事故现场进行了勘查。
16: 从第一眼看就觉得是电动车碰撞行人啊。当时电动车翻倒在机动车道内，然后现场还有血迹。
7: 案发时天气晴好，车流量也不大，在这种情况下电动车为什么会撞上行人呢？
16: 然后我们就判断他可能会自己的自身可能会饮酒，我感觉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他进行抽血，然后检测血液中的酒精含量。
7: 检测结果显示，在胡金泉的送检血样中，乙醇含量为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54毫克。
12: 原来当事人是酒后驾驶。黄法官，咱们国家关于酒后驾驶电动车有没有相关的规定呢？
15: 目前我国具体的行政法规还没有这个明确规定，但是 对于醉酒驾驶有明确的规定，每100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80毫克的就属于醉酒驾驶。醉酒以后他不但不能驾驶机动车，也不能驾驶三轮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胡金泉当时血液中的酒精含量为54毫克，所以酒后驾车。
12: 那么他酒后驾驶电动车是不是这起事故的重要原因？
15: 还不能下这个结论。那么根据勘察现场的交警部门发现还有其他问题。
7: 通过监控，警方注意到事故发生时正在过马路的刘三美老人并没有走人行横道，这是造成事故的又一原因吗？
16: 行人呢不在斑马线上人行横道上行走，然后呢有一辆车半挂车呢是停在人行横道上。
7: 根据现场监控不难发现，刘三美老人横穿马路的位置距离人行横道只有几米的距离。
16: 半挂车它那个尾部基本上把人行横道给占住了，然后人基本上不能通行，到了那个地方肯定是绕过人行横道的。
7: 最终交警出具了事故责任认定书，胡金泉对这起事故负主要责任。
16: 他自己的喝了酒然后骑电动自行车的对他的操作以及那个平衡判断呢发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7: 由于半挂车司机违章停放，刘三美老人没走人行横道，两人分别在事故中承担次要责任。对于交警做出的事故责任划分，刘三美的家人表示认可。然而事故发生后，胡金泉一家的态度却让他们非常不满。
10: 照道理说嘛，你应该过来安慰一下我父亲啊，或者过来和我们讲几句话啊，他从来没有来过，
9: 根本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情了，这件事情好像跟他不搭嘎一样的，就是的。
7: 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说法，胡金泉的妻子却觉得很委屈。
17: 那没什么事情的。
7: 而这仅仅是两家矛盾的开始。很快，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又产生了矛盾。
10: 安葬费啊，这些护理费啊，医院里面医药费啊，这还有其他的一些个费用啊，我们肯定要叫他，要叫他赔。我没钱啊。就这样子的，
17: 本来是一出6万多就拿去了，我也没法，亲人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7: 在刘三美老人去世后2个多月的时间里，两家人的矛盾愈演愈烈，无法化解。最终2015年5月，刘三美的老伴徐竹根将胡金泉和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告上了法庭。
10: 那辆车子也他也有责任的，那辆车子不好又是没保险的，他车子也扔给你们，人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7: 2015年5月25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15: 就本案进行法庭调查，由原告陈述本案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
18: 诉讼请求，依法有这个杀被告赔偿原告交通事故赔偿金54万6152.25元。
15: 由胡金泉提出答辩。你有什么要讲的？原告现在告你们啊，赔钱啊。
18: 我也没有什么好讲的。
7: 法庭上对于刘三美家人的赔偿要求，胡金泉竟然令人意外的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那么如此巨大的赔偿数额，他的家庭该如何赔偿呢？这栋尚未建成的两层小楼就是胡金泉的家。
19: 那个房子盖了一半是吧？
17: 有20年了这房子。那个盖了一半，我想盖上厨房吹，那厨师们就停掉没盖。以前本来经济也是不好的，现在出这个事情就更是困难了，那我自己也没钱，也贷了几万块的款。
7: 据胡金泉的妻子说，家里此时已经是负债累累，赔多赔少他们都无力承担。为了还债，原本在家的胡金泉妻子不得不外出打工。
17: 这家里一点什么收入的来源没有。
7: 而事故发生后，刘三美的家人却一直承受着亲人逝去带来的痛苦。
10: 孙儿了，他们都嘀嘀咕咕的了，都非常悲痛的了。因为这些修的都是我老婆给他养带到的，所以很亲切的。
7: 徐竹根老人今年已经80多岁了，老伴刘三美去世前，他的生活全都是刘三美在照顾，
10: 送饭了，洗衣服了，洗澡啥都有他给我维持。我老婆也是在他们是见证我可能过着苦了，有那些生病这些东西了，就困难了，没人照顾了。
12: 所以现在胡金泉呢，他对于事故责任没有异议，但就是没钱进行赔付，那怎么办啊？
15: 这个案子的赔偿数额比较大，胡金泉认为反正赔不出来，事故责任上面也没有异议，那么赔偿也没个态度，也就是来消极对待这次的赔偿。我们也只能够在庭审中尽量做双方当事人公证，那么作为被告方能否根据自己的家里的能力以及亲戚朋友的筹建能将这个事情处理好，另一方面能够有受害方做出一定的让步，双方能够达成一致意见，也是解决的一种办法。
7: 法庭之上为何有人坚称己方无责，
20: 那不就请求了对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7: 违章停车到底与事故发生有无关系？
21: 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
22: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
7: 法庭调解未能成功，究竟原因何在？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作为这起案件的另一被告，半挂车车主周卫军并没有出庭应诉，而是由他的姐姐代为出庭。对于事故责任的认定，他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质疑。
22: 那个路杆的不是一个停车，又画那个白印吗？不是白印里面的吗？
15: 哦，停在白印里面。
20: 嗯，那不就停车了？对，平时画那个油灯，是不是停到里面了？
15: 嗯。
22: 这要停到那个印里面，也要承担那个责任了，是吧？
10: 你那个不是你停车的底位置，你知道吗？
15: 他是不是停在棚位里面？
23: 棚位外围。
10: 棚位外围。他也是机动车的车道也有线挖起来的，非机动车道也有线挖起来。他刚刚一个轮胎卡在那个弯，机动车道外面，线歪了。
7: 法庭上，周卫军姐姐提到的白印，其实指的是案发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之间的分界线。事发后，经交警勘查，周卫军的车辆当天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属于违章停车。然而，周卫军认为，违章行为和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果关系。
21: 我感觉这事情很冤，他又没撞到我的车上，是吧？我车子好好的停在边上，交警判我是次责，我肯定不满意的了。
7: 那么，半挂车的违章停放与事故的发生到底有没有关系呢？
22: 如果没车子，可能骑电动车会骑里面一点的，是吧？
24: 可能
25: 那个也不一定要撞到那个老人家。本来如果这里有宽敞不停的，那个骑电动车弯一下嘛就过来，撞到又不那么厉害的，你想想是不是？
12: 黄法官，关于车主的责任问题，法庭是如何认定的？
15: 根据所查明的事实。那么，周卫军所停的车辆，一个占用了人行横道线，另外一个占用了非机动车道，这个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影响，故他应该承担责任。
7: 可是随后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三方又出现了不同意见。
15: 作为死亡赔偿金，其涉及到的赔偿金额较大，就本案。原告是否同意调解解决？
23: 调解可以的哈。
15: 吴金泉，你这方同意调解解决不干？
23: 同意。
15: 周美霞同意调解一下吧，把你兄弟。
7: 最终经过法官的工作，原被告三方均同意调解，这也是法院最希望看到的结果。调解中，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原告提出了新的解决方案。
10: 他姐妹也有钱了，你要不到姐姐妹妹那里能够借一点，比如说先应付个10万。
17: 再剩下来的话嘛，你按一年给我们了，赚多少给我们多少。
7: 对于刘三美家人提出的赔偿方案，胡金泉一家的态度会有所转变吗？
17: 7年叫我拿10万，我实在是没钱拿不出来的，我还欠人家10几万呢。
7: 那么半挂车车主周卫军的情况又如何呢？
21: 平时收入主要是靠这个车，家里老父亲又是生病，还有小孩，我到哪里去拿这么多钱呢？
7: 遗憾的是，三方最终依然未能达成赔偿协议。2015年10月16日， 徐州市渠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了判决，被告胡金泉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26万余元，被告周卫军赔偿原告徐竹根经济损失19万余元。
12: 黄法官，在这份判决当中，我们也看到被告周卫军就是那名车主，法庭判他的赔偿金额是19万，为什么这么多？
15: 那机动车应该依法缴纳交强险，在这个案子中，周卫军没有依法缴纳交强险，所以说周卫军应该在交强险的12万块钱之内先行赔偿，这个是不打事故比例责任的。
12: 目前赔偿执行状况如何呢？
15: 因为周卫军在判决以后，法律文书生效后，他既不履行，周卫军是外地人，我们要求公安对他的行踪进行了布控，那我们已依法对他扣押的车辆进行了拍卖和变卖。
7: 酒后驾驶的胡金泉将承担怎样的刑事责任？
0: 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7: 态度当庭逆转，胡金泉最终能否取得受害人谅解？
18: 10万呢？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的，我出去我给他5万了。
7: 电动车事故频发，潜在的安全隐患到底该如何消除？
15: 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
7: 法治天下正在播出，夺命电动车。尽管民事判决已经生效，胡金泉的事故责任并没有因此而结束。由于事故造成了一人死亡的严重后果，胡金泉还将面临法庭的刑事审判。
17: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0: 本院认为，被告人胡金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且负事故主要责任，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133条，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交通肇事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7: 目前我国法律对酒后驾驶电动车的行为没有具体规定，那么公诉机关为什么会把胡金泉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呢？
1: 在驾驶中，那么饮酒驾驶必然导致了他一个行为注意力的一个分散，没有注意到行人，没有及时避让，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那么根据我国刑法133条的规定，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17: 告人胡金泉，你对起诉书指控你的罪名以及犯罪事实有没有异议的？
18: 没有。
0: 胡金泉法定行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具有以下量刑情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是坦白，可以从轻处罚；酒后驾驶可以酌情从重处罚。综上，建议对其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至1年8个月。
7: 对于公诉机关提出的指控，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17: 因为他饮酒后的标准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并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那根据法律刑法的规定，他就符合交通肇事罪。
7: 面对即将承担的刑事责任，法庭上的胡金泉突然提出了主动赔偿的要求。
17: 被告人胡金泉，最后你有什么要向法庭陈述的？
18: 我想跟他商量嘛，是赔到一点钱嘛，再能叫我出去赚钱，我再赔他。
17: 那你想怎么赔啦？
18: 10万嘛，我今年我确实是拿不出来，原谅我一下嘛，我先今年我出去我给他5万喽。
7: 胡金泉当庭提出的这种赔偿方式，刘三美的家人是否会接受呢？
10: 在余下的你能够赚钱，要他才40几岁嘛，就是说你慢慢还都不要紧，一年还个2万3万都不要紧的。
17: 你如果家里没有条件，你找我们协商一下啊，你说少赔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向我们讲一下，我们该谅解的会谅解他。
12: 最后胡金泉赔偿了没有？
15: 胡金泉是有这个想法，但是吴清姐当时已经被刑事拘留，其亲戚朋友也不愿意帮他筹建这笔款项，所以他没有得到受害人的谅解。
7: 2015年10月20日，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刑事判决。
17: 吴清泉呢，他只赔偿了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只赔了63000多，那么对于其他的损失呢，没有进行赔偿，也没得到被害人的谅解。所以从这几个情节来考虑，所以判处本案的被告人呢，就是有期徒刑10个月。
7: 胡金泉的入狱服刑，使得本就支付困难的事故赔偿变得更加难以履行。2016年6月，在胡金泉服刑期满的前1个月，黄法官再一次找到了胡金泉的妻子，
15: 说你们就是家里状况也不大好， 那这个情况访问了以后呢，我们业里边领导呢比较重视，那么大家筹集起来600块钱，大家反正过来看你一下，就是说那么你还安安心心的劳动，家里要照顾好啊，那么就是说以后有能力的情况下尽量能去满足对方就是赔偿的要求。
17: 反正叫我赔钱我是没钱的，我肯定赔不了钱的，我哪里有钱赔啊。
15: 那现在就是今天买什么，就是我们凑起来一点慰问金给你，还有呢这个这地方不给你小孩子，给你小孩子带回去意思一下哈。
17: 在这里干活人家天天有人来，下雨我都天天来的，你问着老板在这里的，没办法的，我不来家里没钱的。
15: 你是基本上来，但是根据那个赔偿的那个数额是相差很大，还有相差了26万块钱，你这边他那边还有个19万块钱，一分没到，现在没到位。
7: 黄法官看到胡金泉的家庭生活确实非常困难，看来要想解决此案的赔偿问题，还需双方同时做出让步。随后法官又来到了刘三美的家中进行协商。
10: 经济上面我们倒无所谓的，其实我感觉就心里面上面本来嘛，应该来说嘛，大家都是隔壁邻居，应该过来和我们协商一下，多少意思一下都无所谓的，就是过来安慰一下我的母亲父亲啊，或者过来看一下我们的家人啊，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12: 黄法官，按照工作流程来说啊，判决已经生效了，作为法官的工作已经结束，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判决生效之后呢，您还是到当事人的家里去走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5: 吴金泉7月24号就要出来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使吴金泉他们改变态度，积极的筹钱，原告方能够做一定的让步，使这个案子得到圆满的解决，这是我们的目标。
7: 近年来，我国电动自行车行业发展迅猛，2015年全国产销量达到4000万辆。与之相对应的是，由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频发。仅就浙江省而言，2015年全省涉及电动车的事故5434起，死亡798人，其中有623人是电动车驾驶员。电动车事故已连续4年攀升。
12: 黄法官，在日常的审判工作当中啊，像您遇到的因为电动车引发的交通事故多不多？一般遇到电动车引发的事故是怎么处理的呢？
15: 在我们审理中，一到电瓶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案子量很多，在处理中调解也比较困难，判决执行也比较困难。
12: 为什么呢？
15: 因为电瓶车没有保险，现在电瓶车没有一个规范性的管理制度，电瓶车的驾驶人法律意识不强，在驾驶上面经常是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概率就比较大。那往往有很多案子，虽然法院确定了数字很大，但是受害人到位的数字有很多万万都达不到了赔偿的目的。
12: 好，感谢黄法官。关于电动车的案件，我们专家是怎么看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2: 那么因电动自行车呀，其实具备这种灵活性，那么人人都可以开，所以说呢，历年来这种电动自行车呀，在交通道路上呈现出一种扩大的趋势。但是呢，同时问题就出现了，由于车速过快以及驾驶人员的违法驾驶呀，给交通安全呢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所以呢，我们也呼吁在立法层面和在法律审判实践的层面呢，来加强电动自行车的一个源头的管理，即对于生产电动自行车和销售电动自行车呢，应当符合国家的标准。那么对驾驶人员的年龄和身体方面呢，也应当做出考核，进行驾驶人员的一个实名的备案制度。同时呢，我们也提倡一些保险公司呀推出一些商业保险，确保呢出现交通事故之后，我们的索赔是及时和到位的。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进入秋季，干燥的空气经常让人感觉皮肤紧绷，眼睛干涩，而干燥气候产生的静电也让人烦恼不已。 提示加湿器便成为人们调节空气湿度的首选。别看加湿器体积不大，使用不当造成的后果却不小。在加湿器投入使用前，让我们看看有哪些事情值得我们格外的注意。任何事物啊都有好坏利弊之分，空气的湿度也不例外。过低的湿度呢会损害到我们的皮肤，引起呼吸道疾病，同时啊还会使人感到干渴焦虑。过高的湿度也会影响到人体与环境的平衡，使人感到憋闷难受。所以对于加湿器的使用啊，最重要的还是湿度的把握。同时啊，不同的环境对于湿度的要求呢也是不一样的。一般对于我们的居室来说，只要把湿度保持在40%-70%就可以了。但是对于家中有病人或者是抵抗力较差的人来说，最好把湿度保持在40%-55%。这个湿度条件内比较有利于防治疾病。对于家电比较多的地方来说，湿度可以控制在45%-60%之间，可以抵御电器运作时产生的干燥。当湿度在40%-50%的时候是最有利于人体健康的，同时呢也是消除静电保护家用电器最标准的湿度了。那知道了合适的湿度之后呢，就要选择合适的水了。我们一般人呢在加湿器里呢放的都是自来水，但是对于水质比较硬的地区来讲呢，时间长了啊就会发现家具上呢常常会覆盖一层白色的粉末，这种粉末啊不但呢难以清除，时间长了对家具呢还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水质比较硬的地区，加湿器喷出的水雾中就会含有钙镁离子，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白色粉末。要消除这些粉末，只要在加湿器里加入纯净水就可以了。最简单实惠的方法就是将自来水烧开，放凉到40度以下再使用，就可以减少白粉的现象了。有些加湿器的储水箱会比较大，一天之内并不会完全的消耗掉，但是很多人都习惯第二天直接开机使用，忽略了隔夜的清水也会变质的现象。37摄氏度的时候啊，是最有利于细菌的生长和繁殖的。虽然我们放在加湿器里的水呢，基本上都是消毒过的凉白开，但是啊，在加湿器里呢捂了一夜，那里面的细菌的数量也是可想而知的。如果第二天早晨我们不换水啊，就直接的打开加湿器，这个时候啊，细菌呢就会随着水蒸气而进入我们的体内了。所以加湿器里的水呢，一定要时刻的保持干净，因为最后呢，它毕竟会幻化成水蒸气而到我们的体内走一圈的。当然了，也不要为了加湿器里的水物尽其用呢就长时间开着它，这样啊对我们的人体呢也是没有好处的。有些人习惯长时间开着加湿器，让屋里的水汽看得见摸得着，只有这样啊才能让心里真正有湿润的感觉。但是如果您的房间出现了如负仙境的状况，您的身体啊也就要跟着出问题了。当室内的湿度超过80%的时候，汗液就不容易蒸发了，感觉湿闷难耐，有心脏病的人还可能出现突发的症状。所以加湿到人体所需要的湿度条件时啊，就可以关闭加湿器了。使用加湿器啊，似乎是我们最常见的对付干燥的方法了。但是啊，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使用加湿器的。对于那些高龄有慢性疾病而且不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是比较适合使用加湿器的。但是对于经常出门的朋友来讲呢，使用加湿器啊就要适量了，否则呢会因为室内外的温度和湿度的落差太大，反而呢会引起呼吸道的疾病。其实啊，平时呢在地上撒一些水或者是养养花，也是加湿的很好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秋季室内的相对湿度只比室外低5%左右，所以秋季要给室内加湿，开窗通风呢也是一个好办法。二：用加湿器给皮肤喷雾，达不到给皮肤补水的目的。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近日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啊，截止到目前呢，已经有1700余件相关的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啊，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成为了高频词。
4: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擀、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
5: 这些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会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啊，商标这样呢。给这个消费者带来误导。
4: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5: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米、面、粮油啊，这些这个消费量比较大的啊，消费量比较大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速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调味品里边啊，但是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3: 您看啊，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啊、功效啊、产地啊、工艺甚至是容量的词语呢，注册成了商标，再通过这个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这就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了。那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如何识别这些新奇商标呢？
4: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
5: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上面的符号写的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4: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

0: 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啊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这个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这什么的，它这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啊，我马上联知道像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1: 那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一职权清理新机商标呢，针对的是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也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了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2: 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一月实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
0: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是，如果有人举报了啊，有人申请他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要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2: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1: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25年全国幼儿园数量相比2024年减少了2.14万所，在园的幼儿减少了358.47万人。而在另一端啊，2025年末，60岁以及以上的人口已经超3.2亿。这个一减一增之间呢，一场从同乐园到养老潮的这个空间接力，正在全国各地悄然的铺开。那咱今天就去济南天桥区探访这场转型事件。
3: 走进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宝华街街道三角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老人们正伴着音乐做操唱歌。这座平房格局的院落原本是一所有着30多年历史的民办幼儿园，随着老城区人口结构迭代，加上周边公办幼儿园陆续建成投用，这所民办园生源持续萎缩，2024年底面临闭园，场地即将闲置。而三角线社区60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高达38%，就近养老诉求十分迫切。
4: 如何把辖区这种闲置的资源能够利用起来？通过对周边居民需求的走访，老年人提出来周边没有这种就近的这种养老服务机构啊，因为它就是个平房的结构，老年人们可能腿脚不方便，所以我们当时觉得转换成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非常合适。
3: 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街道结合建筑自身的优势，开启了幼改老的转型探索。龚成坤做家门口养老服务已有10余年，在济南运营着20多个社区养老项目，这个项目让他眼前一亮。
5: 平房院落接地气，舒适性又好，这是我们梦想当中的一种养老设施。街道给了我们很大的这种支持，接近40万的建设补贴，能评个3星级的话，每年还能拿到10万块钱的补贴，都是民水民电。再一个就是一些税收上的这种补贴，降低了我们很大的一部分成本。
3: 记者看到，改造后的养老服务中心无障碍扶手随处可见，还专门配置了无障碍洗澡间，消防系统也按照养老机构更高等级完成升级。针对认知障碍老人，场地专门开辟的认知训练活动室，原先的幼儿厨房经过设施升级转型为老年食堂，既可为院内老人提供堂食，也面向社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 如今，养老服务中心共设置长托床位40余张，开业半年入住率已达80%。长托根据老人身体状况，全包收费4000到5000元不等，同时还提供日托、短期康养、老年食堂、上门助浴、送餐陪诊等多元化服务。家门口的普惠嵌入式养老，让不少老人选择在这里安享晚年。
6: 吃得好，吃得好，中午吃十一的菜，又卫生又干净，
7: 坚决不回家。说他在家里吧，唯一的娱乐呢就是看电视。我在这里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对咱这个养老院非常非常的认可。
3: 在空间功能迭代之外，人的转型同样让人动容。曾经守护孩童的幼教从业者，一部分人选择留下，找到了全新的职业价值。
8: 我原来这个幼儿园的园长，现在养老院的负责人，干得非常开心。我感觉和之前那个心态基本是一样了，而且这些居民都非常高兴，说孩子你给我看大了，现在又给我看照顾老人去了。我也给他们承诺，照顾老人这一块放心就是。周边的老人上这来特别踏实，
9: 给老人换纸尿裤啊、清洗啊、护理技能基础的医疗上面的都学到了很多，大家齐心合力拧成一股绳，就是慢慢的就往上走，待遇上高不少了，可满意了。
1: 您看啊，这个幼改老正在为闲置的园舍找到新的出路。然而并非所有的幼儿园呢都具备改造成养老机构的客观条件，那一些地方正在探索更多元的盘活路径。
3: 在山东济南天桥区，向日葵亲子小屋正在为附近居民开展最新一期的育儿公益课堂。在这里，同一处场地既服务低龄婴幼儿托育，也面向社区居民开展亲子科普活动，这是天桥区盘活学前教育闲置资源的一种尝试。受出生率持续下行影响，近三年天桥区已有40余所民办幼儿园出现生源萎缩。面对学前空间闲置的现状，当地根据园所建筑条件、周边人口结构，为不同幼儿园量身定制出路。
10: 一园一策，为他寻找出路。生源这个不足的幼儿园，我们让他积极的下探托班。第二个就是养老机构，我们区域也有老年大学这一块，我可以利用这个场地的资源，也是结合各地方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来进行这个稳妥的推进。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拓展托班、变身养老院、服务老年大学、办夜校、改善居民活动空间，是目前闲置园所的几大主要转型方向，而老幼共托正成为一种新模式。
1: 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在临沂奥体公园体育场举行。今年的省运会啊，项目数量和参赛规模均创历史新高，咱们一起来关注。
11: 8月26日晚8点，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式将在临沂奥体公园举行。本届省运会赛事共设置38个大项、1081个小项，金牌总数1620枚。项目设置较上届大幅提升19%，同时参赛队伍规模空前，共有13000多名运动员报名，超3000名教练员、裁判员保驾护航。本次赛事秉持分期开展、有序推进的竞赛原则，各项赛程平稳高效落地。截至8月24日，已顺利完成27个大项、768个小项的比拼，累计诞生1220枚金牌。今夜临沂盛会启幕，让我们共同期待省运会健儿们奋勇拼搏，超越自我，绽放山东体育别样风采。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网上购买体彩8000元血本无归，警方揭秘吃票团伙骗局。
12: 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11: 房屋空置期，业主质疑物业收费不合规，到底怎么回事？能退一部分钱吗？
13: 按照法律规定，按6折算，他最终收的我是85折。
11: 国标电动自行车简单改装就能用上超标高压电池，安全隐患如何消除？
14: 有兼容。8060系号都通用，不能用。
15: 兼容。
14: 到时候再改 N20。
11: 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求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的修复建议。 生活帮联手广电国旅，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啊！9月4号，宁夏啊、内蒙古、甘肃、四川专列就要发车了，10天的西北之行，带您走进十里的沙坡头，感受大漠孤烟的壮阔，再走进腾格里深处的通湖草原，邂逅藏在沙漠之中的绝美绿洲，还能看到世界自然遗产、人间瑶池之称的黄龙风景区，更有九寨归来不看水的人间天堂九寨沟，犹如仙境般让人流连忘返。本次专列全程空调卧铺，为了让您玩得开心、出行放心，专列更是配备了专业的对衣，解决您的后顾之忧。原价啊2880元，现在生活帮补贴200元，只需要2680元。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报名吧，热线电话16653191979、15628887、2083。这个夏天呢，体育赛事牵动着万千球迷的心，很多的球迷呢在观赛之余呢也想买上几张这个体彩碰碰运气，但是要是轻信了网上的购买渠道，这个看球的乐趣可能就会变成了闹心的事儿了。
2: 今年7月，来自湖北武汉的李先生向警方报案，他跟民警回忆，7月初自己在网上看到一个体育彩票投注广告，便留言咨询。不久，一个自称彩票店店主的男子添加了他的微信，然后便向他推荐彩票投注方案。
12: 每天发一张图片，就是他自己选的几场比赛，然后我们自己根据情况去下注。然后最早的话，那个时候我下的注比较小。
2: 接连几次的小额中奖后，李先生对这个店家慢慢产生了信任。之后，按照对方推荐的赛事分析，李先生拿出8000元向对方购买了80张彩票。但这次李先生的希望落空了，80张彩票一张都没中。盯着店家发给自己的彩票照片，照片中80张彩票落成一摞，李先生越看越不对劲儿。
12: 连续2-3次提醒他，就是把票拍得全一点。他没有准确的回复，他只是按照他的意思继续是那样拍的，继续拍的是遮住了票头票尾。
1: 那这位自称是彩票店店主的男子，为什么在给顾客拍摄购买的彩票的时候啊，不展示出全部的彩票内容呢？为了弄明白真相，这个民警呢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展开了周旋。
2: 李先生提供的照片中，彩票下方应该显示出彩票店信息的部分被刻意裁切了。这种残缺的彩票照片引起了民警的警觉，民警指导李先生与对方反复沟通，终于得到了一张彩票照片原图。
15: 对方就发来的一张彩票上有一个在我们本市洪山区野子湖的一个彩票店的信息，我们随即前往该地址进行核实，发现该地址并无任何售卖彩票的这个店面或者是店铺或者是代销人员。
2: 为了验证这张彩票的真伪，民警打开体彩官方 APP， 扫描彩票上的二维码，很快便发现了端倪。
15: 扫描二维码均是虚构的，无法进行正常的兑奖及扫描。
2: 民警对出售彩票的收款人李某展开调查，发现李某并非彩票从业人员，近期却有采购体彩专用打印机、压条和大量体彩打印纸的行为。7月中旬，民警成功在洪山区一出租房内抓获犯罪嫌疑人李某等人，现场查获上100张假彩票以及制假工具。
17: 我们看到李某的房间里面放着一台电脑，电脑上登录着一个竞彩的 APP， 然后电脑上连接一个打印机，通过这个打印机就可以打印出这种虚假的彩票。
1: 这个民警查获的制假工具让李某等人精心炮制的骗局终于败露了。那么他们是怎么拉人入局的，实施诈骗的呢？这民警立即对李某三人展开了讯问。
2: 今年2月，他从体彩销售点离职后，便动起了制售假彩票的歪心思，并拉拢2名好友入伙。三人长期活跃在线上各类购彩广告的评论区，并主动联系留言咨询有意购彩的网民，从而精准获取客源。随后，他们自称彩票店店主，向彩民推送赛事分析和购彩攻略，诱导彩民投注低赔率、低中奖率的彩票，以谋取暴利。
15: 经过分析发现，彩民中奖的概率不大，就会只打印一张彩票叠在上面，剩余99张彩票均为空白彩票。如果彩民未中奖，该团伙就会截留投注资金。
2: 为了保险起见，对于彩民向他们购买金额大、高赔率的彩票，李某三人也会采取购买真彩票和在境外赌博网站下注的方式来平衡收益。
17: 如果说彩民下注的金额很大，他们为了保险起见也会去正规的彩票给彩民打印彩票，因为他们也担心彩民真的中了奖，他们自己没有赔付能力。
15: 在境外的赌博网站上进行下注，例如彩民下注10000元，正规体彩兑奖金额为15000元，而境外的赌博网站则可以兑奖20000元。该手法不仅可以转移兑换风险，更可以赚取差价。
2: 不到半年，李某等人利用这种吃票的手段疯狂敛财80多万元。目前李某等三人因涉嫌制售虚假体育彩票，已被武汉洪山警方刑事拘留，针对其网络赌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警方提示，中国体彩实体店是中国大陆境内购买足球彩票唯一正规合法渠道。中国体育彩票微信公众号、APP 和小程序等官方线上平台目前均不提供彩票销售功能。
15: 体彩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小程序等线上形式销售彩票，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任何通过网络销售的体育彩票都是非法的，存在很高的安全风险。
1: 这个不小心转错钱还能够追回来吗？在江苏淮安，一位市民呢不慎将10万元的救命钱错转到他人的账户啊，联系对方协商退款的时候，这个收款人却是一口回绝，不肯返还。那这事儿呢，经过起诉以后进入到了执行程序，目前10万元终于全部追回来了。
18: 淮安市民刘女士的母亲身患重病，急需一笔治疗费。情急之下，刘女士向长辈陈先生求助借款。陈先生通过手机银行转账时，因交易记录里恰好有一个与刘女士亲属同名同姓的张某，未加仔细核对，便顺手就将10万元转了过去。发现转错账后，陈先生立即联系收款人，说明这是救治病人的救命钱，恳请对方返还。可对方态度强硬，直接让他们走法律途径起诉。无奈之下，陈先生只得提起诉讼。今年6月29号，新疆普渠法院作出判决，认定收款人张某构成不当得利，需全额返还10万元。然而法院判决后，张某电话不接，微信不回，甚至还提前将账户内的钱款全部取出，试图藏匿转移，以为这样就能赖账不还。
19: 案件判决要求被告张某于判决生效之日，也就是7月15日起，3日内归还原告全部10万元款项。7月20日上午，原告到我院申请强制执行，当晚便通知张某到法院谈话。
18: 强制执行阶段，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张某采取冻结、查封等强制措施，并对其拒不配合转移财产的行为果断实施司法拘留。在强力震慑下，张某终于低头。8月20号，全部误转的10万元钱款被如数执行到位。
19: 钱款一旦误转了他人账户，对方属于不当得利，法律上负有全额返还的义务。如果收款人拒不归还，不仅需要返还全部钱款，还可能承担资金占用产生的利息损失。法院判决后仍拒不履行的，会被依法采取冻结、划扣财产、查封名下资产、纳入实性被执行人名单、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若存在可以转移、取现、藏匿钱款、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还将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承担刑事责任。
1: 那最近呢，江苏南京警方救助了一位90多岁的迷路老人啊，这个临别的时候，老人一句朴素的祝福让人印象深刻。
20: 有热心市民看到一位老人在街头徘徊，疑似迷路，于是帮忙报警求助。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阮建谷警务站的民警立即赶到现场。当时热心市民怕老人中暑，一直在用扇子帮他降温。
21: 你叫什么名字啊？住哪边啊？
22: 现在住
23: 哪年是哪？
21: 90岁，
23: 年龄大了。
20: 老人年事已高，只记得大致居住区域，无法准确说出详细住址。经过多方比对查找，民警成功联系上老人的女儿。由于家属无法及时赶到，考虑到天气炎热，民警决定将老人先带回警务站休息。
21: 慢一点，慢一点。
22: 这娃娃，谢谢。
24: 那等会你女儿来接你。
23: 来倒点水。
20: 不久，老人家属匆匆赶到警务站，原来老人已经顶着烈日步行了数公里。
0: 哎呀，你这人跑，
4: 怎么着几个小时
5: 啊？走了半月多，
22: 谢谢你们，谢谢。
0: 90多岁了。
5: 现在外面这么热的天，不如再挂个免费的，谁给你们的？
0: 哎，下周要在那挂个免费。
20: 临别前，老人送上了朴素而真挚的祝福，表达谢意。
0: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房屋空置期业主质疑物业收费不合规，到底怎么回事？能退一部分钱吗？
13: 按照法律规定按6折算，他最终收的我是85折。
11: 国标电动自行车简单改装就能用上超标高压电池，安全隐患如何消除？
14: 有兼容5860线都通用，不能用
12: 兼容，
14: 到时候再改一下。
11: 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呢，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2026年孝善齐鲁智享银龄智慧助老活动已经启动了，我们特别开设我的智慧助老故事专栏，面向全省征集感人故事、典型案例和人物线索。无论是您亲身经历还是身边的动人瞬间，都欢迎给我们分享。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分享智慧助老故事，推荐智慧助老的优秀个人或者集体，我们一起传播这份温暖，记录数字时代的助老温情。期待您的参与啊。那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最近这个高新县京华园小区的业主袁女士反映，2019年开发商通知收房啊，但是呢一直没有办理入住。对于这个房屋控制期的物业的收费，她认为非常的不合规啊。咱们来看看。
13: 我是2019年从那个高新县京华园买的房子，然后2020年交的钥匙我没有，一直没有那个办理入住，钥匙我也没有拿。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让我交的补交的物业费，就从收房开始，2020年10月份截止到现在的物业费是截止到了2025年12月份。他最终的收费是按85折收的我的空置房。那个国家规定是电梯费跟物业费合并打6折，物业费收了我6折，电梯费收的我全费，最终是85折收的我的费用，我觉得不合理。
24: 就他这个物业费，就是电梯费应该打6折的问题，
12: 早解决完了已经。
13: 还没有收到处理结果，没有处理。我的要诉求就是按照法律规定，按6折算，他最终收的我是85折，是多收了我多少退给我就行。
1: 那经过记者的协调，目前高新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物业管理科的工作人员表示哈，这个业主的诉求合理，将进行协调处理。
13: 我找了那个高新县物业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说最终是85折收的我的，他说我问问他吧，他说这个费用是不合理的，他说一并打6折才行。
25: 他在正跟这个投诉人正在协调当中，让他当时已经通知他来单位了，然后他现在没时间，他说是这两天有时间了会过来当面跟他一块交流。
26: 对于这个事情的话，他这个业主这个诉求您觉得合理吗？
25: 合理啊，
26: 正常的话应该就是6折是吧？
25: 对对对。
1: 那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啊、麻烦事啊，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9600-5900哈。那接下来是生活帮的银铃6点半。那不少人呢拿到这个检查报告，看到肝脓肿3个字，哎呦就心头一紧，以为是严重的肝病。那么它到底是一个什么病啊？哪些人容易得这个病？平时怎么预防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山东省立第三医院超声介入中心主任医师高一凯，跟大家伙来聊聊啊。您好，高主任。您好，您好，
27: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先给大家伙讲讲什么是肝脓肿。
27: 好，首先和大家分享一句最重要的话，肝脓肿不是恶性肿瘤，这是在临床工作中好多患者朋友经常问的一句话。通俗来讲呢，肝脓 肝脓肿呢，就是肝脏里面长了一个脓包，和我们皮肤上长的红肿的脓包呢是一个道理，只不过呢这个脓包长在肝脏里。这个病呢属于急性感染性的一个病变，临床上呢以细菌性的肝脓肿最为常见，它具有发病快、进展快的特点，但只要及时的正规治疗，绝大多数都可以彻底的痊愈，不会遗留后遗症。但是呢要和朋友们彻底比较正式的澄清一下，肝脓肿呢属于临床上比较常见的急性感染性的疾病，大家呢无需有过度的恐慌，但是呢也不能绝对不能轻视，
1: 不能轻视啊。那这个病它有什么症状？
27: 这种疾病呢，具有发病急、病情进展速度快的特点。典型的症状呢，主要有，首先是寒战、高热，这是非常常见的症状。体温呢，往往可以高达39到40摄氏度，常伴有大汗、脉率增快等等感染中毒的症状。还有呢就是肝区的疼痛，因为我们的肝脏呢位于人体的右上腹，所以右上腹部呢往往会出现持续性的胀痛、钝痛，也可以出现右肩背部的放射痛或胸痛等等。再还有就是全身的乏力、食欲下降等等，还会出现恶心、呕吐、腹胀等等不适。病情严重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出现皮肤巩膜的黄染，也就是咱们常说的黄疸。感染进一步加重的时候，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重症感染、休克，甚至危及生命。但是呢，这几种症状呢，并不是全部会出现，往往我们临床上都往往是以一种或两种合并出现。
1: 那人为什么会得这个肝脓肿呢？
27: 肝脏本身呢，具有较强的免疫能力，正常情况下呢，很难被细菌等病原体感染。只有当致病菌突破咱们身体的防御机制，侵入肝脏并大量的繁殖，才会诱发肝组织化脓性的感染，形成脓肿。以常见的咱们细菌性的肝脓肿为主吧。以细菌性的肝脓肿为例，细菌入侵肝脏主要通过三条途径，也是肝脓肿最主要的发病原因。第一条呢，就是胆管的途径，也是最常见的途径，这是肝脓肿最主要的致命原因。肝内胆管走行于肝脏内，是细菌最容易入侵的通道。当存在于胆囊炎、胆管炎、胆结石、胆管梗阻等等问题时，或者说是手术，因为前期手术改变了解剖结构，或者说放置过胆管支架，肠道内的细菌呢就会经胆管逆行进入肝脏，引发这种感染性的化脓。再一个呢，就是血型的扩散途径。肝脏呢是由肝动脉、门静脉双重的血液供应的，身体其他部位的发生严重的感染的时候，比如说是肺炎，甚至重症肺炎、腹腔的感染、肠道感染、皮肤的大面积的破损感染、深部的伤口感染等等等等，致病菌呢会进入血液，然后呢最后呢通过肝动脉、门静脉进入肝脏，并在肝脏内呢定植繁殖，成为肝脓肿的导火索。还有一条呢，就是临近器官的直接蔓延。肝脏临近的器官呢感染，比如胃、十二指肠、穿孔、膈下脓肿等等炎症，会直接扩散蔓延至肝脏，导致形成肝脓肿。
1: 那这个病哪些是高危人群？
27: 肝脓肿的高危人群呢有以下几类人群。首先呢是免疫力较弱，或者说是存在基础疾病，属于肝脓肿的高发人群，日常需要格外注意。首先呢就是咱们老年朋友、老年人群，体质比较虚弱，自身免疫力下降。再一个呢比较隐匿的就是糖尿病的患者。这是肝脓肿的高危人群，血糖控制不佳会大幅度的降低身体的抗感染能力。我们在临床上往往会碰到一些糖尿病的朋友，就诊的时候突然以高热为主，一查结果是肝脓肿。
1: 还有吗？
27: 还有就是长期熬夜、过度的劳累、精神压力大、免疫力紊乱的人群。再次呢就是患有胆结石、胆管狭窄、胆肠吻合术、胆管支架植入等等这些个手术的病人，也是一个高危人群。还有就是长期服用激素、免疫抑制剂、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这都是咱们易发易感人群。
1: 得了这个肝脓肿以后如何治疗？
27: 肝脓肿呢 治疗呢，目前临床上分为非手术治疗和手术治疗。非手术治疗呢，就是仅限于咱们这种局限性的炎症，也就俗话说的比较小的这种肝囊肿或比较少的肝囊肿。规范的抗感染治疗，定期的复查，复查呢包括咱们常说的查血常规啊、炎症指标啊，再一个就是影像学检查，包括超声啊、CT 等等检查。当然如果首选呢，还是咱们临床上还是推荐以这种无辐射的超声检查为主。对于咱们直径大于3厘米的这种含脓液的肝囊肿，首选呢就是咱们这种穿刺引流的技术。超声引导下呢，穿刺引流呢可以在几毫米直径的这个路径里精准的引出脓液，然后呢术后呢可以做一个这种细菌的培养，更能够指导咱们临床的药物治疗。
1: 那日常如何预防肝囊肿？
27: 咱们预防肝囊肿啊，治疗呢是一方面，预防往往是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预防呢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管控呢基础疾病，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一定要规律的监测，稳定的控制好血糖。再一个，对于有胆道疾病的患者，胃肠道感染的患者，要从源头上降低这种感染的风险。再次呢，就是一定要做好手卫生，杜绝呢病原菌呢病从口入，预防肠道感染，及时的治愈口腔的肠胃的胆道的炎症。还有就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坚持规律的作息，适度运动，避免长期的熬夜啊，过度劳累，筑牢身体的防御屏障。
1: 好的，也感谢高主任今天的专业分享，让大家伙了解了肝囊肿这个病，也欢迎您常来做客哈，来给大家伙科普更多的健康知识。咱们休息一会儿回来。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国标电动自行车简单改装就能用上超标高压电池，安全隐患如何消除？
14: 有兼容4860CR都通用，都能用
12: 兼容，
14: 到时候得改一下。
11: 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生活帮是由皇家威厂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接下来是由来临网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那共享换店凭借随换随走、无需等待的优势，成为外卖跑腿骑手的刚需。那遍布街头的换店柜本是服务从业者的便民的新业态，但是记者在济南调查发现，不少悬挂绿牌的国标电动自行车，通过这个私自改装线路，直接使用60伏、72伏的超标电池，给消防和道路安全埋下了隐患。
3: 8月17号中午，记者在济南经四路万达广场商圈看到，多个品牌的共享换电柜在这里集中布设，来来往往的外卖骑手频繁停靠更换电池。这些骑手骑行的大多是登记上牌的绿牌国标电动自行车，可从换电柜取出的却普遍是高于国标电压的电池。
14: 多少？有6030的电池，6050的电池，还有72电池。
6: 咱这个是多少伏的？
7: 72的。
3: 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明确要求，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标称电压不得大于48伏，60伏、72伏电池适配对象是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近几年，杭州、上海等多地都出现过改装高电压锂电池引发的电动自行车起火事故。国标电动自行车搭载这类高压电池本身就不符合强制标准，作用价格也更高。接着电话联系了多家换电运营企业。
8: 这个60伏、72伏电池呢，仅适配于咱那个电动摩托车，不适用于这个国标电动自行车的。
9: 具体怎么用，还是看你们自己啊。我们这个嘛，主要就是针对电摩那些用户。
3: 多家共享换电柜品牌方表示，他们投放60伏以上电池的服务对象是电动摩托车，不建议电动自行车使用。商家不会为骑手的违规行为负责。 接着实地走访发现，不少换电柜柜体没有醒目的风险提示，部分换电柜可选电池最低规格就是60伏，根本没有48伏电池，少数系统显示有48伏选项，实际可作用数量为0。
2: 我没有48伏的，我只有72的，只不过上面显示，整个济南你找吧，找不到48的。
10: 这边的话是没有48伏的这个电池的，只有60伏的电池，先生。
15: 换电柜里的电池最小的能有多小呢？
17: 6040的吧，或者6035的啊，
18: 35的。
3: 一边是换电柜拿不出合规48伏电池，另一边大量绿牌国标车却在使用高压电池。接着顺着线索调查，发现这条灰色链条的关键环节——车辆租赁商家。不少骑手的电动车直接从换电合作的租车门店租赁而来，车辆可以正常登记绿牌，商家却默许甚至协助骑手使用超标高压电池。
19: 48、60、72都通用，都能用。
15: 兼容。
19: 到时候再改 N20。
15: 对，就是因为能用48，所以咱才能上这个牌，是吧？
19: 对，都是合格的
15: 啊。
19: 一般的他不查的特别紧，在北京只有48的
15: 啊。
19: 但是咱现在下边这一块没事。
3: 骑手告诉记者，原车出厂只支持48伏电池，想要兼容更高电压，靠的就是私自加装转换线，对整车电路进行改装。
21: 都是用的，没有线头的，都是转接的。
17: 就现在这个车什么都不就是不换的话，这个电是用48伏是没问题。接口通用就行。
22: 接口弄个转换线一样用。
3: 针对群众反映的这一乱象，记者来到济南市市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魏家庄市场监督所。
28: 这个问题有反映过吗？这边的钱好不好自己用了热电瓶的，又或者是后期如果要出现什么事故了，可能还是你自己，对吧？你明确知道，你不应该按这个72伏，你为什么要按？
3: 监管人员坦言，此类换电企业注册主体在外省市，设备落地本地，换电车辆流动性强，客观上增加了管理的难度。
29: 我们得看一看他有没有当地的这个负责那个运营的运营商，他可能在实际的过程当中没有分辨，
30: 他不管你车怎么样。
1: 共享换电是数字时代催生的便民服务啊，鼓励创新不等于这个放任乱象。国标电动自行车通过简单的改装就能用上超标的高压电池，暴露出行业运营落地监管存在短板。如何压实运营企业主体责任，补齐换电柜识别提示拦截功能，堵住租车改装灰色渠道，让新业态跑得便捷又跑得安全，这需要城市各监管部门协同发力，拿出更细化可落地的治理方案。那近日呢，有网友发帖说，在东方航空 APP 购买机票的时候啊，付款的页面出现了超售让座立减50的选项。那这个选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消费者如果勾选了，会面临什么样的风险呢？咱们来看看。
3: 网友发帖显示，在机票支付页面最上方有一超售让座选项，下方说明为同一航班实际超售时优先让座，勾选后票价立减50元，系统会弹出温馨提示，选择本产品成为档次航班超售自愿者，当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时，需配合航司后续安排，并享有东航航班超售服务方案对应的赔偿，一经选定不可撤销，不支持单独退订。所谓超售，是因为飞机起飞前常有旅客误点或临时改签，航空公司为降低损失，往往会多售出几张机票，减少航班座位空置。消费者如果勾选这个优惠选项，相当于在航班发生超售情况时优先成为被调剂的乘客，可能影响到出行计划。
31: 您购买这个产品呢，是相当于是一个自愿者，然后去享受这个购买机票的优惠，然后优先呢会找到您的。就是如果说您没有买到这个超售的一个购票的一个，那您航班当天的话，机场那边会有这个通告，会有个贴士，会征求自愿者的。
3: 东航客服表示，目前仅有经济舱购票时会出现超售让座立减50选项，具体信息以 APP 页面显示为准。如果真的遇到超售情况，超售让座者享有相应的补偿方案。
31: 如果说航班发生实际超售情况的情况，然后需要配合航司的后续安排，或并且享有这个东航的航班超售服务方案的一个对应的赔偿的，会优先安排最早可利用的航班，让旅客尽快去出行，或者是免费办理退票，并给予进行一个形式的经济赔偿。
3: 律师表示，航空公司把超售补偿规则明明白白摆在购票环节，把选不选的权利交到乘客手上，也是服务的一种进步。
32: 我认为就是像超售让座立减50，
0: 他这个用户主动勾选，并没有绑定消费。银行法鼓励房次是优先赠地之业让座等等来化解这个消费的问题，避免现场冲突强制拒载。东航呢是把这个现场临时招募的前置到购票环节提前筛选意向旅客，本身是符合银行监管的导向。
1: 那近期呢，浙江一位高考考生长时间玩手机打游戏，久坐不动，最终确诊下肢深静脉血栓。这个医务人员提示啊，很多人认为血栓只会找上老年人，这是个大误区啊。
4: 医务人员介绍，下肢深静脉血栓简单来说就是血液在腿部深静脉内不正常凝结，形成血块，阻塞静脉腔，导致静脉回流障碍。正常情况下，腿部静脉血液需要靠小腿肌肉收缩挤压才能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时间坐着躺着不动，小腿肌肉罢工，血流速度变慢，血栓就容易形成。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流进入肺部，引发肺栓塞，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
5: 很多人默认血栓只找上年纪大的人，这是最大的误区。真正诱发发病的核心诱因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哪怕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年轻人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
4: 医务人员提示，假期学生扎堆宅家，刷短视频，熬夜打游戏追剧，出门少，运动少，久坐，下肢长时间受压，再加上天热出汗多，很多孩子只顾喝冰饮，白开水喝得太少，血液浓稠度上升，血流更慢，血栓风险会翻倍上涨。
1: 那么出现下肢深静脉血栓的时候，身体会出现哪些预警信号，又该如何预防？咱们继续来看。
4: 医务人员提示，发生下肢深静脉血栓时，身体会出现以下预警信号：单侧腿突然变粗肿胀，并伴有胀痛或隐痛感，患处皮肤可能发红发紫，可见浅静脉凸起，类似静脉曲张，肿胀处按压后可能出现凹陷感且不易消退。如果血栓脱落跑到肺部，则可能出现更危险的信号，如胸闷、胸痛、呼吸困难、卡血、头晕甚至晕厥，应及时就医。四个简单办法防血栓。预防本质，别让腿一直僵着，保证血液流动。定时起身活动，每坐一小时起身活动5至10分钟，多做踝蹦运动，坐着时用力勾脚尖再绷脚尖，反复进行，促进小腿血液回流。科学补水，夏季每日饮水1000至2000毫升，少量多次。避免久坐敲腿，不长时间敲二郎腿，不穿过于紧身的衣物压迫血管。
11: 接下来您将看到，男子买古董被骗36万余元，警方破案追回损失。
16: 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生活帮联合济南百年中亚口腔医院发起“幸福团圆，微笑全家福”公益行动。只要您愿意分享一帧全家福的照片，不管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压箱底儿的老照片，都可以啊。一经采用呢，就可以免费领取由百年中亚口腔医院精心准备的礼品一份。此外呢，还可以定制主持人专属视频的祝福，晒全家福，送祝福，赢口福。快快的参与进来吧！参与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关注“银铃生活帮”公众号，上传您的全家福照片还有祝福文案就可以了。那最近呢，武昌警方成功的破获一起假古董交易诈骗案。那犯罪嫌疑人李某呢，伪装成古文物修复从业者，以低价售卖古董为诱饵，诈骗受害人36.68万元。
11: 武昌居民黄先生平日喜爱收藏古董，经常观看一些鉴宝的内容。今年1月份，他在观看一场网络直播鉴宝过程中，留意到网友李某发言专业，对古董颇有见解。随后黄先生就主动添加了对方为好友。
16: 在微信上，这个嫌疑人向受害人介绍自己是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经常和嫌疑人谈一些这个古董方面的话题。
11: 后续交流中，李某频繁向黄先生发送一些古董的照片，称自己手里有大量藏品，可低价出手。 一心想捡漏的黄先生信以为真，双方约定在武城县一处日租房内进行线下交易。
16: 带来的所谓的古董，展开后由这个受害人进行挑选。在受害人挑选时，嫌疑人不停地向我们受害人介绍物品的年代、历史背景，我们受害人深信不疑，最终挑选了70余件瓷器、玉器、铜器等这所谓的古董，共计向嫌疑人支付了36.68万元。
11: 交易结束后，黄先生带着这些藏品前往古玩市场找专业人士鉴定，结果被告知全部物品均为仿品。黄先生发现被骗后立即报了警。
16: 我们接到报案后，把受害人向我们提供的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送到了山东省文物保护修复与鉴定中心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是，这70余件所谓的古董全部都是现代仿品，没有任何收藏价值。
11: 民警根据受害人提供的信息，成功锁定了嫌疑人驾驶的车辆。通过大量调查，民警成功将李某抓获归案。李某交代，这些仿古工艺品是他在一些古玩市场批发来的，每件价格在几百元不等。他在和黄先生交流过程中，发现黄先生比较痴迷于古玩，于是虚构了身份对黄先生进行诈骗。
16: 经这个审讯调查，犯罪嫌疑人李某并非从事古董古建筑修复行业，仅是一名普通农民，平时有这个古董文物方面的爱好。李某在当地购买了一批这个仿古工艺品，伪装成各个年代的古董，出售给了我们受害人。
11: 经民警努力，成功为黄先生追回了被骗的钱款。犯罪嫌疑人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1: 那接下来带领大家伙呢，走进蒙阴县垛庄镇水莲峪村，一起解锁深山小峪里的乡村蝶变，看一看这座曾经藏在深山里的普通小山村如何在大地上挥毫作画，蜕变为知名乡村旅游打卡地。
6: 再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翻天覆地，
12: 满分吧，给点好。
3: 在沂蒙山腹地孟良崮脚下的蒙阴县垛庄镇，一座依山傍水的美丽乡村悄然绽放。昔日质朴寻常的水莲峪村，依托村企联建赋能，以山河为卷，大地为笔，蜕变为人人向往的华瑞希望小镇，知名乡村旅游打卡地。
6: 你像现在我们走的这条柏油路啊，以前也是我们村的一条泥泞的小土路，也是我们村的一条主干道。以前啊，在下大雨的时候啊，基本上我们全村啊通行都是个问题啊。改变成了这种现代化的这种沥青柏油路，对我们村的整个改变基础配套设施呀，都是改变非常大的。
3: 作为山东省唯一一座华瑞希望小镇，水莲峪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林生态，精心打造三广场一谷一库的精致景观体系，林炭广场、五星广场、纪念广场错落排布，平整蜿蜒的柏油路连通家家户户，白墙黛瓦的民居错落山间，房前屋后花木葱茏，步步成景，勾勒出清雅别致的乡村新风貌。
6: 现在就是我们村对外经营的民宿，这个房子呢也是原来我们通过就是老百姓啊闲置住不到，然后我们统一啊村里流转过来之后，我们统一对外经营的。现在呀，在节假日期间啊，都是比较火爆的，也是这些作品作画呀，也都是我们一些大学生过来实践啊，给我们绘画，就是根据我们村这种优美的这种风光，包括这种院落呀，就进行就是原地写生，既有乡村的这种古朴的这种感觉，也有我们城市现代化的这种基础配套设施，所以说我们的一个水莲峪村呀，不亚于城市的任何一个社区。
3: 山村的蝶变不止颜值跃升，更有业态换新，底蕴升级，曾经闲置荒废的农房空地，如今变身雅致精品民宿、特色农家小院、田园采摘、山谷露营等多元文旅业态落地生根。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让这座山谷小镇远离都市喧嚣，独享清幽静谧。
13: 我们也是看中了这个行业的前景，然后依托本地的山水资源，特别是满山的栗子园，打造了适合家庭出游、朋友聚会的户外露营场所。
14: 这个村整体的比较漂亮，也比较看得比较温馨一些，因为在城里吧，它基本上没有这种感觉了。给大家好。
3: 从偏僻落后的深山小村到人气渐旺的网红文旅小镇，从资源闲置到产业兴旺，如今的水莲峪正以全新的姿态静候八方宾客，赴一场田园诗意之约，漫享山野烟火相约。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开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开公众账号。
7: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8: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7: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8: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7: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9: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葡萄不仅是我国水果中的珍宝，同时还名列世界四大水果之首。获得这个称号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很少有水果能像葡萄一样，从果皮到果肉甚至种子都有食用的价值，而且还具有不同的健康功效。葡萄开始成熟上市了，趁着这个葡萄成熟的季节，来看看小小的葡萄有什么大功用吧。
18: 大家好，既然说葡萄啊从皮到籽都是宝，那我们先从葡萄皮开始说起。葡萄皮的主要功效啊，就是有效的缓解过敏症状。一些秋季花粉类的过敏物质啊开始四处的飞扬，当入侵到人体之后啊，人体呢就会释放出组织胺等物质，造成人体出现打喷嚏、流鼻涕等等的症状。而葡萄皮当中所含有的白藜芦醇呢，可以有效的抑制发炎物质的运作，从而减轻过敏症状。葡萄皮啊虽然有这样的好处，但是看到上面的白色物质，大家是不是也没有食欲了呢？其实啊，那些洗不掉的白色物质呢，并不是什么脏东西。
12: 葡萄在洗涤后表面还是会残留一层白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果粉，是一种保护果皮的蜡质，对身体并没有伤害。如果您觉得葡萄皮真的是很难以下咽，我们建议您可以用葡萄干来代替，每天吃50克的葡萄干就能有效地改善过敏的症状。不但如此，葡萄干还具有葡萄特有的酒石酸，它在胃酸中消化后进入肠道，能吸附造成便秘或癌细胞的有害物质并排出体外，有效缩短了宿便在肠内滞留的时间，消除便秘的症状。
18: 葡萄皮的功效啊的确不凡，葡萄籽的作用也不可小视。那对于关心健康的人来讲啊，自由基这个词呢大家一定不会感到陌生，它是引发很多疾病还有加快衰老的罪魁祸首之一，而葡萄籽呢就是去除自由基的法宝了。那虽然葡萄籽啊有千好万好，但是我们却很难把它吞下去，那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代替呢？
12: 要摄取葡萄籽的营养，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饮用以整颗葡萄发酵制成的红酒，因为红酒会将葡萄籽的成分全部榨出来，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每天喝50到100毫升的红酒，就能达到去除自由基的功效了。不仅如此，老年人每天喝一点红酒，还能降血压、降血脂，防止心脏的突然停搏。如果您实在没有饮酒的习惯，也可以将整颗葡萄打成果汁来饮用，也具有很好的效果。
18: 最后要向您介绍的就是葡萄的果肉了。您一定很难想象啊，葡萄的果肉呢，对于缓解秋乏有很好的效果。那秋乏啊，让现在的都市人呢，每天的脑部呢，非常的疲乏。这个时候脑部呢，就会产生过多的磷酸和肌酸。这种物质啊会阻碍神经顺利的传达信息，从而导致呢记忆力的衰退。而葡萄的果肉当中啊所含有的特殊的氨基酸呢，构造啊和神经的传达系统呢非常的相似，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从而减少秋乏对于我们的影响。那葡萄的果肉啊就不用找其他的代替物质了，只要我们正确的清洗，干净的食用就可以了。
12: 你洗葡萄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整串放在盆里进行揉搓呢？这样清洗葡萄啊，不但不能保证面面俱到的干净，并且很容易导致葡萄粒的脱落，让果肉吸收到不干净的物质。另外在清洗葡萄的时候浸泡，也很容易促使葡萄表面的残留农药渗透进果肉里，表面干净但是果肉却脏了。所以清洗之前先用剪刀将整串葡萄这样剪开再进行清洗，不但能保证洗得干净，防止葡萄粒的脱落，同时也能延长葡萄的保存时间。
18: 营养师啊曾经告诉过我，在哪个季节呢就应该吃哪个季节盛产的水果，对身体啊是最为有利的，所以说吃葡萄呢就应该趁现在。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用吸水性比较好的纸包好葡萄，放进冰箱储存，可以延长储存的时间。二，葡萄洗了之后即使放到冰箱里冷藏，最多只能放两三天。
10: 现在是早上7点。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
4: 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次普通的小感冒，为何酿出一场悲剧？
6: 我真的内疚，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7: 三次司法鉴定，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他的死亡？
8: 他买的感冒药都是比较强健的感冒药，
9: 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就是这种药物。
10: 死亡原因存在争议，药店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1: 我们也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
9: 死亡原因与药物是否存在关联？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感冒药。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的身体出现一些小伤小病的时候啊，为了方便，有些人呢会去药店买自己熟悉的药来吃啊。一般情况来说，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啊，也有意外情况的发生。在广东省，有一位叫赵慧珍的女士，她的丈夫就是因为吃了她从药店买回来的药而意外身亡了。那么，赵慧珍究竟买了什么样的药，为什么这些药会造成如此的悲剧呢？ 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40二岁的赵慧珍是河南人。
12: 2014年6月10日晚上， 她的丈夫马惠甫下班回到家，感觉身体不舒服，有点感冒的症状。于是赵慧珍去药店给他买药，可是马惠甫吃了买回来的药之后没多久就发生了意外。
13: 那我老公，我当时来家里之后，我就感觉不对劲，我就赶快跑。
14: 马惠甫突然陷入了昏迷，不省人事。慌乱之中，赵慧珍赶忙叫来了几个亲戚朋友，并报了警。
15: 我去的时候，他们好多人都在那里了。那时候人已经不行了，手上、身上，也就是那个出了红点，脸色非常之不好，黑青，这个。
13: 手脚这一块呢，就出现了一种这种红斑青紫的这种现象。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最终还是没能挽回马惠甫的生命。这个突如其来的巨大打击令赵慧珍悲痛欲绝，太快了，根本没有给我反应的机会。所以说这么长时间，我一直很内疚，为什么要去给我老公打药？
12: 那么马惠甫到底吃的是什么药，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那么谁又该为他的去世而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高佳敏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高佳敏，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审判员，暨南大学法律硕士， 曾荣获中山市法院系统办案能手称号，并多次获得个人嘉奖。
16: 那么这个马惠甫是吃了赵慧珍从外面买回来的药哈，那么他到底是去哪儿买的药？他买的又是什么药呢？
17: 根据赵慧珍的陈述啊，当天晚上他和女儿

0: 个那个急性过敏。
1: 专家的这个结论让赵慧珍觉得非常意外，因为在她的印象中，丈夫仅有的一次过敏反应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0: 97年还是98年，他有一次吃那个叫什么蚕蛹，他去吃了这个东西以后，他就是晚上起那个鸡皮疙瘩还是怎么，然后就去医院打了一针什么东西就好了。
2: 他平常很健康，非常健康，从小到大都没有过重大的疾病。
1: 马惠甫是退伍军人，身体素质不错，平时连感冒发烧都很少。赵慧珍想不明白，丈夫为什么会突然发生急性过敏反应，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过敏发生呢？这时赵慧珍想到了她给丈夫买回来的几种感冒药。
0: 有些是两颗的，有些是一颗的，就是他从那个柜子上面拿出来是整瓶的，然后分散了给我包的药。
1: 赵慧珍说，药店店员分别从五个药瓶中用方形纸片给他包了六包药，并告诉他这是两天的剂量，一天三包，每次一包，每包里面有三片鼻舒适片，一片对乙酰氨基酚片，四片复方感冒灵片，两片醋酸泼尼松片和四片苟元酸喷脱维林片等12颗药。回家后马惠甫吃了其中一包药。
3: 可以说这个赵慧珍哈，到药店买的是一些散装的感冒药哈。那么这些药会不会是假药？
4: 这个案件呢，第一时间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中山市卫计局也介入了调查。相关部门没有做出涉案售卖的药物是假药的认定。另外，马惠甫经过多次的尸检，也没有检验出有假药的情况。庭审上，原被告对此也没有异议，所以在现有的证据呢，法院没有做出涉案是假药的一个认定。
1: 2015年1月9日，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又给原告出具了一份告知函，针对这几种感冒药的成分以及用药风险做了详细说明。专家指出，引起过敏性休克可能性最大的是对乙酰氨基酚，而且对乙酰氨基酚的说明书上把与其他复方感冒药合用列为禁忌。对乙酰氨基酚，俗称普热息痛，是最常见的解热镇痛药。在赵慧珍购买的药物中，除了对乙酰氨基酚片，复方感冒灵中也含有对乙酰氨基酚成分。根据这份鉴定结果，赵慧珍认为药店应该对丈夫的死负责，于是她把这家药店所属的中山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告上了法庭。2015年7月28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了一个抗辩理由，认为马惠甫的死因与药店销售的药物并无关联。
5: 我们认为这个发生过敏的可能性呢，是非常小的。并且我们在所销售的药物当中呢，配有抗过敏的药物。
1: 原来在药店卖给赵慧珍的药物中，有一种叫做醋酸泼尼松片的抗过敏药物。可是既然死者同时服用了抗过敏药物，为什么还会发生过敏反应呢？为此承办法官也咨询了相关的专家。
6: 我们在胸腔积液里边发现了普热息痛，那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药物经胃肠道吸收入血。咱们刚才提到那个醋酸泼尼松溶呢，它吸收了之后呢，它是不能马上起效的，它是必须经过肝脏的代谢之后才能发挥它的药理作用。
1: 因为不同的药物发挥药效的时间不一样，所以马惠甫吃的醋酸泼尼松片并没能发挥作用。同时刘医生还指出，实际上对乙酰氨基酚是一种非处方药，临床上无需试敏，也就是说不需要测试有无过敏情况再决定是否用药。不过这种药在说明书上有明确提示，对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者慎用。
6: 那么非处方药就是您可以自己去药店去买，但是是有规定的，说明书必须是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那么供药者来看得懂的。那么这个本案中好像死者并没有拿到药物的说明书。
1: 赵慧珍说，这家药店是李秋丽夫妇承包经营的，她之前也去买过药，跟李秋丽还是老乡，但是李秋丽并没有提醒她用药的相关注意事项。
0: 他如果早一点跟我说，他说有什么症状的话，可能我第一时间发现了以后，我就肯定会去打120，就是说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在咨询了专家之后，赵慧珍还了解到，李秋丽卖给他的感冒药里有两种是处方药。这让赵慧珍心里充满了疑惑，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李秋丽为什么会把处方药卖给自己？这种行为是否违反了有关规定呢？店员违规销售药物是否构成刑事犯罪？
4: 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
1: 原告家中发现其他感冒药与死亡原因有无关联？
5: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的扑热息痛。
1: 事实真相扑朔迷离，到底谁该为他的死亡承担责任？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
3: 那么一般来讲，是不是药店是不允许随意卖这个处方药的？
4: 一般情况下呢，首先送外业的药店要有那个药品经营企业许可证，另外呢要有驻店的职业药师或者其他的药师资格的人员在岗，另外购买者还需要持有处方。
3: 那么这个李秋丽就是这个店员，他有这个药师资格证吗？
4: 经过本案的审理查明呢，他是没有那个职业药师资格的，他是不可以随意的买处方药，而且呢赵慧珍也没有持有处方，所以呢他是不能出售这个处方药的。
1: 事情发生后，赵慧珍希望找到李秋丽协商赔偿责任的问题，但是药店已经关门停业。原来这家药店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销售处方药的行为违反了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4年11月，中山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根据药品管理法对这家药店做出了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的行政处罚。但是赵慧珍认为仅有行政处罚是不够的，因为李秋丽的行为是导致她丈夫死亡的根本原因。
0: 我也确实话，我也不明白，就是她这种行为是属不属于非法行医的一个鉴定。
1: 随后赵慧珍到公安局申请立案，然而得到的结果却是不予立案。
3: 那么这个案子当中这个店员李秋丽她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法行医罪呢？
4: 根据刑法第336条的规定，非法行医罪呢是指未取得医生资质的人擅自从事诊疗活动，情节严重的行为呢就构成那个非法行医罪。事发之后呢，中山市公安局介入调查，在调查的期间呢，他也给中山市卫计局发函咨询。中山市卫计局复函中认定了李秋丽出售药品的行为呢是一个销售行为，而不是一个诊疗行为，所以中山市公安局根据这个复函就做出了一个不予立案的通知。
1: 2015年2月，赵慧珍对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做法向广东省中山市第二市区人民检察院提出异议。2015年3月，检察院介入调查，他们首先委托南方医科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做了毒药物成分的鉴定，以排查马惠甫是否因中毒身亡。但是鉴定中心从送检的马惠甫胸腔积液中并没有检测出毒药物成分。随后检察院又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对马惠甫的死因重新做了一次鉴定。
6: 我们从病人家属说的病人死亡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很快，大概就是有不到半个小时吧，刚好和这个扑热息痛口服之后吸收到血里边这个时间吻合，我们就认为呢是扑热息痛导致这个病人过敏性休克的可能就是最大的。
1: 2015年9月23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物过敏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对乙酰氨基酚导致过敏的可能性大，但是被告仍然对这份鉴定结果提出了质疑。
5: 相应的鉴定我们认为不是很清晰，即使认为是有过敏导致的那一份鉴定，它也是一个仅供参考，在我方的当事人至今认为这是一个不确定的真伪不明的一个状态。
1: 那么对于马惠甫的死因，司法鉴定中心为什么不能做出明确的结论呢？这份鉴定意见的可信度又有多高呢？
6: 因为现在的医疗水平包括鉴定水平还没有办法去一下子确定百分百的确定就是这种药物过敏。
3: 好，我们看到这个案子应该说一共做了三份司法鉴定，那么被告一直对这个中山大学医学鉴定中心所出具的这个鉴定结论是存在有异议的哈。那么对于被告的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呢？
4: 该鉴定意见是鉴定人员运用当前的医学科学技术和专业的知识对马惠普是因何种原因导致死亡，其死亡与药物直性过敏有没有因果关系，还有是何种药物导致其过敏死亡的可能性较大，做出了一个鉴别和判断。该鉴定结论呢真实可信。对于被告所持有的异议呢，他们未能举证证明该鉴定意见的依据不足，或者具有其他不能作为证据的情形，所以法院就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1: 违规销售药物致人死亡，药店应该承担多少责任？
6: 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1: 购买散装感冒药，用药者是否该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4: 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
1: 如何提高安全用药意识，杜绝类似的安全隐患？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夺命感冒药。既然暂时无法追究李秋丽的刑事责任，那么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对马惠甫的死承担责任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导致过敏的原因有很多，死者也有可能是吃了跟药物相克的食物引起了过敏。
5: 他在吃这个药品的同时，是否还有饮酒？或者说同时服用了其他药品的情况？
1: 但是赵慧珍说，那天的晚餐简单又清淡，而且马惠甫也没吃多少东西。
0: 因为我老公说他不舒服嘛，他又不想吃，就是当天晚上我就煮了点稀饭，然后炒一点菜。
1: 然而被告还是坚持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没有直接关系，因为警方在赵慧珍的包里还发现了一种盒装的感冒药。
5: 应该是叫和睡速效。这个药品呢，同样含有这样导致过敏的成分，叫扑热息痛。
1: 既然家里有感冒药，赵慧珍为什么还要去药店买药呢？马惠甫当晚究竟是吃的家里原有的感冒药，还是从药店买回来的散装药呢？对此，被告提出了一个更加尖锐的观点：
5: 有没有是从这个药店里购买的这个药品？没有直接证据。在案件的审理当中，只是死者的家属反映这个情况。
0: 我老公当天就是吃了他的药，但是那个药物等于说是我老乡，他就把那些药，就是我家里放的那些药，他也给我收起来，收在我袋子里了。然后等到110去的时候，他们是从我袋子里拿出来的那些药物。
1: 因为赵慧珍无法提供相应的证据，合议庭法官决定前往事发地点了解情况，但此时被告的药店已经转让，考虑到警方当时在现场也做过一些调查工作，于是承办法官又来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资料。
3: 那么这个马惠甫他的死亡到底跟被告这家药店卖的药有没有关系？法院最终是怎么认定的？
4: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从公安局调取了其对参与抢救的护士的一个询问笔录，该询问笔录中反映了赵慧珍在抢救其丈夫马惠甫的过程中曾对护士说过，马惠甫是因为吃了外面药店购买的药而导致的死亡。所以我们法院认为赵慧珍在事发第一时间对医护人员的陈述更为可信。
1: 虽然法院认为马惠甫的死亡与药店卖的药有关，但是对于被告药业公司是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了巨大争议。药业公司认为，作为成年人，赵慧珍在买药的时候应该负有相应的注意义务。
5: 双方可能都有一定的过错，因为双方都知道这个 处方药是需要凭处方购买和进行销售的。大家一定会相信药店不会希望任何人吃他们销售的药物。

0: 导致了健康或者生命受到损害。
1: 然而，赵慧珍却提出，当时她并不知道李秋丽卖给她的药里有处方药。
2: 当时我就问他，我说我看这个是好像是安耐定，他就说不是，说安耐定好像国家已经禁止了，还是怎么回事？他说现在已经都不用了，所以说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给我报的是什么药。
1: 而且根据鉴定中心的几份鉴定来看，导致马慧甫过敏死亡的并非是那两种处方药，而是对乙酰氨基酚这种非处方药。对于谁来为死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何义庭也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何义庭认为，药店销售人员在销售药物的时候，有义务对药物的使用禁忌、注意事项等作出说明。
3: 我们这里农村的去打工的，他平常就是很多都是到药店去买药，工作人员也是根据他陈述的那个症状去配药给他。但如果你配药了，你没有充分了解对方的一些情况的话，你去配药，我觉得这里他也是有责任的。
4: 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有过敏的可能，作为药物的销售者来说，是应该提醒服药的人，你对这种药物过敏不过敏。
5: 好，那么最终哈，这家被告药业公司他到底会为这个马慧甫的死亡承担多少赔偿责任，法院怎么认定？
6: 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啊，作为一个药品销售的店铺，其工作人员在未具有药剂师资格证的情况下，不应该根据客人的陈述自行帮他配药而拆分销售药物，该行为存在过错。另外一方面，马慧甫侄子妻子赵慧珍在接受拆分药物的时候，对其存在的危险性认识不足，也存在一定的过错。为此，法院根据双方原因力的比例大小，确定双方各承担50%的责任。
1: 经过审理，2016年3月16日，广东省中山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宣判，判决被告中山市益丰药业有限公司赔偿原告48万余元。对于这个判决结果，原被告双方都没有上诉。
5: 那么您觉得哈，通过这样一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思考给我们？
6: 作为药店，它一方面要按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药品分类管理规定的要求，凭处方销售处方药，在驻店的药师或者其他资格人员不在岗的情况下，不得销售处方药或者甲类的非处方药。另外，对于药店的工作人员要加强管理，就药品的相关法律法规及专业知识进行培训，对销售药品做出具体的规定。
5: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我们在民事赔偿责任中，其实主要看的是你有没有过错。在药店在这个售药的行为过程中，它的过错的判断是在于你不具备这个出售处方药资格，但是你出售了处方药，这种过错行为虽然不是说直接导致了你这个死亡的原因，但是这个过错是跟死亡有一定的关系，因此这种过错的存在也决定了药店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只不过责任承担多和少不同的问题。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紫外线在科学上的定义是某种波长范围内的太阳射线，它可以帮助人体吸收钙质，它可以消灭细菌。但同时呢，它也伤害着我们的皮肤和眼睛。秋天的到来让很多人感觉到强烈的紫外线已经随着高温和骄阳离我们远去了，遮阳伞、太阳镜似乎也该收起来了。但是真的像我们想象中的一样，紫外线已经慢慢减弱，不足以伤害到我们了吗？ 健康指导黄庆。那经过了一个夏天的洗礼啊，秋天的天高云淡呢，的确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就是这种天高云淡呢，造就了秋季紫外线不弱反强的趋势，那也让秋季啊成为了一年当中紫外线最强的季节。那在这里啊，我有一个表格，大家呢可以一起来了解一下四季紫外线不同的特点。现在呢，我们就从紫外线强度最低的冬季开始说起。冬天呢，除了滑雪场之类对紫外线反射率比较高的场合呢，日常的生活中啊，您都不用担心紫外线会给您带来伤害。春季的紫外线强度呢要明显的高于冬季，但是呢仍然不及夏天。但是啊，经过了一个冬天的休息呢，人体在春季对于紫外线的敏感度呢是全年最高的，所以春天呢是很容易晒黑的。夏天的紫外线比春天呢要高很多，但是经过了一个春天的适应期啊，这个时候人体对紫外线的抵抗力已经增高了，只要您的防晒工作到位，就不容易被晒伤了。最后呢，就是全年紫外线相对最高的秋季了，原因呢在于秋季的云层呢比较薄，紫外线直射地面，虽然气温降低了，但是呢防晒啊还是不能怠慢的。四季的紫外线强弱有别，那在整个秋季当中呢，紫外线的强弱啊也是有分别的。一般来讲呢，初秋的紫外线是要高于深秋的，但是根据天气情况的不同呢也有例外。那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几个辨别紫外线强度的小窍门。云层的厚度直接决定了紫外线的强度，所以第一个方法就是要靠眼睛看。如果云层稀薄，看起来天高云淡，您出门的时候就要做好防晒的工作了。另一个方法要靠感觉，如果一段时间内预报的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非常的炎热，就说明紫外线的强度非常的高，这个时候夏天的防晒工具就要再次派上用场了。除了靠眼睛和感觉啊，大家还要掌握一些紫外线的基础知识。那么一天当中什么时间紫外线是最强最具杀伤力的呢？大家啊可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午12点的太阳才是最毒的。12点来自太阳的紫外线的确是最强的，但是下午1点左右，地面所吸收的能量也开始释放出来，这个时候太阳和地面的紫外线上下夹击，是紫外线总量最大的时候。到了下午2点，太阳辐射呢要比1点弱一些，但地面辐射仍然很强，温度也会比较高，所以您的防晒也不能只顾头不顾脚了。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对我们有一定的伤害，但是适当的接受紫外线的照射呢，对于我们也是有好处的。我们可以选择在秋季上午9点到10点以及下午4点到5点的时候出去晒太阳，这个时候紫外线的成分呢，很适合人体呢合成维生素 D， 使骨骼呢正常的钙化，对于小朋友和老年人呢会很有好处的。那么秋季的紫外线呢，虽然猖獗，但是只要我们正确的利用它并且使用它，那么秋季呢也是一个晒太阳的好季节。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上午6点到9点，阳光中以红外线占上风，紫外线相对薄弱，所以这时候晒太阳对于补钙的作用并不大。二，晒太阳时最好穿红色衣服，因为红色能吃掉杀伤力很强的短波紫外线，对保证皮肤的安全有很大的作用。
10: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青岛调频94.4。
11: 淄博调频90.0，
10: 德州调频104.7，
1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

0: 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3: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4: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3: 水泥柱从天而降，五旬大妈死于非命。
5: 干什么事？上去就没人啊！汽车过高速上就改了。
3: 究竟是合伙还是雇佣关系？三方各执一词。
6: 不是雇佣关系，否则
7: 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得上去弄了点耳光。
3: 多因一果，侵权责任将怎样划分？
8: 你为什么走我家门口了？
6: 我们公司非常这个对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最起码占了60%。
9: 新闻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
10: 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是起诉谁不起诉谁。
3: 一起花瓶柱引发的命案，究竟谁该承担侵权责任？法治天下为你讲述夺命网线。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益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生命权。对于每一个人而言，生命权是唯一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生命权因为侵权行为的发生而遭到了损害，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呢？如果侵权行为的发生是由多个侵权人导致，那么对于承办法官而言，在审理过程当中又会遇到哪些难题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3: 2017年4月26日早晨，家住江苏省淮安市无极镇星河村的韩玉霞和同村的徐奶奶相约去捡树枝，在经过邻居史坤家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5: 这掉到我这砖窑干了，生气了的，用双手指搞他讲话的，干什么事生气就没讲话，咔嚓一下我就喝吹牛的油了，压一下头一收，回到汽车过高速上就改了。
3: 徐奶奶看到韩玉霞昏迷不醒，立刻喊人帮忙。当时正在附近的李红喜听到了徐奶奶的呼救，赶了过来。
12: 看到那个人，这个老太太睡在那地方，上面那个花瓶柱子搞了个线子。后来说打电话赶忙救人了，赶快救人了，就拨了个120。
3: 韩玉霞的老伴刘志伦在接到围观村民打来的电话后，也急忙赶到了现场。
13: 老人家头脑都夹起走了。
3: 刘志伦随同救护车将老伴送往医院进行救治，随后执勤民警也赶到了事发现场。
14: 人扎得比较重，送到医，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人已经送往医院，不久就出来消息，人就在医院，人家打电话就回返回信息，人已经死亡了。
3: 经过现场勘查以及走访调查，执勤民警还原出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
14: 人车啊，从那边居住，父母才回来的时候，挂到这根电缆线，就是网线，而这个网线呢，正好又绑在这个上面的花瓶柱上，把这个一拉，把整个花瓶柱一下倒下了，倒下了过后，正好花瓶柱下面有人，正好就扎到这个受害者身上去了。
3: 2017年5月3日，淮安市公安局淮阴分局交警大队针对该起事故出具了责任认定书。警方认为是李红喜驾驶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行车所在的树棍刮到史坤家的网线，致使网线拽落其家房顶上的花瓶柱，坠落的花瓶柱砸到步行经过史坤家门前的韩玉霞，造成韩玉霞死亡。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未按操作规范安装用户端的宽带接入线，也是造成事故的原因之一。
14: 肇事司机李红喜应该是负事故的主要责任， 网络公司应该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受害人应该无责任，死者应该无责任的。
3: 对于这起事故，警方虽然做出了责任认定，但事故双方对于赔偿问题一直无法达成一致。2017年6月8日，韩月霞的亲属将肇事司机李洪喜、房主史家国、史坤父子以及收受人石以慧和肇事车辆所有人包立忠诉至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方赔偿原告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各项损失99万余元。2017年8月13日和9月8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两次开庭审理了此案。
11: 我们看到这份被告名单还是挺奇怪的，居然少了被警方认定负次要责任的网络公司，反而多了包立忠、石以慧两个名字，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包文斌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法官。
3: 包文斌，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曾荣获全市优秀法官、办案能手等荣誉称号，荣立三等功一次。
11: 您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案子在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重点？
15: 这是一件这个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本案审理的重点呢，第一个方面就是史坤父子，也就是房主是否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江苏瑞星通通讯这个网络有限公司是否这个应当转嫁本案的被告。第三个就是本案侵权责任的比例如何划分。
3: 每年四月是淮安当地收树的时节。2017年4月26日，淮安市无极镇新河村村民包立忠、石以慧和李洪喜三人买了一批树，打算砍下来卖出去。事发当天，他们三人就在距离事发地点不足500米的树林里砍树。
14: 当时买这边一个手套，手买下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揪了。
16: 一开始是两个人揪的，后来他来土手洞的时候，李美强就来投保就这样子的。
3: 因为当时车主包立忠的手有伤，所以他就让肇事司机李洪喜开着自己的农用车，把锯好的木桩给拉到大马路上，等着收树的货车来运走。
17: 有个就是让你帮我开，你给拉走了，就开着车，就到那他那个西边那个地田里边，拉了木头，往这边来的，就是到他们说你指定的地点，说你到在哪里就到在哪里。
3: 运输木桩车辆的车主是包立忠，该车辆属于自行改装的柴油四轮拼装自卸车。因为是私自改装车辆，所以该车没有合法手续，也就没有购买相关的保险。肇事司机李洪喜就驾驶着这辆私自改装的车辆，前后运了两车木桩，第一车运走约12根，第二车运走约10根。
17: 那个木头，比如说我们车子车头是这样开的，对吧？后面也是个斗子，肯定是这样斗的，对吧？木头不是这样装的，斜着放的，等于说挡这个木头不会滚啊，两边就是翻。车子上面不有还有个驾驶棚，那个铁棚的嘛，啊，反正高度就这么高，究竟你说几米根本不知道。
3: 肇事司机李洪喜说，事发时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因为自己车上的木桩刮到了悬在半空中的网线，导致了韩玉霞的死亡。
17: 危机倒霉，那个假如说我就不看这老东西的，不也就没得解释吗？
3: 那么在运送木桩一事中，车主包立忠、收树人石以慧、肇事司机李洪喜他们三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16: 你说我说不清楚是叫怎样话，就说一开始来不有几个人平常都是这块的，弄了就来弄嘛，就这样的嘛。啊，租什么老板小工人，你小工钱可不打就这样，可不少块钱一天就不出的了。这农村人是吧，都不出的，这块的还问嘛？
14: 他过来的，还得我过来的。李洪喜过来三人一起都到稻场的，买这边就烧。后来就还是三个人呼吸在弄的。
17: 等于跟人家这个弄这个树嘛，给之前是给80，后来等于说男同志嘛。做的是干活有点力气，就等于这样的，给了100块钱。拉了树木之后，假如就上午就拉完，或者说一个小时拉完了，就是以后你再去做干活，就说每补加一点钱给你吧，就是这样的。
3: 同一件事情，三个人却说出了两种不同的关系。那么他们究竟是合伙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呢？
17: 就包立忠打了电话给石以慧，石以慧说呢，说把这个树木拉过来，拉过来。 拿过来呢，就是市议会呢，他刚才说市议会自己不能开，车主自己不能开吗？你非要你开吗？他就等于说请你今天就把这个吐出来。官员玻璃证说的来呢，你的东西不是我叫你来的，你这话说的真的恨不能上街弄了你耳光呢。
11: 对于这个雇佣关系和合伙关系，对于他们的责任划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15: 主要是承担赔偿责任的结果不同。如果是合伙关系的话，这个他们三个人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是这个雇佣关系的话，根据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这个雇主需要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如果有这个重大过失，雇主可以追偿。为此呢，就是我们就是调查了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在这个公安部门这个追踪笔录当中显示呢，就是市议会和这个玻璃众呢，他认可就是他们俩是合伙关系，是找这个李红喜开的车，所以呢，我们认为李红喜和这个市议会玻璃众他们应该是雇佣关系。
3: 老人遭遇不幸，究竟谁该对此负责？
18: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搞嘛告上法庭呢？
3: 庭审现场再起波澜，是否追加被告成为案件焦点？
16: 要么那网线好好怎样能掉下来的呢？他就说假的搞都不给。
19: 有人家主动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没主张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
15: 他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华平都得坠落。
3: 原被告各执一词，法官又该如何理清思路？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庭审中，原告方认为砸到韩玉霞的是史家的花瓶柱，所以史家应该承担相应责任。
20: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史家国史坤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理由是被告史家国史坤作为物件的这个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明知网线绑在自家房屋的花瓶柱上有坠落致人伤亡的重大安全隐患，仍将该隐患持续存在，导致了本案悲剧的发生。
19: 对我们来讲的话，在你们家门口发生的事，叫我说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有责任肯定也是有一点的。多多少少肯定有点责任的。
3: 然而房主史坤的妈妈陈桂元说，房子三年前才刚刚修整过，花瓶柱都是用水泥浇筑在上面的，没有巨大外力的作用是不可能掉下来的。
18: 我家花瓶柱是不会掉下来的，就现在给你刮多少总是用一次分，那边花瓶柱都受损害了，损害了它也没给刮掉了。
3: 史家人认为事发当天他们并不在家，对于事发过程毫不知情，面对从天而降的诉讼，他们觉得自己很冤枉。
18: 他也是受害者，为什么还要跟我们告上法庭？按照理清讲，那只能挨到五家死掉的，那我都还冤呢，你为什么走五家门口的？那五家门口也不是路那边路里边走的。
21: 第一要找这个移动公司跟他们理顺一下关系，第二找这个车是肇事者嘛，对，这个两个应该主要的责任。我觉得他们就是说还是法律意识淡薄吧，他好像就是说告的人多一点，是不是能赔偿多一点？
11: 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房主史家到底有没有责任呢？
15: 在我们这个案件当中呢，他这个花瓶柱的坠落呢，他不是自己自行脱落，比如说或者说被什么大风啊下雨啊刮倒的，它是一个外力，一个强有力的拉拽，才导致这个花瓶柱的坠落。事发当天呢，这个房主呢也没有人在家，所以说我们认为在这个案件当中，他房主是没有过错的，所以呢他也就不用承担这个侵权赔偿责任。
3: 对于原告并没有将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列为被告，几位被告也表示了不满。他们认为出事的网线一头是搭在树上，另一头却拴在了房顶住户的花瓶柱上。
22: 这责任很大，他不应该碰到花瓶柱，应该没有，就扎个一字条，扎个什么？你把线拉动了，那花瓶柱出不了就是了。
3: 同时，他们还认为网线架设的高度不够，按照规定，网线的高度应该离地面的距离4米高以上，出事的网线高度只有2米，是网线拽倒了花瓶柱。 所以这起事故的根源是因为网线架设的不规范。
16: 要买那网线好，人员掉下来的呢，他就说架下搞得不够。
3: 庭审中，四名被告提出，瑞信通网络公司对此事故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应该把其追加为被告。
9: 网络公司的安装加上它这个系统的管理，导致这个事件的发生，把这个罪名加在我们身上。
16: 我认为呢，就是说一个加网线责任。
17: 上面那个柱子上面噻，就是掉在地下面的柱子上面噻，线子还有线子钳在那上面。
22: 网络公司非常这个。这责任非常大，我告诉你，这起码占了60%。
3: 然而，原告方却并不同意追加该网络公司为被告。
20: 我们不同意追加，因为我们和瑞信通之间已经达成了这个赔偿协议，对方也履行了协议的内容，也已经履行完毕。
3: 原来，事故发生后，瑞信通网络公司主动联系了刘家，一番商讨后，双方最终达成协议。瑞信通网络公司付给了刘家25.5万元的赔偿金，所以刘家并未将该网络公司列为被告。
0: 人家移动公司主动联系律师的啊，人家主动了，我们也没指望说什么去坑人家、讹人家、干又赖着人家干嘛？人家说赔多少就赔多少吧。
3: 虽然原告方不同意追加被告，但是被告方坚持认为。原告与瑞信通网络公司是在起诉前达成的协议，与这次诉讼没有关系。在这起诉讼中，应该将该网络公司追加为被告，并承担事故的主要赔偿责任。
17: 公司要应当完善责任，那么这个部分是二责
1: 任。原告与瑞信公司达成的协议，应当在本次赔偿事故中扣减。
11: 本案是不是要将这个江苏瑞信通网络有限责任公司追加为被告呢？
15: 根据交警部门这个事故责任人，这个网络公司呢，它架下的网线就是不符合规范，主要是高度。这个因此呢，就是认定他是承担次要责任，正常呢也需要作为被告参加诉讼呢。然后呢，就是经过我们征求原告意见，就是原告陈述呢。和这个网络公司已经达成了这个互解协议，并且已经履行了。即使就是说追加他这个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呢，在本案当中也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呢，就是说根据法律规定，这个诉讼权利是由原告来行使的，原告呢可以选择就是说起诉谁不起诉谁。所以呢，最终我们没有就是采纳这个被告要求追加这个网络公司为被告的一个意见。
3: 面对巨额赔偿，当事双方再起争议，背后究竟有何缘由？
22: 赔那么多，叫哪个来接的？
17: 这回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
3: 庭审现场峰回路转，调解结案再现曙光。
15: 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方式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
3: 法官尽力调解，最终能否成功？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夺命网线。在接下来的审理过程中，对于原告提出的99万余元赔偿金的要求，其中涉及的死亡赔偿金65万元，还有其他一些相关的费用，原被告双方再次产生争议。
22: 原因收不的话，也就只记录砸了3万块钱，但是赔那么多，叫哪个都接不了，没接不了。农民能扣一年扣多少钱啊？总共的能扣多少钱啊？
16: 你收入，你讲的话，你收入像我家钱老的。也就是说1万多块钱嘛，2万块钱嘛，1万多块钱，还要开支用呢。说好像赔得运嘛，如果说按人道主义赔你，就说赔光嘛2万的呢，也能叫见就接受不？
3: 肇事司机李洪喜认为，尽管自己不是主观上故意造成韩玉霞的死亡，但是韩玉霞的死和自己还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他愿意承担一部分赔偿责任。
17: 他事情发生，那毕竟人啊，人死掉了。那你计较什么呢？人家也不是想拿你的钱，人家就根本就不想要的钱，我要的活着的是人，对不对？
3: 然而李洪喜又认为，如果按照警方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承担赔偿责任，支付赔偿款，自己要支付的数额过高，
17: 说在2000万元那种嘛，这回来都叫我拿，心理上就有一点已经本人就不平衡了。这话说呢，我心里面 就假如说有三亿拿9万，我心里面还能舒服一点呢。
3: 接下来，石议会针对赔偿款中的误工费部分，又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韩玉霞已经失去了劳动能力，所以这部分赔偿要求是不合理的。
22: 他是往外刚刚开过差一年，但是有证据到医院一条啥感觉就啥子了。
2: 那么对于本案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
15: 原告在起诉的时候，他要求赔偿的数额是91万元，这是按照城镇标准计算的。后来我们在审查当中发现了这个受害人他在农村生活居住，平常也不务工，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应当按照这个农村标准计算比较合适。如果按照农村标准计算呢，也就50万元左右。然后呢，按照事故责任比例，这个需要这个判决雇主两个雇主赔偿也就是20几万。赔偿20几万呢，我们觉得这个执行起来可能比较困难，因为都是农村人。后来我们就是说考虑呢几个当事人关系来看呢，这个原告和这个房主仅仅就是相隔了30家，他和这个保利众和市议会呢也就是本村人，还有一个就是驾驶员李红喜，他是另外一个村人，靠的也不远。从邻里关系考量的话，我们认为调解这个放射结案还是比较合适的。另外呢，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审理这个案件当中，这个原告呢这个一个主犯也极大增加了个调解的可能性。
3: 在本案第一次和第二次庭审中，被告方坚决要求追加瑞信通网络公司为被告，而原告方则要求包括房主在内的4位被告都要承担赔偿责任，双方为此争执不下。2017年11月1日，这起案件进行了第三次开庭审理。这次庭审中，原告突然提出变更诉讼请求，将赔偿金额从99万余元降到了37万余元，将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标准从城镇居民标准改为农村居民标准。
4: 我们毕竟要考虑到，如果判决以后，被执行人的这个执行能力，以及我们这个判决最后的结果能够一次性了结的话，我们就不考虑金额多少了。
3: 原告的这一做法为案件的审理带来转机，承办法官趁此机会与原被告进一步沟通，希望可以促成调解结案。由于赔偿数额都低于4位被告的预期，所以他们也都同意调解。
17: 要说事情说了结，反而也省事，等于说就呢，毕竟人啊也是人死人。
3: 最终，经过承办法官的调解，被告李红喜同意赔偿10.7万元，石议会和包立忠分别赔偿5.2万元和3.3万元，总计19.2万元，而史坤则承担了3000余元的诉讼费用。当事双方当庭签署了调解协议，并详细约定了各自的给付时间。
2: 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7: 这种案子呢，我觉得裁判呢对法院法官来说呢有点难度。为什么呢？就是说当多因一果的时候，多种原因造成这个损害的时候，他有一个责任的判断的问题，谁的责任大谁的责任小。本案呢，网络公司呢主动赔偿了一笔钱，其他的被告之间呢他们是近邻关系，他们几家人住的都比较近，调解呢是最好的一种方法。因为这农村里面它的人口流动呢不是像城市这么频繁，人呢相对的居住呢比较固定，有可能呢好几代人都居住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案子呢调解了这样以后呢，对于他们今后这几个家庭的相处，或者说是他们今后的后代的相处，都是有好处的。
2: 好，感谢专家说法。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御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
2: 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1: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2: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1: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